0: 当时尹盛喜就决定做些改变。正巧这个时候，街道办事处让他想想办法，解决一些待业青年的工作问题。尹盛喜一琢磨，很快就有了主意。他带领大家在老街上支起一个小茶摊，卖2分钱一碗的大碗茶。几年后，茶摊赚的钱越来越少，不是喝的人少了，而是成本在不断提高。
1: 别的东西在涨，而2分钱的大碗茶一直没有停过，它始终是2分钱。好多职工就说不值，我们应该跟着市场的节奏来改变2分钱茶的价格。
0: 面对涨价的建议，尹盛喜却不同意，这本来就是件为大伙服务的好事，绝不能随意涨价。为了解决员工们的工资，尹盛喜决定售卖一些北京的特色小吃，后来又经营各种日用百货，但是大碗茶的价钱却仍然是2分钱。一碗碗茶水传递的善意，谁都没想到这2分钱的小买卖最终竟做成了大生意。来喝大碗茶的客人总会顺手买些小吃百货，生意越做越红火。1988年，老二分小茶摊变成了老舍茶馆。如今的老舍茶馆是一个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每天晚上都有原汁原味的京剧、单弦、杂技在这里轮番上演。不过茶馆门口的老二分小茶摊价钱还是2分钱一碗，顾客们还是无数来来往往的游客。时光仿佛永远停留在了40年前刚刚开张的那一天。小商靠勤勉做事，大商靠忠厚做人，数百年前的商业规则依然支撑着大石烂的永续发展。进入新的时代，古老的街区经历多次修整改造，街道变得更宽阔更平整，每天来到这里的游客人数高达16万。如今前门大街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来自中国各地的40多家非遗小店让人目不暇接。铜器、红布块、竹编工艺、陶艺，从这一件件精美的工艺品里，不仅可以看到精雕细琢，更能感受到千百年来传统文化的薪火相传。位于前门大街中段的华运安徽非遗馆就是一个好去处。
2: 我很好奇，为什么安徽的非遗馆选在大石烂做这样的一个陈列呢？
3: 我们也是看中了就是前门整个600多年的一个人文历史，我们其实是想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把安徽的文化呢能够传播给更多的人。
0: 街区北部的北京房刚刚修复完成，百年历史的劝业场以及千祥驿、盐业银行旧址、交通银行旧址这些历史建筑与周围别有特色的小楼错落有致地组合在一起，一家家满含趣味的甜品屋、咖啡店点缀其间，把古老与时尚完美融合。如今的大石烂繁华不分昼夜，生机不减当年，它承载着文化记忆，又富有时代精神。老街不老，与时俱进。
4: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有人曾统计过，按照世界人口数量70亿计算，能到达这里的人不超过1亿分之1。孙吉洲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5: 这个脚印是那个

0: 猴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一，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琴鸡，它黑琴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琴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1: 喀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2: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了个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1: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名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小青小海说应急，
2: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

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 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 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第33集，牛油果。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哎呀，刚才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要是弄不清楚答案，我可就要输给我的好朋友了。这果子样子怪怪的，既不像苹果，也不像梨，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用呀？

0: 小浣熊，你怎么蹲在这里发愁呀？而且你头上满是快要成熟的牛油果，小心掉下来砸到你，快起来。
1: 佳佳姐姐，你说什么？你认识这果子吗？
0: 认识啊，这不就是牛油果吗？你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兴奋？
2: 有救了，有救了，我和好朋友争论谁的知识更丰富，正好发现了这棵树，要是我能弄清楚这是什么果子，还能用它做好吃的，它就服我了。
0: 原来是因为这个呀，牛油果是一种特别有营养的水果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牛油果也叫鳄梨，它的外形像一个放大的鸭蛋，表皮粗糙，却藏着细腻的果肉。它的营养特别丰富，膳食纤维能帮助消化，抗氧化物质能保护皮肤，还有丰富的钾和钙。不过可不能一次吃太多哦，不然会给身体增加负担呢。
1: 它能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当然能做好吃的，它的绵密口感能提食欲，膳食纤维能帮助消化，还有抗氧化的物质能保护皮肤，钾、钙等矿物质也很丰富。
1: 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摘几个，你教我怎么做吧。
0: 好啊，那就去我家里做吧。你看，这是牛油果的果树，长得多茂盛呀。
1: 我现在才知道它叫做牛油果，真有意思，这些果子长得也很可爱。
0: 我们摘两个成熟的牛油果就够了，成熟的牛油果表皮颜色会深一些，按下去的时候会感觉到轻微的弹性，这样的牛油果口感最好。
1: 我来摘，我来摘。

0: 好了，现在是我们的巧手时间，
1: 终于可以开始了，我都等不及想知道它做出来是什么味道了。
0: 制作牛油果泥呢，我们要先处理牛油果，因为需要先切开牛油果有点危险，我们请妈妈来帮忙吧。
1: 来了。

谢谢妈妈。小浣熊，你看，牛油果的果肉是淡黄色的，质地像奶油一样，特别细腻。哇，还有淡淡的清香呢。接下来，我们把处理好的牛油果果肉放进干净的小碗里，用勺子压成细腻的泥状。压的时候要轻轻地顺着一个方向按压，这样能让果泥更顺滑。

0: 压起来感觉好轻松呀，果泥真顺滑，真的像奶油一样。
1: 是的，下面我们加入半勺蜂蜜，然后用勺子搅拌均匀。蜂蜜能增加甜味，让牛油果泥更好吃，不过不要加太多，不然会太甜哦。

0: 看起来真好吃，我都想尝一口了。
1: 别急呀，搅拌均匀后，我们的牛油果泥就做好啦。来，你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0: 太好吃了，绵密又香甜，还有淡淡的清香，比我想象中还要美味。
1: 味道确实很不错。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这就是美味的牛油果泥啦，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带着牛油果泥去找好朋友，让他尝尝，再告诉他牛油果的知识，他们肯定会服我的。
1: 记得告诉他们，牛油果虽然好，但不能一次吃太多，不然会给身体添负担哦。
0: 我记住了，谢谢佳佳姐姐，你真是太厉害了。

0: 喂，小浣熊，怎么样啦？
1: 佳佳姐姐，太成功了！我把牛油果的知识告诉了好朋友，还让他尝了我做的牛油果泥，他直夸好吃，还说我懂得真多，现在彻底服我了，太谢谢你了，佳佳姐姐。
0: 嘿，太好了，你开心就好。牛油果泥是不是很受欢迎呀？
1: 当然了，我们俩都抢着吃，好朋友还问我能不能再做一些呢，我已经告诉他不能一次吃太多，不然会给身体添负担，他都记住了。
0: 那就好，以后有不懂的随时都可以来问我，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
1: 好呀好呀，谢谢佳佳姐姐，再见。

牛油果口感绵密，富含膳食纤维、抗氧化物质及钾、钙等矿物质，是能改善食欲、促进消化、保护皮肤的魔法果。不过不能长期吃太多，因为身体会负担不了哦。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0: 34集，花叶悄然。
1: 在神奇的彩虹森林里，住着一位热爱植物的小专家，小羊佳佳。他总能利用花园里的奇妙植物，帮助朋友们解决各种难题。今天，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在等着他呢？

0: 这些感觉都不行啊。想来想去，水彩笔画还是太普通了，怎么办才好呢？谁呀？
1: 是我呀，我是佳佳。哈哈，我来借你上次说的那本童话。哎，你怎么看起来闷闷不乐的？
0: 别提了，我正发愁呢。我小时候的朋友来信了，我想送他一份亲手做的礼物。本来想画一幅画，可觉得太普通了，又实在想不出别的好主意。
1: 别着急，我有个好主意。你知道吗？我们可以用花和叶子来做锹染，它不需要颜料，靠的是植物本身神奇的枝叶，只要敲一敲就能印出独一无二的天然图案，既特别又有新意，还非常环保，你朋友一定会惊喜的。
0: 花叶敲染那是什么呀？真的不用颜料就能做出图案吗？
1: 当然了，它是利用植物本身的色素，通过敲打让枝叶印在布上，

这些花叶真好看，可它们真的能印出图案吗？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做花叶敲染要选颜色深、叶脉清晰的花叶哦，像一品红的红、彩叶草的斑斓、蝶豆花的紫，它们的枝叶里藏着天然色素，而且叶脉清晰的花叶敲染后能留下漂亮的纹路，做出来的图案才会好看又立体。我们要挑选颜色深、叶脉清晰而且没有蜡质的花叶，这样色素更容易印在布上。我们多摘一些，一会儿可以摆出好看的图样。我来摘。我们可以多选几种颜色的花叶，图案会更丰富。

瞧，这就是我们做花叶敲染要用到的棉胚布、厨房纸巾和石头锤。布是用来包石头锤的，这样既安全又不会损坏花叶。好了，现在是我们的翘首时间，终于可以开始了，我都等不及想看看敲染做出来是什么样子了。那我们开始吧，先设计图样，把棉胚布平铺在桌上，然后把采摘的花叶摆放在布上，摆出自己喜欢的样子。可以让蝶豆花当花朵，采叶草和一品红当叶子，

0: 佳佳，你看我摆的这个像不像一串紫色的小铃铛？
1: 真好看。摆好之后，我们要把厨房纸巾盖在花叶上，这样可以防止敲打时花叶移位，也能让色素更均匀的渗透，还能保护我们的手不被色素弄脏。接着就是敲打啦，我们用包好布的石头锤拍打盖着厨房纸巾的花叶，要从花叶的中心向四周敲打。

那需不需要很用力呢？不用太用力，力度要均匀，不要太轻，不然色素印不上去，也不要太重，以免损坏花叶和布料。

哇，颜色真的透出来了，太神奇了。别着急，要把每一片花叶都敲到，确保色素充分印在布上，尤其是叶脉的地方，可以多敲几下，这样纹路会更清晰。差不多啦，我们可以揭开厨房纸巾看看效果了。太漂亮了，这真的是我们用花叶敲出来的吗？没有一点颜料，却比画的还好看。是呀，这就是我们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把花叶从布上取下来，然后把棉胚布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这样色素就会牢牢固定在布上，不会轻易掉色了。

0: 现在晾干了，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书签了。裁剪的部分有点危险，我们请妈妈帮忙吧。
1: 来了。
0: 看，巧手时间大功告成，独一无二的花叶敲染书签做好了。你把这个寄给你的朋友，他肯定会觉得特别惊喜。太完美了，这个礼物既特别又有新意，我的朋友一定会喜欢的。谢谢你，佳佳姐姐。要不是你，我还想不出这么好的主意。不用谢，能帮到你，我很高兴。

0: 佳佳，
1: 哈哈，你怎么来了？
0: 我的朋友给我回信了，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特别的礼物，特别喜欢这个花叶悄然书签，还问我是怎么做的呢。
1: 哈哈哈哈。

花叶悄然，巧妙利用了植物枝叶，选深色无蜡质花叶，通过敲打能把它们的色素赶到布上，是天然环保的手工艺品，也最能代表制作者的心意。看，又一个植物朋友的知识被收藏进了花园图鉴，小羊佳佳和伙伴们的探索之旅明天还将继续。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雪了吗？
1: 去不去？
2: 嗯，去。
1: 好，
0: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3: 张叔叔，
4: 怎么了？
0: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5: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带一粒种子送去。
6: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2: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3: 我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
4: 形状写兔子，这个长得，这个长得。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就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5: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诸位想想看，刁印祥下一步会有何举动？总兵跟先锋都受了伤，刁姑娘又没了金铃，照我看，他们一时之间不会有什么动作了。
1: 刁姑娘丢失了金铃，不但不会与我们开战，恐怕连自身的性命都难保了。
2: 哦，此话怎讲？
1: 我曾听师父说过，金刀圣母外出云游时，将此宝交于刁姑娘保管，并嘱咐她。 要用性命来保护此宝，做到人在宝在。这么说，那就是捣毁人亡了。
2: 丁山哥，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们此次奉。

0: 使西征是为了平息叛乱，严惩那些挑唆叛乱之人，例如叔宝同等。可是，在这其中，有的人是死心塌地跟随的，有的人则是被迫从之。对于前者，我们理应严厉打击，将其歼灭，绝不姑息。而对后者，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应当尽量争取为朝廷所用呢？
1: 那是当然了。
0: 那你们说，这刁应祥和他女儿究竟属前者还是后者呢？
2: 毫无疑问，当然属于后者。
1: 嗯，我看也是。罗将军呢？
3: 哦，我觉得也是。
1: 我和诸位一样有此同感。我觉得他们是可以尽量争取的。我们的宗旨是此关必取，但如果要能像破朱雀关一样，不动一刀一枪就能破此关的话。
3: 那对那些无辜的黎民百姓，还有被迫从之的士兵，都是一种福音。
4: 元帅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尽量争取他们。
3: 如果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倒是有一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将金陵还给刁姑娘。
3: 那可使不得。要是把金陵还给刁姑娘，她要拿金陵伤害我们怎么办？
1: 我觉得刁姑娘不是这种人，她不会的。
2: 此次交战，我觉得她不是那种人，她是一个有情有义。
1: 讲信用的人，但如果要是我们看错的话，咱灭了他也不迟。
2: 那就试试吧。对，我看也可以试试。对，试一试。我觉得要还此灵，不应该还给他本人，应该还给他师傅。他师傅一高兴，还会劝其归顺朝廷。
1: 嗯，
2: 这是个好主意啊，秦将军。就这么办了，秦将军，末将在，
1: 那此事就交给你去办，如何？
2: 末将遵命。
5: 我与洪将军均不敌敌将受伤，我女儿最有威力的金陵也被敌军夺去。你看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6: 末将觉得要守此关，仅凭我们自己，恐怕是无能为力啊。
5: 洪将军说的对呀，我想为今之计，一方面上表大王，请求派兵增援我们，同时去白虎关找杨帆将军商量。 看他能不能派兵帮帮我们。将军所言极是，杨将军那里兵多将广，他若能出手相助，定能保住此关。洪将军，你平时和杨将军过往甚密，就劳烦你去白虎关走一趟。末将遵命。王副将，从明日起，城外高挂免战牌，待援军到来再做打算。
7: 是。
8: 小兰。 我这次回无名山，要是回不来了，你们要照顾好我爹。
7: 嗯，知道了，大小姐。
8: 啊，大小姐，你怎讲回不来了？小兰，我实话告诉你，我此去无名山，八成是回不来了。
7: 大小姐，你别吓我，为什么回不来呢？
8: 老姨知道吗？我爹他不知道。小兰，我走了以后，你千万不要告诉我爹。
7: 免得他担心，这可如何是好？只能听天由命了。不要，大小姐，我舍不得你，难道没办法躲，没办法救吗？
2: 世上有些事是必须面对的，回避不了的。月娥，
7: 我爹来了，快把眼泪擦掉。
2: 月娥，
7: 老爷，
2: 怎么了，爹？月娥，收拾好了吗？
7: 收拾好了，哎呀，爹还是有点不放心。放心吧，爹不会有事的。总之，
2: 女儿，你要处处小心，早去早回。知道了，爹，你快去忙吧。嗯。徒儿，你一向聪明伶俐，知书达理。 为师对你寄以厚望，没想到你违背师意触犯道规，为师真的无法宽恕于你。
8: 徒儿知错了，徒儿辜负了师父的期望，徒儿愿由师父处置，怨不得师父。
2: 徒儿清楚丢失金陵将受到如何处罚吗？
8: 人在灵在，令师人亡。
2: 既然徒儿清楚。 又当如何？
8: 以死谢罪。

0: 师父，徒儿自幼丧母，一直视师父为亲娘。可我在临死之前，叫师父一声娘。娘，请受徒儿一拜。徒儿，你六岁就进了为师的门下，为师一直把徒儿视如己出。为师我真的也是心痛难忍呐。爹，女儿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了，请恕女儿不孝。师父，请多保重。徒儿去了。
1: 末将洪礼达参见杨将军。
2: 快起来吧，洪将军。玄武关战事紧迫，你怎么有空过来？
1: 末将正是为战事而来。
2: 啊，那请将军慢慢到来。你们都统统下去。
3: 是。
4: 慢着！
5: 来者何人？
1: 王禅老祖弟子秦汉拜见金刀圣母。
5: 为来何事？
1: 听说圣母要处罚刁姑娘，让其自尽，可有此事？
5: 与你何干？
1: 听说是为了失去金铃所致，如果是，那就与弟子有关了。
5: 何关之有？
1: 请圣母答应我，如果金铃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可以不死了？
5: 那是当然。
1: 圣母，金铃我已经给刁姑娘拿来了。刁姑娘，你看是不是这只金铃？
0: 正是。秦将军，这到底怎么回事？
1: 事情很简单，元帅知道你失去金铃会有性命之忧，所以让我赶紧给你送来。
0: 他为何这样？我战败了，失去了金铃，就要按我师门规矩以死谢罪。
1: 圣母教徒有方，难得栽培出这种有仁有义有孝道的女子，如果让其白白死去，岂不可惜？
5: 没想到王禅教出的弟子竟如此能说会道，虽然是奉承之词，可也是受听啊。
1: 幸亏我家元帅算得准，让我在路上不能耽搁，连夜赶到此地。你看有多危险，要是来迟一步就来不及了。
0: 本姑娘在此谢过，谢薛元帅救命之恩。
5: 我看光谢元帅是不够的，没有秦汉备受辛苦日夜兼程，那也救不了你了。
0: 谢秦将军救命之恩。
1: 不用谢。
5: 秦汉，你家元帅将金铃送还于徒儿，难道你就不怕徒儿再用金铃伤你家军中大将吗？
1: 我家元帅对此说过，将金铃还给刁姑娘是对刁姑娘的极大信任。堂堂金刀圣母之徒，绝不是那种以冤报德的卑鄙小人。
5: 可见得薛元帅是阅人有方。但是薛元帅他不会是白白送还金陵，肯定是另有企图吧。
1: 我家元帅未免生灵涂炭，实不想以武力解决玄武关。薛元帅说了，刁姑娘是对国家有用的人才，不想让她为失灵而死。元帅想对她进行感化，让他们父女能够献官归顺朝廷。还有元帅让我将此灵送还此处，也是为了让圣母替我们劝劝刁姑娘。
5: 嗯，可见那薛元帅是用心良苦。
1: 还请圣母成全。
5: 王禅的两个弟子都能为朝廷效力，我岂能落后于他？对此事我早有打算，并已用心安排。
1: 哦，不知圣母有何安排？
5: 你以为我真的会让徒儿去死吗？

0: 一个金灵，不管如何的宝贵，能抵得上我徒儿的性命吗？
1: 圣母所言，弟子有点不明白。
0: 你呀，回去问问你家元帅，不就明白了？徒儿，你对今日的事有何想法？
1: 徒儿深感惭愧，想当时我使用金灵，差一点要了薛元帅这先锋罗章的性命。
0: 他不但不记仇，反而以德报怨，救徒儿性命。徒儿感到无地自容。
1: 徒儿，你也不要内疚，也可以以德报德呀。可对他们的大恩大德，徒儿无以为报。
0: 徒儿，只要你有报恩之心，何愁无报恩之地呀？
1: 徒儿，你对叔宝同挑起的这场战争，是有何看法的？我曾听我爹说过。
0: 大王误听叔宝同之言，挑起这场战争，使我们涉足其中，不能自拔。对于这场战争，我爹是反感的，我也一样。叔宝同等人为了争霸中原，乃是逆天道迷心。朝廷派兵却也是顺天意随民心。他们现在征剿已被玄武关所阻。徒儿，你现在要想报恩。
2: 才是最好的良机。
0: 师父的意思是，我们主动献关投降，不然又如何呢？拼死抗争，且不说这样做是否对得起薛元帅的恩德，就凭你们的兵力，你们抵抗得住吗？徒儿，你刚才说投降两个字，为师觉得不妥。西凉本是大唐之疆土，你们也是大唐之臣民。
1: 怎么说是投降呢？要说归顺才是啊。师父所言极是，徒儿茅塞顿开。不过徒儿，毕竟不是镇关主将，只能回去好好劝说我爹。嗯，
0: 这就对了，既报了人家的恩德，又能让成千上万的生灵免遭涂炭吧。
1: 徒儿明白了。
3: 如此看来。 玄武关真的是朝夕不保了，所以刁将军让末将前来，希望杨将军能出兵相助。啊，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忙也不是不能帮，而且本将出马，玄武关绝对是万无一失。可是我这样做，也会损兵折将啊。杨将军这边肯定会有损失。 洪将军，你我交往多年，那我就实话实说了。我这样做的话，会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白虎关这边也是一样，同样有防守之重责。杨将军所言不无道理，不知杨将军可有何打算？末将定当全力配合。
4: 除非这样，我带来10000军队，加上他的40000之众，但是由我统一指挥，否则本君将无能为力。
3: 杨将军真是聪明过人，在下不得不佩服。这样，刁将军将兵权尽失，只是不知他肯不肯答应。
4: 他不肯答应，就让他硬着头皮去顶吧，本将军。
3: 就爱莫能助了。那末将就照此回去报告，看刁将军是何态度。
4: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你就跟他说，他自己抗敌，一旦败退的话，我白虎关不收留他一兵一卒，包括他自己本人。
3: 玄武关离白虎关最近，到时候刁将军如果要撤兵，杨将军不让进白虎关界内，
4: 那刁将军。
3: 就无路可退了。这就由他自己掂量了。杨将军果然高明，这样刁将军就不得不就范了。到那个时候，杨将军就拥兵进10000了。不知末将能否沾上光呢？
4: 哎呀，洪将军，你说的这是哪里话？你我亲如兄弟，只要我能得到好处，我怎么会忘了你呢？
3: 嗯，好。
4: 有杨将军这句话，末将就提着脑袋跟你干。

1: 他这不是趁人之危吗？就是啊，这杨帆也太不仗义了。不过，不这样的话，的确也没有别的办法了。他说咱们的将士要不由他们统一指挥的话，那他过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洪将军，你觉得呢？
2: 我觉得杨将军这样要求也无甚不妥。反正兵都是西凉的兵，将也都是西凉的将，就让他指挥，又有何妨？
1: 那么我呢？
2: 我做何安排？
1: 您还是玄武关的主将呀，哼，我的人马都交给他指挥了，我的手里没有一兵一卒，我还何为主将？是不是连我也要听从他的指挥呀？
3: 那怎么会呢？要那样做，他就太过分了。
1: 不行，王副将已经向大王那儿去搬救兵了，我们还是等王副将回来再说吧，看大王能给我们派多少救兵来支援我们。
3: 将军，调将军，我回来了。
4: 王副将，怎么样？大王给我们派救兵了吧？派了多少？
3: 一个都没有。大王说，他现在手上一兵一将都没有了，让我们自己想办法。调将军，调将军怎么了？将军。
4: 就按杨将军说的，去做吧。
3: 那末将就去向杨将军回话了。
4: 去吧。遵命。
3: 刁将军，您还好吧？刁将军。

0: 秦将军，我回去了。
1: 相关的事，你回去同你爹商量好之后，尽快派一个人通知我们，我们好安排接应。啊，
0: 好的，我到时候叫个丫鬟去通知你们吧。嗯，
1: 还有，这件事情千万别操之过急，回去慢慢劝你爹，你自己多保重。
0: 知道了，你放心吧。嗯，
1: 那你赶紧回去吧，我要回营了。
0: 嗯。
2: 哎，大小姐，你回来了。
0: 洪将军要出去。
2: 你爹给我安排了新任务。
0: 哦，那你去忙吧。
2: 好的。

0: 月娥，你回来了，孩子，你没事吧？
1: 没事了，爹。
0: 你真的没事了？真的没事了，爹。好啊，太好了！真是老天有眼，我的女儿平安无事的回来了。女儿，
1: 爹，
0: 只要有我女儿在，我就别无他求了。
1: 爹，此话何意？
0: 没事，女儿，你先回房休息吧。我看爹爹气势重重的样子，是不是有事发生了？您一定要告诉女儿才是。孩子，你去了吴明山之后，我看这玄武关也难挡朝廷大军的攻击，我就派洪立达去白虎关，请杨将军派兵来援助我们。
1: 爹，你真是太糊涂了。 杨芳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
0: 我毕竟与他同朝为将，军队都是大王的，不管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一家人。

0: 谁来指挥，我倒无所谓。爹爹，女儿这次回来，正要同爹商量。我们本属大唐臣民，没有必要与叔宝同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为何不趁眼下行事，归顺朝廷，正好以报薛元帅的救命之恩？
1: 孩子，报恩归报恩，守官归守官，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薛元帅对女儿的救命之恩一定要想方设法报答，但是为父作为镇关主将，也要忠于职守，守住此关。为父也是迫不得已，才请杨帆将军来援助的。女儿，你以后可不能轻言县官呐。
2: 但是，
0: 不必多言了，守关之事为父自有主张。女儿啊，早点回房。
3: 去歇息吧，快去吧。末将参见杨将军。
2: 洪将军为什么这么急啊？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
3: 杨将军，好消息倒是有，但也有个坏消息。
2: 那先说好消息吧。
3: 好消息是，刁将军别无选择，同意了你提出的办法，以解玄武关之危。
2: 哼。那坏消息呢？
4: 坏消息，在我离开玄武关的时候，无意中看到刁月娥回来了，而且还和唐将秦汉在一起。
2: 和唐将在一起？
3: 没错，是我亲眼所见，而且我还亲耳听到他们在商量如何劝刁将军去归顺朝廷。
2: 哼，唉，我觉得这个也是个好消息，而且。
3: 是一个更好的消息，更好的消息，好从何来？
2: 你不是一直想取代刁应祥做玄武关的镇关主将吗？我看你的时机到了，你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了。
3: 实不相瞒，我一直都想做镇关的主将，可如何能很快的实现呢？
2: 县官投降是通敌叛逆之死罪，
3: 可刁应祥没有说要县官呐。
2: 是他女儿想劝他去县官。
3: 唉，
2: 有他女儿就够了。我们就以通敌罪，先把他女儿抓起来。当着刁应祥的面，以处死相要挟，并且交出主帅之位。大王那边有我上表宝剑，说你除反贼有功，这样你的愿望不就实现了吗？
3: 杨将军真是高明至极。只要我能当上镇关主将，杨将军的大恩大德，在下没齿不忘。
2: 既然如此，洪将军就得听从我的指挥了。即使你当了玄武关的主将，末将愿永远为杨将军马首是瞻。
3: 哎，起来起来！我估计刁月娥劝其赴县官不会有那么快行动，但是我们要赶早不赶晚。我现在出去调集10000人马即可出发。
2: 那末将呢？
3: 你马上回去玄武关，找几个亲信秘密监控他父女的行踪。
2: 绝不能透露风声。等我一到，就先把刁月娥抓起来。快去吧。是。
5: 报告将军，末将已向杨将军转达了将军的意思。杨将军说，尽快安排，亲自率领10000人马前来我关抗击唐军，以保玄武关万无一失。好。
0: 洪将军，你来回奔波辛苦了。等杨将军一到，我们共商破敌之计。
6: 这也是末将分内的事情，将军不必客气。
5: 将军若无其他吩咐，末将就先行告退。
0: 好，你早点休息吧。
6: 大小姐，我这就去帮你拿。
7: 好。

0: 你为何不去盯着刁映翔，何以来这里？哎，洪先锋，他睡着了，我看他没拉蜡烛，我才过来的。我怕你洪先锋要帮忙，特地过来的。
1: 这次你要听话，多出点力，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
0: 小的明白，小的我没别的本事。

0: 这就是听话，一定听先锋的安排。
1: 你别老先锋先锋的叫我，我听着烦。
0: 那小子应该如何称呼你呢？
1: 哼，明日我就是镇关的主将了。
0: 明日？这么快？
1: 说不定就是今晚，到时候看你能否改口过来。
0: 那我现在就得改口，不然到时来不及了。
1: 随便你，现在你去后门外看看杨将军到了没有。
0: 是，主将。
1: 他们一到马上回来向我报告。
0: 是。
2: 小兰，我已经与秦将军说好了，一旦说服了我爹，我就派你去唐营里找他。
3: 好的。
2: 好了，你也回去休息吧，我准备睡了。
3: 那我先去了，大小姐。

0: 杨将军，主将让我来迎你。你刚才说什么？什么主将？你是何人？在下说的主将就是洪先锋，在下是洪先锋的亲信，特来此地恭迎。
1: 洪先锋就洪先锋，你说什么主将？哼，
0: 将军请吧。
2: 杨将军，有失远迎，有失远迎，请杨将军恕罪。杨将军来了，不是让你提前通报吗？
3: 我就不是，
2: 我去迎接他。你为何不报？
3: 是我不让他通报的，免了客套吧。还是做正事要紧。
0: 对对对对对，做正事要紧。
2: 怎么样？人监控好了？
0: 都监控好了，人在自己房间睡觉呢。杨将军，您看，
2: 立刻动手，先把刁勇娥抓起来再说。
0: 杨将军，这刁姑娘武功可不一般。 得小心才是。他没了金灵，而且我带来了四位高手，还有什么可怕的？去，
2: 人在呢，没问题。
4: 哦，我把大小姐的肚兜给她送过去，免得她明天没得穿。哦。

0: 谁呀？大小姐，是我呀，洪礼达。
1: 洪将军，这么晚了，何事？啊，你爹有急事让我喊你过去。是吗？那你稍等我一下，我马上来。
2: 洪礼达，你为什么要抓我？刁姑娘，听说你县官头底，所以我们想请你过去问话。
1: 杨帆，你算什么东西？这玄武关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0: 错了，刁姑娘，其实是你爹请我过来的。哼，
2: 我爹请你来是援助抗敌的，你为何要抓我？要抗敌。
0: 首先要清除内奸呢。哼，我看你是居心不良，凭什么说我是内奸？大小姐，昨天你在门外与唐将秦汉的谈话，我都听见了。
1: 洪礼达，你这个畜生，我爹饶不了你。<笑>刁姑娘，你实在是太天真了，你爹能不能得到我们的饶恕，都还不知道呢。
0: 刁姑娘，请你不要动逃脱的心思。
1: 这四个人是从异域请来的顶尖高手，如果你乱动，我就怕他们不慎割了你的喉咙。把他带走。

0: 把丫鬟全部抓起来，别让他们通风报信。
1: 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

0: 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

0: 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

0: 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1: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天地胸中壮，
2: 稍后继续。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

0: 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

0: 一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2: 这个还真没想过。
1: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站住！爹，女儿，不要怕，有爹在。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说清楚。杨将军，你是来帮我抗敌的呢，还是来夺我的官栈？
1: 我当然是遵从您的意愿帮您来抗敌的，可是有人向我报告说您女儿通敌意欲县官，你说此事我怎能不管？
0: 简直是胡说八道！谁说我女儿通敌县官了？刁将军，刁姑娘和唐将秦汉密谋县官投敌时，正好被我亲耳听到了，这确实不假。
2: 原来是这样，洪立达，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自己。
0: 老夫到底对你怎么样？你再说说，你这个先锋官是怎么来的？你这个将军又是怎么来的？文不能提笔，武不能杀敌。调将的时候，你像狗一样的来乞求我，我真是瞎了眼，竟力排众议把这些都给了你。看样子，你还是不满足，你还要我这个主将之位，是吗，洪立达？ 你想我这个主将之位可以，你对我下手，你要下手就先对我下手，为什么要对我女儿下手？你可别忘了一句话：背叛、信任和重用自己的人，必遭天谴。你真是个无情无义、卑鄙无耻、下流的小人！
1: 苗将军，你是不是不要你女儿了？
0: 我的女儿。
1: 我当然要了。如果你想要你女儿的话，我就劝你不要在这里动武。你的女儿通敌叛变，按照朝中律法，理当处斩。但念你我同朝为将一场，本打算通融处置。但是，你若不配合我的话，就休怪无情了。
0: 你所说之无情将是如何无情？你所说之配合将是如何配合？
1: 无情就是按照朝廷的律法来处置，立即处斩。说到配合，那你就得听从我的安排。
0: 你究竟想怎么样的安排？
1: 按原来的商议，你关中的军队和我带来的军队合编，由我来指挥。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原来没说好的，关于刁将军您本人。原来是想让您继续当镇关主将，官印。

0: 我们的兵符仍由您掌管，可是，如今看来不行啊！您有一个这么叛逆的女儿，我让您掌管这些，实在不让人放心。是不是我都答应了这些条件，你们就可以放我的女儿了？
1: 如果你答应的话，我会留你女儿一条生路的。但是，现在还不能放。
0: 我都答应你了，你们还不放我的女儿？
2: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你们不是我非要关押他，只是怕他不守本分，继续通敌，破坏我的抗敌大计。不过，关于刁将军您本人，我们不会关押你。你可以在关内自由行走，但不可出关。何去何从，你自己想想吧。你，爹，不要答应他们，不要向他们屈服。杨帆，你听着。 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当，跟我爹没有关系。要杀要剐，你冲我来，不要为难我爹。
0: 刁将军，你女儿的话，你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你着想，真不希望一个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白白送死。
2: 杨帆，你这个卑鄙小人，拿我来要挟我爹，你算什么本事？
0: 把刁姑娘押去大牢。
3: 是。

0: 杨将军，这都是你们设计好的圈套，我终于明白了。你说我为了我的女儿，我能有选择吗？我答应你们，
1: 还是刁将军识时务啊！我看时间也不早了，现在就把事情办了吧。刁将军以为如何？
2: 王副将，将军，都怪老夫有眼无珠，轻信了红里达那个卑鄙小人的花言巧语，我愧对全体将士。王将军，劳烦你到我的房间里，把我的兵符官印取来，以后你就跟随他们吧。
3: 将军，您一生光明磊落，正气浩然，且爱兵如子，末将一直视您为楷模。无论将军处于何种境况，末将愿至死相随。王将军，请起！王将军，请起！王将军，你还年轻，你的人品武功都不弱于人，你要好好干下去。
0: 王副将，刁将军说的对，只要你好好跟着我，我保你前途无量，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杨将军，作为年轻人，对人生都有所求，只是所求各有不同。有的人求功名利禄，有的人求荣华富贵。
0: 那你所求为何？
1: 在下所求仁义、良心。
3: 王将军。 当初老夫点将之时，先锋一直呼声最高的就是你，可是老夫却听信了红里达的花言巧语，随了他的愿。可是你，从不记恨老夫，这次你还以德报怨，老夫真是愧为将军，愧为长辈呀。
0: 将军，人非圣贤，孰能无错？且将军。
3: 坐在一样，而不在心，末将有何记恨之理？老夫真是悔之晚矣。我真是，王将军，劳烦你去把我的兵符官印拿来。
0: 将军，
3: 去吧。
0: 末将遵命。

1: 孟将军怎么样？刁将军还是不想动手，因为大小姐在他们手上。我现在去拿兵印官府给他们，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轻举妄动，不然大小姐就危险了。
2: 那我们怎么办？难道只能跟着杨帆他们？
1: 要不咱们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和她一起归顺朝廷？先稳住，慢慢寻找机会吧。
2: 啊，谁？
1: 小兰，怎么是你？
3: 我听见你们说话了，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也不想瞒你们。我们大小姐被抓了，我想出去报信，可是我出不去呀。
1: 去跟谁报信？
3: 去唐营找秦汉将军报信，叫他来救我们大小姐。
1: 我看这也是个办法，你们看呢？让唐军先派几个高手，先把大小姐救出来，然后再去劝刁将军归顺。可这兵印官府已经交了，将军如何率军归顺呢？若今天不交，
3: 恐怕有麻烦，杨帆一定会找大小姐麻烦的。
1: 交了，到时候再夺回来。我看也只能这样了。你们两个赶紧送小兰出去。
3: 要不我们两个去唐营送信？
1: 不行，你们两个现在不能离开，免得引起怀疑。再说了，你们两个去唐营，你们所说他们也不一定会相信，还是小兰去比较合适。
4: 嗯，
1: 那好，那我们就去送小兰吧。小兰， 到了唐营，知道怎么说吧？
4: 嗯，知道。
1: 好，你们去吧。记住，后门的守卫已经换上杨帆的人了，你们两个千万要小心。
3: 好的，知道了。

0: 起来！你们是哪个营的？大敌当前，竟敢守夜睡觉！
1: 我们是杨将军的人，你是什么人？你好大的狗胆，竟然目无尊长！
2: 现在军队已统一整编，这位大人就是你们的上司校尉。
0: 陈团长，把这个不服从军令的给我拉下去砍了！
1: 已经效尤，
3: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他是初犯，大人饶了他吧！
1: 大人，念其初犯。
0: 这次就饶了他吧，
3: 看在他们为你求情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你。如有下次，绝不轻饶。
1: 起来吧，
0: 谢大人不杀之恩。
1: 你们再也不可睡觉，给我打起点精神来。
3: 是大人。
0: 哎，站住！
3: 干什么呢？
4: 我是刁府的丫鬟。
3: 这么早干什么去啊？
4: 我有个姐妹犯了哮喘，我得出去为她取点药。
3: 那你速去速回。
1: 谢大人。
3: 大人，将军有令，任何人不得外出。
1: 嗯。
3: 没事，不就是个小姑娘吗？放她走，放她走，姑娘，姑娘您请。
4: 哎，谢谢。

0: 洪将军，
1: 末将在。
0: 你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来，拿去吧。
1: 多谢杨将军提

0: 一些，末将敢进不进？
1: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抓紧清点战务，整编军队。等我回来，到这里点将吧。
0: 是将军。

0: 你是何人？
1: 我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我是偷跑出来的，我有重要的敌情向秦将军报告。
0: 没有接到传令，不能擅自入内。不能闯入，不能进去，不能入内。
1: 我要找秦汉将军，你们让我进去呀、啊！
0: 姑娘，你回去吧。
1: 我真有事情。
2: 那有一个姑娘要见你。
1: 让我进去，求求你们了！我要找秦汉将军。
2: 知道了，是。
1: 求求你们让我进去吧。
2: 什么事？姑娘，我就是秦汉，你找我吗？你是何人？
1: 我是小兰，是玄武关刁大小姐的贴身丫鬟。刁大小姐被人抓了。
2: 什么？刁姑娘被人抓了？何人抓的？
1: 是杨帆和洪礼达。
2: 杨帆、洪礼达，苏贼的人。小兰不着急，慢慢说。
1: 昨天晚上我给小姐去送路灯，结果就看见杨帆和洪礼达把刁家所有的人都抓了起来。
2: 此事非同小可，赶紧报告薛元帅。小兰，你随我一同去见薛元帅。走。
1: 好的。

0: 将军，你要去哪里？我要去看看我的女儿，难道不可以吗？ 女儿，女儿，爹，女儿，女儿，你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为难你？
1: 没事，爹，你呢？
0: 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他们什么时候能放你出去啊？现在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也只能听天由命了。爹真的好后悔啊！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干脆归顺朝廷。女儿。
1: 也不会受这么大的委屈了。
2: 爹，你不用担心，这种机会还会有的。爹，你看到小兰了吗？
0: 小兰不见了，他们把所有的丫鬟都抓起来了，唯独不见小兰。
1: 莫非她去了那边？
0: 什么？你是说小兰找他们去了？
2: 你放心，那边得到消息会来救我们的。
3: 元帅，什么时候行动？马上行动，否则夜长梦多。如果只是救刁姑娘，那太简单了，只需两三个人即可。可是我想夺关和救人同时进行，这可能有点复杂。一来要从红里达手里夺回关印兵符，还要对付杨帆和他的一万军队，我们得想一个万全之策。我认为应该分三路军队同时进行。说得对。 一路人马从红里达那里夺回关印兵符，一路人马就会刁姑娘，另外一路人马对付杨帆和他的军队。小兰，你确认杨帆的10000人马都在关外扎营，没有进关吗？
4: 没有，千真万确。
3: 元帅，我去歼灭这10000人马如何？你需要多少人手？半夜突袭，5000足矣。好，那就给你派5000人马，另外程前忠和秦英派2000人马，在后压阵。
5: 是。
3: 元帅，这第二路就刁姑娘，这差事儿是不是得给我了？
5: 非你莫属。
3: 谢元帅。
5: 元帅，这红利达就交给我吧。
3: 好。

0: 那你一定得把红里达的官印兵符给夺回来，
1: 明白？哼，能对付得了吗？哼，我要是对付不了，我可以请刁姑娘帮忙啊，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啊？哼。哎，
0: 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这秦将军和刁姑娘已经私定终身了？
1: 没有的事儿，元帅，你可别听一虎胡说八道。哼，
0: 那为了万无一失，秦将军和都一虎将军，你们两人各带两名助手。 那助手就从江虎将军的飞虎营里面来挑选吧。
2: 是，
0: 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忽视，杨帆。对，此人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最关键的是，不知道他今晚住在哪里。
2: 王雄应该知道，我带你们去找他。
0: 嗯，这样吧，江虎将军，你率领5名飞虎营队员时刻监控杨帆。小四将军，你率领5名队员，作为机动队伍，随时接应。
3: 得令。
0: 各位还有什么异议吗？那好，请各位做好准备，一个时辰后出发。
4: 是。
0: 红竹江，红竹江，红竹江，
4: 嗯，你这是为何？
5: 想吓死我们成啊！
4: 我是来给红竹江道喜的，一想到红竹江升官，我也会升官，所以我高兴啊！
5: 你这是什么话？为何我升官，你就一定也要升官呢？俗话说，人得道鸡犬升天，我虽算不上狗，鸡总算得上一只吧，所以我能不高兴吗？
4: 像你这种人，一点本事都没有，你还想升到何处？
5: 每个人都有本事的，各有不同罢了。有的能征善战，有的能说会道，有的会溜须拍马。
4: 主将怎么能说我一点本事都没有呢？你呀，就会溜须拍马，
5: 这也是本事嘛。
4: 哎呀，也确有人喜欢这个，我也是。那你说，给你怎么个升法？
5: 我要求不高，当个副将就可以了。
4: 还不高？你难道想当主将不成？
5: 小人不敢。
4: 既然这样，那你就去弄些酒菜来，
5: 然后去公堂里调兵遣将。
4: 对，对。
6: 就弄些上好的韭菜来，不是上好的，是至高无上的。现在主将是至高无上的人，应该是至高无上的韭菜。
7: 对对对对，至高无上的，快去快去！
5: 是主将。
7: 再喝。埋上，埋上。是何声音？
6: 没声音啊。
7: 分明是有声音，有声音，你快去看看，是不是敲鼓了？该去公堂了。
6: 是，该去公堂了。外面怎么那么黑呀？那是窗户没开，
7: 快去打开。
6: 是，打开，
0: 你怎么还不开呀？你竟敢抗命！
8: 我正在开，什么人？
0: 我是大小姐的丫鬟，小兰。
8: 你怎么知道我是小兰呢？
0: 上面有令，丫鬟小兰，唐官通敌，已经发现，立即捉拿，把他抓起来！
8: 干嘛？放开我！
0: 走，快点！快！快点！
8: 这就是王副将，王副将，这就是朝廷大军派来的人。
0: 我是都一虎。 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马上行动。你派一个人带秦将军去救刁姑娘，再找个人带我去找红丽达。王根，你带秦将军去吧。
9: 是。
0: 陈武，你带他去找红丽达。
10: 是。
0: 还有，你带江将军去监视杨帆，然后你去刁老将军住处与我们会合。好的，分头行动。好。

0: 哼，你就是洪立达，要叫洪主将，
1: 洪个屁！告诉我，观音跟兵符在哪儿？
0: 你是何人？为何要我的观音？
1: 你给我听好了，我是朝廷大军，薛丁山元帅麾下后陇副先锋窦一虎。
0: 一个后路先锋，还是个副的，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原来就是先锋，正的，现在是玄武关主将了。你凭什么要夺我的官印？
1: 原来你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洪立达。今天就凭这个，不但夺你的官印，还要你狗命。说，官印和兵符在哪儿？
0: 你们要官印是吧？我给，兵符我也给，只求你们别杀我，我这就去给你们拿兵符。
1: 起来，还不快去！

0: 红绿灯，你快点儿！
1: 飞虎，这儿有没有暗道？
2: 不知道，没听说过。

0: 去吧，把他们的衣服换上。是。
1: 你是何人？
2: 我是洪礼达，你们是阳将军的随身侍卫，你要去哪里？
1: 哎呀，太好了，终于遇见你们了！快带我去见杨将军。
2: 将军公务繁忙，你有什么事儿就跟我们说吧。
1: 唐军来人了，一个叫窦一虎的要抢我的兵符和官印，我见势不妙，就从地道里跑了出来。我一定要见到杨将军，那窦一虎说不定就要追来了。
2: 那你把官印兵符交给我，我去拿给杨将军。
1: 见不到杨将军，我谁也不给。
2: 那我呢？行吗？
1: 是你。

0: 你快去把这个交给刁将军，好好保管，明日肯定能用得上。好的，雷啊，把他抬下去，把地上的血都擦干净。
1: 是。
2: 站住！
0: 退下。
2: 窦将军，你怎么来了？
0: 这红利打好狡猾，幸好你们截住他，不然就坏事了。这样。
3: 我去看看秦汉那边怎么样了。好的，我们继续留在这儿观察杨帆的动静。好，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通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
4: 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 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5: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 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7: 我养的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 喝得好，心情好，所以前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8: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 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9: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 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

0: 源的正宗头奶粉。等等，前五十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两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两瓶， 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复西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西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装，
7: 稍后继续。薛丁山。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1: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2: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山子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多观察他们走的时候。
3: 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

0: 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0: 我们遭到唐军的偷袭，全军覆没，我要向杨将军禀报。
1: 你不用去了，我去向杨将军禀报吧。把他拖走。是。
2: 王副将，你去和众将领知会一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明天公堂集合。
3: 是。
2: 爹。女儿，秦将军的伤势如何呀？
3: 医官已经将我师父送我的药给他服下了，应该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女儿啊，秦将军能如此重情重义，实在难得呀。 你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福分呐，女儿啊，你觉得秦将军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3: 他呀，
2: 如果金陵失而复得，刁姑娘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死了？你笑什么呀？
3: 秦将军，你回去吧。
2: 秦将军，你快跑，不要管我！
1: 我不走，就是死，也要把你救出去。
2: 女儿啊，女儿，爹如今又有了新的想法。
3: 爹爹有何想法？
2: 如果他秦将军不反对，我还想把你许配给秦将军的。
3: 爹，你胡说什么呢？人家就在隔壁呢，也不怕人家听见。哈哈，
1: 他听见又何妨啊？我还要当面问问他呢。
2: 看看他到底愿不愿意。
3: 爹，
2: 我愿意，我一百个愿意。听听，听听。哦，
3: 爹，我不理你了。你怎么当着面说这些呀？
2: 好，我女儿现在怕羞了。爹，不当面说，背后说，背后说。哎呦，哎呀。
3: 你快去看看他怎么了！
2: 啊，哦，嗨，我才不管呢！
3: 爹，你怎么这样啊？人家救了你女儿的命，你都不管人家死活了？
2: 救了我的女儿不假呀。

0: 可是我女儿都不管他，我管得着吗？我又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真讨厌爹，我不理你了。哈哈哈哈哈哈！哎，刁将军，一壶小厮，你们胜了那四大高手，三次以上。这四大高手可是杨帆特意从异域精心挑选而来的，没想到。
1: 被你们这些小将给灭了，真是不可思议啊！哈哈哈哈，看来朝廷大军真是藏龙卧虎，战将如云呐！哈哈哈，快请坐，请坐。刁将军，不知道我师弟的伤势如何？
2: 一虎，你就放心吧，秦将军的伤势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3: 真是太好了。
2: 刁将军。
3: 已安排妥当，明日辰时校尉以上将领都会准时在公堂候令。
2: 好，你先下去。是。一虎小厮，我们都安排好了。某时我大军关内列队，辰时我们各个将领会堂集合，然后打开关门，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3: 好，小厮，你去通知薛元帅吧。
4: 好，我这就走。
2: 刁将军，那我先告辞了。
0: 慢走，刁将军，那我们接下来应该商量一下怎么对付杨帆了。好，
2: 请。
0: 各位将领，你们都看到了，玄武关连日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故，我们险些中了杨帆和洪礼达设下的圈套。 幸亏朝廷派大军来协助我们拨乱反正，才使得阴谋未能得逞。我西凉本身就是大唐之疆土，我玄武关本身就是大唐的玄武关。我们在座的各位本身就是大唐的子民，可叔宝同的人要兴兵造反，本将军坚决不答应。不知在座的各位答不答应啊？
5: 不答应！
6: 不答应！不答应！
2: 很好，我们不但不能答应，我们还要协助朝廷大军平叛剿匪。报告将军，杨帆来了。好，来得正好，叫他进来。
5: 是。
2: 哼哼，你为何在此？
0: 杨帆，你这话问得太蹊跷了。 我乃玄武关的主将，我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呢？我倒要问问你，你乃白虎关的主将，你为何在此呢？
2: 洪礼达将军呢？
0: 呵呵，那个忘恩负义的狗奴才，已经被本将军斩首了。怎么，你想见见他吗？
5: 你竟敢杀同朝大将！
0: 哈哈哈，我乃大唐子民。 朝廷的将领洪礼达要反我大唐，罪该诛其九族。现在我只杀其本人，已经是宽容不过了。
5: 刁英雄，你也太放肆了！你竟敢明目张胆的投靠朝廷！
2: 严凡，此话怎讲啊？西凉本就是我大唐的疆土，老夫本是朝廷的将领，怎么能用投靠一说呢？
5: 哼，你别以为。
2: 夺回了关印兵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别忘了我还有10000雄兵在你关外呢。
5: 哦，是吗？哎呀，可是老夫已经派人查看过了，并没有一兵一卒啊。不可能，不可能！<笑>
0: 世事难料，一切皆有可能。
2: 报，杨将军，杨将军，唐军罗章率精兵5000夜袭我军，
5: 怎么样？
0: 罗章神勇无比，唐军个个凶猛顽强，我军10000人马全部被杀光了。这可败，
5: 胆不可见。异域四大高手何在？
0: 哈哈哈哈哈哈！杨帆，
5: 忘记告诉你了，你那四大高手三死一伤，你就别指望他来救你了。就算没有四大高手。 你能把我怎么样？
0: 捉拿叛贼杨帆，绳之以法。
5: 你休想！

0: 你们不要害怕，朝廷只清剿那些守恶之人，只要你们改恶从善，为朝廷效力，朝廷会既往不咎的。
1: 谢刁将军不杀之恩，我等定当戴罪立功。
0: 好，你们起来吧，起来吧。窦将军，辰时已到，我们一起去开关门，迎接大军进关。
2: 全凭刁将军安排。
0: 行。
3: 秦将军，感觉如何？感觉完全好了。哎，奴下地了，全好了吗？
2: 应该是，好像是，但是，哎呦，
3: 没好就别下地嘛。一官也是，怎么让他下地呢？
2: 那个秦将军。
3: 药房还有事儿，那我先回去了。你赶紧走。哎呀，你真坏，我不理你了。人家都担心死了，还在这耍我。哼，
2: 在下吃错了，请刁姑娘海涵。
0: 我军这次能够顺利通过玄武关，刁老将军和刁姑娘功不可没。我会尽快启奏皇上，进行封赏。本帅先任命，刁老将军继续担任玄武关镇关主将。谢薛元帅，任命王雄为玄武关镇关先锋。谢薛元帅。下面就要攻打白虎关了。白虎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再加上扬帆武功高强，诡计多端，而且擅长使用旁门怪阵，要攻打白虎关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所以我想诸位好好想想攻关之法，待明日商榷再听听各位的意见。大军休整4日，4日后向白虎关进发。
1: 休整4日？
0: 嗯，这次和以往不同，4日后能够准时出发就已经很不错了。
4: 哎，对了，罗将军，你负责整编部队，2日能够完成吗？没问题。嗯，薛丁山率领朝廷大军逢关取关，欲寨夺寨，一路西进，势如破竹。这几日就逼近玄武关镇关主将刁应祥不做抵抗，主动陷关。过不了几日，朝廷大军又要向西推进，望大王速速拿出对应之策才是啊！
5: 想不到。
4: 朝廷大军如此神速，大王无需担忧。薛丁山虽然英勇过人，但我帮亦有勇猛之将，白虎关主将杨帆就是其中之一。唐军就要去往白虎关了，白虎关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要地势，请大王再发雄兵10万，前往白虎关相助，谅他薛丁山有天大的本事，恐也难踏进关内一步。
0: 好，皇叔言之有理，孤家即刻传旨，发10万大军前去白虎关支援杨将军。告诉杨将军，死死守住白虎关，攻城之日，孤家重重有赏。
6: 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0: 程老千岁，您见多识广，经验丰富，还请您多多指教啊。
7: 哎，丁山。 这事儿你别指望着我，我只是来凑凑热闹的。依我看，这玄武关之。

0: 是你处理的非常好，如此可见鼎山很有些文韬武略呢。啊，
1: 程老千岁，我是真心向您请教的，您这么一夸我，我实在不敢当啊。
0: 该夸还得夸呀。当时调姑娘用金翎伤了你的仙风大将，你夺得了金翎之后，没有意气用事，反而又送还了金翎。仅此一举，不但看出你的胸怀宽阔，而且极富深谋远虑啊。
1: 是啊。
2: 程老千岁说的没错，当时我一听桓灵之事，我都惊呆了。我想一定有高人在你后面给你支招，没想到出此招之人竟然是这样的年轻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啊！啊，<笑>
1: 今日请两位前辈到此，就是想听听两位高见。
2: 你们这么夸我，我实在是无地自容啊！
0: 哎，鼎山。
1: 你这样想，那可就错了。我们可不是来夸你，而是来给你提个醒。提醒我。
0: 是啊，征西以来，你也经历了不少的战仗，无论是败战或者是胜仗，都应该好好的总结才是。你早已熟读《孙子兵法》，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你夺灵还灵，不正是此种策略吗？
1: 对呀，你对我们打的就是这种心理战。说实话。
0: 你一出此招，我就立刻意识到我们已经无力抵抗了呀！<笑>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对待刁将军这样如此仁义之心，你可以用此招；对待杨帆这种人，那就不行了。对待这种人，只有一个字，那就是打。<笑>所以得因人而异呀。
2: 听程老千岁之言。
1: 晚辈真是茅塞顿开，顿什么开呀？啊，千万别这么说话，老夫我就是爱信狗开河呀！啊，<笑><笑>
2: 那对于攻打白虎关一事，刁老将军有何高见啊？
1: 啊，薛元帅，高见谈不上，只是想给元帅提个醒：此去白虎关沿途17路营寨，虽说他们都是下官的手下。
2: 但他们对这次变故的实情不太了解，所以大军在向西开进之前，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唯恐他们在后面挡住咱们的粮道，此事可是危害不小啊！这可是件大事，多谢刁老将军提醒，不知有何解决之法呢？
1: 啊，薛元帅，下官想紧急召集17路山寨将领。
2: 来玄武关议事，
1: 讲明实情，
2: 让他们不但不阻挡大军西进，而且要大力配合。此法甚好，不知召集他们来需要多少时日啊？
1: 少则10日，多则半月吧。
2: 哎呀，这时日可不短呀。
0: 俗话说得好啊，磨刀不误砍柴工啊，就是一个月，恐怕也得等。
2: 程老千岁说的倒也是，那。 刁将军，这件事就请您安排了。
1: 好，下官这就去安排。啊，
2: 程老千岁，您还有何指教？哈哈哈，
0: 丁山呐，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老夫就喜欢凑个热闹，老夫这一生就喜欢凑个热闹，喝个喜酒什么的。<笑>
1: 哎，说到喝喜酒，下官有一件事，还得请薛元帅成全呢。
2: 哦。
0: 刁将军，
2: 但说无妨。这次变故，秦汉将军两次救小女一命，而且秦将军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下官有心将小女许配给秦汉将军，不知薛元帅肯否成全？
0: 刁将军，此乃儿女私情，本不关本帅之事。我好兄弟秦汉能够取得这么优秀的姑娘。
1: 实乃是前世修来的福分，羡煞旁人呐！那既然如此，还有劳程老千岁作媒，不知程老千岁可否赏脸呢？<笑>
0: 只要有喜酒喝，老夫很是愿意呀！<笑>
1: 好，那就这么定了。薛元帅，程老千岁，下官去处理事情，先行告辞了。
0: 刁将军，尽管去办你的事，月娥的事儿。 老夫尽快去办。
1: 好，下官告辞。
2: 刁老将军，恕不远送。
1: 好，留步，留步。

0: 啊，你真是高明啊！啊，你兵部卸任，不但夺了官，还得了几名良将啊！
1: 钦老千岁，说实在的，我都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启禀元帅，薛老元帅到了，
0: 我父亲，哎，快快有请。
2: 是。
0: 孩儿见过父亲。
3: 我儿免礼。
0: 老千岁一向可好啊？
3: 老夫还是老样子。
0: 贤侄啊，你身上的伤没事了吧？啊，再没有犯过，应该是没事了。嗯，贤侄远道而来，莫非也是来喝喜酒的不成吗？哦，老千岁也知道要喝喜酒了？
3: 哦，
0: 贤侄指的是谁的喜酒啊？
3: 哎，我这次啊是和丁山他娘一起来的，丁山他娘想把金莲和一虎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哈哈哈哈，原来是这样啊！我们说的是秦汉要娶刁姑娘了，哈哈，这下是双喜临门呐！好，太好了，太好了！这回还得请老千岁当月下老人了。
3: 哎，他俩成亲还用人做媒吗？
0: 哎，得要得要。这俗话说得好啊，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媒不成婚嘛。
3: 哎，说的也是啊，啊，这两桩婚姻老夫我就一旦挑了。
0: 嘿嘿。 有劳老千岁了。
4: 哎，
0: 金莲，
4: 啊，
0: 为父与你娘商量好了，打算把你嫁给窦一虎为妻，你意下如何啊？
4: 你爹问你话呢，怎么不说话呀？
0: 你到底是同意还是反对？总得说句话是吧？那行，这事儿以后再说吧。
4: 没说反对，那你的意思是同意了？一切由父母安排就是了。那就行了。哎，既然这样啊，就把这事儿早点办了吧。
0: 你说办就办了，啊？你女儿说嫁人就嫁人了，那人家媒人还没回话，说不定人家一虎啊还不同意呢。
4: 哎，我……
0: 那就等一虎回话吧。哎，夫人。 到时候别忘了把梨花姑娘给请来啊！
4: 她肯回来吗？
0: 肯不肯回来那是她的事儿，但是一定要请。韩姑娘要是能回来呢，把她和丁山的事儿啊也一起给办了。
1: 说的对。
3: 仁贵，
0: 哎呦，老千岁来了！
3: 哎，
0: 老千岁，快来，来上座上座。
3: 哎呀，
0: 您向一虎提亲了吧？ 提了，他同意了吗？你猜，这臭小子说什么？
4: 他说什么？他难道不同意？
0: 嘿，臭小子太不讲理！
4: 哎呦，他到底是怎么说的？
0: 嗯，对，您说呀。
3: 他说。他想下辈子还娶薛姑娘，
4: 想得美。

0: 应龙，你看，今天是梨花的妹妹大喜的日子，她怎么也不回来啊？
1: 薛爷爷，义母她说，记忆遁入空门，尘世之事就再也不想理了，所以她特地叫我来替她祝贺。她说她会求佛赐福于这对新人的。

0: 娘，别想那么多了，吃饭吧。就你这个小冤家，把我这么好的媳妇儿给赶出门了。
1: 娘，你别伤心了，今天可是妹妹大喜的日子。应龙，回去跟你义母说，我们全家人都在这里等她。大娘，我暂时不回去了。
0: 不回去了？
1: 为什么不回去？义父，我正要和你提起此事。 我临下山前，义母她说我年纪轻轻，不应该在山上虚度光阴的，叫我要向朝廷效忠。义父正是用人之际，要我下山来助义父一臂之力，所以我想留在军中，听从义父调用。
2: 看来樊姑娘是身在空门，心在国家，情系丁山，真是难得呀。
3: 是啊，难得的好姑娘。
2: 平山呐，以后不能让他再受委屈了，啊！应龙，你就听你义母的话，留在军中吧。
0: 义父，我一定会谨记你的教诲，绝不辜负义母的期望。
2: 嗯，好，先吃东西吧。啊，
3: 哎，
0: 父亲，
2: 再过几天大军就要出征了，您和母亲还是回锁阳城吧。
3: 啊，
2: 我和你娘决定了，随大部队一起出发。 为何？为何？这眼看仙童与金定就要生了，你母亲不放心，所以呢，她要随军去照顾他们。所以我们两口子决定随大部队一起出发。再说了，这个白虎关跟别的关可不一样啊，不是那么好破的，尤其是扬帆那个怪兽七杀阵，降破此关绝非易事。为父啊，对此阵略知一二，所以想留下来帮帮你。
4: 各位将士听令，
5: 有，
4: 马上要出征了。平定叛乱是我们大唐每个将士的责任，我们一定要拿出大唐的气势，表现出大唐的风范。
5: 准备好了吗？
6: 嗯，
4: 我们向爹爹辞行吧。
5: 好，
4: 所有将士听令，准备出发。
6: 是。
7: 见过爹爹，我们就要出发了。我和月娥特来向爹爹辞行，不知爹爹有何吩咐？
8: 为父只希望你们恩恩爱爱，为朝廷奋勇杀敌，
7: 孩儿一定谨记。爹，女儿走后，没人照顾你了，女儿真的有些放心不下。
8: 傻孩子，你爹没病没痛的，有什么不放心的？你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吧？你难道会跟爹过一辈子吗？别哭了，
9: 听爹话，别哭了。
8: 清寒，月娥从小丧母，是我一手把她带大的。
9: 对他难免有些娇宠，可能会养成一些不好的脾气，你要多担待一些。他可能会发一些小脾气，你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8: 爹爹放心，我会好好待他的，在我面前，我绝不让他受半点委屈。
9: 好了，快走吧。
7: 别耽误了行军，爹，你要自己多保重。我们走了。
8: 放心吧，知道了。

0: 夫人，怎么样，生了吗？生了，给你生了个大胖孙子，是吧？哎呦，太好了！哎，你去哪儿啊？看我的孙子呀！你这么急干嘛？孙子名字还没取呢。哎呀，你真是老糊涂了，夫人。取名字是当爹的事儿，跟我没关系。丁山说了，此名啊要让他爷爷取。
1: 真的？嗯。
0: 夫人，还是你来取，你读的书比我多，奶奶取也一样啊。哎，
2: 不行，还是相公你来取，
0: 我呀可以提提参考意见。要是这样的话，我倒要好好想想，琢磨琢磨叫什么呢？有了，薛勇，对，就叫薛勇。
2: 薛勇，
0: 夫人，你认为如何？
3: 相公的意思是，咱们薛家一代胜过一代，这一代更需要勇猛刚强。我还真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一提啊，倒把含义提出来了。哎呀，这若是金定再能给咱生个大胖孙子，嘿嘿，那就更美了。哦，
4: 恭喜薛老元帅，薛老夫人，二少夫人刚产下一子。
0: 真的？哎呦，夫人。
2: 快打赏！
0: 来，薛元帅要做夫人的孙子取名。哎呀，夫人呐，早就把名字取好了，回去告诉你们薛元帅叫薛猛。<笑>
2: 来，打赏！
0: 快快快去啊！
3: 谢老元帅，谢老夫人。
0: 哎，好好走好啊。
2: 哎呦，
0: 哎，夫人，我现在能看我孙子了吧？
2: 走，看孙子。
0: 哎，看孙子，走。<笑>

0: 前方就是怪兽七杀阵，据说此阵是由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十分怪异恐怖。再怪，不也是人组成的吗？嗯。香川此阵当中有众多妖魔鬼怪，不过都是人扮的。他们带着不同的面具，尤其是阵中七个人，他们分别带着狮、虎、豹、熊、狼、雕、猩七种面具，武功高强。
1: 来者可是薛敬振，正是本帅。你就是叛贼杨帆吧？本将军乃白虎关主将杨帆，你强夺人妻，罪责当诛。今日我不将你碎尸万段，难泄本将军心头之恨。哼，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梨花是什么人？她乃是大仁大义、女中豪杰事业。你呢？不过是一个叛国之贼、狂妄之徒，怎能与其相配？你太没有自知之明了。
2: 你胡说！梨花与我前些日子已经成亲，你强夺人妻还强词夺理！杨帆，你这卑鄙小人，诬陷梨花假娶亲，我今天绝不会放过你！呀，元帅，啊，这种龌龊小人用不着您动手，我们就把他收拾了。行，走。我看你们两个是来找死的。杀！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放马过来呀！

0: 这怪兽七杀阵果然凶险无比，今天一战差点毁了我两员大将。对此阵，我只知皮毛，并无经验，不知各位有何高见？
1: 丁山呐，若无破阵之法，就绝不可硬去闯阵。
0: 程老千虽说得对，不可再盲目闯阵了。可试着白虎关一定要破，各位有何良策？
2: 我仔细观察过白虎山，也叫人打探过。
0: 后山有条小路，直通白虎关关内。我想，我们是不是前虚后实，打他个措手不及？
3: 父亲的意思是，关前佯攻，再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0: 正是。
3: 可要是杨帆发现了我们呢？
2: 好啊，让他首尾难顾啊。
0: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程老千虽以为如何？
2: 老夫以为。
0: 目前也只有此法可行啊。既然如此，明日我们就按照此法攻打白虎关。
2: 丁山呐，你将如何分配兵力啊？
0: 我想派罗章和秦英在关前佯攻，然后我和程千中派一队人马从后山杀入。
2: 不妥，
0: 为何？
2: 你要是不在前面出现的话，必然会引起杨帆的怀疑。
0: 难道让罗章和秦英从后山主攻？
2: 一是不可，后山进攻情况复杂，需要随机应变。罗章、秦英他们勇猛顽强，当然不必说了。但从经验方面来说，尚且不足。
0: 那父亲的意思是，
2: 他们去主攻，我随后略阵。
0: 父亲，你
2: 不用担心，我还不是很老吗？啊！
0: 要是我去啊，你就不算老了吧？
2: 这怎么可以啊？啊，为何不可以啊？后山进攻至关重要，能否拿下白虎山在此一举？再说了，老夫一同前去，人贵有个事儿，也有个商量嘛。为何不可？我又不是去冲锋陷阵。
0: 对呀，这样最好，让他们动手，我们俩动动嘴皮子。
2: 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4: 丁山，不要再犹豫了。好吧，就按照两位监军说的办。
5: 酥装，香，真香，酥，真酥。
6: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7: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
8: 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9: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
10: 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11: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
12: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 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 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0: 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疏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疏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

0: 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苏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苏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苏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

0: 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

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

0: 见祖宗五回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1: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两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2: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0: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天天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你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
2: 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它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他凉到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3: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4: 你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3: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九原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县里？
2: 怎么没证据啊？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5: 重金属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
2: 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6: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

0: 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香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报告元帅，探子汇报，后山发现敌情。好，传令下去，我们从后山包抄上去。是。
1: 叛贼杨帆，你给我出来！叛贼杨帆，速速出来！本帅今天要与你一战。

0: 杨贼别跑！
1: 对，乘空风追，放他去吧！
0: 现在不追更待何时？
2: 去去去，
0: 我也去。你们要留下保护好千岁，几人挡跟我走。

0: 叛贼杨帆，拿命来！
1: 哼，看来你们唐军还真是有能人，知道兵分两路偷袭我白虎关。但是你们再能耐，也能不过本将军。你们这招，我早就知道了。
0: 哼，
1: 难道你就是薛仁贵吗？
0: 正是老夫。
1: 你儿子强夺我妻，今日正好报仇，你放马过来吧。
0: 你个小毛贼，死到临头还在你爷爷面前嘴硬，来啊，我拿下。
1: 薛老蛮子，你中了本将军之计了。

0: 报告薛元帅，我们在后山遇上了杨帆，经过一番激战，罗将军和金将军受伤，薛老元帅中计追杨帆上山，程老千岁让薛元帅速去后山。
1: 什么？千珠，我先去后山，你带三军速来。
2: 是。

0: 陈老千岁，我爹呢？
1: 这，
0: 报告元帅，薛元帅扬帆交战不敌，正往白虎庙而去。爹，元帅，小心油炸！哎。

0: 爹，怎么会这个样子？爹，爹，你倒是说话呀！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啊？爹，
1: 不哭，别难过。孩子，这不是你的错，是你爹没用，你不要自责了。
0: 不。
2: 爹，爹，爹！将那个畜生拉出去斩首！
3: 相公，爹，
2: 你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金风的二路元帅，
3: 快斩
2: 老夫啊！
4: 薛丁山，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朕就免了你的死罪，
2: 监禁3个月。
3: 人家有才能，而不让人家发挥，这种做法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害的。
0: 我怎么就没发现呢？反而处处打压他们。爹，
1: 孩子，别难过，你比爹强。

0: 上高瞻远瞩，选你为帅，为父深感欣慰。
1: 爹以后就不能再帮你了，正戏就靠你自己去完成了。
2: 我，爹，爹，
1: 听爹说，你有没有心心喝上皇上赐的御酒啊？
2: 爹
1: 说，
2: 爹，孩儿有信心。爹，您不会死的。爹，您不要死。
1: 好小子，爹，爹能闭上眼了啊！
2: 爹，
1: 别忘了，别忘到时候给你爹也带上一碗啊！
2: 爹。

0: 你还有什么颜面在这个世上苟活？
1: 住手！
2: 元帅！
1: 元帅，你这是干什么呀？
0: 让我
1: 死！让我
2: 死！元帅，你不能死啊！元帅，
1: 人鬼！
2: 元帅，
1: 哎呀，人鬼！
2: 我们只有杀了鼠贼，完成这次征西的任务，才能告慰你父亲的在天之灵啊！元帅，元帅，你不能死啊！
0: 人鬼，
2: 爹，
0: 人鬼，
2: 爹。

丁山，别难过了，吃点饭吧。孩子，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吃点饭。

0: 定山，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两夜没吃没睡了，你别忘了，你虽然是你父亲的儿子，可你也是朝廷大军的元帅呀。定山，你误杀你父亲是错。 倘若你再置三军而不顾，那可是错上加错呀！
1: 快起来吧，你让丁山待一会儿。

0: 丁山呐，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是一直这样下去，还是有个头啊？作为元帅，你应该考虑清楚，这个仗还要不要打下去啊？
1: 来人呐！
2: 在，
1: 传众将领。
2: 是。

0: 哎，丁山，长老千岁，诸位将领，如今我也已是戴罪之身，无论是处斩，还是凌迟，全由皇上发落。而在皇上没有下旨之前。
1: 三军不可无帅，
0: 正息不可半途而废。现如今有三件事要办，第一件事是要派人去向皇上报丧，这件事就交由程老千岁去办了。
2: 我知道，也只有我合适了。
0: 让千中陪着您一起去吧。
1: 千中就不必了。 如今战事紧迫，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还是把他留在前方吧。
0: 程老千岁是在顾全大。

0: 那这样吧，派一队军士和程老千岁一同前往。第二，全军聚丧三日，三日之内不得饮酒作乐。还有第三件事，就是要加强我军防守，不能让杨帆乘虚而入。这防务之事，就交给罗章将军去办。 你们都下去吧。
1: 是。

0: 少爷，你回来了。
1: 老爷呢？
0: 老爷在房间里。御医说他很危险。开门。老爷，公子回来了。他回来做什么？父亲，听说父亲身体欠安。 孩儿特从山西回来看望父亲。荒唐，我又没死，用得着丢下正事跑回来看我吗？孩儿只是担心。好了，我没事，待一会儿就回去吧，别忘了自己的使命。孩儿明白，孩儿只是想父亲早日康复。
2: 孩儿一会儿就回山西去。去吧。
0: 皇上，程老千岁回长安了，欲进宫见驾，现正在宫外候旨。
3: 程老千岁怎么回来了？那一定是前方出了什么大事了。快宣。
4: 是。
2: 宣程老千岁觐见。
4: 哎呀，皇上，皇上！
0: 老千岁，快快请起。
4: 谢皇上，程老千岁征西为何归来？启禀皇上，我朝廷大军攻打白虎关，叛将杨帆，败下怪兽七杀阵，十分厉害。薛老元帅想从后山偷袭，不幸中了杨帆之计，被困在白虎庙中。
2: 啊，那赶紧派人去救啊！
4: 老臣和丁山一同上山救援，谁想一个白虎人扑向薛仁贵身上。
2: 丁山怕白虎人伤其父，就一箭将白虎人射杀。哎呀呀，
4: 皇上，这下可不得了了！我们走近一看，原来射中的竟然是薛仁贵元帅呀！啊！皇上，请注意龙体，不要太过伤心的。
0: 王兄。
4: 想当年，薛王兄跟随先帝，征剿伯辽，立下过汗马功劳，次次正信，又屡建奇功。如今西凉叛乱未平，王兄却离寡人而去，怎不叫朕伤心呢？

0: 皇上，丁山社父本是无心，皇上龙体要紧，见皇上节哀顺变。
1: 这个逆子，其罪难逃，理当斩首。
2: 皇上所言极是，丁山弑父可他是误杀呀。
0: 皇上，程老千岁言之有理，此事暂且搁下吧。
3: 老爷，程老千岁来看你了。
4: 老牛鼻子，你怎么样了？大白天的躺着干什么？程兄，我怕是不行了。别胡说了，什么不行了？你年纪还没我大，啊？要死也轮不到你呀。
3: 可是，我感觉我不行了。
4: 我告诉你啊，要死也得我先死。现在你休想。程兄还是这么不讲理。
3: 长兄，你为何回来长安？难道前方出事了？
4: 牛鼻子，算你猜对了，云贵阵亡了。你说什么？人贵阵亡了？
3: 是的，他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是误中顶山之箭而死的。
4: 天爷！
3: 贤弟，你没事吧？你可别吓唬我呀！贤弟，贤弟，贤弟，贤弟。

薛仁贵命丧西凉，徐茂公病故长安，平乱未成，先师一文一武，朝野上下一片惊慌。为了把平乱进行到底，高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高宗特封徐良袭赴军师之职，半驾而行。

0: 哎，应龙哥！哎，
1: 小翠，义母呢？你不是已留在军中，怎么又回来了吗？我是回来向义母报丧的。
0: 报丧？报什么丧？
1: 薛仁贵老元帅在白虎庙被我义父薛丁山误射致死。
0: 应龙哥，还是先别告诉小姐，大小姐她很惦记薛家的人，我怕她一时接受不了。
1: 傻丫头，这事儿瞒得住吗？
0: 平时对孩儿疼爱有加，孩儿却不能为你守灵，请恕孩儿不孝。
1: 义母，我回来了。义母，老元帅他……
0: 别说了，我已经知道了。也许这就是天意吧。可是。
1: 义父他痛不欲生啊！遭受如此大的打击，你义父他怎么能承受得了呢？他几天几夜，粒米未进，滴水未沾。义母，皇上他再次御驾亲征，现在已经到了西凉边境了。义姥姥让我告诉你，
0: 告诉我什么？
1: 让你前去拦驾，告义父的御状。
0: 就说他三次无故休你，求皇上给你讨个公道。什么？这么做岂不是落井下石？我娘她是不是糊涂了？怎么能想出这个方法来啊？是为师让你母亲这么做的。师父，你怎么来了？
2: 我云游路过此地，所以就来看看徒儿啊。
0: 多谢师父惦记。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想必师父也知道了。当然。
2: 所以特意前来帮你救你夫君呢。
0: 救我夫君？
2: 刚才师父不是说，还要让我娘去告他吗？只有告他才能救他。
0: 徒儿愚钝，不明所以，请师父明示。
2: 丁山犯的是死罪，轻则砍头，重则凌迟。只有你这样出面一告，就是让皇上明白，丁山还有你这么一个妻子。
0: 杀了丁山，皇上就失去了你，没有你和丁山，征西如何进行？徒儿明白了。你们
2: 告丁山的目的，一定要让皇上明白，是要让丁山为休妻而认错，使他回心转意，而不是置他于死地。
0: 可是丁山犯的是死罪，我这一告岂不是火上浇油？万一皇上发怒，把他斩了怎么办？
2: 徒儿放心，皇上绝对不会杀了丁山的。
0: 为何？丁山文武超群，确实是一个难得的帅才。皇上一直视他为自己的手臂，你想想，谁愿意割舍自己的手臂呀？何况现在大敌当前，杀了丁山，他靠谁去为他征西平乱？多谢师父为徒儿操心。
2: 我知道。 你和丁山相知相爱，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是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0: 三请？
2: 只有你狠狠地折磨了丁山，皇上赦免丁山才有充分的理由，朝野上下才没有异议。 这样，丁山才可以得到彻底的解救。

0: 皇上，皇上，
1: 干什么呢？
0: 皇上，皇上，皇上，民妇冤枉啊！皇上，
1: 是何人喊冤呢？
0: 民妇是樊梨花的母亲，状告薛丁山，还请皇上帮民妇伸冤呢。
1: 将状纸呈上来，军师先看看吧。嗯。
2: 梳妆。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俗话说，膳食均衡，百病不生。多吃五谷杂粮，身体越来越棒。每天喝一碗热气腾腾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浓香顺滑，美味可口，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破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出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
5: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6: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八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现代社会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越来越精细化，人们每天吃着精米精面，可身体却越来越差。研究发现，长期食用这些精米精面，而极少或者没有补充各种杂粮，就会导致饮食结构失衡，人体缺乏各种必需的多元营养，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状态，比如缺乏膳食纤维会影响肠胃蠕动功能，引起便秘，缺铁会引起贫血，缺钙会导致骨质疏松、筋骨疼痛，缺叶黄素会引起眼花、视力模糊，缺维生素会引起皮肤老化、皱纹滋生，缺黑色素会导致须发早白等等。要想人体健康，多吃五谷杂粮，补足各种营养，滋补鲜桑葚、核桃、芝麻粉8种杂粮，八大营养，桑葚药食同源，含有人体所需的锌、铁、钙、锰等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核桃含有大量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亚油酸、亚麻酸、磷，中老年人的营养宝库；黑米外表墨黑，营养丰富，有黑珍珠和世界米中之王的美誉；黑豆药食同源，大补全身；燕麦含有大量天然膳食纤维，饱腹感强；红枣白果脂肪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有机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多种微量钙；枸杞富含甜菜碱、枸杞多糖、类胡萝卜素、叶黄素等。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八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浓香可口，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如今呢，在全国很多地方的中老年人群中，兴起了一股吃杂粮保健康的狂热风潮。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8: 科学研究证实啊，人体膳食结构需要多元化，以便吸收各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
7: 原来如此呀。

0: 我们的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呢，打进电话都是五组十组的在订购。那它为什么会这么受欢迎呢？
1: 因为啊，这个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广受欢迎，供不应求啊，是因为它呀有三大领先的优势：一，营养全面。 我们花香百植桑葚核桃芝麻粉一次配齐八大滋补食材，包含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各饼各的滋补啊，好食材呀、啊。其中这个桑葚和枸杞呢，更是被列为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营养丰富，补得足。二呢，破壁工艺，五谷杂粮的传统吃法不容易吸收。 那是因为啊，植物细胞与动物细胞不一样，在细胞膜外呢，还有一层厚厚的细胞壁，其成分呢是植物纤维素，就像一个小木屋，把细胞啊紧紧地裹在了里面。而我们的香驻生级配方桑葚核桃芝麻粉是经过了细胞破壁技术处理的食材，完全打破细胞壁，非常的细微，极易为人体消化吸收，大大提高了营养物质的吸收和利用，一丁点儿啊也不浪费。三呢是超值特惠，经常去超市的中老年朋友啊都知道，杂粮很贵，一般呢都是几块、十几块钱一斤，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从田间地头采购，直接送到厂房，砍掉了。
2: 所有的中间环节，而且啊是买就送，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再送二十大袋。
3: 观众朋友们，花香百植厂家徐总呢给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力度，错过了我都替您感到惋惜。所以呢，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吧，抢到就是您的好运气，就是您的好福气。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 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2: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么多年呢。 我这肠胃呀，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店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就订购了10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3: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啊，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2: 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毛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 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八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咱们老年人哈、啊、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八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
0: 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1: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3: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币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杂粮虽好，但是吃法呢很关键。那既然是杂粮，当然就得多种食材搭配在一起才好，而且呢是越多越好。那咱们的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种杂粮，8大营养，而且您看这食材啊，桑葚、核桃、黑芝麻、黑豆、黑米、燕麦、红枣、枸杞，这每一样呢都是精挑细选的，8种食材合在一起，这营养呢既补得全更补得足。
5: 没错啊，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呢、里面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桑葚，这都是大补啊。而且呢告诉大家呀，咱们所有杂粮都是经过清洗晒干炒制破壁打粉混合等多道工艺制成，是现成的熟粉，也不用煮，你拿回家呢直接啊用开水冲调一下就可以喝了，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好喝。
4: 是的，没错，关键是呢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再送给您20袋特惠活动，真的是太给力了。那这会儿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一直的响个不停，那我们就一起来接听一位顾客的电话。喂，你好。
6: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里面真的有8种杂粮吗？
5: 那是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每一盒的配方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8大杂粮的食材，这个啊是千真万确的，你收到以后呢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呀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您把剩下来的呀给我们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6: 啊，那我就放心了，我前几天刚经过超市，顺便买了一点黑米黑豆，放了7-8十呢，里面这满满的一大盒还是8种食材，还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优惠活动。
5: 是的呀，我们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呀是99块钱一盒，本档节目期间呢，一是啊为了打响品牌，二是为了回馈广大的新老顾客，而且呢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再送20大袋的特惠活动，就是为了让大家呀尝尝鲜，也算是赔本赚吆喝。您吃好了呀，吃满意了，记得呀帮我们多宣传一下。
6: 好，那太好了，那给我订上6组。
4: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抢购成功。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我们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杂粮补。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食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再送给您20袋的特惠活动。现在全国的中老年朋友们都在抢购，我们的活动随时可能终止，所以各位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啦。
3: 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营养，精选桑葚、核桃、黑芝麻、黑米、黑豆、燕麦、红枣、枸杞，8大滋补食材，经过清洗晾干炒制破壁提纯混合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特别采用现代高科技细胞破壁提纯技术，颗粒细微，营养丰富，即冲即食， 浓香可口。

0: 舌尖美食，老少皆宜，不细渣，易吸收，好消化。
1: 这么多年呢，我的肠胃呀、一直不好，吃什么都不香。后来呢，看到电视上这个升级配方，我这一下子啊就订购了十组，每天早上啊冲一碗，这热乎乎的，香喷喷的，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每天呢，全家人都跟我一起喝起来了。
2: 这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呐、是楼上那个邻居大姐给我推荐的，说这个呀特别的好喝，又营养又滋补。你还别说，确实不错。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咱们老年人哈都知道，这多吃杂粮对身体好。平时啊，我也经常啊在家熬八宝粥喝，这时间长了啊就觉得太费事了。平常你看，就我老伴两个人，你做多了吧吃不完，这剩下了吧做少了又觉得犯不上。这个升级配方的桑葚黑芝麻核桃粉，8大滋补营养，开水一冲啊就能喝，多买还多送，一下子呀送了我20袋，太实惠了，营养又方便。厂家还说了哈，不好喝不满意就直接退我，我呀一下子就订了1年的量。我呢，我还给我哥我姐啊都送了点，现在我们全家呀都在喝
4: 这个桑葚黑芝麻核桃粉。独立包装，营养方便，走到哪儿喝到哪儿，8大营养，开水一冲就能喝了。
0: 抢抢抢！电视机前的广大中老年朋友注意了，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升级配方桑葚黑芝麻核桃粉，原价99，现在惠民活动只要9.9。对，你没有听错，只要9.9。等等，前50名订购者再免费送20袋，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买买买，送送送，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喝上一大碗，营养丰富，吃得香，8大杂粮，便携包装，随时随地补得全，货必打粉，好吸收。您可以任意打开一盒，免费试吃，觉得不纯正、不好吃、不满意，打开的您留下，把剩下的退给我们，我们保证全额退款。每天吃杂粮，身体更健康。马上拨打电话抢购吧。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

海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Woohoo!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三百六十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1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以四不两职方式，在西宁市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措施，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筑牢防汛安全堤坝，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罗东川采取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的方式，来到东峡镇政府检查汛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等工作，现场查看叫醒叫应预警设备和指挥调度系统运行状况，并视频连线重点村。他说，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阶段，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坚决扛牢防汛政治责任，持续健全省市县乡村应急指挥体系，时刻保持临战心态、备战状态、应战姿态，不断提高快速研判与急速响应能力，坚决打赢防汛减灾救灾这场硬仗。大通县耀子沟风景区及东峡河沿线是全市人流最集中的浪山、露营、避暑目的地之一。罗东川实地查看景区和浪山营地应对强降雨暂停开放、临时管控等情况。他强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及时发布雨情、水情、汛情信息，加密重点区域巡查频次，着力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增设重点河段警示标牌，做到隐患早排查、险情早处置。要统筹好防汛减灾和乡村振兴，推动文旅产业特色化、规范化发展，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努力将良好生态环境转化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罗东川十分关心避险转移安置群众的生活情况，来到东峡镇仙米村集中安置点，罗东川详细了解基本生活保障、物资储备、饮食卫生等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做好防汛减灾工作，叮嘱相关负责人用心用情做实做细群众工作，持续优化安置点现场管理，强化生活服务保障，为转移安置群众提供良好居住生活条件。检查期间，罗东川还前往西宁市城西区山体崩塌现场，指导后续处置等工作，要求相关地区和部门加强协同配合，会商研判地质灾害风险，科学划定危险区域，增设专业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山体动态，切实消除风险隐患，严密防范次生灾害，确保人员安全、道路畅通。刘涛、李红亚参加。
0: 作为扎根青藏高原服务民族地区的本土重点高校，青海民族大学立足青海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独特地缘禀赋，坚持科研智库赋能治理、思政课堂立德树人双向发力，持续为青海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培育骨干人才、贡献学术智慧、输出实践方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1号正式颁布施行，立足新法即将落地所带来的法治建设新需求，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聚焦配套地方立法完善、落地适配举措等关键课题，开展专项科研攻坚，以理论研究赋能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依法有序推进，
2: 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等方面做好新法研究和咱们日常共同体课题研究相互衔接，发挥咱们民大学科特色优势，产出呢具有区域特色的学术成果，进一步提升科研成果转化为区域治理实效的能力。
1: 依托独特的青藏高原地域资源与深厚的民族学科底蕴，青海民族大学深度结合学科优势、区位优势、人才优势，着力打造立足青海服务民族工作的高端学术智库。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就是学校赋能民族治理、深耕共同体研究的核心载体与重要平台。
3: 我们基地呢，将在青海高原高质量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推进5个 方面的智库建设，同时呢，发挥我们基地的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学术期刊、各类高端学术会议品牌的作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呢，继续传承和创新。
1: 走进青海民族大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资料室与文献馆藏中心，十万余卷青藏多语种古籍、汉藏对照典籍、珍稀文献系统，记录着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千年历史脉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溯源、区域民族文化研究提供了独有的原始史料支撑。学校还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专栏，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多项研究获得中央、国家民委采纳。
4: 这些特色文献资源在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宗教中国华青海史简研究中起着关键性的基础作用，并铲除青藏高原各民族汇聚中华的历史等，呈现地方社会历史事实洞悉区域历史文化交融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盘活馆藏资料，我们正在打造多功能的专业资料查询系统，助力在校师生科研和课堂教学。
1: 青海民族大学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常态化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民族理论与政策等核心课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团结底色，争做服务民族地区发展的中坚力量。
5: 通过系统学习中华民族共同体系列课程呢，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各民族一家亲的深厚内涵。未来呢，我也愿意扎根到青海基层，用所学知识建设家乡，用心守护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
1: 立足青藏高原独特地缘禀赋，青海民族大学以学科强根基，以科研助治理，以育人聚民心，走出一条科研智库、赋能共同体建设、立德树人、培育民族复兴新人的特色办学之路。今年学校组建的青海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成功入选第三批四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建设名单，标志着学校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民族地区人才培育领域的综合实力迈上全新台阶。
6: 学校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基地建设，聚焦民族领域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持续深化理论研究与阐释，立足区域发展实际，提供高质量决策咨询，持续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0: 今年以来，青海省商务厅锚定产业四地建设目标，精准施策，组织特色企业赴境外开展经贸推介活动，全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外贸运行呈现稳步向好态势。
7: 依托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资源禀赋，省商务厅持续强化盐湖化工外贸主体培育，落实市场开拓扶持、出口信保、通关便利化等一揽子惠企政策，通过专业展会参展、专场产业推介双向发力，精准

0: 对接海外下游产业链需求，为盐湖化工企业搭建高效对接桥梁，持续释放以美系产品为代表的盐湖化工外贸增长潜力。
1: 1至5月，青海西部煤业出口同比增长了13%多，高纯镁等产品远销东南亚、中东、欧洲多国，盐湖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外贸增长的引擎作用充分凸显。1到5月，全省的盐湖化工产品实现出口4.74亿元，占全省出口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2%。
0: 省商务厅扛牢稳外贸工作职责，优化全周期企业服务，常态化组织企业赴东盟、中亚、欧洲等重点市场参展办会，持续举办区域特色产业境外推介活动，升级外贸扶持政策，持续推动全省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提质效，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
2: 依托国家双碳目标，以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发展机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拉尔冠村立足生态禀赋，创建西宁市首个零碳乡村，创新打造五大零碳发展体系。昔日的山间村落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让好生态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金饭碗。
3: 青山环抱，清流潺潺，拉尔冠村村容整洁，景致宜人，标准化污水管网正在加紧施工，预计今年8月污水管网改造全面完成。作为零碳乡村建设的基础工程，拉尔冠村率先向生态与人居零碳发力，彻底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痛点，从根源上改善村落生态风貌，实现乡村生态环境全方位提档升级。
4: 我们坚持生态优先的核心原则，把人居环境整治作为零碳建设的第一步，通过全域污水管网改造，村容村貌提质提升，解决过去污水乱排、垃圾乱堆的问题，让村庄生态底色更足，人居环境更优，为后续零碳建设筑牢基础。
5: 比如老不给了，今年无非过了可就修开下，这种子生活更方便了呗，更好呗，更让老百姓高兴呢。
3: 人居生态的蝶变为绿色发展铺垫底色，进一步激活了乡村发展活力。拉尔冠村依托原生态山水资源，精准培育零碳露营、农家康养等绿色新业态，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售卖特色农产品等配套产业，让闲置资源活起来，生态资源富起来，真正实现守绿增收、护绿致富。
6: 现在的村里搞起了零碳建设，环境来越来越好，风景来越来越美，慕名而来的游客特别多。我在家门口来开启了农家乐，售卖本地的土菜啊、农特产品啊，收入来比外面务工的要稳定又可观，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生态带来的红利。
3: 良好的生态基底与产业动力，也激发了村里能源零碳探索发展。针对乡村传统用能耗能高、碳排放大的短板，拉尔冠村已经开始谋划建设分散式光伏项目，实现清洁能源全面普及，让绿色低碳成为乡村发展的鲜明标签。
7: 计划盘活就是农户屋顶的资源，全域布局就是分散式光伏项目，构建其就是全覆盖的这个绿电供给系统，实现村落生产生活运电自给自足，富余的电量比我增收，完成了从传统耗能乡村的绿色供电乡村的转型。
3: 拉尔冠村的零碳建设不止于硬件升级，村子里扎实推进管控零碳，通过村规民约、常态化宣讲等方式，把低碳生活、绿色环保、生态保护的理念潜移默化融入村民的日常生产生活中，让零碳建设从项目落地变成全民自觉。
8: 通过闭环式路子推进呢，我们努力一到两年内建成零碳乡村样板，让全村持续吃上生态饭，端稳金饭碗。
2: 近日，海东市举办供销优品直播展销暨清货出清线上订单活动， 活动整合全省特色农畜产品资源，创新采用线上直播带货加线下实体展销的融合模式，有效拓宽高原特产销售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0: 活动现场，各类青海特色好物集中亮相，明和软梨、互助青稞酒、黄南有机牛羊肉、海北青稞制品以及牛角工民俗文创产品等全省多地优质农特产品、民俗文创齐聚现场，吸引众多市民和客商驻足选购。各地供销系统抱团参展，携手打通清货出清产销通路。本次活动坚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双向赋能，各县区供销联社开设专属直播间，全方位推介河黄特色农产品，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同时，活动依托黄河彩蓝、河黄彩源等区域公用品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持续擦亮青海农特产品特色品牌，
9: 以销售各类产品400余件，全力搭建常态化、专业化供销直播矩阵，以数字化流通激活本地农畜产品销售供销新动能。
10: 上半年营业额达到168万，同时也带动了我们更多的农户参与到我们土特产山货的这个种植当中。
0: 近年来，海东市持续深化产销对接模式创新，依托东西部协作展销、线上直播带货等多元销售渠道，全方位拓宽农产品销路。数据显示，去年海东市农产品销售总额达17.68亿元，其中电商销售额超7825万元，产销融合发展成效显著。
11: 融合线下展销与线上直播，搭建一次化流通体系，拓展跨区域产销渠道，以供销流通助力农业提质、产业升级、农户增收。
2: 近年来，海西州都兰县依托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奖补政策，大力推广藏羊两年三产高效养殖技术，通过政策扶持良种改良、科学种养、多维赋能，打破传统藏羊养殖一年一胎的养殖局限，推动畜牧业从粗放散养向标准化、科学化转型，让藏羊产业成为富民兴县的支柱产业。
0: 在都兰县香家乡科学图村叶德尔特家庭牧场，一排排标准化圈舍整齐规范，棚舍内新生羔羊长势喜人，育肥区羔羊膘肥体壮，陆续达到出栏条件，呈现出一派牧业兴旺的丰收景象。
12: 那要这七百个羊，这个里面呢500个母羊，第一次散养羔全部没有骨料，平均1000多块钱。第二三只羊羔杀掉150只，跟往年看增加了20多万。
0: 科技是畜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力。都兰县配套推行错峰繁育、精准补饲、羔羊早期断奶、常态化疫病防控等精细化举措，科学优化藏羊繁育周期，大幅提升繁育效率、成活率和出栏品质。
13: 通过母羊妊娠期和泌乳期的精准补饲，提高羔羊的出生率和成活率，比传统养殖提前4个月出栏，既减轻了草场压力，又减轻了出栏压力，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0: 眼下，都兰县第二批藏羊繁育工作正有序推进，当地出栏羔羊通过订单收购、线下集散等多元渠道畅销省内外，牧民养殖收益稳步提升，高原现代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动能强劲。
14: 持续深化藏羊高效繁育技术推广，推动传统畜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高效化现代畜牧业转型，持续壮大藏羊特色产业，稳固牧民增收渠道，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3: 上半年，我省坚持稳就业、惠民生、促增收协同发力，全体居民收入延续平稳增长态势，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民生保障底色更加厚实。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203元，同比增长5.5%，高于全国平均增速0.3个百分点，在全国31个省区市中居第10位，延续了一季度的良好增长势头。
0: 近日，青海油田英平五井127毫米油层套管单级固井施工结束，各项参数全部达标，成功解决柴达木盆地嘎斯东斜坡首口瘦身结构水平井的固井技术难题，补齐了区域复杂结构井固井技术短板， 也为青海油田同类井型规模化勘探开发积累了标准化经验。
3: 八月一号，黄南州河南县第27届那达慕盛会暨农体文旅商养深度融合系列活动启幕，传统赛马、博客竞技。

0: 激情开赛，精彩的民族歌舞轮番上演，同时蒙古包搭建展示、优良畜种评比、草原民歌弹唱等特色活动有序开展，万马驰骋草原，交手奋勇角逐，全方位展现了蒙旗儿女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浓郁厚重的草原非遗文化魅力。
1: 近日，记者在海北州钢察县四季天鹅湖湖心岛记录下三只朱獾栖息活动的画面。盛夏时节的湖心岛是斑头雁集中筑巢繁育的核心区域，朱獾则是青海湖湿地原生陆生野生动物之一，依靠灵敏嗅觉搜寻鸟蛋补给食物，两者间捕食与繁衍形成天然制衡关系，直观展现当地水陆生灵共生的完整生态链条。
2: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
2: 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3: 这个还真没想过。
4: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启禀皇上，正是樊梨花之状，微臣曾听家父说过，樊梨花乃当今少有之才女，她文武双全，将来必是朝廷注视。年前，她献关招亲，程老千岁为媒，将其许配给丁山。嗯，
1: 既然如此，老夫人为何要喊冤呢？启禀皇上，丁山和我女儿梨花本早已成亲，可是丁山对梨花误会太深。
0: 他竟然三次休掉我的女儿，至今他们俩人也未能圆房，特求皇上做主。
2: 岂有此理！朕正要治他的死罪，也好为你们泄恨。
0: 启禀皇上，治他死罪万万不可。
2: 为何？
0: 回皇上，丁山是个好人，我女儿非常喜欢他，我们不要他死，只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与我女儿圆房即可，还请皇上恩准。
2: 原来是这样。 那你暂且退下，朕一定为你女儿做主。
0: 谢皇上恩典。
2: 起驾。
3: 起驾。

0: 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可知罪？
1: 罪臣射杀平辽王，罪该万死。
0: 你可有话说？请皇上按律治罪，以正法纲。那就好。来人呐，
2: 在。
0: 将薛丁山绑赴法场，午时3刻斩首。
3: 是。

0: 相公，相公，相公，
1: 相公，
0: 相公，
2: 两位贤妻，丁山弑父，死罪难赦，只是苦了你们两位，让我好好孝敬母亲，把孩子抚养成人，将来为国效力，为薛家争气。
0: 相公，我杜仙童能成为你薛定山的妻子，是我前世修来的福分，虽不能白头，却今生足矣。相公，你安心的去吧，我会对娘像亲娘一样，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好好照顾她。还有我们的儿子，我一定会把他抚养成人，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有出息，我要让他像他爹一样精忠报国。相公，我要说的姐姐都说了，就请你饮了这杯酒，以及我们夫妻之情。

0: 丁香哥，
1: 罗兄弟，你为何来此？杨帆叛贼又何举动？杨贼知道丁香哥被处以极刑，也肆无忌惮，正准备大规模进军我营区，那你为何还不快去抗敌？丁香哥，我们去求皇上特赦丁香哥，回来！
0: 我说你们可真是糊涂。 我薛丁山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罪有应得，为何还要再去为难皇上？你们现在想的应该是如何去歼灭敌人。如果你真心杀父，我们也不会容你，我们更不会求皇上特赦你。可你是误杀呀！我薛丁山亲手射杀自己的父亲，这是事实，律法明言，岂可无视？
2: 罗将军，杨帆在营前叫阵。
3: 罗贤弟，还不赶快去抗敌呀！
2: 可是我们不能眼看着你死而不救啊！
3: 你若不听我的话，我怎能把你们当成我的兄弟？丁香哥，快去！
2: 丁香哥，去呀！
3: 贤弟，
2: 你就听你丁山哥的吧，不然他死不瞑目。
3: 我们真的舍不得丁山哥呀！
2: 又谁舍得？现在大敌当前，罗贤弟，嫂子跟你们各位一起上战场杀敌，让你丁山哥安心上路。
3: 丁山哥，去呀！

0: 薛定山强夺人妻，早就该死。今日遭千刀万剐，终于泄了本将军心头之恨。我看，你们现在也无帅，不如趁早滚回长安吧。叛贼杨帆，听着，丁山哥在与不在，你都难逃一死。
1: 哼！
2: 贤弟且慢，
0: 让我来收拾他。逆贼杨帆，你给我听着，我今天替我相公索你命来。
3: 没想到寡妇也上阵了。好。

0: 那我就送你们去陪你们丈夫吧。
1: 姐姐，让我来。如我余不测，梦儿就托付给你了。妹妹，别说傻话。呀！金鼎！呀！
2: 见过你这么不要命的蛮婆，不跟你打！驾，
1: 狗贼杨帆，你往哪里跑？妹妹，别追了，当心中了他的计！姐姐，我一定要杀了他。若不是此贼，相公何以被虫蚁急醒？我一定要杀了他！
2: 天帝，
1: 我们以后有的是机会杀他，不要急于一时。听我话，快回来！
2: 我想让相公安心上路。

0: 皇上，戊时三刻快到了。徐爱卿，你可有什么话要说？皇上英明，微臣无话可说。那你觉得薛丁山该不该杀？不该杀。
1: 不该杀，那你为何不替他求情？皇上又不是真的要杀他，微臣何必多此一举呢？
0: 可是他犯的是死罪。
1: 皇上，薛丁山犯的虽然是死罪，但是他不是故意的。当时天色黄昏，白虎人要扑杀他爹，丁山是怕其父受伤。
0: 才射伤其父，他只笑道：“人人皆知，杀父只是误杀，情有可原。再说，已经死了一个朝廷的顶梁柱，又再杀掉一个栋梁才，何以争西？何以卫国呀？”没有了他，还有樊梨花，可以让他平息卫国。
1: 杀了薛丁山，也就没了樊梨花。
0: 此言怎讲？
1: 樊夫人的话，难道皇上没听明白？ 他们母女两人是非常疼爱丁山的，他们求的是早日圆房，不是求皇上早日杀掉他。请您想一想，皇上若是杀了樊梨花的丈夫，那他不找皇上拼命就已不错了，怎么还会为皇上挂帅出征呢？若叔宝同要是知道我朝廷大军群龙无首了，还不拼命追杀过来，到时谁人能挡？
2: 皇上，小人回来了，情况如何？启禀皇上，押赴薛丁山元帅去刑场时，罗章等众小将御前来求见皇上，特赦丁山，被丁山断然喝止。当得知叛匪杨帆趁机在营外叫阵时，叫他们立刻反营抗敌，打败杨贼，他才好安心上路。正抱子与丁山惜别的两位少夫人闻言速反营房披挂出阵，力战杨帆。
0: 战况如何？
2: 回皇上，二夫人出阵迎战杨帆，杨帆不敌，败回白虎关，二夫人猛追不舍，不幸陷入怪兽击杀阵，如今生死不明。
0: 退下吧。是。薛家，真乃是满门忠烈。许良，
1: 微臣在。
0: 午时三刻就要到了，你还是袖手旁观，不替他求情。你是想让朕食言，还是想让朕灭了薛家满门呢？
1: 皇上请息怒，求情之人马上就到了。
0: 何人呢？皇上，免了，皇上，老臣有急事，
3: 准了，
0: 啊！皇上，老臣还没说完呢。
3: 哎呦，程老千岁，您快去吧，午时三刻快到了，快去救薛元帅啊！
0: 快！
3: 啊，
0: 好好。
1: 许良，微臣在。
0: 这薛丁山。
1: 到底如何处置啊？是不是应该让他戴罪立功，去破扬帆的怪兽七煞阵呢？不可。皇上，此阵乃独眼独臂山人独创的一种旁门怪阵，如今能破此阵的只有一人。
0: 何人呢？
1: 樊梨花，因他的师父骊山老母深谙旁门左道之术。
0: 对这种怪阵多有研究，因此要破此阵，非他不可。那朕就下令让樊梨花前来破阵。
1: 不可。
0: 为何不可？
1: 皇上，丁山毕竟犯有死罪，就此放过，国法不容，恐怕旁人亦会有闲言碎语。就是丁山本人也会内疚难当，只有让他受点磨难，吃点苦头，他才会心安理得。旁人也无话可说了。
0: 嗯，那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1: 微臣倒是有个想法，不知是否可行？
0: 哦，快说来给朕听听。
4: 站住！站住！
5: 站住！
6: 别跑！
7: 他在那儿！快点！
8: 快追！快！
9: 快！
10: 快点！
11: 快点！
12: 站住！
13: 站住！

0: 将军，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如何对得起你丁山哥？
1: 嫂子，别担心，我们会想出办法的。
0: 叫
1: 叫，
0: 于力，
1: 杨帆，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杨帆，你给我出来！
1: 杨帆，你要是算个男子汉的话，你出来说话。

0: 何人在此喊价？杨帆，本将军是前陆先锋罗章，你欺负一个女刘之辈，算什么英雄好汉？两军交战，有何男女之分呢？
1: 杨帆，我与我妹妹交换如何？
0: 交换？哈哈哈！哎，我才不上你们的当呢。
1: 不过如果你愿意去陪她，
0: 我倒是很欢迎。杨帆。 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就跟我打；我要是赢了你，你就放了陈将军，如何？
1: 想见高低，就必须谨慎。我想你们不要在这浪费口舌了。如果想让我放了陈金定的话，
0: 除非让樊梨花来见我。此话当真？
1: 当然当真。 好，那我就请樊姑娘出来。
2: 杨帆，在樊姑娘到来之前。
3: 请你不要伤害我妹妹。这个呀，那就要看我的心情了。
4: 一言为定。
3: 好，
4: 驾！
3: 怎么还没找到沈金鼎？
4: 没有，自从他掉下悬崖之后，就一直没有音讯，有可能真的摔死了。
3: 一定要给我找到他，就算摔死，我要见到他尸体。
4: 是，将军。

0: 时辰已到，准备行刑。圣旨到，传皇上口谕，将薛定瞻押回大营。遵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西凉女樊梨花有功于国，特赐封为威弼大将军之职，镇守韩江关，并亲赐凤冠一顶，蟒袍一件，玉带一条。钦此。
1: 你速去传旨，不得有误。
2: 遵旨。
1: 传薛丁山觐见。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薛丁山，你身犯死罪，罪无可赦。多亏了程老千岁驾前力保于你，朕念你曾有功于国家，有功于朝廷，暂免你的死罪。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1: 朕决定将你贬为庶民，命你青衣小帽，不得骑马，步行到韩江关，请出樊梨花姑娘，破扬帆的怪兽七杀阵，并救出你的二夫人。这是朕给你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3: 若是你能请出樊姑娘，那你的死罪可免；若是你请不出樊姑娘，定要当斩不饶。
4: 谢皇上，皇恩浩荡，罪臣薛丁山绝对不负皇上所望。姨母，姨母，圣旨来了，姨母。
5: 姨母，圣旨到了，圣旨到了。圣旨到，樊梨花接旨。丁山，快起来，把头抬起来，把眼泪擦干。男儿流血不流泪。眼下咱们薛家遭难，我们都可以哭，你却不可以哭。你需要的不是眼泪，是坚强，是面对。
3: 丁山啊，为了正熙，为了金定，一定要把梨花姑娘请回来。拿出天塌下来都能顶住的勇气去面对一切。你娘和二娘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到。多谢二娘教诲。丁山明白。我娘卧床病倒，劳烦二娘照顾。
5: 你放心去吧，一定请回樊姑娘。
6: 我会照顾好你娘的，啊！仙童，我走了。相公，我想跟你一起去。
3: 这怎么行呢？你怎么能和我一同前往呢？
6: 我去帮你求梨花妹妹。再说，你一个人徒步前往那么远的地方。
3: 我实在放心不下。我知道你是担心我，我知道你不放心，你是个好妻子。可是路途劳累，很辛苦。
6: 我不怕，再辛苦我也不怕。
3: 好了，别担心了，没什么放心不下的，啊。
6: 你不光是我的妻子，你还是军中的将领，怎能擅自离开啊？等我回来，等我回来再向皇上请罪。
3: 仙童，我还有一事要拜托你。
6: 相公，请讲。
3: 金鼎为了我独自闯关，可我现在却活得好好的。 他却生死不明，为了这件事，我一直愧疚在心。这次我去韩江关请梨花，
1: 若是请不来的话，必定要认罪伏法。我想请你查明他的下落。
2: 相公请放心，金鼎妹妹跟我情同手足，就算你不说，我也会这么做的。
1: 那我先走了。
2: 相公，你千万要小心。

0: 姑娘，你怎么了？
1: 大娘，我被人追杀，摔到这山谷中来，能给我口水喝吗？
0: 我看你伤得不轻，到我家歇歇吧。慢点儿。

0: 梨花，梨花，哎，既然知道丁山要来请你，你到底作何打算呢？
1: 说心里话，女儿一时半会儿也不知该怎么办啊。我想听听娘的想法。
0: 依娘看，丁山无论是人品还是文采武功，都是百里挑一，千里难寻，这一点女儿要把握清楚啊。
1: 娘，这一点女儿比娘更清楚呢。眼下她遭如此大的不幸，难道女儿还想报复她？唉，见她遭受如此打击，女儿柔肠寸断，怎还忍心报复呢？
0: 那你为何还犹豫不决呢？
1: 师父说，让丁山受三请之苦，这样才能让朝野上下的人消气，否则的话。
0: 将对丁山不利。你师父说的也有道理。
1: 娘，万一丁山一请二请我都不去，皇上在盛怒之下会不会把丁山给斩了？皇上会舍得斩他吗？应该是舍不得的吧。
0: 这就对了，说不定啊，皇上也想给他一点磨难。
1: 但愿如此吧。
0: 嗯，哎，梨花。

开始操练，一，二，三，四，五。

0: 哪里来的？我是薛丁山，樊将军在不在？我有事要找他。报告樊将军，外面有一男子求见。
1: 大小姐，外面好大的雨，不知是不是薛姑爷来了。
0: 来者何人？他说他叫薛丁山。
2: 啊，真的是姑爷！大小姐，让他进来吧。
1: 多谢。
0: 樊将军，我看他很着急，说是有要紧的事见樊将军。
1: 这一次，皇上一定会派丁山请你出山挂帅，但你千万要记住，一定不能心慈手软，狠下心来狠狠地折磨丁山，非三请则不可出兵见驾。
3: 传我命令，就说我今日身体欠安，任何人我都不想见。
0: 这樊将军，
1: 还不快去？
0: 是。梳妆。
3: 加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慧影的油污镜，您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喷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光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是好刷，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慧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哇！你看那锅里都是黑色，
0: 对，
3: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0: 不行。
3: 今天你就用草本慧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
0: 立竿见影，
3: 干干净净，
0: 固化成块的燃气罩，
3: 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
0: 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
3: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导购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6: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5: 哇，我的天哪！
6: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5: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6: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5: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6: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边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7: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 GT 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5: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

0: 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3: 是。
2: 包括家里的镜子，
3: 对，
2: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3: 已经开始瓦解了。
2: 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3: 是，
2: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2: 对，
3: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3: 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0: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4: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
0: 对
4: 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0: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立刻干净了。
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0: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4: 对呀、这效果就是不错
0: 啊。哎。
4: 你看这天地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0: 好，
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0: 嗯，
4: 这跟新的一样了。
0: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来试试。
0: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0: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4: 嘿，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0: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4: 这油镜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 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的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0: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2: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3: 啊、
2: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3: 还有、嗯、
2: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2: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0: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汇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哎，这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嗯、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嗯、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啊。
2: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哇！
2: 你看这锅底都是黑色，
3: 对，
2: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不行，
2: 今天你就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嗯、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3: 对，
2: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这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3: 嗯、是，
2: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3: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还没结束，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3: 足足15瓶只要99元，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7: 阿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

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八月三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大小姐，外面这么大的雨，您就真忍心让他在外面淋雨过夜啊？是啊，大小姐，您就让他进来吧。不关你们的事，下去吧。是。
1: 樊将军有令，不见任何人。你走吧。等一下，不管你是谁，说不见就不见，快滚！快。

0: 梨花呢？
1: 你就不要再等了，大小姐是不会见你的。
0: 我有话要对她说。
1: 北街上有一家客栈，你先在那住一晚上，改日再来吧。

0: 我们早就听说朝廷大军讲仁讲义，特别爱护老百姓。起初我还有点不相信，经你这么一说呀，我信了。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就在杨帆手底下当副将。既然这样，大娘，我也不想连累你。 不如让你儿子把我绑去交给杨帆吧。
1: 二夫人，你太小看你大娘了。大娘可不是那种人。虽然我儿子在杨帆手下做事，但他从不做坏事的，否则我饶不了他。
0: 大娘真是深明大义啊。

0: 徐定山，樊将军有令，让你进去。哎，
1: 丽花，
0: 干什么？站住！有话这里说。
1: 丽花，当初都怪我中了杨帆的奸计，对你造成了莫大的伤害，是我对不起你。今天我独自一人前来，一是向你表明我的歉意，请你原谅我；二是想请你见驾出兵，破了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0: 为朝廷效力，这次你来要我原谅你，我绝对办不到。不过，要我重回军营为朝廷效力，这个倒是可以。好吧，原谅我失想，为朝廷效力事大。那你现在就和我一同出兵吧。
1: 请问你现在是何身份？是元帅还是朝廷重臣？
0: 什么都不是，庶民一个。
1: 那，你凭什么来调兵遣将？
0: 是皇上的旨意。
1: 既然是奉旨而来，那么圣旨何在？不见圣旨，我绝不会跟你走的。
0: 这圣旨晚点补上好不好？
1: 行，等补到圣旨。
0: 我再遵旨而行。来人，送客。梨花，站住！就算是你不为我着想，你也应该为朝廷着想。现在大敌当前，我们已经伤了几员大将，现在金帝还被困在阵中，生死未卜。只有你一个人熟知杨帆的旁门左道，只有你知道破阵之法。难道你就真的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 梨花，梨花。

0: 启禀皇上，罪臣奉旨前往寒江关请樊梨花出兵，樊梨花却称吾圣旨就不从，还称罪臣是假传圣旨，罪臣良请不来，实在是无可奈何，只得回来复旨。
1: 先前朕曾经讲过，如果请不回樊姑娘，该当如何？
0: 以正国法。
2: 那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罪臣无话可说。
1: 来人，
3: 在，
1: 将薛丁山推出去斩首。
4: 是，
3: 慢。
0: 启奏皇上，大敌当前，不可杀薛丁山。微臣保他再赴寒江关，用真诚求樊梨花回心转意，前来见驾出兵，以赎前罪，扶起圣才。
1: 不知程老千岁意下如何？徐金池言之有理。
0: 请皇上恩准。准奏，
3: 谢皇上不杀之恩。多谢徐兄保奏救命之恩。哎，贤弟，你我同为功臣之后，为国保贤，何谢之有啊？这次我保你再上寒江关，一定要求得樊姑娘出兵，皇上。
0: 方赦你的死罪呀！若这次再请不来，你恐怕就死罪难免了。
3: 徐兄，梨花她非要皇上的圣旨才肯出兵，若是没有的话，恐怕很难请动她呀。贤弟诧异，你与她本已拜堂成亲，你却三次挑剔，将其休弃，深伤其心。皇上无非是要你诚心求她回心转意，岂有圣旨给你？以我之见。
5: 你与他从小青梅竹马，本有深情在先。只要你真心相求，他会回心的。俗话说得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旷人心乎。”哎呀，不知道皇上会把他怎么样啊？不会杀了他吧？师傅出的这个点子实在太冒险了，娘我现在。
6: 我心里好不安啊！你不是派人去打听了吗？是啊，我是派了几个探子去打听了，可现在一个都没回来。
7: 报，小的刚从白骨关打探消息回来了。
5: 快说，
6: 薛世子没有请到将军，皇上龙颜大怒，立即就要将他押赴法场斩首。
5: 斩了？
6: 还没，军师徐良出面保奏，说再给薛世子一次机会，若他再行不到将军，斩立决。
5: 是。娘，我真的受不了了，我真的好怕他出什么意外啊！
8: 孩子，娘也担心，娘也不忍心看你这样折磨他。可是，你要相信你师父说的话，他说的是不会有错的。 如果我们不按照他说的做，万一丁山要出了什么闪失，不是让人更担心吗？啊，嗯，
5: 娘，我该怎么办啊？
8: 哎，孩子，娘有个办法，可以让丁山遇难成祥。

0: 小翠，快开门呐！快开门！
1: 姑爷是你啊！
0: 小翠，家里面怎么了？
1: 小姐她突然亡故了。
0: 什么？不可能！

梨花，你怎么就这样舍我而去？都是我不好，是我瞎了眼，错怪了你，是我三次无礼休你，又害死了你。

0: 我师父和你师父早在10年前就定下了我俩的姻缘，他说我们今生有夫妻的缘分。
1: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有所隐瞒？
0: 他们有意陷害我的。
1: 我真是没用，我真是没用啊，我这个样子还有什么颜面在苟活于这个世上？
0: 我这次上阵是为见你而来。相公，你没事吧？

0: 相公，你听我解释，我对你坚贞不渝，我永远是清白的。
1: 丽华，你等着我，我速回应父职，你等着我。

0: 你是梨花，难道我已经到了阴间，与你相会了是吗？你没有到阴间，我也没有到阴间，我们都活着。不可能啊！我的梨花她已经死了。
1: 相公，你好好的看着我，我没有死，我活着呢。
0: 不是骗你的，是假死。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骗我没关系的。
1: 相公，实在对不起，我是迫不得已才骗你的。没关系，没关系，是我不好，是我的错。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相公，你身子太虚了，来，先喝点羊奶吧，啊。 我们走吧。
0: 去哪儿？
1: 见驾出兵啊！
0: 可是我没有圣旨啊。
1: 我的傻相公，走吧。

1: 弟兄们，搜寻了大半天了，嗓子都渴了，我家就在附近，去我家喝口水吧。啊，
2: 好，
3: 好，
2: 去韩副将家歇歇也好啊。哎，
3: 对，
2: 好，
3: 去他家吃好吃的。哎。
4: 启禀皇上，薛丁山世子在帐外求见。
1: 传。
0: 是。
1: 传薛丁山樊梨花觐见。哈哈哈哈哈！
2: 罪臣薛丁山。
4: 樊梨花。
1: 叩见皇上。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两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1: 方爱卿果然是绝世佳人呐，而且文武双全，薛丁山，有这么好的妻子，你竟然三次休妻，是何道理啊？罪臣之罪。薛丁山听旨，罪臣皆旨。你本该是一个犯有死罪之人，但是你这次请回了樊梨花姑娘，真算你大功一件。
4: 就赞免你的死罪，
1: 谢皇上不杀之恩。但是，朕也将免除你三军大元帅之职，将为三军先锋。希望你继续戴罪立功。
3: 臣一定将功赎罪，不负皇上众望。
4: 樊梨花听旨。
2: 微臣在。
4: 朕命你为三军大元帅，速破逆贼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5: 攻下白虎关。臣领旨。薛爱卿，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6: 回皇上，今天是大吉，宜婚嫁。
4: 既然如此，那丁山与梨花。
5: 今日就完婚吧。谢主隆恩。丁山贤弟，哎，啊，许兄。丁山贤弟，对于皇上的任命可有想法？
7: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5: 你这说的是你的心态，看来贤弟对如此任命的必要性，并没有真正理解。
4: 那是因为梨花可以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
5: 对，但不全对。杨帆失计让丁山杀父，又是金定姐姐生死未卜。我觉得皇上是担心丁山作战的时候感情用事，失去理智吧。是，但不完全是。
7: 愿闻其详。
4: 军师，
5: 你出此言，我也就大惑不解了。哈哈哈！丁山贤弟啊。 皇上凭什么免你死罪？是凭你请回了梨花，对不对？
7: 嗯。
5: 请回一个梨花，竟能免除死罪，可见梨花对征西之重要。你说，不让他挂帅，

0: 只让他当你的妻子，或者只让他当个先锋官之类，能体现他的重要吗？若体现不了重要，有理由免你的死罪吗？皇上为了我，真是煞费苦心啊！
1: 皇上呕心沥血，我等定当披肝沥胆，还有什么理由不拼死杀敌，为国建功呢？
0: 皇上班旨，你们今晚圆房，也是。 希望你们尽早完婚，尽快破敌。我们回去尽快想出破敌之法。那就好。梨花姑娘，你的母亲安顿好了没有啊？
2: 军师放心，都已经安顿好了。
0: 那好，那我就先告辞了。
2: 嗯。
3: 嗯。
1: 梨花，我去找一下罗将军。
2: 好。

0: 二夫人，哎，找不到郎中，找不到药，你这伤可怎么办呢？
1: 大娘，我知道山上有药能治我的伤，只是我上不了山，
0: 我去找找人，看有没有认识草药的人。
1: 那麻烦大娘了，
0: 你等等我啊。
1: 嗯。

0: 娘，
1: 三娃，你怎么回来了？
0: 孩儿执行一项任务，不觉得来到家附近就回来看看娘。
1: 什么任务执行到家里来了？
0: 抓一个女的唐军将领，她是薛丁山的二夫人。
1: 你要抓她？
0: 是啊，娘。怎么了？
1: 儿啊，你可不能抓她，她是好人。
0: 看来娘你知道她在哪里，娘，你快告诉我娘。
1: 娘，你好糊涂啊！娘，你窝藏敌将，犯的是死罪啊！你知道吗？还是让我早点抓到他，将功赎罪吧。找到他了，兄弟们，跟我来！
2: 哎，三娃，站住！谁不是信？
0: 娘，我在执行军务，你不要管。
1: 你这个畜生，娘的话你都不听了。
2: 娘，在家里孩儿听你的，可我现在在执行军务，我得服从娘将军的命令啊！娘，
1: 你现在就是在家里，就得听娘的。
0: 娘，你不能再糊涂了，娘。
1: 你要是抓了他，老娘立刻死在你面前。不信你试试看。
0: 娘，你为何要为难孩儿啊？
1: 有何为难之处？你就当着没看见就是了。你抓了他，无非是想升官发财。孩子。
0: 这种不仁之官不义之财，咱们不要。娘，俗话说，在朝为朝，在国为国。我身为杨将军的副将，我能不为他办事吗？对不起了，娘。自古忠孝难两全，今日我一定要将他带走。你这个畜生，你原来是这么想的啊？好。
1: 我就当没有你这么个儿子，
2: 大娘，
1: 不要为难他了。
0: 你终于出来了，看你往哪儿跑。
2: 韩副将，你要抓就把我抓去吧，不要因为我伤了你们母子的感情。大娘，你不要怪他，他也是军务在身，身不由己。
0: 这还差不多，你不要为了保自己条性命而害了我们一家。
2: 韩副将。 这么想你就错了。我并不怕死，如今朝廷大军战将如云，我一个陈金定死不足惜。我现在觉得可惜的，倒是你，尤其是你的这位好母亲。
0: 你这是何意？
2: 你刚才不是在说忠吗？那我倒要问你，你是在忠于谁？忠于国家？忠于朝廷？ 显然。

0: 你这是在忠于杨帆和叔宝同，而他们却是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你知道你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吗？
1: 我只知道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你能告诉我吗？你究竟在做什么？你是在追随几个叛贼，对抗国家？
0: 对抗天下百姓，
1: 你胡说什么？难道我错了吗？
0: 事实摆在眼前，你说是错还是对？你方才说你娘糊涂，我看你才是真正的糊涂透顶。因为叔宝同、杨帆这些乱臣贼子造反，只是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如今朝廷几十万大军已逼向白虎关，此关迟早要破。
2: 我劝你们，即使不想立功，也不要白白的做牺牲品。二夫人，我儿如今还能回头吗？
3: 大娘，他目前还并没有做什么坏事，回头还不晚。
2: 啊，娘，孩儿知错了，娘。儿啊！
3: 你要感谢二夫人陈将军才是，是他让你迷途知返的呀。多谢陈将军教诲，使韩某茅塞顿开。
0: 明白了就好。但愿你为评判出力，为国立功。
3: 末将一定。末将要走了，不知道陈将军还有何吩咐？
0: 如今朝廷破白虎关在即。
3: 不知此关是否有秘密设防或陷阱？你可打探一下，提供给我们吗？我明白了，我会尽力的。
0: 嗯，儿啊，你再为陈将军弄点药去吧。好的，陈将军。娘，我先走了。走。
3: 大娘，韩福将这样去，恐怕是有危险的。麻烦你把他追回来一下。哦，好的。弟兄们，今天的事你们大家也都知道了。不瞒你们，我决定归顺朝廷。你们有何不同想法，不妨现在说出来。梳妆。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 纯良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一箱6瓶装。 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一箱整整6大瓶。
6: 才19块9，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
6: 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 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才
3: 19.9，
2: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
1: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
5: 19.9，
1: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
1: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7: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8: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9: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
7: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8: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9: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 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天地胸中
1: 壮，稍后继续。薛丁山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

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
1: 你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
2: 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他娘的，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3: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4: 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3: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九原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县里？
2: 怎么没证据啊？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5: 重金属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
2: 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正在播出。

0: 人各有志嘛，你们有不同想法，艺术正常，我不勉强你们。愿意跟随我的，我欢迎；不愿意跟随我的，我也尊重你们的选择，绝不为难你们。但有一点，不许有人去告密。
1: 我愿意跟你一起归顺朝廷，绝不告密。
2: 我们愿意，绝不告密。
0: 邢高会长，你的意思呢？你可以不愿意，但不可以去告密，因为关系到实际条人命。
3: 我也愿意，绝不告密。
4: 三娃，
0: 娘，娘，你们下去吧。
5: 是。
4: 娘，你怎么来了？
3: 啊，我没事。啊，
4: 孩子，是陈将军有些担心，怕你有危险。
5: 现在没事了，是没事了，娘。我们这些兄弟啊，现在一条心，你告诉陈将军，让他放心好了。孩子，你还是多加小心才是。知道了，娘。嗯。
4: 表哥，
5: 三娃来了。表哥，你在忙什么呢？
4: 哎，
5: 我还能忙什么？不是医就是药。表弟今日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啊？不会是来看病的吧？
4: 我当然不是来看病。
5: 不过是来拿药的。好好的拿什么药啊？哎，
4: 不是我需要，是我一个兄弟需要，我来帮他取。
5: 什么药啊？
4: 创伤药。
5: 为何不让他来治，只是拿药啊？哎，他受伤太重，不方便。
4: 这伤得越重，越得到这儿来啊，抬也得抬来呀。
5: 表哥，你就给我点药吧。
4: 你老实告诉我，你到底给谁拿药？ 你私自拿药是违反军纪的，你知不知道？
5: 这规矩我当然知道，可我更知道，你是我表哥。
4: 你实话告诉我，你拿着药是给谁医治？这个人是不是不能到这儿来呀？
5: 正是。
4: 他是何人？

0: 三娃，你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你知不知道这是要送命的？
1: 这我当然知道。既然你知道，那你还这样做，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你老娘想想啊！不瞒你说，这正是我娘叫我这样做的。
0: 我姑妈？正是。
1: 表哥，你不帮我，我走了。站住！你等一下。
0: 这可是要送命的，你考虑过后果吗？你以为我真的这么不明事理吗？我告诉你，朝廷军队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只要是正义的事，何惧之有？
1: 我差点小看表哥了，原来表哥比我觉悟的还早。
0: 你先把药拿走，但是光有药还不行，我还得亲自去一趟。
1: 我派一个人和你一块儿去。
0: 不用了，你派人把药送去，我随后就到。
1: 那好了，表哥，我先走了。

0: 韩副将，请留步，小的有重要的事情向你报告。什么事？这里说话不方便。好，走，里边说。什么？小的没有半句假话，却是看见韩副将拿了一包东西从医房走出去了。
1: 竟然有这种事，叫他来见我。还有什么？如实说来。
0: 女儿，女儿，娘，换装吧，这么早就换，时间不早了，快换吧，给大小姐换装。是，来，来，到底什么事？快说。韩副将，请多加小心。昨日之事，可能有人向杨将军告密，究竟是何人？火长，心高，原来是他。
2: 胡定，你对此事有何看法？
0: 我特意前来给你报信儿，你说我是何态度？
2: 好，既然如此。

0: 你火速去趟我家，把这包药给我娘，叫我娘把陈将军转移。杨将军这边我自会应付。
1: 好的，还有什么需要我办？
0: 你知道七杀阵的布阵吗？
1: 知道一些，当初布阵时我去操练过几次。
0: 那你知道死门里面的另设机关吗？
1: 不知道。
0: 来。如果你送完药还有机会，就设法混出白虎关，把我刚刚说的话告诉朝廷大军。
1: 我一定尽力。
0: 即刻去，一刻也不要停留。
1: 是，我走了。
0: 记住，千万要小心。
1: 你放心。

0: 哥，
1: 哥，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动？娘叫你回去沐浴更衣啦。
2: 知道了。
1: 知道了，知道你怎么还不走？嫂子都准备好了。怎么，难不成你想让嫂子伤心吗？
2: 对呀，多谢妹妹提醒，这次绝对不能让梨花再伤心了。哎，走啊，走走走，快走。
1: 这还差不多。
3: 吕校尉，
2: 在。
3: 你带100人速去谷底坳头村，将敌将陈金定给我抓来。如果他真的藏在韩副将家，将韩副将的娘一起抓来。如遇反抗，就地出战。
2: 是，
3: 快去。还有你，
4: 是，
3: 带两个军士，速去将程医官抓来，还有与此有关的人，一个都不能放过。同时，你派2人监视韩副将，但是，你们要记住，暂时不要惊动他。
2: 为何不将韩副将一起抓来？
3: 你不明白，吕校尉前去不一定能抓到人。山里面要藏一个人是很容易的，真想要抓到陈金定，还要靠韩副将。我想慢慢说服韩副将，让他把人交出来。
2: 要是不能说服呢？
3: 这就要看吕校尉了。如果他能得手的话，我就立刻杀掉他全家。但是如果吕校尉扑了个空的话，那我还得先说服韩副将。
2: 末将不明白，这个陈金定为何如此重要，非抓他不可吗？
3: 此人作用非同小可。朝廷大军眼见要进攻我白虎关了，朝廷兵多将广，而且有熟悉旁门左道及怪阵的樊梨花挂帅领兵。虽说七杀阵十分难破，但也恐难保万无一失。一旦我关被攻破了，陈金定就是我手中最重要的筹码，用它即使保不了关，起码可以保全我性命。
5: 是是是啊，有道理。
2: 还是将军深谋远虑，考虑周全，末将不得不佩服。你就是程医官，
6: 这是你们是
2: 带走。
7: 是，
6: 你们为何抓我？为何要抓我？
2: 到了将军那儿，你就会知道。带走。
6: 为何要抓我呀？放开我！
8: 二夫人。

0: 末将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知道我为何叫你来见我吗？末将不知。你昨天搜查了一天，有没有搜到陈金锭啊？
0: 末将已回报过将军，真的没有。
1: 好，我再问你一遍，有没有搜到陈金锭？
0: 真的没有。
1: 大胆！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有没有搜到陈金锭？真的没有。那如果有呢？任凭将军处置。如果有，就是窝藏敌之主将，是满门抄斩之罪。末将明白。好，那我就告诉你吧。已经有人向我报告了，你娘收留了陈金锭。 而且你也看见了，可你却不抓他，那是诬告，那绝对是诬告。你还准备为他弄药呢？那是毫无根据的事，请将军不要相信。哼，不要相信这件事情，那我相信你，应该相信事实。事实？好吧，你想揭开事实。来人！
2: 小人参见将军。
1: 韩副将，你可认识这个人？
2: 昨天还一同搜寻过陈金锭，岂能不认识？
1: 姓高，你昨天跟他一起搜是不是？
2: 是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说来听听吧。
2: 我们一起跟随韩副将搜寻陈金锭，在韩副将家发现了他。韩副将本想抓他，可是韩副将他娘不让他抓。
1: 韩副将最后无可奈何，就空手而归了。
2: 可有此事？
1: 回将军，绝无此事。
2: 韩副将，本将军看在你跟我交往多年的份上，真的不想草率地处置你，想给你一次认罪的机会。我劝你，不要执迷不悟了。
1: 多谢将军体恤，不过末将真的无罪可认。
2: 那新高说的是什么呀？
3: 一个士兵，诬告一个副将之词，将军岂可相信？士兵的话不能相信，那要是医官呢？医官，带
1: 上来。
3: 表弟，原来忠义之士不好当啊！我实在对不起，我受不了他们的言行，我什么都说了。
2: 我就是个软骨头。韩副将，你全听到了吧？全都说了，你要他去你家为陈金锭治病，可惜他没来得及去，就被我叫回来。怎么样？你是不是该认罪了？如果你主动认罪的话，我保你的命和你全家的命，再加上程驿馆在内。
1: 我还是那句话，口说无凭。
2: 末将无罪可认，我考验萧权，你不听？我看你是自寻死路，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看，你说我敢不敢杀你？
1: 将军为刀俎，我等为鱼肉，岂有敢不敢之说？
2: 你既然明白为何要执意寻死路，你别忘了。
1: 你还有令堂在上，蝼蚁尚且偷生，何况人乎？没有人想自寻死路。
2: 你虽是明白，但就是不认罪。好，把人关进大牢，明日发落。
4: 是，
1: 请你明察，不要相信小人啊，将军。

0: 来。
1: 大娘，我们萍水相逢，您却如亲娘一样待我，我无以为报。
0: 俗话说，同船过渡，百年修，我们这也是缘分呐。

0: 大娘，快开门！
1: 谁？
0: 大娘，我是胡丁。
1: 没事儿，没事儿。
0: 大娘，这是韩副将从程一官那里弄来的特效药。
1: 陈一官，陈忠吗？
0: 正是他。
1: 哦，快进来，二夫人，药送来了。
0: 还有。上次来这里的火长已经向杨将军告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人来这里抓陈将军。韩副将交代，让你们马上转移。
1: 转移？往哪转移？转到别人家也会被搜出来，反而会连累人家。再说二夫人的身体怎么受得了呢？
0: 你们商量一下，我出去看看。
2: 大娘，你照顾我这么久，我不能连累你了，让我走吧。
1: 孩子，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大娘能眼睁睁地看着你送死吗？
0: 快跟上！
2: 大娘，我再不能连累你了，连累你和你的儿子，你让我到山上去避一避吧。
1: 别动！
0: 来了来了！不好了不好了，他们来了，快走吧！
2: 大娘，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让我走！
1: 我想起来了。我床底下有个洞，可以通到外面数将。快帮我把床板掀起来。快快下去。

0: 这是干什么？
1: 我们搜查罪犯。
0: 我这里哪有什么罪犯呢？
1: 哼，有人报告，你窝藏敌军将领。给我搜！
2: 是。
1: 快快快！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哎，你们干什么？

0: 我看你们是弄错了。你知道我儿子是谁吗？他是韩副将啊。
1: 当然知道了，他是副将，官儿比我大，上个月还管我禁闭呢。那时他可牛得很呢、啊。现在你儿子恐怕连他们都不如了，阶下囚一个。真是世事难料啊。
2: 报告吕少尉，没有搜到。报告吕少尉，这边也没有。
1: 快说，你到底把人藏到哪儿了？
0: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1: 说，说不说？说，快说，说，我看你说不说。
2: 不要冲动，
1: 说、
2: 啊、冷静点。
1: 说，说，说不说？到底藏在哪里？
2: 你躲起来，我去把他们引开。
1: 快说，说不说？嗯，说。
0: 你这样对待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你简直是畜生！
1: 你敢骂我？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蜀郊。
1: 蜀郊？
0: 啊，那以前是蜀郊，现在已经是茅厕了。
1: 哼！
0: 哎哎，不要进去，那没什么好看的，那是茅厕，没什么好看的，那里很臭啊。别进去，不要进去，别进去！你们这帮强盗！

0: 吕校尉，有人跑了，快追！
1: 二夫人，快，他们走了。二夫人，我们安全了，进去说吧。
2: 这些怪兽人的武功极为高强，所以我们的人千万不能进入他们的包围圈，一旦进入的话，十有八九都很难出来。
3: 那怪兽人的包围圈就不能打破吗？
2: 想要打破怪兽人的包围圈，一是要武功极为高强，二呢，要有一路刀。
3: 一路刀，
2: 嗯，
3: 据我所知，这一路刀是战国时期徐鲁子耗尽毕生精力研究铸造而成的。此刀色绝淡青，杀人不留血迹。
2: 嗯，正是，此刀是破怪兽七杀阵的克星。
3: 那如何才能弄到此刀呢？
0: 樊元帅，有人找你。
2: 相公，怎么到了这个时候，总是有人打扰啊？我真的担心。今天晚上又会节外生枝。
3: 别担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不分开。何人？
4: 师姐在吗？我是骊山小尼。
2: 小尼，是师父身边的小尼。
5: 进来吧。
2: 师妹，你怎么来了？
4: 师姐，师父让我送一样东西来给你。
2: 什么东西啊？
4: 一路刀。
3: 一路刀。
2: 一路刀。

0: 师傅他真的想得太周到、太及时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他老人家才好呢。师傅说，一路刀支刀法你已经熟悉了，要你挑选50名高手，授其刀法，这七杀阵必破。师姐明白了吗？明白了，那师妹就此告辞。师妹，辛苦了。嗯，
1: 太好了。哦，对了，那这50名高手就从我军飞虎营挑选吧。
0: 那里各个武功高强、身怀绝技。
1: 嗯，我想他们应该很快就能掌握这个刀法了。
0: 那这刀什么时候去打造呢？
1: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
0: 樊元帅，这件事情就交给末将吧。我现在速速前往兵器营，让他们连夜赶工打造好。
1: 现在就去啊！
0: 嗯，要做出50把刀，需要花不少时间呢。可是。
1: 今夜是咱们的洞房花烛夜啊！对了，今夜我不能再冷落你了。相公，只要你心里有我，又岂在朝朝暮暮呢？我看还是以西征大局为重吧。你快去快回，我在这等你。
0: 你如此顾全大局。 真值得我丁山学习和敬佩。放心吧，娘子，我一定快去快回。

0: 周校尉，周校尉，是谁在喊周校尉啊？
1: 是我啊，老伯。
0: 哎呦，这不是薛元帅吗？别这么叫我，我现在已经不是元帅了，我只是个先锋。哎，对了，老伯，这周校尉呢？
1: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0: 是啊，我有急事要找他。
1: 真不凑巧，他喝喜酒还没回来呢。
0: 喝什么喜酒啊？
1: 喝薛。哎，不就是喝你的喜酒吗？哎，对了，你不是金夜雨樊元帅圆房吗？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0: 难道又怎么了？
1: 没事，
0: 老伯，我有军务急事要找他。
1: 军务急事，那我马上叫他回来。
0: 啊，多谢了。
1: 哎。

1: 啊，周校尉呢？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今日放假，我去找找。哎，我有急事，辛苦你了。好，我这就去。啊，老伯，你先进帐篷歇息，我在这里等周校尉。
2: 那好吧，我走了。
1: 啊。

0: 周校尉，末将不知薛先锋前来，探卑误事，请薛先锋治罪，快快行起。啊，这事属紧急，我们有事先通知你就来了，这不能怪你，你不要自责，只要回来就好。
1: 是有紧急任务吗？
0: 嗯，这是易路刀，速速打造50把，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就靠它了。
1: 何时破阵？
0: 何时打造好，何时破？给我2天时间。
1: 2天能够吗？按说是不够。
0: 可你能放弃洞房花烛之夜，我们就不能放弃一点歇息的时间吗？那好，既要按期完成，又要保证质量。到时候把我们造的与这把放在一起，你要是能看出区别，拿我试问。
1: 嗯，全军上下都知道周校尉有一双巧夺天工之手，我相信你。
0: 你去通知全营将士，马上来这里集合，有紧急任务。
2: 是。
0: 薛先锋，你先回去吧，2天后来拿刀。
2: 那就辛苦了。

0: 梨花，
1: 相公，梨花，
0: 相公，相公，你终于回来了，我再也不要让你走了。放心，我不走了。嗯，薛仙波，薛仙波，在下实在不敢来打扰你，可是有一个人，他说有重要军情，一定要向你和樊元帅汇报，请你出来一下。
1: 相公，怎么又有人来啊？
0: 别着急，不会有事的。我马上就回来。先锋，就是此人。你是何人？在下是杨帆手下的一个普通士兵，叫胡丁。前天韩副将带领我们搜寻陈金定将军的时候，等一下，你们去搜寻谁？搜寻陈金定将军，也就是你的二夫人。
1: 快进里面说。
0: 他现在怎么样？
1: 他身负重伤，侥幸逃脱，现被韩副将的娘藏在家中了。
0: 那就是说金定现在没事了。昨天韩副将让我给他送药，他的伤应该没事了。只不过，
1: 不过什么？
0: 他的行踪有人向杨帆告密，杨帆已经派大队人马去韩大娘家抓他。当时我也在大娘家，为了给你送情报，我给引开了。
1: 那你估计大娘和金定有危险吗？
0: 不知道。
1: 那金定姐姐现在身体状况如何？
0: 很差，连走路都困难，我看只能听天由命了。
1: 真希望老天爷能保佑金定姐姐赶快好起来。
0: 你刚才不是说有情报吗？杨帆的七杀阵在死门处有两个大陷阱，是别人不知道的。韩副将要我一定要设法告诉你们。两个陷阱都在三棵树前。
1: 这可太好了，谢谢你跟韩副将。
0: 还有，南门虚、东门石，西门多弓箭，北门多长弓。
1: 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0: 在下要说的都说完了，告辞。嗯，你赶快下去好好歇息吧。是。啊，梨花，没想到让你等了这么久。

二夫人，饿了吧？快，快吃点东西，快点吃！哎，有动静，别出声，我去看看啊。

0: 走吧。
1: 孩子。
0: 啊，哎。
1: 你们也都吃点东西，都饿了吧？来，吃点饼，喝点水。
0: 大娘，你真好，谢谢你。
1: 我知道，你们也是奉命行事，都不容易。
0: 对。
1: 来，吃吧。
0: 谢谢大娘。这，
2: 唉，真是于心何忍呐！
3: 梳妆，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6: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7: 是吧？
6: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腹吸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8: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9: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腹吸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6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0: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11: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0: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咱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呢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腹肌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儿，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5: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 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腹吸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2: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封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6: 天地胸中壮。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正在播出。

0: 人抓来了没有？还没有，在南荒岭。还没有，没有搜到。没有，要不要我们带人去搜？不用，我们去牢房看看。
1: 是。诸位，梨花不才，承蒙圣恩，由我挂帅攻打白虎关，还需在座各位诸位将领多多扶持。
0: 一切听从元帅号令。要攻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下面我来讲解一下怪兽七杀阵。两年前，师傅曾教我破解过此阵。七杀阵全称为怪兽七杀大阵，是由武林中独眼跛足山人所创。此阵分为东、西、南、北、生、死、寿七个门。 每个门分布的兵力虚实各不相同，只要有一门不破，七门都不会破。七门之后会有两重包围圈，包围圈之后就是各种机关陷阱。即使能够闯过门，打破包围圈，但是一旦掉进陷阱，就算你有天大的本领，都插翅难飞，会被机关绞死。七杀阵最重要的就是兽门，兽门是其他六门的前锋。 并且掌控着其他六门的机关陷阱。每门有七个方队把守，每个方队由七个武林高手组成。他们头戴怪兽面具，右手持一柄长剑，左手持一把短笛，随着一种怪异的节奏而凌空起舞。随着节奏的加快，他们会把对手围在中间，同时会散出一些烟雾，使对方看不清敌军。
2: 如同网中之鱼，束手待毙。
1: 这怪兽七杀阵真是太恐怖了。怎样才能破此阵？因此要破此阵，首先就要先破兽门，必须由一些武林高手组成，由熟知此阵的人带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万万不可单打独斗。另外，还必须使用一路刀，因为此刀头尾都可以杀人，并且杀人不沾血，适合长期搏杀。
2: 可是我们哪有这种一路刀啊？
3: 前天我师父特地派人给我送来了一把。薛先锋连夜找人赶做了50把。另外，根据薛先锋的提议，我打算从飞虎营找50名将士，让他们熟知一路刀刀法，组成破阵先锋队。不知大家意下如何啊？
4: 看来梨花元帅早已是谋略在先，准备妥当。
0: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后，后面的大部队怎样配合？
1: 破阵先锋队攻入兽门之后，毁掉其他各门的机关，这样我们就掌握了主动，其他的大部队就可以随时进入六门。但是我们只能同时攻打东南西北四门，留下生门和死门。
4: 为何要留下此两门？
1: 溃败的杨帆会从生门进入死门，因为死门有个唯一的逃生出口。
4: 本帅会选一名顶尖的高手镇守死门，叛贼杨帆将难逃一死。不知樊元帅欲派何人镇守死门？
1: 先锋官薛丁山。樊元帅知人善用，杨帆想要从丁山手中逃脱，恐怕是比登天还难。前天晚上，杨帆军中的一名义士。 给我们送来了两个重要情报，那就是东门石、南门虚，这个情报对我们合理步兵起到了重要作用。第二个重要情报就是，杨帆在死门加设了两个重要的陷阱。此陷阱机关重重，落入此陷阱者将会插翅难逃。
2: 哎，这杨帆真是太狡猾了，多亏了这位仁义之士。
1: 对于攻关破阵，我已经说出了我整个计划和部署。有不妥之处，还请程老千岁、徐军师和各位将领多多指教。
4: 老夫觉得梨花的部署是天衣无缝，看来破白虎关只是朝夕之间了。
2: 的确周密仔细，真是无懈可击啊！
1: 若无异议，今日就议到这里吧。
4: 薛先锋可有话说？
2: 元帅，这东门紧靠大山，杨帆一定会在这里设阵外埋伏，以重兵把守，死保东门。
1: 何以见得？这从阵势上讲。

0: 可能的。
1: 杨帆就是一个不完全讲正事的人，这就是他的狡猾之处。
0: 那先锋之意如何？
1: 依我看，我们应该先派一批精壮人马从侧山插入，先打掉他的埋伏。

0: 如果真的出现伏兵，国军将会损失惨重，而且会导致整个破关计划的失败。
1: 那我们这支人马就可冲下山坡，配合攻打东门了。
2: 就依先锋之言吧。
3: 快开门！韩三儿、杨将军来了，快起来！末将见过杨将军。你伤得不重吧？怎么样？想好了吗？
4: 回将军，末将没什么可想的。
3: 何必吃苦呢？我劝你，还是把他交出来吧。嗯，
4: 将军，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你
2: 肯定知道，就是不讲。
3: 真不明白，你为什么用以家的性命来保护他，非亲非故。李校尉，
5: 走。
3: 你带人再去他家搜一次，好好审问他娘。若是不行，把他娘带过来，我亲自审问。
5: 将军放心。
3: 这次我一定敲开他娘的嘴。那你还不快去？
4: 是。
3: 要找到陈金定的话，马上带来见我。如果
4: 将军正在与敌对阵呢？那就更需要他了。末将明白。等等，
3: 韩副将好像有话要说呀。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本将军说呀？
4: 吕校尉。
3: 我是想警告你，你若是对我娘不尊，我饶不了你。
4: 韩副将，如果你娘识时务把陈金定交出来，吕校尉是绝对不会为难你娘的。但是如果执迷不悟与我对抗，那就怪不了我们了，因为我们的目的就是抓陈金定。
3: 为了杨将军的目的，到时候只能看你娘自己的了。
4: 如果你是个孝子的话。
3: 应该替你娘想一想，主动把她交出来。你说呢，
4: 杨将军？我真的无话可说，我已经为你想了很多，
3: 可你一点不为我着想。
4: 好，那很好。李校尉，你还等什么？赶快去办！
5: 是，将军。
4: 你把他给我看好，要是跑了，我宰了你！
3: 是，
4: 快快进去。
3: 这。
1: 二夫人，程医官的药煎好了。来，慢点儿。来，快喝吧。怎么了？大娘。 要是我有什么不测，还麻烦你去锁阳城找薛丁山元帅通报一声。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才喝的这个药，我之前听我师父讲过，这是专门治疗内伤的药。喝完之后立即昏睡，要不两三个时辰之后醒来恢复如初，要不不就有可能昏睡致死
6: 啊？你怎么不早说啊？那你为什么还要喝吗？
1: 像我这样，不死不活也是难受。要是一下子能好了，多好！还是搏一下。哎，慢慢治，总能治好的呀。为什么要冒险呢？大娘，我明白。二夫人，二夫人，二夫人，你醒醒！二夫人，你别吓我呀！
7: 哎哎哎 呀！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一模。
8: 你们先练着，接着练。
0: 拜见一番。

0: 你怎么来这里了？是薛元帅让他过来的。那你就留在军中，为国家效力吧。是，孩儿定当奋勇杀敌，为国立功。
1: 二傻，干嘛去？给俺干娘送柴去。啊！快跟上！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你怎么还不醒呢？这可怎么办呢？
2: 干娘，
1: 二傻，什么事啊？我给你送柴来了。啊，干娘，那个夫人好了吗？还不太清楚，这都2个多时辰了，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呢。
2: 那是不是死了？
1: 你看你净说什么傻话呢？怎么会死呢？
2: 哦，
1: 好了，二傻，快回去吧。啊，
2: 那我回去了，干娘，一会儿我再来看你啊。
1: 哎哎哎。 你们又来干什么？二傻，你们这帮强盗！
2: 滚开！干娘，干娘没事吧？
3: 给我进去走！
1: 你们干什么？
4: 不能进去！
1: 你们不能进去啊！不能进去！

0: 别打我娘！
1: 放开我儿子！放开二傻！你们这帮强盗！放开他！
2: 快说！
1: 放开他！
2: 到底把敌将陈经理藏到哪里了？说出来就没事了，否则我今天就活活的打死你！
3: 你打死我也没用，我不知道什么敌将不敌将。
2: 你还嘴硬？我看你能硬到几时！
0: 娘，
4: 叔叔，
0: 娘，别打我娘！
1: 叔，
2: 叔叔，
0: 别打我娘，别打我娘！娘，你没事吧？
5: 大娘，你没事吧？
3: 二夫人，你终于醒了，啊，太好了！
5: 大娘，我差点害死你们，看来是老天有眼，我命不该绝。二傻，带你娘进去。
0: 好，
5: 我来收拾这群狗贼。
3: 小心啊！
5: 我就是陈金定，你们不是要来抓我吗？来吧。
2: 兄弟们，给我拿下！
5: 如果不想死得很惨的话，就跪好。

0: 是不是吕教委那里有什么新消息？没有。那你报什么？在下探到唐军正在调动军队，好像要进攻我们白虎关了。喂，那是我知道的事，还用你探吗？有没有其他的消息？没有了，你给我滚！是。
1: 饶命啊！饶命啊！我说过，只要你跪，就不会让你死得太惨。大娘，您说让他怎么个死法？
2: 夫人，你让我说吗？
1: 对，大娘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要我说，放了他算了。嗯，
1: 大娘，他可是十恶不赦之人。
2: 怎可放了呢？要是他能改了呢？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改好的。大娘，大娘，我能改，我一定改。大娘，求求你，要陈将军饶了我吧。
1: 你为人心狠手辣，毫无人性，你真的能改吗？我能改，
2: 大娘，请你相信我。就信
1: 他这一次吧，孩子。大娘。
2: 放了他，无异于放虎归山。如果他真的恶性不改，那就是自寻死路了。不会的，我一定痛改前非。
1: 孩子，饶了他这一次吧。大娘有如此好生之心，我怎么都依了您，还不赶快谢谢陈将军？
2: 谢谢陈将军不杀之恩，谢谢大娘救命之恩。
1: 如此善良的大娘，你都能下毒手摧残，可见你凶残成性。这次我放了你，你若再做坏事，将天理不容。
2: 陈将军，我一定改恶从善，绝不辜负大娘的救命之恩。
1: 天理昭昭，你若再做坏事被我抓到，就不会有好下场。
2: 在下明白，我若继续为恶，将遭天打雷劈。
1: 好，不问你，白虎关现在情况如何？
2: 战事甚紧。
1: 我来时，朝廷大军正准备攻关，你立即带我去白虎关，我要去见杨帆。
2: 去白虎关？
1: 对，
2: 见杨帆？
1: 难道你怕了？
2: 啊，不，不是我怕，我是怕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去。
1: 这你不用管，你只管带我去就行了。
2: 是。
1: 啊、
2: 大娘，
1: 您的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等破了白虎关，我再回来看您。
2: 起来，
1: 孩子。
3: 我一定等你回来，你要平安回来。嗯。见过樊元帅，众将免礼。诸位将领，本人蒙圣恩挂帅，今日就要开始攻打白虎关。要破白虎关，必须要先破杨帆的怪兽七杀阵，此阵恐怖。
4: 诡异，十分凶险。不过，
3: 本帅已经有破阵之法，现在我就开始步兵点将，请诸位将军按我的部署执行，听我号令，如有违反者，军法处置，绝不姑息。
5: 是。
3: 江湖，小四，
6: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率50名异路刀队，首先出击，先破七杀阵之兽门，摧毁兽门控制其他六门的机关按钮。
6: 限
3: 你们一个时辰内完成任务。得令。窦一虎，秦汉，末将在。七杀阵兽门一破，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从侧山杀入东门对面山坡，那里会有敌军埋伏。你们要在一个时辰之内消灭埋伏的敌军，为进攻东门扫清障碍，然后你们攻打北门。
5: 得令。
3: 罗章、秦英，
7: 末将在。
3: 伏兵消灭之后，你两人立即率5000精兵攻入东门，如见杨帆，合力攻杀。
6: 若他逃跑，切勿追赶。
3: 得令。窦仙童、薛金莲、刁月娥，末将在。南门为敌军的虚设之门，当兽门攻破之后，你们三人各率2000精兵攻入南门，然后直奔谷底坳头村，寻找并接应陈金定将军。
6: 得令。
3: 生门是杨帆逃跑时的必经之门，由本人率3000精兵镇守。薛丁山，
8: 末将在。
3: 西门和死门相连，杨帆最后必入死门，命你率3000精兵先攻入西门，然后在死门等候。待杨帆逃进死门之时， 务必将他宰杀。
0: 得令。
3: 尉迟青山，
1: 末将在。
3: 命你调运粮草，随军到白虎关，不得有误。
1: 得令。
2: 圣旨到。
1: 皇上口谕，命程铁牛、程千钟听令。
0: 末将在。
1: 命你父子两人同柳银环、朝阳两位老夫人护送大元帅薛仁贵的灵柩回山西安葬，恩准周青将军一同前往为薛元帅终生守灵。
0: 遵旨。
3: 诸位将领，请按皇上口谕和本帅部署，各就各位速去准备，一个时辰后白虎关前列阵。
0: 是。
4: 报报告将军，朝廷人马正在关前叫阵。
0: 岂有此理。来人，
5: 在。
0: 给我备马抬刀。
5: 是。
0: 叛贼杨帆，快快下马受死。
6: 你是何人？
0: 朝廷前路先锋罗章。
6: 你这个无名小辈，快点叫梨花那个贱人来会我。
0: 你这个狗贼，有何资格会我们元帅？砍枪！呀呀！嘿！呀呀呀！
6: 姚半山，你就追过来呀！驾！
0: 驾！

0: 上，驾，
1: 驾。相公，我先去生门了，等一会儿你带应龙先攻西门，然后到死门镇守，宰杀仇人杨帆，在此一举，绝不能放过这个畜生啊。
2: 你就放心吧，梨花，绝对不会让杨贼从我手里逃走的。
1: 这
2: 多加小心。应龙，我们走。
3: 好的，义父。
2: 驾
3: 驾。

0: 兄弟们，上！上！
1: 继续冲！走，快走！
2: 相公料事如神，才是真正的帅才啊！

0: 洋贼，要不要投降？可免你一死。
1: 我看你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呀！你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是你破了我的阵。
1: 独眼跛足山人所创的怪兽七杀阵，难道只有你会用不成？
0: 你想怎样？我今天要用你的人头祭祀我公公在天之英灵。樊梨花，你太过分了！毕竟你父亲从小将你许配于我，你却背负令嫁阵也就罢了，你要县官投敌引狼入室这也罢了，难道今日？
1: 你要杀你前夫不成吗？哼，刚才你喊出的那些都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这我不跟你说。可你为人奸诈，心术不正，三番五次毁我名节，这我也不跟你说。但是你为满足自己的狼子野心，置国家利益而不顾，置黎民百姓的疾苦而不顾，与叔宝同狼狈为奸，兴兵造反，背叛朝廷，这可就罪大恶极，天地不容了。
0: 你这个贱人！
2: 究竟想怎样？
3: 替天行道。酥，真香，酥，真酥。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人们常说以黑养黑，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平时多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 这一直困扰我们中老年朋友，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
2: 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
4: 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5: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
3: 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 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 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 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 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

0: 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1: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打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上好杂粮。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他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4: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0: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3: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本以为啊五黑桃酥很硬，实际上呢不是，就算我们这牙口不好的人哈，也能一咬就酥，太好吃了，还是当年小时候那味道。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啊，价格实惠，我呢就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咱还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家人们。

0: 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过年过节的时候，10个家庭有8个会选择花生酥，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专门查资料了，这甘油二酯油呢被称为脂肪炸弹，是消灭脂肪的健康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还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呢

0: 还好，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我每天吃这个呀，健舒通五黑桃酥，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它错不了。我每天吃，越吃啊越有感觉。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都能吃的五黑桃酥。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4: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对身体有好处的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2: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天地胸中壮，
6: 稍后继续。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声。

命交响，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1: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2: 这个还真没想过。
1: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3: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不过，我暂且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肯下马投降，我可以禀报皇上免你一死。哼，你就别再做梦了啊！
1: 看来天堂有路你不走，那我今天就把你这个败类送到地狱去。
0: 如此大言不惭，那就看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1: 那就试试看吧，先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看好你的手指。呀！

0: 又是你，你的三脚猫的功夫还想与本将军交手，你是来送死的吗？
1: 此一时彼一时，这次要死的恐怕是你了。
0: 哼，笑我，来吧。呀呀呀，
2: 应龙退下。
0: 徐定山，你抢夺人体之城。
2: 杨帆，你觉得提这个很光荣吗？梨花是什么人？国家栋梁，你不过是一个贼臣逆子，他怎么可能嫁给你？
0: 我恨不得将你碎尸万段。
2: 你设计一阵害死我父亲，此仇必报，今天将我们的恩恩怨怨做个了结。
0: 好，我们来个鱼死网破，来个鱼死网破。
2: 作为家仇，这是唯一的选择，但如果从国家利益着想，我们之间的个人恩怨是可以放下的。趁现在还来得及，我奉劝你一句，你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不晚。
0: 你别再枉费口舌了，
2: 你对我们的不仁言语可消之，你对国家不忠非剑不能消也。
0: 那就看谁的剑比较厉害。哈呀！

0: 你们是何人？我们是白虎关的。我们是朝廷大军，你们不怕吗？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投降了。
1: 投降？向何人投降？
2: 陈金靖将军。
1: 陈金靖，他人呢？吕校尉带着他去找杨帆了，他们骑马太快，我们跟不上。
2: 嫂子，月娥，咱们走。
3: 我们的恩怨未了，怎可不辞而别？我自认不是你的对手还不行吗？当然不行了，要么县官投降，要么受死，两者必选其一，想逃是逃不掉的。你不是想了结吗？

0: 杨将军，怎么样？找到陈金定没有？
1: 找到了。
0: 好，带人来了没有？
2: 带来了。
0: 人呢？
3: 我在这儿。
0: 金定，
3: 相公，
0: 你没事啊？我们都以为你阵亡了。
3: 我身负重伤，幸亏一个大娘救了我。相公，原来你也没有。
0: 没事。既然你也没事，哼，杨贼，今天你就受死吧！这到底怎么回事？他不是受重伤了吗？
3: 他的伤突然好了，他武功奇高，末将打不过他。
0: 你就向他屈服。他要你带他来找我，那你就带他来了。
3: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别无选择。
0: 没出息的东西，
4: 狗贼杨帆还不过来受死！
3: 嘿，别动！有陷阱，别校尉，机关就在你身边，那棵树下面，看到了？这机关怎么是这样的呢？
0: 那是双面机关，在守门的控制在这儿也能控制。你一拉，这个婆娘就完蛋了。
3: 快拉呀！一拉就立大功了。
0: 对不起，杨将军，末将不能听你的，我已经改邪归正了。
3: 如果我逃出去的话，我饶不了你。
4: 你想逃出去？
3: 做梦！

0: 多行不义必自毙。走吧，我们去和大军会合。
1: 相公，我想先去救韩副将，他被杨帆抓去了，至今下落不明，我要去救他。
0: 好，再给你派些人手。
1: 不用，吕校尉跟着我就行了。

0: 他武功不凡，本是有用之才，可惜行路不正，罪有应得。薛先锋，
1: 末将在，
0: 准备迎驾白虎关。
1: 是。
0: 启禀皇上，这次攻破白虎关，共收降敌军80000余人，收缴粮草50余万担。
2: 如此顺利破关，樊元帅，功不可没呀！
0: 这次能够顺利攻打白虎关，主要有两个原因，非常重要。
2: 哦，有这等事情，快说出来给朕听听。
0: 这其一就是杨帆手下的两位仁义之士，他们冒死赶来为我军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为攻破白虎关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且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搭救了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
2: 他们是何人呢？
0: 他们一位是杨帆手下的副将韩三和士兵胡丁。
2: 韩将军，
1: 末将在。
2: 你身在敌营，却能心向朝廷，而且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征西立功，为朝廷建业，有此等仁义之举，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1: 启禀皇上，实不相瞒，起初末将并没有此意。
2: 哦，那你为何要这么做呢？
1: 是我娘。
2: 你娘？
1: 那天我奉杨帆之命前去搜寻身负重伤的陈金定将军的下落，我无意中发现原来陈将军被我娘搭救并藏于家中，我执行军务执意要将他带走，却遭到了我娘的怒骂训斥。我娘还痛斥杨帆追随叔宝同的大逆不道，要我悬崖勒马，我这才迷途知返。
2: 多么伟大的母亲呐、啊！朕乃女中之楷模。

0: 这是大娘的教诲，
1: 穆教之典范呐。
2: 启禀皇上，对于大娘的事情，末将有事启奏。
1: 嗯，陈将军请讲。
2: 当时末将身负重伤，是这位大娘将我救回家中。敌军来搜查时，大娘将我藏了起来。为了保护朝廷将领，这位大娘不顾敌人的严刑拷打和折磨，却始终不屈不挠，不吐露半句。为了我。

0: 当做义母，
1: 谢皇上隆恩。
0: 唐老人家身在何处啊？回皇上，我娘仍在坳头村家中。陈将军，朕命你明日将大娘接到关内居住。
2: 是。
0: 罗公公，
3: 奴才在。
0: 传朕的口谕，赐韩大娘黄金50两，玉帛白匹。
3: 遵旨。
0: 胡丁，小的在。
3: 你为何冒死前来送情报啊？
0: 回皇上，小的只是听从韩副将的安排。真是难得的好士兵啊！樊元帅，你想将此两人如何安排啊？
4: 微臣正要奏请皇上，打算提拔韩将军为白虎关的镇关守将，
3: 提拔胡丁为校尉，恳请皇上恩准。
0: 准奏，谢皇上隆恩。樊元帅。
4: 你刚才说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说来听听。这第二个原因嘛，就是多亏了先锋官薛丁山。
0: 哦，此话怎讲啊？
4: 微臣承师傅之教，对怪兽七杀阵早有所了解，并且已知道破阵之法。但在整体战略上，微臣还有一些较大的缺陷。在调兵遣将时，薛先锋提出东门对面的山上很可能有伏兵，当时微臣不以为然。 是他据理力争，提出一定要派精兵良将先打伏兵，再攻打东门，结果证明他是对的。如果当时不按照他的策略，我军将遭受重大的伤亡，而且很难攻下白虎关。当杨帆逃往死门的时候，又是薛先锋将他打败。由此可见，薛先锋的确是一个文武双全、运筹帷幄的真正帅才。微臣自愧不如。
0: 樊元帅。
4: 此言何意啊？启禀皇上，下一步我们就要攻打玉龙关了。此关是西凉王府的最后一道屏障，有层层险山恶水相阻隔，小的关寨一个接着一个，延绵百里，又有精兵良将把守，素有固若金汤之称。又传叔宝童连同铁板道人飞薄禅师等罪魁，已重新练功下山，并借得邻国兵马死守此关，故而。
0: 破玉龙关要比破白虎关难以10倍。破玉龙关之艰险困难，朕也有所耳闻。樊元帅，有何打算？
4: 为了皇上的西征大计，微臣请求让帅于薛丁山，望皇上恩准。
0: 这个，众位卿家有何高见啊？
5: 皇上，樊元帅让帅之举，实为顾大局而忘思，老臣佩服之至啊！皇上，微臣以为樊元帅言之有理，从破朱雀关与扭头祖师的巧妙周旋，到破玄武关角翎环翎攻心战，足以看出薛丁山之雄才伟略。让薛丁山挂帅去破玉龙关更为合适。当然，樊元帅有勇有谋，当属奇才。
0: 不过，他已身为人妻，很快要生儿育女。作为一名元帅，势必要分一些心，因此微臣对樊元帅之提议十分赞同，还请皇上定夺。众位爱卿有何异议？
6: 樊爱卿，你刚才的一席话，正如程老千岁所说的，朕也颇为感动。你为国家、为朝廷屡立战功，功不可没。你武功超群，才华卓著，人人皆知。但是为了征西，为了将来，朕同意你的请求。
4: 谢皇上。
0: 薛爱卿，
3: 微臣在。
0: 樊元帅决定让帅于你，你有何话要说？
7: 微臣受之有愧。
0: 此话怎讲？
3: 这仗是大家打的，这谋略是大家智慧的结合，这荣誉可不能我一个人获得。
0: 你有这样的想法，就说明你当之无愧。罗公公，
7: 奴才在。
0: 朕任命薛丁山为征西大元帅，你圣旨颁诏书。
6: 昭告天。

0: 天下，
1: 遵旨。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师父，徒儿来了。
3: 做好下山的准备了吗？
0: 回师父，徒儿已经准备好了。
3: 经过了春夏秋冬300日的修炼，今天就试试你的刀法。如果成功了，此刀能穿墙过壁，你可见谁杀谁，唐军中无一人能敌。即使是薛丁山、樊梨花，一样遇刀则死。
0: 多谢师父一年来的苦心教授。
3: 使刀吧，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0: 师父，如果要是失败了呢？
3: 那就是天意了。为师说过，成你下山，败你也下山。如果败了，师父就再也帮不了你了。

0: 行天下，休矣。
1: 师父，待徒儿下山之后，把唐军消灭干净。到时我把您接到长安，让你享尽荣华富贵。
0: 去吧。
2: 青老千岁，徐兄，这玉龙关确实非同一般。至于怎样破关，我心里确实没底。
3: 玉龙关是征西的最后一关了，此关不破，征西将前功尽弃。玉龙关的确艰险无比，但是世间事本是无难易，为之则易。丁山，无论途中有多么艰险，你一定要自信，敢于担当。
2: 可我现在心中倍感压力。
4: 丁山呐，你感到有压力，这就是制胜的基础啊。
2: 多谢程老千岁和徐兄的鼓励。
4: 丁山呐，你将如何攻关呢？
2: 我想先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先要摸清敌方情况，再做打算。
3: 西凉王府、沙江营以及金牛山都得摸清楚，最好能搭上内线。
2: 我想先派江虎和小四去西凉王府，再派窦一虎和秦汉去沙江营，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4: 为何要派江虎他们去西凉王府呢？
2: 江虎他有一个远房亲戚，就是西凉王府里一名大臣家里的家丁。据说这位大臣当时是反对兴兵造反的，所以我想利用他帮咱们做点事儿。
4: 嗯，这么说他俩是最佳人选了。
5: 什么？
6: 娘，陈将军，
7: 是我。
6: 陈将军，
7: 母亲在上，请收女儿一拜。
6: 这是陈将军，孩子。
7: 娘，您的一行一举感动了皇上，皇上特地将您赐为我娘。
6: 孩子，你说的皇上，就是当今的天子。
7: 正是，皇上还赐您黄金50两。玉帛100匹，
6: 啊！我的天哪，我一个没用的老太婆，如何受当得起呀？
7: 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您如今可是大功臣，还有您的儿子韩副将，如今已经被皇上提拔为白虎关的镇关主将了。
6: 孩子，这样，皇上把你送我做女儿，我就接受了。至于那些金呐什么的，就不要了。
7: 这如何可以呢？皇上的话是圣旨，圣旨是不能违抗的。皇上还命我将您接进关内居住呢。
6: 这也是圣旨，不能违抗。
7: 是啊。
6: 天哪，我还舍不得离开这个地方呢。
7: 您可以经常回来看看啊。小梅、小菊，这是皇上赐给您的贴身丫鬟，专门伺候您的。

0: 给大娘请安。
1: 娘，好漂亮的姐姐。
2: 我的腿脚好用，还让人伺候做什么？
0: 圣旨。
2: 哦，我的天哪，我这一辈子以后都要活在圣旨里面了。
0: 娘，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收拾收拾吧，轿子还在外面候着呢。
1: 娘，你要去哪里啊？我也要去。
2: 有二傻的圣旨吗？
0: 这没有。娘，二傻的事情啊，您可以自己决定。
2: 不是所有的事都圣旨定吗？这事儿怎么？
0: 皇上管不了那么多。
2: 我看他已经管得不少了。
0: 这样吧，二傻，你回去跟你娘商量一下，如果你娘同意你跟干娘走，过些天我再来接你。
1: 好好好。

0: 王道长，你一向以过宫炮开局，今日却是为何呢？
1: 天尊难道没有看出来吗？此次过宫异常的难。
0: 当然知道了，道长不至于急改视角炮吧？
1: 都是同道中人，贫道只能在视角上看其变化。
0: 同道之人，也当有同道之心。
1: 俗话说，道义有道，而李道福执意离经叛道，教徒逆天，怎可奈何于他？
0: 此次征西，天意归唐，李道福逆天意，背民心，老天不会助他的。
1: 据说他这次掏出了家底，把穿墙过壁的飞刀绝技授予了其徒舒宝同，唐军中恐怕无人能敌呀。
0: 万物相生相克，再玄妙的利器也有破解方法，你有破空接刀的办法，为何不告诉丁山呢？
1: 我是想过，不过我总觉得破空接刀不如天尊的金鞘收刀易学好用。
0: 哦，江仁吉是要提醒的吗？你为何不提醒就将我了？
1: 天尊如仙，何事还需提醒？
0: 我没有想到道友还有如此一招，看来贫道得认输了。
1: 那么贫道先替徒儿谢过天尊。
2: 我去问问。大嫂你好。
3: 请问
2: 你府上有没有一位叫江城的家人？
3: 江城？
2: 对。
3: 你是不是说的那个程叔啊？他的大名叫江城，你们是？
2: 哦，我是他的远房侄子。
3: 哦，是程叔的远房侄子
2: 啊。
3: 我刚刚看到他在里面，我帮你们去叫。
2: 好。
3: 程叔。
4: 哎，
3: 有人找你。
4: 六嫂，谁找我呀？
3: 他们说是你的侄子。
4: 虎儿，真的是你啊？正是我，我是虎儿。哎呀，这么多年了，你变成大人了，我差一点没认出你来呀。
3: 行，那你们先聊吧，我先走了。
4: 哦，谢谢你啊，刘嫂。
3: 没关系啊。
2: 程叔，这是我的朋友小四。小四叫程叔。
5: 程叔。
4: 听说你在那边当大将军了，你怎么敢跑到这儿来呀？
2: 程叔，这不是说话的地方，我们到外面的酒馆坐坐。
4: 哎，也行，正好啊，现在有空，晚上一会儿老爷回来了，我就出不去了。
6: 白虎关原有50000人马，加上大王增派的100000人马，总共有150000之众，竟有80000人投降了朝廷，其余的死的死，伤的伤，全军覆没。
7: 那杨帆将军呢？
6: 杨将军在阵中与薛丁山相遇，与其交战不敌，被其削掉手臂，倒于马下。其义子薛应龙追上，一枪刺死。
8: 哎呀，杨将军真是
9: 啊！这可如何是好？
8: 救命！
7: 老天要灭我西凉啊！众爱卿，这便如何是好啊？
6: 启奏大王，朝廷大军一路攻来，无人能挡，现如今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看我西凉能征善战之将，死的死，降的降，舒元帅又不知所踪，到底是继续战下去还是归降？大王需当机立断啊。
7: 那依你之见呢？
6: 这大王，臣以为不可轻易归降。
7: 王叔，说出你的道理。
6: 大王，一是这玉龙关层层关卡，山恶水险，又有重兵把守，朝廷大军虽然兵多将广，但要攻下此关难于上青天。二是舒元帅尚未出现，只
5: 只要他一出现，我相信一定能力挽败局。
0: 众位爱卿，现在是我西凉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4: 是
0: 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明天会朝，你们要以西凉之大局为重，说出自己的见解，千万不要有任何顾虑。队长，
10: 大王，
11: 大王，
12: 别走，别走，别走，别让众爱卿怎么办？
13: 大王，
14: 大王，
15: 是这怎么办？大王，大王怎么了？
16: 哎呀，
17: 来
18: 来了，
19: 客官，您的菜齐了。
17: 哎，好了，谢谢。
5: 虎儿啊，你这事儿啊太过冒险了，弄不好你们回不去了，大人也得跟着遭殃。上次舒元帅差点要了他的命啊，你知道吗？
2: 这个我听说过，不过这次不同了，这次有我们两个在，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宋大人的，这个你就放心吧。
5: 我只帮你们跟他见个面，以后的事儿我就不管了。其实以后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啊，
2: 先让我们跟他见一面再说吧。
5: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好。
5: 对了，等老爷在客厅喝茶的时候，我跟他说，如果行，我来叫你，你们在这里等我的消息。
2: 好，程叔，有劳你了。
5: 哎。
17: 好。哎，客官慢走啊。确实不错。
20: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生长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23: 是，
2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

0: 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1: 主持人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0: 是吧？
1: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2: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硒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3: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4: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有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1: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0: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1: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5: 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 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复吸驼初乳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0: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1: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0: 嗯，高于国标5个点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9千足金，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吸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0: 所以说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1: 一点都没错。
7: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吸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吸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 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8: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活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1: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一下好不好？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您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你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5: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脱奶赛黄金。
1: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9: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 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

0: 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1: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2: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冲煮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9: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

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老爷，有个人想要见你。
1: 何人？
0: 他没说，说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
1: 荒唐，人的身份都没搞清楚，你就再来见我？
0: 小的不敢，他说一定要见你，不过我看他不像什么坏人。老爷，你是见还是不见呢？
1: 他在何处？
0: 就在大门外。
1: 叫他进来。
0: 是，老爷。

0: 老爷，他们来了。你下去吧。哎，在下见过宋大人。你们究竟是何许人？为何要来见我？实不相瞒，我是朝廷大军的一名校尉，我叫江虎。在下对大人并无恶意，只是想帮大人而已。
1: 帮我？何须要你帮我？
0: 宋大人诧异。 难道大人还认不清眼下的局势吗？那又如何？朝廷大军攻城拔寨，势如破竹，眼下只剩下一个玉龙关了。玉龙关虽然难攻，但是60万大军如云的战将，迟早有一天会攻破它的。玉龙关一旦攻破，大军将直捣西凉王府。到那个时候，我可不想在处死的逆贼名单上看到宋大人的名字。
1: 可是文武大臣那么多，为何你却要来帮我？
0: 因为我们知道，宋大人原先并不是想兴兵造反之人，虽然后来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也不想让你死。
1: 哎，人家拿我全家的性命相威胁，我哪敢作为啊？
0: 现在不同了，如果他们再来暗算，我们两个会保护你的全家。
2: 就凭你们两个，
3: 大人不信是吧？那我就试给你看看。拿剑，
2: 大人，射脑袋还是屁股？有那么准吗？
1: 随便吧，射中就行了。
2: 那我射胸部了。江湖接住。
1: 大人，请看，啊，果然射中了胸部，简直是神人呐！大人，从今天开始，我们两个就是你的家丁，现在你该放心了吧？啊，放心了。不过大王眼下是战是降，还拿不定主意，要大臣明天在朝会上各抒己见，到时候我放心直言就是了。那就有劳宋大人了，
0: 不用见外。
1: 按说我们都是皇上的臣子，朝廷的官员嘛。说得好，
0: 阿成。
4: 哎，老爷有何吩咐？
1: 今晚摆酒，为两位客人接风。
0: 是。
1: 吁。

0: 众爱卿，昨日本王说过，让你们回家好好考虑考虑，是战是降的事。想必你们已经考虑好了，现在你们大家各抒己见吧。众爱卿，你们不要有顾虑，在这大殿之上就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如果说错了，本王是不予追究。
1: 大王，对黎民百姓来讲，平安就是福；对帝王将相，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西凉本是大唐的一部分，多少年来一直享受着这难得的太平盛世，我们本不该有那些我们不能得到的非分之想啊！有了非分之想，就有了战争；有了战争，百姓就深受其害。 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呐！现在百姓饱受着战争之苦，可我们呢？我们是不是就相安无事了？现在人家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不也一样的惶惶不可终日吗？大王，微臣以为我们早就不该开战，现在亡羊补牢，犹未为晚。我提议立即停止战争，还西凉人一个太平的生活吧。
2: 大王，宋大人所言老臣不敢苟同。战争嘛，难免会伤及无辜。既然战了，就要一战到底。我西凉人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们拼死拼活也要守住玉龙关。
1: 请问黑王爷，这玉龙关靠谁来把守呢？
2: 我们现在还有30万将士，再说还有舒元帅的兵马，我相信他迟早会出现的。
1: 哼，他已经是。

0: 失踪一年多了，会不会等仗打完了他才出现呢？
1: 叔宝同道，谁说本帅等打完仗才出现？嗯，你说的。
2: 参见吾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外卿平身，谢大王，朝中之上，不要以武相逼。
2: 这是各抒己见的地方，有理你可以讲吗？你讲。啊，大王，微臣的唯一见解，就是大唐快要灭亡了。哎呀，
1: 全凭你一个人？
2: 大王有所不知，这一年多来，微臣苦练绝技，微臣的飞刀可以穿墙过壁，大唐诸将。
1: 并不在话下。可是，他们还有60多万人马。
2: 大王，微臣已经向波东等邻国借兵60万，
1: 指日可待，只需大王同意便可。能借到兵将，这当然好。可是大唐的将军们一个个都骁勇善战，你那飞刀能行吗？
2: 大王。
1: 微臣可以给大王演示一番。大王，您看到下面那个铁香炉了吗？本王看到了。大王，请看。
3: 真厉害呀！叔宝同的功夫果然大有长进呐、啊，你们大军中恐怕无人能敌了。这个我倒不担心，薛元帅总有办法对付他。那后来呢？大王持何态度？
4: 那还用问？看过叔宝同的表演之后，当然是一边倒的主战了，
3: 包括大王在内，还有叔宝同又想邻国借了60万大军，他又要把西凉人拖进灾难了。
4: 大人。
3: 你今天晚上要格外小心。按照你刚才所说的情形来看，叔宝同今天晚上就会对你动手。唉，看来我是在劫难逃了。请大人放心，我们说过会保护大人。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正如元帅所言，一言许人，千金不易。那就多谢了，宋大人。你们府外的巡逻兵。 都隶属何处？隶属于王府，是专为文武大臣的安全而设的。其实它只是个摆设，不顶用的。那你府上的家人跟他们熟吗？
5: 我与他们从未打过交道，可能家人和家丁和他们比较熟。阿成，你过来一下。
6: 啊，老爷，您叫我。
5: 这位客人有事要问你。
6: 程叔，你们跟府外的巡逻兵熟吗？
5: 有的熟，有的不熟。像今天巡逻的蔡队长就比较熟。
6: 哦，那你们跟蔡队长怎么个熟法？
5: 一年多了，我们进进出出，老是碰面，就这样混熟了。他经常进来这里喝水，下雨的时候避避雨，聊聊天什么的。
6: 哼，我想，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5: 好啊，你有把握就好了。
6: 宋大人，光解决今晚是不够的。
7: 以后呢？一定要想一个解决长远的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呢？有，但是大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安排。程叔，今天晚上你要跟我们在一起。好的，那我能做什么呀？你听他的安排就是了。是，老爷。去那边看看。好的。
8: 各传军传夫听好了。
0: 杨将军有令。

0: 来，来喝酒。你不走，来喝酒，一会儿就抓刺客了。哎，你可别喝多了呀。哎，
1: 不就抓个刺客吗？啊，没事儿，来来来喝。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刺客，听说啊，是武林高手啊。
0: 武林高手？那我怎么能抓得住他呀？
1: 弄不好，我是要被他杀掉的。哎，这个你放心，有人会保护你的。也是武林高手，高手中的高手。哪有喝剧啊？啊，倒酒。
2: 哎，行了，哎呀，别喝了。

0: 你可不要怨我，我也是受他人指使。
1: 受谁指使？
2: 队长好剑法！不信是吧？不信我就再给你试一次。拿剑来！哎，信了信了，别试了。说，受谁之托？讲不讲？
0: 蔡队长，你的剑法好，再给他来两剑。好嘞，不过这一次我就不一定有那么准了。你说我这一剑要是射到你的嘴里，我想你会改口的。
3: 我相信。
0: 说，受谁之托？说。叔宝通，来人呐！
4: 把他带去。是，
3: 师长。走，快点。
4: 众位爱卿，既然你们都同意舒元帅的看法，众位爱卿还有何疑呀？舒爱卿，
5: 微臣在，
4: 既要战就要胜。舒爱卿，你要同将领们好好商量。
5: 拿出一个制胜的办法，不要让本王再失望。大王，请放心，这一次，微臣绝不会让大王失望。众位爱卿，还有奏吗？没奏，就退朝吧。启禀大王，微臣有话要讲。
4: 众爱卿，但讲无妨。
5: 微臣记得，昨天大王说过，在朝会上发表见解，无论对错，言者无罪。
4: 概不追究。是啊，本王是说过，今天还这样说。
5: 可是昨天微臣发表了不同的见解，昨夜就遭杀手的暗杀。
4: 怎么，会有这种事？
5: 宋大人，我看你是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噩梦吧？要是真有杀手杀你的话，恐怕你今天就站不到。

0: 这个大殿上了，那是被巡逻队发现的及时，微臣才捡回这条老命。
1: 巡逻队真是不简单呐，他们人呢？
0: 蔡队长就在殿外。

0: 在下叩见大王。
1: 蔡队长，请平身，有话问你。
0: 是。
1: 听说你们昨夜抓住了一名刺杀宋大人的刺客。
0: 是。杀手现在就在大牢内。
1: 他究竟是何人？为什么要刺杀宋大人？
0: 他是个职业杀手，说是受人之托。
1: 他是受何人之托？你从实说来，由本王给你做主。
2: 巡逻队抓到刺客是天经地义，你为何不敢说出来？难道你还不相信大王是一位圣明之王君吗？
3: 蔡队长，我看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还想抓住刺客，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0: 在下确实没什么本事，可是刺客确实是我们抓到的呀。
3: 好，那你是怎么抓到他的？
0: 四更时分，我们正好巡逻到宋大人府上院外，看到一个黑影窜到了宋大人的厢房，就跟踪而去。结果那个黑影就窜到了宋大人的卧室，我带着兵就往上追，我们齐声呐喊，杀手就退了出来。他退到院外往屋顶飞时，我们七八张弓一起乱射，他的一只脚被我们射中了，就倒在了地上。
1: 好了好了，舒爱卿，你让本王把话问完。
3: 是，
1: 蔡队长，刺客到底受何人之托？
0: 是受
1: 你如此吞吞吐吐，却是为何？
2: 大王息怒，蔡队长也许是顾虑遭人暗算，所以不敢直言。
1: 你尽管出来，由本王给你做主，我看看谁敢。
0: 在下问过杀手，是受何人之托？他说是舒宝通。
1: 舒爱卿，你为何这样？
3: 启禀大王，蔡队长纯属是胡说八道，血口喷人。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此事以后再查。不过本王重申，以后要再有人向我的朝臣下黑手，不管他是谁，本王绝不轻饶。各位听清楚没有？
4: 大王英明。
1: 好了，如没有其他事情，退朝。身边的文弱老臣对你有何妨碍？你为什么要置他们于死地？
3: 回大王，这些人要坏我们的大事。
1: 你错了，坏我们大事的不是他们，是朝廷大军，是你自己不争气，没打过一个漂亮仗，连续丢城失关。你这次不是学了大本领吗？你不是能够对付唐朝军队吗？别让人家说你只能对付我身边那些文弱老臣。
3: 大王说的是，我明白了。
1: 想要封住别人的嘴，不是靠你的剑，是靠你的战功。多打几个漂亮仗吧，不要让人说你光能对付我身边的文弱老臣。
3: 请大王放心，臣知道，臣告退。
1: 慢，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宋大人、张大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放不过你。
3: 臣知道。
2: 今天大王对舒宝同是真的生气了。
5: 如此看来，宋大人已经转危为安了，舒宝同再也不会对你下毒手了。我们也该回去复命了。
2: 嗯，看样子暂时不会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还会有如此谋略，佩服佩服。
5: 我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不用客套，到时候还有不少事要大人帮忙的。
2: 嗯，没问题，我会抽时间和张大人、袁大人聊聊天，我还会尽量的找一些人来配合你们。
5: 好，在下在此先行谢过。

0: 哎，大爷，要鱼吗？又新鲜又大，来吧。
1: 不要。
0: 好嘞，来喽，卖鱼喽，卖鱼了。
1: 今天你生日，又轮到我们放假，你看如何庆祝一下？
0: 两个穷鬼如何庆祝？算了，就在一起聊聊天吧。
1: 哎，要不这样，我姐姐家有一坛酒，我呢去买两条鱼，上我姐家喝酒去。
0: 不过你有钱买鱼吗？
1: 嗨，买一条足够了，说不定还能买两条呢。来，走走走，买鱼去。
0: 卖鱼喽，买鱼。
1: 老板，给我来一两条鱼。
0: 军爷，要一条还是两条啊？
1: 实话告诉你，我就这些银子，你看能买多少？
0: 哎，我称一下啊。哎，多了三两，算了，送给您了。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2: 哎呦！什么？蒋爷来了！
3: 蒋爷来了！快跑！快点跑！
2: 蒋爷来了！
3: 蒋爷，赶紧跑！赶紧收拾东西！
0: 哎，蒋爷来。
4: 谢谢。
0: 哎，蒋爷，那边呢？哎，卖鱼的。
5: 为何要收摊啊？
6: 蒋爷，我家里有急事，我先回去了。
4: 啊，家里有事儿啊？那回去没问题，不过你要把鱼留下。我家今天请客，鱼不够用啊。
6: 孝敬蒋爷是应该的。那蒋爷要几条？
4: 几条？二狗子，哎，咱们要几条鱼啊？
7: 兄弟，你还不识抬举呢。
4: 哎，
7: 来。蒋爷要你的鱼，你还敢问几条？搬，都给我拿走了。
8: 哎，好，
6: 蒋爷别，蒋爷，蒋爷，
8: 住手！
6: 兄弟，算了，别拿我的鱼。
8: 住手！
6: 蒋爷，
8: 你放
6: 兄弟，
7: 二狗，哎，
4: 有人拿了我的鱼，你们没看见吗？
7: 蒋爷的鱼你都敢拿？啊，给我放下！
1: 这条鱼是我自己花钱买的，
7: 这是他花钱买的呢，蒋爷。
4: 只要是本爷看见的东西，那就是本爷的。把鱼给我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1: 我买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啊？
6: 算了算了，
4: 看样子这两个兵是不认识本爷呀，还不让他见识一下？
7: 给我打！
6: 别啊！
4: 给我打！往死里打！踹死他们！
6: 蒋爷，
4: 看见了吗你？
6: 蒋爷，
4: 这就是惹蒋爷的下场。
6: 蒋爷，
4: 打！
6: 蒋爷，
4: 蒋爷，
6: 别打了！蒋爷，
4: 往死里打！
9: 哎呀，这两个小当兵的真是可怜呐！明明是自己拿钱买的鱼，还要被蒋恒这么打呀！
10: 哎呀，蒋恒这个恶霸是杨虎的亲戚，平时无恶不作的，
9: 他们俩看来是要被打死了。
10: 是啊。
4: 让你路见不平，我让你拔腿。
1: 你们俩没事吧？
6: 多谢大家救命之恩。
1: 不用谢，你们回去吧。
6: 大侠，他们还会追来的，你先跟我去我家躲一会儿吧。

0: 你何人呢？是我呀，姐。姐，弟弟，
1: 这是怎么了？怎么伤成这样啊？没事，先进屋再说吧。来，大家快，请来快。
2: 大侠请坐。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0: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在下日后也好相报。
3: 快起来，谢就不必了。你们的伤要紧吗？啊，
1: 不要紧，皮外伤。
0: 弟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谁把你俩打成这样啊？
3: 哎，蒋恒，要不是大侠及时相救，那就不好说了。

0: 是他，那个大恶霸，你们两个怎么惹上他了？
1: 大姐，先让他们坐下，坐下再说吧。二姨夫，我让人给欺负成这个样子，你得给我做主啊！你要我如何给你做主？叫你的人帮我去查查，是哪个营的，找出来让我处置。
2: 胡闹！
1: 处置士兵有国法军纪，怎么可以由你来处置呢？
2: 再说是你欺负人家，你把人家打了，人家没告你，那已经不错了，你还想怎样？那就这么算了。
1: 你平时怎么胡闹，我也懒得管你。你倒好，居然找我的兵去惹事。我告诉你，现在朝廷几十万大军就在沙江对岸，说过来就过来。我现在主要是保证军队的安稳，共同抗敌。这个时候，你要是胆敢再给我惹事， 扰乱人心，影响抗敌，小心我宰了你！我可不管你是谁，听明白没有？明白。关于那个武功高手，你也不要插手此事，我自有分寸。今天我有两位贵客要来，你走吧。
0: 是。
3: 大姐，你们是当地人吗？
4: 不是，我们是金牛山人，我是四年前嫁到这儿来的，两年前我丈夫病故而死，我就毅然寡居于此。那你弟弟为何在这里当兵呢？
3: 我们的父母早亡，当时我弟弟还小，我就把他带到沙江来，去年他17岁了，我看他又没有什么事儿做，就让他去当了兵。你们家没有别的亲戚了吗？
4: 没有了。哦，对了。
3: 还有一个舅舅叫沃利，
4: 沃利，哼，是哪里人？
3: 我父亲是汉人，我外婆家是西番人，我母亲叫沃多因。本想着年底就把弟弟送到舅舅那里，
4: 我不去，我要和姐在一起。
3: 哎，大侠，你有所不知，从小我就把弟弟一手带大，唉，是我太娇宠他了，现在他人也大了，又在军队里。 我怕他惹出祸来，您看，今日这不就惹出祸来了吗？幸亏有大侠相救，不然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如果把他送到舅舅那边，有舅舅管他，舅舅也是在军队里的，这样对他也会有照顾啊。
4: 你舅舅也是军队的？
3: 他在金牛山的军队里，好像官还挺大的。
4: 是吗？是何种官？哎，大侠，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你是何人呢？
5: 我说可以，但是你们一定要给我保密。树状，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6: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7: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藻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
8: 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9: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8: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 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蜜。
9: 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耕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9: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9: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您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9: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9: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9: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0: 米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 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
4: 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订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8月3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1: 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1: 这，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
12: 魏姐，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2: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了。我还给买了假种子呢，他娘的，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2: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3: 你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1: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检验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3: 怎么没证据啊？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4: 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梅毒病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 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5: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4: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 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 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5: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4: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 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 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

0: 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因为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绘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漆衣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
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

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新的一月，新的一周，我省的天气呢，较前几日也是迎来了新的变化。本周我省大部呢将会迎来晴热升温的天气，尤其是在我省的柴达木盆地以及东部河谷这一带，最高气温又将会重新回到之前的晴热高温模式。像是在省会西宁，最高气温呢在本周将会一路攀升到30度上下，民和将会有望继续突破30度。不过，在本周的前半段，晨间的最低气温呢是依旧清凉，各位出行还是需要注意适时添衣。降水虽然结束，但是地质灾害是具有一定的滞后性的，仍然需要注意防范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的短时强降水所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天峻、钢察、大通、民和、循化、称多、达日的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宁大部、淮北大部、黄南大部以及互助、化龙、民和、甘德、斑马、久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10到27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6到24度；海东晴转阴，13到30度；乐都区晴转阴，13到30度；德令哈晴，11到23度；共和晴，8到23度。海燕晴转多云，4到22度；玉树晴转多云，5到21度；马敬晴1到18度；铜仁晴转多云，10到25度；格尔木晴10到28度；宁河晴转多云，14到30度。王矮晴10到28度，都兰晴6到23度，乌兰晴10到25度，大柴旦晴7到24度，贵德晴12到28度，久治晴转小雨2到17度。间扎晴转多云，12到27度；河南晴0到18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10到27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5: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2: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3: 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
4: 新疆人写兔子，这个长得。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从构筑到绘就，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要如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
0: 我省多方联动筑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飞轮储能项目在格尔木开工。
0: 暑运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发送旅客超210万人次。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

0: 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1: 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0: 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2: 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1: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3: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4: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1: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5: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1: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6: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1: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7: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1: 8月1号，由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建设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具备毫秒级快速响应能力，将有效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
0: 该项目属于工信部批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汇集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中国电科院、清华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攻关。飞轮储能属于物理储能技术，拥有响应快、寿命长、无污染等优势，被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波动和惯量支撑最先进技术和最有效方法。规模化飞轮储能阵列将为青海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稳定支撑。
8: 本次开工的飞轮储能项目是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的一部分。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是新型混合大型新型储能，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的磷酸铁锂构网型电化学储能，20兆瓦飞轮储能和5兆瓦的锂离子超级电容储能系统。
0: 项目创新融合多条新型储能技术路线，飞轮储能依靠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的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实现毫秒级响应。电化学储能运用构网技术，主动支撑电网电压与频率。企业自主研发的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是国内首款、全球首台5兆瓦级全碳型超级电容功率储能装备，为高倍率功率型储能打造标准化示范样板。东岳储能项目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成的光热电站、构网型储能电站等，形成国内新型储能业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2: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
0: 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调撤率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5条改进路径。
9: 省高级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助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
0: 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4D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践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10: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
0: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岗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十五五”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实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11: 因为海拔高呢，这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一个优质种薯的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那个优质的种薯。也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我们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十五五”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来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一些谋划。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薯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薯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
12: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的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育种的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呢，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薯基地做贡献。
0: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31.9亿元，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同比增长3.4%，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强劲增长，其中光伏产品出口猛增228.9%，成为出口主引擎。同时，全省新增外贸企业31家。国际货运班列开行97列，物流通道持续拓展。8月1号至5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13: 在青海，我真切感受到浓厚的自然气息，也看到当地为生态保护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次参访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增长，民生福祉改善与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也非常重要。
0: 据了解，研学团还将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界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起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 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麻来为主题的第七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玉树州驱麻来县开幕，当地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0: 开幕式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演出从源聚同心中56个民族共同起舞的同心之美，到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从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到非遗舞蹈木鞭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从走出大山展现各族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到卓巴踏歌向新城奏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奋进强音，整场演出深情展现驱麻来县各族干部群众扎根雪域高原、守护黄河源头、共建美丽家园的奋斗画卷。本次文旅系列活动还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河源沐韵巡游展演、长江漂流探险、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市集等特色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驱麻来、品味驱麻来、爱上驱麻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10: 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以0-3不敌果洛格萨尔队。
0: 开赛前，各民族特色节目同台绽放，交融共生，尽显格尔木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西柴达木队队员斗志昂扬，积极拼抢，展现出顽强的赛场作风，果洛格萨尔队则凭借娴熟的配合不断进攻，寻找破门机会，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永不言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
14: 十分荣幸能够获评本次赛事的最佳球员，我会把这份鼓励转化为动力，继续踏实训练。
15: 我们的第一场胜利离不开教练和全部队员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0: 今天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在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进攻队员腾空跃起，大力扣杀，动作果断有力，防守队员快速移步，俯身扑救，奋力化解每一次进攻威胁，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转换将比赛不断推向高潮。
16: 我将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同时也预祝各位运动健儿们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 眼下海东市各大民生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批惠民工程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海东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现场，机器轰鸣，塔吊运转，施工人员有序作业，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项目建设稳步提速。
17: 主体工程现已全部完工，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当中。我们每天的投入的劳动力是200人次。
0: 作为海东市精神卫生领域重点补短板工程，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施工总投资1.56亿，目前已完成投资4500万，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床位486张。
18: 项目建成后，海东第一人民医院总体布局规划更方便、快捷和人性化。接下来我们海东城头 将全力以赴，更严格地把控项目质量、进度，在2027年的6月份顺利交付使用。
0: 同频提速的还有海东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配齐先进诊疗设备，完善专业化服务功能，成为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服务阵地，全面提升海东市妇幼健康保障能力。
19: 我们工程是2025年10月份开始，总工期是到2026年10月份结束，现在我们主体已经完成，二次结构完成了90%，马上进入那个装饰阶段。
6: 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质量抽检，严格把控施工各道工序，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精品民生工程。
0: 一个个民生项目的提速建设落地见效，将“十五五”民生规划图实实在在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情。
20: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优化全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地处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内，赤红陡峭的丹霞峰岭层峦叠嶂，碧绿湖水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
10: 雄奇山峦与灵秀河湖交相辉映，一山一水尽显雄浑与温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 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就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6: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山子进入自然保护地的人啊、车啊，多观察他们，真的是。
7: 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的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 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5: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2: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6: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

0: 多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手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擘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 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0: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6: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7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8: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3: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 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一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三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
9: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0: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聚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兹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过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 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

0: 阿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六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七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扎根风雪，守护净土。青海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其壮美与脆弱皆是礼物。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以生态保护为底色，以绿色新生为旋律。当归途有灯，照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方向。当家园旋律牵引出动人的乡愁，我们终将读懂何为共生，何为守护。8月3日，相约德令哈，聆听绿水青山间的美丽回响。青海卫视现场直播。

0: 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
3: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4: 都差不多就这个高度。
5: 哎，心中写兔子，这个长得，这个地方看
1: 起。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
0: 我闭上眼睛，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0: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2: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3: 这个还真没想过。
2: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巍巍昆仑，苍茫大地，青海大地正静候一场跨越山海的艺术回响。八月三日，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将在青海德令哈震撼奏响。这不仅是一场80分钟的视听盛宴，更是音符与山川的深度对话。从雪山之巅到荒野深处，我们将用最极致的音乐语言向世界展现青海的生态之美与生命韧性。锁定青海卫视直播，共赴这场高原之约，以天地为幕，奏响高原生命交响。

0: 晚风拂面，星河垂落高原，山河静默，万物生生不息。
1: 今晚我们相约在德令哈，相聚在辽阔壮美的柴达木盆地，共赴一场属于高原、属于生命、属于坚守的交响盛宴。
0: 欢迎大家来到由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打造，依托金浙对口援青协作力量，重磅推出的“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今夜璀璨绽放。
1: 电视剧《生命树》自播出以来，以质朴真实的高原视角，温暖治愈的叙事风格，走进了全国观众的心中，聚集扎根壮阔的三江源大地，真实记录高原儿女守护生态、守望家园、扎根故土的温暖日常，用接地气的人物故事，有温度的乡土表达，引发全省各族群众的强烈共鸣，成为深入人心、口碑满满的高原影视精品。
0: 曲中悠扬绵长、治愈动人的原声音乐，更是成为整部作品的点睛之笔。旋律贴合高原气质，紧扣生命守护、久久坚守、无私奉献的核心主题，尤其是主题曲《生命树》，凭借纯净深情的旋律，直击人心的力量，出圈传播。

0: 成为代表大美青海讲述江源故事传递高原精神的标志性文艺符号。
1: 为持续放大影视 IP 价值，延续荧幕温情，升华生态守护主题，推动文艺精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携手聚集原创团队，借力东西协作，对口原青优质资源，创新打造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分别走进德令哈，亮相西宁，以全新的舞台艺术再现经典，致敬山河，礼赞坚守。
0: 此次音乐会大胆创新艺术表达，融合交响乐、情景表演、诗朗诵、民族歌舞、原声演唱等多种艺术形式，构建沉浸式、故事化、全景式的舞台叙事，序章描绘三江源纯净辽阔、万物共生的生态底色，三大篇章深情讲述生态巡护队员风雪守山、默默坚守的感人故事，再现各族群众同心守护草原、主动参与生态修复的生动实践，生动呈现青海大地草木重生、山河富绿的喜人变迁。终章以主题曲升华主题，致敬一代代高原人代代相守、生生不息的家园情怀。
1: 在艺术创作中，音乐会巧妙将青海原生态民族音乐与现代交响编曲深度融合，兼具高原风情、时代气质和思想内涵，全景展现三江源生态文明建设的壮美画卷。这场精彩的文艺盛宴更是东西协作、文化同心的丰硕成果，演出汇聚天津、浙江、青海三地优质文艺力量，实现资源共享、人才共育、文艺共兴。
0: 天津交响乐团深度参与创排打磨，以专业力量带动提升本土文艺水平，德令哈市人民政府、浙江援青工作组全力保障户外专场演出落地，让精品艺术走进群众。青海省演艺集团立足本土文脉，为作品注入浓郁的高原特色与青海气韵，三地同台演绎，携手共创，实现文化输血与本土文艺造血双向赋能，生动书写东西协作共谱华章的温暖答卷。
1: 本次演出创新采用户外实景舞台与专业剧场双版本模式，既兼顾基层群众的文化普惠需求，又保障精品文艺的高品质呈现。通过多渠道、多平台联动传播，持续擦亮，让世界聆听青海文旅品牌，让更多人看见青海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团结之美。
0: 从银幕精品到舞台华章，生命树始终坚守初心，扎根大地。音乐会以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方式，讲好江源守护故事，传播生态文明理念，搭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桥梁，是青海推进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张亮丽文艺名片。
1: 今夜乐声悠扬，山河为证。
0: 今夜

0: 心滚烫，生命长青。
1: 让我们在交响乐章中致敬坚守礼赞高原，共同祝愿大美青海绿水青山常在，生命之树
2: 生生不息。

是顺序。

在祖国的西北，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它以绿水青山的交融引得万物生灵凝眸，它以海纳百川的胸襟。

千山在怀。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是守护华夏水系命脉的三江源，是一片被山河厚爱的高原净土。循着红旗指引的方向，沐浴着新时代的暖阳，青海把家国同心的赤诚、坚韧不拔的担当融汇进每一寸草场、每一条江河，书写成一个又一个质朴动人的高原故事。

0: 运动啊，我们这个胖的厉害。
1: 当春风翻越连绵昆仑雪山，消融冰封今年的山涧，涓涓细流漫过高原冻土，沉寂枯寂的原野慢慢褪去荒芜，焕发新颜。春生夏长，四季轮转，雪域高原历经岁月淬炼，终让山川锦绣，流水潺潺。

0: 如果你问我，大地最初的心跳在哪里？我会说，在雪域高原的腹地中，在昆仑群山的褶皱里，在万千星河垂落人间的净土三江源。
1: 这里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摇篮，三脉活水从这片高地始发，一路奔涌，一路滋养，穿峡谷，过平川，横贯华夏大地，哺育亿万生灵。世人看见江河的浩荡东流，却未必知晓，所有奔腾的远方，都始于这一片静默的源头。
0: 这是独一无二的生态高地，高海拔的纯净空气过滤着世间喧嚣，无垠的草甸铺展成大地绒毯，湖泊如镜，溪流如脉，冰川凝岁月，冻土藏生机。这里的每一缕风都带着纯净的澄澈，每一滴雪水都承载着自然的初心，每一寸土地都维系着南北水系的平衡，维系着万里山河的生态命脉。
1: 它是亚洲水塔，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是江河永续的起点，是万物共生的底盘，是大自然赠予华夏大地最珍贵、最不可复制的自然底蕴。
0: 在这里，山河不语，自有千言，荒原不惧，生生不息。一江清水连着万家灯火，一方源头牵系山河安宁。
1: 于是我们读懂了三江源最深情的低语，守护源头就是守护江河，守护自然就是守护家园，守护生态就是守护生命本身。
0: 这份守护是对山河的敬畏，是对生灵的善待，是对世间永续的承诺。就让温暖岁月滋养生生不息的人间。

大家可知道，壮美的三江源也曾走过灰暗的往昔。曾经的岁月里，草场退化，土地沙化，风沙漫卷，草木凋零，珍稀鸟兽踪迹难觅，高原大地一度失去往日生机，母亲和源头面临严峻的生态考验。幸而有一群平凡英雄，他们以凡人之躯扛起守护源头的重任，以平凡坚守成就不凡担当。

0: 的问题。
1: 你压着了吗？
0: 我距离开了一点点。

0: 队长，水、粮、汽油都不宽裕了，再这么下去恐怕撑不住了呀。
1: 是啊，到底分子有多少把枪？我们呢？队长，我们这是拿命守啊！
2: 你们都别说了，队长一天都没吃过干粮了，他的心里比谁都着急，谁都苦啊！
3: 我听从大家这几天的苦，日夜在寒风奔波，缺粮缺水，前路渺茫，换作是谁，心里都会疲惫煎熬。可咱们做的从来不是一场简单追捕，脚下的坑坑溪里是藏羚羊赖以生存的家园。那天我们都看到了，母羊被剥了皮，小羊还在妈妈身边找奶喝，那一幕谁能忘得了？若是我们松了手退了步，那高原的山林便无处安息，这片净土将会变成血河。十天的坚守看似漫长，可我们多坚持一刻，就多护住一份高原的安宁，多给藏羚羊一份生机。哪怕是倒在这片土地上，我也坚决不会让步。

0: 当昆仑的寒风撕裂三江源苍茫的天地，当冻土的沙砾打湿褴褛泛黄的棉衣，在千里无人寸草苦寒的荒原，有一群凡人迎着死亡矗立荒原时日不息。
1: 干粮扁了行囊，清水粘在铁皮湖底，油箱的刻度一点点逼近耗尽的边际，子弹寥寥无几，抵不过刀刃者冰冷的枪击，所有焦灼与酸楚全都独自藏在眼底。
0: 风吹过荒滩，卷起散落的羊绒碎絮，那是不久之前最刺骨的人间悲戚。那一双双澄澈惊恐濒死的眼眸，是荒原最先流下的血泪，是大地无声的哭泣。
1: 他说我们从不是盲目奔赴险境，我们守住的从来不止一片苍茫土地，是风水里喘息的生灵，是三江源原始的生机。若是我们后退一步，盗猎的屠刀便永无止息，若是我们放弃一瞬，雪原终将铺满淋漓血迹。
0: 哪怕肉身归于尘土，也绝不向贪婪低头屈膝。此刻无需誓言响彻天地，荒原自有亿万双眼睛静静注视着这场对峙。
1: 是皑皑雪山凝望巡山者逆行的背影，是潺潺河源铭记风水中不变的初心，是戈壁枯草见证以命护身的勇气，是漫天星辰俯瞰人间滚烫的忠义，还有藏羚羊残存的眼眸，清澈悲悯生生不息。
0: 他们看见寒风里彼此搀扶的身影，看见匮乏绝境中不曾弯折的脊梁，看见以凡人之躯比肩昆仑神明，
1: 用血肉之躯筑起雪域生灵的藩篱。荒原从不言语，却拥有洞察一切的眼睛。
0: 他们看见血泪交织的对话，看见绝境中不退的赤诚，
1: 看见平凡英雄于荒芜之中。
2: 就让高原长风代代传颂，就让高原长风。

门。

前有英雄赴生死，风雪无阻守护家园，后有万千牧民守沃土，世代相伴接续征程。三江源的生态蝶变从来不是一人之功，而是一代代高原儿女同心同向薪火相传的成果。

就这个。

0: 阿爸，阿爸，又在看你的牛羊呢。今年的牦牛可比去年又瘦了一圈啊。
1: 是啊，卓玛，我17岁从阿爸的手里接过这乌尔朵，在这片草原上放了51年的牛羊。从前草高过马膝，河水四季长流，牛羊吃不完的牧草能铺满整片山谷。如今草月一年比一年少，风沙一年比一年大，河里的水也越来越浅了。
0: 阿爸，不是草原变差了，是我们放牧太多了呀。这些年家家户户不断扩充牛羊数量，草场承载不住。阿爸，咱们祖祖辈辈靠草原活命，可现在是草原承受不住了呀。
1: 我知道，可牛羊是我们牧民的根呐，不放牧，我们牧民靠什么活下去？祖辈世世代代住水草而居，从来都是牛羊伴草原，哪有牧民放下自己牛羊的道理？我放不下这群牛羊，更放不下这传了世代的放牧本分。
0: 阿爸，我记得您跟我说过，您小时候这片滩涂全是绿油油的草，春夏遍地野花，随处都能看见羚羊和野驴。可现在在这里扎根的只有风沙。阿爸，现在是草原病了呀。而且我们不是让大家彻底舍弃牛羊，是减量放牧，轮牧休牧。村里呀还设立了生态园管护岗位。
1: 生态园管护岗位？
0: 对呀，阿爸，阿爸加入巡护队伍。
1: 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告诉我，牛羊越多，家族越兴旺。
0: 阿爸，兴旺呀，从来不是指牛羊的数量，是草原生生不息呀。您看，三江源的雪山，亘古不变，草原沉默包容。过去是我们向草原索取，如今该轮到我们去回馈草原了。放牧是祖辈的选择，守护草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选择。
1: 我懂了，索取换不来长久安宁，休养生息才是草原的活路啊。
0: 那阿爸，您同意了？
1: 同意。我明天就上报减少牛羊存栏，主动报名村级生态管护队，我要守住这片养育我们世世代代的三江源草原。
0: 我的好阿爸，你永远是我心中最崇拜的草原上的雄鹰。

0: 朋友墓边，挥过千百年的晨昏。马蹄踏碎沃土，牛羊啃尽浅嫩草根，忘了山川有灵，草木有魂。而今苍老的手掌放下灰扬的皮鞭，挣脱世代沿袭的陈旧执念，听懂了雪山低语，听懂了荒原呻吟，于是同心同行的脚步慢慢靠拢。
1: 清晨的薄雾里，不再只有放牧的身影，彩色管护马甲点缀连绵的雪峰，他们沿着河谷寻护，捡拾散落的垃圾，封堵非法盗猎的隐秘小径，捕种耐寒的披剪草，守护迁徙的生灵。风雪同路，昼夜同行，用脚步丈量每一寸草原边界，用赤诚抚平大地的满目伤痕。
0: 春风终究回应了赤诚的初心，山河慢慢归还原本的丰盈，干涸的溪流重新叮咚奔涌，枯黄草甸铺开万顷翠荫，
1: 格桑花漫过荒滩，此地绽放缤纷，风沙褪去暴力，蓝天澄澈无痕，绝迹多年的鸟兽重回三江源头安身。
0: 这是民族团结淬炼的初心，
1: 是人与自然和解的福音。
0: 愿三江源长风永续，山河长青。
1: 愿各族儿女守望相助，薪火相承，
0: 以团结为据，
1: 以守护为刃，
0: 让
1: 草浪永续，星河长明。

好好好

以温柔化解山河疮痍，以坚守修复高原生态，以岁月耕耘换来万物新生。数十年久久为功的守护与治理，让昔日生态受损的三江源重焕生机。这片雪域高原的坚守与新生，护佑着华夏江河安澜，山河锦绣，为国家生态安全、绿色发展、永续发展提供着不可替代的三江力量，青海担当。

万物生长。

0: 终于翻越昆仑山岗，轻轻拂过沉睡已久的三江原乡，
1: 冻土慢慢回暖，雪水顺着沟壑流淌，深埋地下的草籽顶开沙砾破土生长，
0: 枯黄的草甸晕开一层又一层新绿，萎缩的湿地重新漾开粼粼波光，
1: 消失多年的野花漫遍向阳的山梁，星星点点铺满辽阔的穹苍，看万物悄然归来，羚羊踏着青草自在徜徉，黑颈鹤掠过澄澈的云天落回浅滩，汉塔钻出洞穴唤醒沉寂的土壤，
0: 溪流叮咚奏响重生的乐章，草木清香漫过连绵起伏的雪山，原来最好的共生便是相互的深情拥抱。
1: 山河无言，岁月绵长，当你懂得敬畏，大地便以万物生长回馈世间满目晴朗。
2: 山河无言，岁月绵长，当你懂得敬畏，大地便以万物生长回馈世间满目晴朗。

0: 啊。
1: 我们就是喝水。
2: 俺咋没了？

Ciao, sono Mariano.

这样。

站在这里，我看到一棵生命之树，它饱饮着光和热，茁壮成长。它的根须穿透坚硬的土层，对抗缺氧、风雪、极寒与孤寂。我问它为何坚韧，饱经沧桑后依然枝繁叶茂。它说，是因为他看到一代代寻护者踩着莫西积雪，日复一日穿行在无人区，脚印被风雪反复掩埋，又反复踏出新路。他看到世代栖居于此的各族儿女，用最朴素的善意收起猎具，退牧还草，守护水源。他看到不同语言、不同血脉的人在同一片土地上肩并肩站成屏障，手挽手筑起脊梁。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有岁岁年年的不离不弃。这份精神化作了他的养分，融入他的骨血，为他浇灌出无穷的希望。我恍然明了，树的根系连着泥土，泥土连着冰川，冰川连着江河，江河连着天地间的所有生灵。我们从来不是自然的旁观者，我们就是大地的枝叶，是生命树不可分割的肌理。风度雪域，万物同频，所谓生生不息，从不是永远繁茂长青，而是历经荒芜、伤痛、离别之后依然选择守护，是看过山河破碎依然心怀敬畏，是历经岁月风霜依然向阳而立。一棵树扎根一寸，便守住一方水土；一群人坚守一生，便护佑万里河源。以敬畏为种，以坚守为壤，以同心为光。生命之树早已深扎三江沃土，挺立高原穹苍。这份扎根高原的生命风骨，早已深深融入青海儿女的血脉心房。我们不负山河慷慨的馈赠，绘就了绿水青山的画卷，让高原禀赋化作振兴的微光。生命之树，傲立昆仑，万古苍翠，一腔青海深情，根植热土，生生。

那个。

亲爱的朋友们，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让太多的人追寻着光影的足迹而来，在这片土地收获着高原美好的记忆，也留下了对大自然的感动和敬意。今天我们再一次重温电视剧《生命树》中每一段直击人心的温暖旋律，把青海的美、青海的坚守、青海的担当讲给更多的人听。在此，我们要感谢舞台上所有的演职人员。首先，我们要感谢天津交响乐团远道而来的艺术家们，掌声献给他们。感谢乐团指挥易娟子，感谢我们的首席雷声，我们也要感谢青海省演艺集团所有的演奏员们，感谢你们。所有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让世界聆听青海《生命树》情景交响音乐会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陪伴，祝大家晚安。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长陵人，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大美青海绿色之旅，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小青小

0: 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金钱豹，拍上了，拍上了，拍上了，
1: 好大呀！
2: 在海拔超过4000米的峡谷深处，拉巴才人正带队去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3: 这是54号，也是我们在这里放的第一个相机。
4: 雪豹有没有？
5: 雪豹肯定会有的。
6: 嗯，人肯定吃这个。
7: 哎，有盐呀。
2: 他们是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牧民，也是生态监测员。他们下峡谷采碎石，就为了在那些生命经过的地方放一台眼睛。他们说，这是他们热爱的工作。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位于澜沧江上游，江水一路向南奔流，刻画出蜿蜒的变状河道，它们如同大地绵延的血管，滋养着沿途的生命。在这片青藏高原与横断山脉交界的过渡地带，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这里也是罕见的雪豹与金钱豹同育共存的家园。在电视剧《生命树》中，演员胡歌饰演巡山队长多杰，夕刚杀青，胡歌没顾上休息，便连夜赶路。连续10几天的紧张拍摄后，他有些感冒低烧，但却丝毫不愿影响行程，因为在囊谦正在筹建的自然服务中心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处理。

0: 二其实是一个延续，这片土地特别滋养人，也特别的能够疗愈人的心灵。
1: 胡歌和韩里里相识于在青海参加的一次环保志愿活动，此后11年，他们一起在这片生机勃发却又敏感脆弱的土地上，探索如何能更好地为自然服务。演员柴丁扎西是当地人，这位在电视剧中跟随多杰队长左右的巡山队员，在现实中成为胡歌的合作伙伴。
2: 他们对人的真诚、对自然的真诚和对生命的敬重，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向他们学习，想一起来探讨，我们可以共同的为这些可爱的生命，这边珍贵的水源、这边美好的雪山，一起能做一些什么。
1: 关于自然的志同道合，使他们聚集在囊谦。在囊谦，人与野生动物总是不期而遇。他们在觉拉乡、白扎乡等地，科学布设了近100部红外相机，在山林与峡谷之间，雪豹不时悠然走过，岩羊常来溪边饮水。他们悄悄被关心，却不曾被打扰。
0: 我现在来破一破“保护”这个词儿哈，我觉得自然是不需要人来保护的，它有自己的一套修复系统。
2: 其实野生动物它就在那边，就我不去装红外相机，它可能也在那生活得好好的。但是，它具体的这个数量、它的种群密度、它的一个生活的范围、习性，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从红外相机的这个调查中间，来梳理这样的一个关系，它的边界在哪里。
3: 3792，
0: 那还好呀，而且这植被这么丰富。
4: 红外相机架设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会选兽道，就是因为这个兽道所有动物来这个地方必须走，
3: 它的概率更高。
4: 对，我们在这换卡。
3: 好，
5: 整体没拍上，就是按照动物的这个高度来，再我们试一下啊。
6: 哦，豹猫，豹猫，来给它挑个帅的，这个
3: 雪豹，
4: 高度差不多就这个高度。哎，对，然后关键是拍到了，结果发现没拍上。稍微朝上放一下，OK， 我来了，
0: 有没有是吧？可以了吧？
4: 可以了。
0: 我刚跟兔兔开玩笑，这是17号相机，我说那个17号旁边摆一个相机啊，我们编一个417，
4: 可以啊，
0: 那是我们妈妈生日，
4: 可以啊，没问题啊。
0: 2019年我母亲去世了。然后呢？那一年我就，就觉得我该来一次，我可能是在寻找什么，我们去换了一个红外相机的卡，然后下来以后，我们回到那个营地，快要到营地的时候，突然在河对岸那个山坡上，就看到2头雪豹，一大一小。就是当时有很多联想啊，就真的能体会到什么是母爱。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的。
3: 这个对，
0: 这个的，
3: 就现在这个角度，3、2、1，417。

0: 哎，对，新疆人写兔子。
1: 哎，这个是高原的。
0: 这个长得好，这个好好拍一下。
2: 新疆雪兔子是青藏高原常见的植物，它进化出连座般的叶丛，紧紧贴附大地，短短两个月便能完成开花与结果。高原的生态景观正被气候变化不动声色地改变，建立本土植物的影像库，就像为未来存下了一份可追溯的生命图谱。
0: 十几年了都没有遇到过丰富度这么高的一个地方，随便一天能够拍到的花，我们

0: 整理就是几十种。
1: 看这个，
0: 线叶龙胆，
2: 邦金美杜，
3: 这个开的最好。
0: 嗯，有些植物因为气候变化，生长的海拔的高度也发生变化了。啊，当然这也是植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但是也可能它的这个种群也会发生变化，甚至会消失。那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一切发生之前，能够先做一些事情。
4: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5: 山和水是我们这个文化里，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6: 从囊谦往东北约900公里，柴丁扎西要去见一座山——阿尼玛卿。果洛藏族自治州阿尼玛卿山为黄河上游提供了超过1/3的水源补给。青藏高原作为地球第三极，平均气温上升速度已达到全球同期平均值的2倍。在阿尼玛卿，冰川因此逐年退缩，植被群落悄然掩替。
7: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青藏高原上的这些可爱的牧民，他们在替我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何为三角猿？我觉得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它就像心脏的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液都是从这儿流出来的，那是生命的源头。
6: 雪线的高低变化可以直观反映青藏高原的气候波动，雪线升高意味着气候变暖。每年9月，在正式测量开始前，牧民们总要先去清理水源地，守护三江源头的无数个水源，是牧区世代相传的敬畏。

0: 你远远看见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山，你觉得它就是个很完美的。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上面那些黑点就像是一个伤疤吧。越近距离的时候，就感觉你在听一个母亲的一个那种哭声吧，声音越大越大。
1: 对不对？对不对？哎呀，不是。
0: 这次生命树的这个纪录片，重新来到了这个环保这个题材里，我想这也是一种缘分吧。每天都是你赶牛吗？哦。
2: 一切准备就绪，一行人向雪山行进。他们需要徒步3小时才能抵达冰川脚下，去寻找那条线，会呼吸的。跟人的命运连着的线，
3: 好喝吗？
4: 水源的地方
3: 就是这样，这么小很小的一条小溪，
4: 无数个小溪。
3: 还回到一次最后形成咱们看到的黄河、长江。阿尼玛卿是它前面有1000个湖。从阿尼玛卿流出去的这个水，养育了他们。
0: 写歌词我就对你。
5: 那他瓦江吉拉的伊们罗阿那伊拉什么伊阿尼玛卿。
0: 我要往上爬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我要接近它了。其实我越接近的时候，那个水声越大。
2: 这里曾是冰川所在的位置，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一次艰难的抵达，标记着冰川往西的边界。
1: 认真，87米，
3: 87米，哇！
2: 2023到2025，2年间，阿尼玛卿山冰川退缩了87。

0: 七米。
1: 用藏族的一句谚语，就是没有冰川就没有河流，没有河流就没有草原，没有草原就没有牛羊，没有牛羊就没有人。
0: 2025年，柴丁扎西把新的边界标记刻在了更靠上的地方。课堂里，孩子们睁大了眼睛，专注听着那些关于家乡、自然和未来的讲述。
2: 我们虽然说年纪小，但是每一个你都很重要。
0: 在这里，生态友好慢慢融进了教学内容，就像在每颗纯真的心里悄悄播下了一粒种子。
1: 我闭上眼睛，风吹过，听见草声音，河流的声音，小鸟飞过的声音。哎，就是我突然想到说，大自然是一首交响曲，特别的美妙。
0: 三江源，生命之树，根系于此。它是每一滴看似微不足道，却汇成江河奔流到海的水。它的枝叶是每一种奋力生存的生命，它的花朵与果实是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是他们对山川的敬畏与守护。生命的交响曲，由人与自然共同谱写。

0: 这些有着大眼睛的小家伙叫做藏羚，它们是可可西里最具标志性的高原精灵。20世纪末，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开始流行起一种奢侈品披肩——沙图石。沙图石由藏羚的绒毛制成，在最狂热的时候，藏羚绒毛的价格一度被炒得比黄金还贵。正是源于这样的狂热追求，将盗猎分子推向了可可西里。电视剧《生命树》正是以此为背景，讲述了一群巡山队员深入可可西里守护藏羚的故事。
1: 怎么就一个？
2: 就碰到他一个。
1: 因为我们在实景环境下拍摄，就像是真的经历了无人区，尤其到晚上的时候，它不是穿多少衣服就可以解决的事情，那个冷寒冷是刺骨的。
3: 再来，别动，
4: 只有这样才能把当年巡山队这些前辈们那种执着的精神把它表达出来。
0: 胡歌饰演的多杰，其原型之一叫做索南达杰。1994年，索南达杰在抓捕盗猎分子的过程中不幸牺牲，随后他被国家授予了环保卫士的称号。
1: 我们拍这个电视剧的意义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看到那段历史，然后看到我们的故事，看到巡山队。
0: 1997年，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挂牌成立，他宣告了中国最严正的态度，在可可西里一切破坏生态的人类活动都将严格禁止。每个月，玉树州公安局、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公安局都要深入可可西里进行必要的巡逻。
5: 我也有羊在藏羚那边跑，
6: 藏羚羊挺多的，
5: 藏羚羊多，这是对。大家都要注意周边啊，看有没有移动的车辆啊，这些注意观察啊。
0: 这支巡逻小队共有7人组成。
7: 我叫诺。

0: 奥布多杰、
1: 吴永华、
2: 徐政委、
3: 扎西文德、
4: 高文斌，
5: 以及小队负责人王云新和詹江龙。
6: 我第一次了解柯西里也是在当兵的时候，在电视新闻上，然后看到当时的话是那大家书记牺牲的，然后新闻上报道，那时候才知道哦，青海有个可可西里。
5: 在1997年复员后，詹江龙来到了可可西里，他已经在这里巡护了近30年。
6: 经过28年了以后，从当初的一个小胡子，现在到现在一个大老年大叔了，中年大叔了。
5: 可可西里的面积超过4.6万平方千米，比海南省的陆地面积还要大。它的底色是巨大的湖泊、银白色的雪山、复杂的水系网络。这里没有人类文明中特有的泾渭分明的线条公路和块状社区。作为长江的源头之一，它只有一望无际的荒野。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严禁一切非法穿越、盗猎、采挖的行为。
6: 今天晚上的话，我们住在不测湖边，右边的话是昆仑山，这边的话有条路，所以我们一会到那个路上，然后看一下有没有车辆走过的痕迹啊那些。
5: 深夜，在可能出现非法穿越的关键点位上设立临时警务站，是警队的一项重要工作。
7: 来，进去
6: 吧。哎，对，拉起来。哎，把底下的拉开。好，来转个转一下，门转一下。好。大家换着来，慢一点啊。
7: 慢一点，温柔一点啊。
6: 第一天不能反应掉，第一天反应了，明天还有一天很远的路了。
7: 再没拿个灯啊。
5: 可可西里平均海拔超过4600米，年平均气温低于-20摄氏度，这种高寒缺氧的环境被称为人类的生命禁区。但这里也是藏羚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对于可可西里公安而言，他们的坚守代表着国家的承诺，将这片土地完整地交还给野生动物，并誓言永绝人类的侵扰。到了夜晚，警员们需要通过轮岗巡逻来观察远处是否有车辆的灯光。
8: 等会，我们这没有发现情况。
6: 收到，那我们集合。

0: 清晨，临时警务站边出现了狼爪印。生活在这里的野生动物并没有因为警队的到来就停止一切活动。正是因为这群人的守护，可可西里才真正隔绝了一切人类活动，保持了荒野本该拥有的样子。同时，也正是因为可可西里保持了荒野的本色，也让一切人类活动变得无比艰难。早上还晴空万里，下午就迎来了暴风雪。但这场大雪并不能阻挡警员们展开工作，他们还要继续巡山。
1: 越这种天气的话，我们越要注意，然后观察车外，看有没有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的人啊、车啊，我们一定要注意，大家，多观察，反正我们走的。
0: 一次巡山的周期通常是5到7天，但因为各种突发情况的出现，巡山的时间总会变得更长。
2: 经过这么多年的保护的话，从最初藏羚羊，然后不足2万只，到现在的7万多只，这都是一代一代可可西里人，经过无数次的巡逻取得的成绩。
1: 到时候我们晚上的话，吃完饭了以后的话，我们3个人一个伴，车里面，然后在外面转着，然后巡逻一下啊。
3: 好，
0: 作为最忠诚的卫士，这份坚守永不。

0: 会停止。随着近30年的深入保护，如今在可可西里的外侧，青藏线的沿线，也能随处见到大量的藏羚。
1: 1、2、3、4、5、6、7、8、9、12只，
2: 12只小羊。
0: 每天，索南达杰保护站的采索家和姜文多杰，都要沿着青藏线进行巡视，保护这些藏羚。
2: 从小所收集的这个英雄事迹，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然后就来到这边，就是出一些自己的微博之类吧，最起码给自己孩子做一份榜样。这样比赛，愣着比赛。
0: 索南达杰保护站以英雄索南达杰的名字而命名，它是目前全球海拔最高的野生动物救助中心。
3: 现在手上的这只羊是什么时候救回来？
2: 今年7月份救的。
3: 当时是在哪发现的？
2: 这是今年的话，庄稼湖保护站。
0: 每年5月到7月，可可西里周边的母藏羚群都会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进行产崽。这个时候，狼群也会伺机攻击产崽的藏羚。
2: 谁被谁吃的这种原理吧，就不会去干预他们这个自然规律的。但是我们去巡逻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我们宗旨什么，就是为了救助这个小羊。
0: 这只小藏羚今年7月刚刚出生，它的母亲被狼群咬死了。
2: 小羊对人类的这种戒备意识是特别强烈的，然后我们稍微去靠近，这小羊就会跑掉。我们的工作人员就相当于就是匍匐前进，就是把那为了那救助那个小羊，我们可能折腾了2个多小时，可能将近3个小时，我们才把这个小羊救助。抓到我们的怀里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哦，真的，我们这次救助了该救助的一个小羊。
0: 这些曾因狂热追逐私欲而深深受到伤害的藏羚们，牵动着许多中国人的心。被救助回的小藏羚会被妥善照顾，直到有野化放归的可能，才会离开保护站。凌晨6点。连心凌和他的团队在使用红外相机追踪着藏羚的踪迹。
4: 这边的是什么？这
1: 对。
0: 连心凌利用红外相机追踪藏羚的栖息点位，是为了得到一些重要的东西。藏羚早上排下的粪便，
5: 就是顺着阳光找比较好找一点，尤其是新鲜粪便的话，它会反射光，就是你就黑的更黑。
0: 新鲜的粪便上有连心凌最需要的东西，藏羚的 DNA。
6: 粪便在肠道里走的过程会带上那个大肠脱落的细胞，我们回去的话就可以把它表面的刮下来，把它 DNA 就可以提出来。
0: 连心凌希望通过持续采集藏羚的 DNA 获取更多的藏羚种群信息，来破解一个谜题，那就是为什么母藏羚群每年都要前往可可西里产崽。
5: 从我的导师苏建平老师那时候就提出来一个叫集体记忆猜想。
6: 这为什么集体记忆呢？就是现在的藏羚他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迁徙，他只要跟着他的妈妈他的外婆走就行了。但是你跟着妈妈和外婆走，你怎么来保证他这种信息能传递过来？所以我们测他这个群体里面成员的亲缘关系。你比方说，如果这个群里有10来只，结果里面有外婆、妈妈和女儿在这一个群里，那就像我们人类的一样，那个外婆给妈妈说，妈妈给女儿说，你说你等到以后你要有孩子要生孩子的时候，你要到这个地方来就行了。
0: 想要验证这样的假设，连心凌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里采集更多的样本。
5: 我的导师苏建平已经去世7年了，就是他在没去世之前，他就说我在退休之前一定要解决藏羚之谜。然而到现在的话，他去世了，没有办法去做。然后在我的整个的硕士、博士论文的期间，我一直在做藏羚，包含我们现在的在做的工作，也是为了集体记忆猜想，收集更多的科学证据。
0: 为了采集更多的数据，连心凌计划在藏羚迁徙的关键通道安装摄像头。
6: 哎，螺丝刀，
1: 我这儿，在我这儿，在我这儿。哎，我。

0: 哎，哦，可以了，这个行了。因为这个摄像头它是可以实现三百六十度转，五公里之内都可以把它拉近。但是其实对于我们藏羚羊过路的话，只要能两公里之内就完全足够了。
1: 在未来，这颗巨大的摄像头还将为藏羚的迁徙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刚才这么一忙啊，啊，高反好像都好了。<laughs>
1: 就是这样，在同一个空间。
3: 我们不同的人为了在同一个物种，在这个地方来开展不一样的工作。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藏羚羊的保护未来会越来越好。
4: 有一种假设哈，
5: 没有定义好，到可可西里去，只守一天的话，您是想看到什么呢？
4: 只能只守一天吗？我想看的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如果可以看的话，想都看一看。
6: 拍完这部戏以后，我觉得我去到任何一个自然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不太想去打扰它。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从索南达杰血洒可可西里，再到全面系统的保护可可西里，这片大地一直在书写着守护生命、捍卫自然的传奇。这传奇没有单一的声音，也没有固定的形态。这传奇是永远包容。这传奇是奔流不息。

0: 你这一年喝的都是这种水啊！
1: 怨不得挨着山的那块地，他去年就没长庄稼。我还以为买了假种子呢，他娘的，现在我才知道地下水污染。
2: 哎，不是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呀你？
3: 你现在干什么事儿都讲法律，讲科学，你现在有什么依据？
1: 你让我怎么找人家九原县去啊？我找谁？我找矿上还是找建林？
2: 怎么没证据啊？
4: 小林书记的检验结果就在我手上呢，
5: 证件是严重超标，村子从西边到东边，离矿越近的超标越严重。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 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八月三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0: 八月三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1: 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0: 正值暑期，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2: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3: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4: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2: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制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5: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 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2: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6: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2: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7: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0: 8月1号，由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建设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具备毫秒级快速响应能力，将有效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
1: 该项目属于工信部批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汇集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中国电科院、清华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攻关。飞轮储能属于物理储能技术，拥有响应快、寿命长、无污染等优势，被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波动和惯量支撑最先进技术和最有效方法。规模化飞轮储能阵列将为青海高比例新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稳定支撑。
8: 本次开工的飞轮储能项目是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的一部分。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是新型混合大型新型储能，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的磷酸铁锂构网型电化学储能，20兆瓦飞轮储能和5兆瓦的锂离子超级电容储能系统。
1: 项目创新融合多条新型储能技术路线，飞轮储能依靠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的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实现毫秒级响应。电化学储能运用构网技术，主动支撑电网电压与频率。企业自主研发的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是国内首款、全球首台5兆瓦级全碳型超级电容功率储能装备，为高倍率功率型储能打造标准化示范样板。东岳储能项目已于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成的光热电站、构网型储能电站等，形成国内新型储能液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0: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
1: 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

0: 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调撤率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5条改进路径。
1: 省高级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助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
0: 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 4D 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 4D 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践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2: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
0: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岗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15-5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实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3: 因为海拔高呢，那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一个优质种薯的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那个优质的种薯。也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我们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食物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来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一些谋划。
0: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10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质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薯繁育推广和马铃薯近身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薯9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薯种。
4: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的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育种的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呢，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薯基地做贡献。
0: 八月二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31.9亿元，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同比增长3.4%，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强劲增长，其中光伏产品出口猛增228.9%，成为出口主引擎。同时，全省新增外贸企业31家，国际货运班列开行97列，物流通道持续拓展。八月一号至五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5: 在青海，我真切感受到浓厚的自然气息，也看到当地为生态保护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次参访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增长，民生福祉改善与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也非常重要。
0: 据了解，研学团还将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界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起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麻来”为主题的第7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玉树州驱麻来县开幕。当地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0: 开幕式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演出从源聚同心中56个民族共同起舞的同心之美，到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从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到非遗舞蹈、木鞭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从走出大山展现各族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到卓巴踏歌向新城奏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奋进强音，整场演出深情展现驱麻来县各族干部群众扎根雪域高原、守护黄河源头、共建美丽家园的奋斗画卷。本次文旅系列活动还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河源沐浴巡游展演、长江漂流探险、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市集等特色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驱麻来、品味驱麻来、爱上驱麻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2: 8月2号，第3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9轮赛事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以0-3不敌果洛格萨尔队。
0: 开赛前，各民族特色节目同台绽放，交融共生，尽显格尔木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西柴达木队队员斗志昂扬，积极拼抢，展现出顽强的赛场作风。果洛格萨尔队则凭借娴熟的配合不断进攻，寻找破门机会。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永不言弃、锐意进取。

0: 的体育精神。
1: 十分荣幸能够获评本次赛事的最佳球员，我会把这份鼓励转化为动力，继续踏实训练。
2: 我们的第一场胜利离不开教练和全部队员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电视剧《生命树》讲述的守护故事，让世界看见了那片生命禁区。向东而行，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温柔交汇，和黄谷地深处，一座因青海湖以东得名的城市静静生长。如果说《生命树》展现的是高原儿女对生命的极致守护，那么海东便是这棵生命之树在和黄谷地伸出的繁茂枝干。人文在这里沉淀，生态在这里蓬勃，是浪青海旅程中不可错过的人文福地与绿色屏障。
1: 周末放松，去趟海东。今天我们生命树的脚步来到了青海省海东市。首先呢，先有请出海东的文旅推荐官马敏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畅游海东。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和雍培一起畅游海东。
1: 咱们近两年啊，这个海东市已经是火爆出圈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来到海东我们怎么浪才会更有意思。
2: 要我说啊，来海东浪必打卡的就是我们海东的两颗明珠。首先你要穿越4000年去体验一场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然后再躲进一片清凉里去体验和黄谷地的壮丽景观。
1: 那心动不如行，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走。
1: 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咱们黄河两岸呢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很多史前文明遗迹，它们和其他文化一样，一起孕育着这种黄河厚重的文明。那在咱们青海其实也有一颗黄河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2: 对，没错，这就是喇嘉遗址。它就在我们海东市民和县的黄河岸边，它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在4000年前，一场大洪水和一场大地震突然袭来，将先民的生活瞬间凝固住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誉为东方庞贝。其实实际上呢，它要比意大利庞贝古城还要早2000年。虽然说看着在整个规模上不及庞贝古城，但是在这片遗址上也有着许多惊世的发现。比如说最让人动容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具以身护佑的遗骸。其实你看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像是一对母子在紧紧地相拥嘛。但其实专家通过对他们的 DNA 的分析发现啊，他们之间没有非常明显的母系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啊，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出于本能将这个小孩护在了自己的身下。
1: 所以这种善意和本能也是跨越几千年之后依然会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人性上的一种共鸣。
2: 对，爱是永恒的。

0: 其实来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啊。那我知道咱们这个喇嘉文化其实是黄河上游地区一种以齐家文化为主，包括兼顾有这个马家窑文化呀、新店文化，还有汉晋时期等等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史前文明遗存。
1: 对，其实喇嘉遗址的发现啊，丰富了人们对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是史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转也转到这儿了，聊也聊到这儿了，你来猜一猜这碗面。
0: 这个就是4000年前的面条，是不是？
1: 对，猜对了。这碗面啊，它还被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确认了这碗面是世界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上。

0: 最为久远的一碗面，而且在它的成分当中啊，还发现了少量的动物蛋白和骨头碎片。你看，当时这碗面就搭配了一些肉食，我们现在牛肉面的肉蛋双飞的一个套餐。你看啊，整个面条它都是根根分明啊。
1: 那已经过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这包括形态呀，包括它的状态变化并不大呢？
0: 对，因为这场灾难来临得非常非常的突然，就在那个瞬间，这碗面被倒扣在了我们的地上，然后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环境，所以说就保存到了现在，让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啊，它还是一碗老祖宗级别的一碗面了。它不仅将中国人吃面的文化往前推移到了4000年前的七家文化时期，而且还反映了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啊，它是面条的起源地。
1: 所以就是咱们青海人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而且青海人也特别爱吃面，可能就是基因里带的。
0: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展馆里陈列的，还有一些出土的陶器啊、瓷器啊、骨器等等上千件的文物。其实站在整个遗址公园上，远眺整个祁连山，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其实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6到7月份来参观我们的喇嘉遗址，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
1: 马老师，您说大家来到海东之后，尤其是在夏天，还可以躲进一片清凉里。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0: 对，你看，循化县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孟达天池就是这里的佼佼者。
1: 所以孟达天池是循化县或者说是海东市自然风景的一个代表了。
0: 在这个栈道上，我们走40到50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我们孟达天池的观景台，那里的美景，嚯，更是美得无话可说。
1: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吧。
0: 走。
1: 这个风景跟我们在喇嘉文化遗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0: 对，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夏天凉爽宜人，依山而行，还会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植物，其
1: 是的。
0: 实是不同的体验。
1: 所以大家来到孟达天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浪山、浪水、浪海东的不一样的一个浪法。
0: 对，其实上我们的孟达天池的那个观景台，我们不仅可以走木栈道，而且还可以骑骡子上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上山的方式。
1: 咱们这个骑骡子都变成孟达景区的一个景点了，是不是？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姐姐，您家里就是这孟达天池附近的吗？
2: 对，附近的，我们附近的。
1: 这个骡子也是自己家里养的。
2: 人多的时候，像8月份到7月份，1年下来4万多块钱。家里没地，经常拿着犒赏这个吃饭的。
1: 所以我们也吃上旅游饭了，是吧？
0: 站在这儿，是不是就觉得来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然后在周围这些森林和树木的映衬下，湖水特别的翠绿，特别美。
0: 其实来孟达天池最主要的就是感受自然。你别看我们的孟达天池虽然看着不大，但它作为我国著名的高原湖泊之一，常常和长白山天池、天山天池相提并论。
1: 在自然景观方面，和其他两个天池相比的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0: 孟达天池最令人称赞的就是它凝聚了亚热带到寒温带的500多种植物，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做高原细霜版纳，
1: 就是说咱们海东包括孟达天池周围的这个气候条件是特别好的。
0: 对，而且循化县的境内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市集，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说到这儿啊，来循化旅游的人一定不要忘了带一瓶循化的辣椒酱，而且我们循化的鲜辣椒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做出来的辣椒酱那是相当的好吃，
1: 我感觉有点流口水了。
0: 想不想吃吧？
1: 再深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部分，
0: 完全可以。走，
1: 走，
0: 吃起。吃饭的前面先刮了一下碗子，其实撒拉加宴首先就要刮一下碗子，
1: 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
0: 对对对，而且啊，我们的整个撒拉加宴它的上菜是有规矩的比如说我们平常的吃席的时候，都是以先上凉菜，再上热菜，
1: 先凉后热。
0: 对，我们循化的撒拉加宴呢，是以面点和我们的肉食交叉着来的。
1: 撒拉族家宴呢，其实是融合了很多汉族啊、藏族啊、回族不同民族的这些饮食习惯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0: 循化撒拉族都强调要把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这句话也从侧面啊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循化的撒拉族，他是热情好客的。 这些菜的这个香味儿啊，一直直窜我的鼻腔，我现在已经忍不住了。您怎么样？
1: 那我们快点动筷子吧。
0: 动筷子，开始，开始。
1: 嗯，真好吃！你这一趟真的是没白来，
0: 是不是被我们海东的魅力所折服？
1: 是的，
0: 海东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左手触摸着史前文明，右手拥抱着高原的生态。其实今天我们去过的两个景点都在。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0: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梅毒并不可怕，了解真相，放下不安。
2: 也许听到梅毒两个字，有些人会感到不安，甚至羞于启齿，但我想告诉大家，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忽视和误解。只要我们科学应对，及时干预，绝大多数情况下，感染梅毒的孕妈妈依然可以生出健康可爱的宝宝。
1: 孕期感染梅毒，胎儿可能面临哪些风险？
2: 梅毒是由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一种性传播疾病，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隐匿性，它可以通过性接触、血液传播，而令人最担忧的是，它能够通过胎盘屏障垂直传播给胎儿。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感染梅毒而未被发现或未及时治疗，病原体就会在胎儿发育的关键时期造成严重损害。梅毒螺旋体可通过干扰胎儿的血液循环，影响器官的正常发育，如导致心脏瓣膜异常、肺部发育不全等，从而导致流产、死胎、早产或出生后出现先天性梅毒。
1: 如何阻断梅毒母婴传播？这三招是关键。
2: 简单来说啊，就是从孕期到分娩前后这一关键时期，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连续的医学干预手段，最大限度地阻断梅毒从母亲传给胎儿的传播链。这不仅是医疗技术的体现，更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婚前、孕前和孕期筛查是第一道防线，也是最经济、最有效的预防策略。我们强烈建议每一位计划怀孕或已经怀孕的女性，在孕早期主动接受包括艾滋病、梅毒和乙肝在内的艾美乙联合筛查。这项检查通常只需一次静脉采血，就能快速

0: 准确地判断是否感染。第二，一旦发现感染，必须立即启动规范治疗流程。对于确诊的梅毒孕产妇，医生会根据其感染分期，如早期梅毒、晚期梅毒、妊娠周期以及既往治疗史，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目前，青霉素是唯一被证实对孕妇和胎儿均安全且高效的治疗药物，能有效杀灭体内的梅毒螺旋体，显著降低母婴传播风险。第三，分娩管理与多学科的协作不容忽视，医疗机构应对梅毒感染孕产妇建立专案管理档案，纳入高危妊娠管理体系，由产科、感染科、新生儿科等多学科团队共同参与，在分娩过程中应尽量避免造成胎儿头皮损伤的操作，减少产时血液暴露风险。同时，分娩后要及时采集脐带血或新生儿血液呢，进行梅毒螺旋体抗体的检测，为后续的干预提供依据。
1: 新生儿的干预策略，预防性治疗是关键。
0: 这是阻断先天梅毒的最后一道关口，也是保障孩子健康成长的关键环节。首先，所有梅毒感染母亲所生的新生儿，无论是否有临床的症状，都应该按照医嘱接受预防性治疗。这是目前国际和国内指南一致推荐的核心措施。预防性治疗的目的不是治病，而是防病，是在病原体尚未造成实质损害前将其清除。
1: 两年五次随访，给宝宝一个健康的未来。
0: 宝宝出生后需在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和24个月等关键时间点进行系统随访。随访内容包括体格检查、神经系统评估以及血清学检测，通过动态观察 RPR 抗体低度的变化趋势，医生可以判断是否存在活动性感染。只要做到早检测、早治疗、早干预，我们完全有能力斩断传播链，让每一个新生命都健康起航。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6: 欢迎进入守望

0: 苦难的童年是他心中抹不去的伤痛。
1: 这苦难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这是你唯一的
0: 情系故乡，心怀大爱，是他的赤子之心。
3: 多少年了，家乡的夜晚充满了幸福和温暖。
4: 我想把钱捐给故乡全集的小学。
0: 坚守共产党员本色是他执着的信念。
5: 患者太老人用时间

0: 行动诠释了心无小我，存大爱，矢志不渝，心向党的一生。
1: 缅怀先辈精神，牢记使命担当。
2: 你的赤子之心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钢察人，是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
1: 先锋引领走在前，感恩奋进心征程。情景党课，钢察草原之子，宽卓泰。
2: 至死不忘报党恩，一生勤俭守初心。这就是我的老友宽卓泰的一生。今天老宽啊，就让我替你踏上回高原的路途，走一走你曾走过的路，看一看你曾生活过的地方。或许在那里我还能够找到你的影子，找到我一生的挚友。
3: 桑杰，桑杰。
4: 哎，谁啊？
3: 是我，宽卓泰。
4: 哦，是你，宽卓泰。你好，你好。来来来，哎，快进屋。
3: 不用太麻烦了，我们就是过来看看你俩。
4: 你们每天这么忙，实在太麻烦你们了。我们两口子现在过得挺好的。
3: 天气这么冷，你身体又不好，多注意保暖啊。这件大衣就留给你们吧。
4: 这不行啊，
3: 宽卓泰，这是你唯一一件大衣啊。
4: 这件大衣
3: 您比我更需要啊。
4: 这不行啊。
3: 回去吧。哎，宽卓泰。哎，书记您来了。
5: 宽卓泰，你可真是个大忙人啊，我们找了好几个地方才找到你。
3: 书记啊，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忙完呢。
5: 好啊好啊，总想着老百姓的干部，眼里永远都有干不完的活。宽卓泰，今天我们是来向您道喜的。
3: 道喜。
5: 宽卓泰同志，经组织考验，从今天起你就是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
3: 这是真的吧，书记？我没有听错吧？感谢组织，感谢党，让我从一名苦难的流浪儿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又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今天起，我宽卓泰又有了一次全新的生命啊。阿爸，阿妈，我要入党了。
5: 宽卓泰同志，

0: 你是草原的儿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一片草原上为你举行一场特殊的入党仪式，请跟我一起宣读入党誓词，也请两位同志和我们一起重温誓词。我志愿，
1: 我志愿
0: 加入中国共产党，
1: 加入中国共产党，
0: 承认党纲党章，
1: 承认党纲党章，
0: 执行党的决议，
1: 执行党的决议，
0: 遵守党的纪律，
1: 遵守党的纪律，
0: 保守党的秘密，
1: 保守党的秘密，
0: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1: 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一切，
0: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1: 为全人类彻底解放奋斗终身。
0: 领事人扎西洞珠，
1: 宣誓人宽卓泰。
2: 加入公社的宽卓泰成长得很快，三年时间他就已经入党了。自从入党后，他从来都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一生都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他身上那种无私无畏、助人为乐的品质感染着周围的同志。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员，一次在给羊群药浴时，因跳进药池的羊数量太多，宽卓泰为防止羊群拥挤踩踏误食药水而死亡，为了不让集体财产受损，情急之下的他想都没想，不顾一切跳入药池去救踩踏的羊群。

今夜的风好大，天上的星星被吹得一眨一眨。多少年了，家乡的夜晚充满了幸福和温暖。通往县城的公路通了，公社卫生院也开始收治病人了。帐篷小学的新课本也到了。每天晚上，我都会伴着远山牛羊的哞叫，记录着家乡的变化。

0: 今夜的风好大，地上的草被吹得哗哗哗哗，我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像此刻这样不舍煎熬，因为明天我就要离开家乡去西安养病了。组织上找我谈话，严肃地讲，这是命令。而在此之前，我已经退了三次，这次组织让我必须服从命令，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只有服从组织安排，养好身体，才能回到家乡，为家乡更好的服务。这是党的关怀，也是党的期望啊。明天我就要走了，这些年来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家乡，就像我跳进药池的那一刻也没有想过日后身体会落下病根一样。在我的心里，乡亲们的一切就是我的一切，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离开，哪怕是一时一刻。明天我就要离开家了，生产队伸出的活还没有做，操场建设的进度还没有赶完，几个放牧点的生活设施都配齐了吗？公社老人的生活还有哪些需要完善？学校的娃娃们怎么过冬取暖？以后我就不能在高原上为家乡的人民服务了，我的心啊，从来都没有像此刻这样不舍难言。
1: 宽叔，您慢点走，等等我。阿姨，这也太重了吧，我来帮你拎。
2: 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
3: 哎呀，你们赶紧把东西都拿过来，数一数一共有几个包啊。
1: 一二三四五，一共五个包。
3: 五个大包，你身上还有两个小包呢。
1: 对对对，一共啊七个。
2: 小刘啊，路上注意安全，你要照顾好自己，也要操心好教学器材啊。
1: 好的好的，放心吧。宽叔，阿姨，这次真的太感谢你们二位了，你看我第一次到西安，并且还是这么重的教学任务，帮学校采购教学器材，

0: 这人生地不熟的，多亏了你们二位。
1: 别客气，小刘，遇见就是咱们的缘分呐。那天你说你是刚查的，可把我们家老宽高兴坏了，说啊是见到亲人了。
0: 是啊，我见到您二位也是特别的亲，但是这次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这每天还要带我东奔西走的去采购。
2: 哎，你头一次到西安来，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怎么去采购啊？我们两口子陪你一起去，省时省路，这工作效率也提高了。
0: 可不是嘛，就几天的时间，需要采购的东西就全部买好了。我回去以后啊，领导可要吃惊坏了。
2: 那下次啊，领导还会把更重要的任务交给你的。
0: 这还不是因为多亏了宽叔啊。阿姨，尤其是宽叔的身体不好，还要帮我搬东西，你看这些包多重啊。
1: 他身体再不好，这点东西他还是拿得动的。
0: 阿姨，今天不让你们来送站吧，你们非要来，你看看这下把宽叔和您都给累坏了，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们。
2: 嗨，咱们是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客气的话呀都放到肚子里吧。对了，这次回去还得麻烦你帮我找个人，他叫桑杰，这67.8元是我给他的。记得当初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们两口之子的日子过得很困难，家里只有他们两口子是赚劳力，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如果这次回去你能找到他们，就麻烦你替我去看一看他，如果找不到，那就用这些钱给娃娃们买些教材吧。
0: 您就放心吧，宽叔，我回去就找桑杰他们一家人，到时候呀写信告诉你们他们家的情况。
2: 好。哎呀，火车就要开了，小刘抓紧收拾东西上车吧。
0: 好嘞，我来拿东西。
1: 我们来帮你。
0: 宽叔，阿姨，你们就放心吧，我会把你们的祝福带到的。
2: 好。
1: 好。
0: 宽叔，阿姨，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1: 一路平安。
2: 一路平安。
0: 再一次的谢谢你们，我的钢茶老乡。
2: 钢茶老乡，好，好啊！

0: 老伴儿，我是越老越思念家乡了，几乎每晚我都能梦见那碧绿的草原和我家的毡房，还有那热滚滚的手抓羊肉。看见小刘离开，我恨不得跟他一起回去，为家乡的父老多做一些事情。可是我现在这样的身体，什么也做不了，我自责，我愧疚啊！我也是草原的儿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一次回到草原啊！
1: 老宽，老宽啊，别再难过了。等你身体稍微好一点。

0: 怎么，一起回去看看。
1: 真的？
0: 真的。
1: 好，一起回去看看。
2: 大家好，我就是宽卓泰老人的外姓侄女，我叫朱宝香。宽伯伯啊，是我父亲的发小，和父亲一起长大，两个不同民族的孩子却有着亲兄弟一样深厚的感情。我小时候并没有见过伯伯，但从父母的言谈中能隐隐感觉到，这个伯父对我们家人来说是个非常亲的人。我上小学时会经常收到来自西安伯伯的信，我就读给不识字的父亲听，也经常替父亲写回信。在一来一回的书信交往中，我和伯伯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我初中毕业后第一次随父亲去往西安，去看望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伯父和伯母，怀着兴奋与好奇到达了西安。伯伯啊，一大早就到火车站来接我们。当我第一眼看到笑容满面、和蔼可亲的伯父时，我感到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对我的到来，他也特别的高兴，亲切地拉着我的手问：“你就是经常跟我写信的香儿呀？”随后，他又问了我很多生活和学习上的事儿。到了晚上，伯父和父亲聊到很晚，他们啊，聊家里的事儿、村里的事儿，无所不谈。他问的最多的就是家乡的发展与变化。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组织的安排很感激，对当下的生活很乐观，始终没有听到他说一句自己的困难，更多的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这次见面看到伯伯伯母两口子的真实生活后，我心里特别的难受。我向父亲问起关于伯伯的往事，父亲说伯伯的童年很不幸，经常吃不饱穿不暖，经受了同龄人不能经受的苦难。正当工作了一切都有好转的时候，却因工患病早早退休，因病不能在高原生活，被组织安置在了西安休养。伯母没有工作，老两口仅依靠伯父一人的工资生活，他们没有儿女，在他乡无亲无故，那种内心的凄凉是常人无法体会的。说着说着，父亲又再一次地叮嘱我们兄妹几个，一定要把没有儿女的伯伯伯母当成自家的亲人一样养老送终。为了兑现对父亲许下的承诺，赡养宽伯伯两口子变成了我们兄妹几个义不容辞的责任。伯母去世后，我去西安料理后事，伯父一直没有流泪，可他悲痛的心情却难以遮掩。料理完伯母的后事，要回青海了，可我却怎么也舍不得把伯父一个人丢下，让他孤苦伶仃地生活在他乡。一生都在为别人考虑的伯伯看出了我的心思，为了不让我担心，他说：“香儿，这里有干休所的叔叔阿姨们，他们呐都很关心我，有啥事儿他们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的，你就放心地回吧。”离别的那一刻，我深深地抱了一下伯父，他冰冷的脸和手让我心疼又难过，不能安抚和陪伴他的无奈让我痛苦地在他怀里放声大哭起来。伯伯最后一次住院，我记忆犹新。
3: 喂，哦，是周叔啊，我是小王。宽伯和香姐呀，去做检查去了。怎么了？

你是不是要过来了？哦，您今天有事来不了了，没关系的，周叔，那我给宽博说一声。好的，周叔，再见。

0: 宽博回来了，香杰检查的怎么样啊？
1: 哦，检查结果啊，明天才出，说是直接送到主治医生那儿。
0: 香姐，
1: 怎么了？
0: 你看，宽博他又把馍馍干藏起来，偷偷吃，这都第三次了，我说他也不听。像他现在这样的身体，营养跟不上可是不行的，还是你劝劝他吧。
1: 伯伯啊，一辈子节俭惯了，一会儿我说说他。伯伯，你累了吧？我和小王扶你到床上歇一会儿。
2: 不用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呢。
1: 我也有重要的话要对你说呢。小王，那你先给伯伯倒杯水吧。
0: 好的，香姐。
2: 什么事情啊？
1: 你看，这是小王给我看的。你说你现在这样的身体，每天吃这些没有营养的东西，再好的身体也会垮的呀。
2: 香儿啊，你不是我不能理解，这些干馍馍又没坏，能吃还能吃。这比我小时候要饭时吃的好多了。
0: 可是，
2: 再说，我可舍不得这样糟蹋粮食。香儿啊，本来我是打算给你留一部分钱的。因为你是我最亲的人，也感谢你照顾了我这么久。
1: 伯伯，我是你最亲的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呀。
2: 我知道，可是这样就委屈你了呀。前几天我和老周商量，觉得应该把钱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这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因为没有受过教育，使我抱憾终身。我想把钱捐给故乡全级的小学。哦，对了，你还要给我留出1万块钱，我要交纳党费。
0: 宽博，为什么呀？
2: 小王，你不是我不能理解。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没有党就没有我宽卓泰的一生啊。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
1: 伯伯，我理解你，你呀，是对党的感情太深了。
2: 小王，麻烦你推我到桌子那边。今天老周不来，那我就自己写。

我叫宽卓泰，原在青海省冈察县委统战部工作，退休后转交县老干局。我因多病无力回青海，党和政府关怀，在青海省西安第一干休所借住房养病。我身患绝症之时，共产党和政府的关怀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共产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回想我这一生，没能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深感愧疚。感谢党和政府多年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使我幸福地走完一生。我今年85岁了，无儿无女，因此我的头脑清醒之时立本遗嘱，将我的财产做如下处理：一、支付保姆工资及病重住院时雇佣护工的工资和食宿费等；二、支付安葬费，盼把我的骨灰撒入青海湖中；三、我的抚恤金中扣除冈察县老干局借给治病的款50000元整；四、交纳党费10000元整。我是共产党员。五、剩余我的工资、抚恤金、报销的医药费、财产处理款全部捐给故乡冈察县全吉乡民族寄宿制完全小学校。六、委托我的同志、青海省西安第一干休所的周志毅同志和青海省黄原县农行的朱宝香二位同志，协助冈察县来的同志办理以上各项事务。立遗嘱人：宽卓泰。

0: 你好，猪爷爷。
1: 小同学，你认识我？
0: 当然啦，你是宽爷爷的好友，是来帮他完成心愿的。
1: 孩子，你知道吗？老宽的心愿就是你们啊。
0: 我们？
1: 对，你们。他呀，一直非常关心家乡教育，那是因为家里贫穷，上不起学呀。那个年代，食不果腹，每天饿着肚子的小宽卓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就在沿路乞讨的时候，学会了一些汉语，就是这点能力改变了他的一生。他总说，要是不会些汉语，就做不了翻译，做不了翻译，就认识不了解放军。也就没有后来的这一切了，所以你说学习重要吗？
2: 孩子，听到了吗？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思想，也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
0: 明白了，所以宽爷爷就用他毕生的积蓄资助我们，让我们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1: 是啊，老宽这个人一生都非常勤俭。吃穿用都非常仔细，就连看病吃药的钱都是省了再省。他呀，根本不舍得乱花国家一分钱。我们这些老伙计总是开他玩笑，说：“你无儿无女的，省的这些钱给谁用啊？”他却说：“谁说的？我的儿女。”都在这草原上呢。今天我是看到了，他的草原儿女就像这格桑花一样，生生不息，永远明媚灿烂。
2: 周老先生，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许多孩子有了更好的学习环境。从这里走出去的莘莘学子啊，如今都是社会各个行业的建设者。
0: 宽爷爷一直挂念着家乡的教育，在收到捐助资金后，学校给我们购买了校服，搭建了树屋。同学们啊，每天都穿着宽卓泰校服，戴着红领巾，精神抖擞的学习生活。他们都希望有一天，宽爷爷魂归故里的时候，能够看到我们学习，能够听到我们朗朗的读书声。
1: 会的，孩子，一定会的。他的精神会陪伴着每一个孩子成长。
2: 他的心愿也会在每一个孩子身上开花结果。
0: 放心吧，宽爷爷，我们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坚持我们的家乡。
1: 老宽，你看啊，前面就是青海湖，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故乡。它的发展与进步、变化与脚步，都将在以后的岁月中与你相伴相随。你的赤子之心将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钢察人，是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
3: 宽老先生啊，您听到了吗？昆仑山为您的情怀而呼啸，青海湖为您的深情而流淌，格桑花为您而绽放，草原也在欢迎您
4: 回家。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如果以后荒地越来越多，你们村怎么办？想过吗？
2: 这个还真没想过。
1: 很多人都没有想过。你刚才说的医保问题有办法可以解决，扶贫也必将成功。等扶贫完成，再以后呢？
0: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3: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0: 你是刑侦队的人，怎么找到这儿的？碰着的。
1: 其他队员呢？不知道。
0: 喂，大汉子姑娘，
1: 你是公安？
0: 是啊。

0: 我要回家，
1: 抓我怎么着都东西，
0: 有种什么用啊？今天是董志八，明天不是让轮到我们哪一个了？哎，你也不干了？
1: 那你们说，杨的命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2: 多少都是喝的山里面，你这么做就不是董志八的兄弟？
0: 快要紧，你们去吧。他们人手一把冲锋枪和半自动，子弹打不光，咱们呢，就这几把破枪，子弹没等出山就打光了，就是让你找到他们，用什么？用石头吗？
3: 像董志八那样，我听见不下去了。
4: 楼下怎么了？小刘和景梅有错，打算跟他们打起来了。那你怎么不去帮忙？
3: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警备器还没还我，
4: 我还没看完呢。
3: 我现在就要。

0: 他们局正在组织抓捕，在各要道设卡，但是现在犯罪嫌疑人还没有被抓到。这次事件，我负全部责任。出发的太仓促，来不及准备足够的物资，导致了东直八和白居同志遇险。
1: 组织上怎么处分我，我都接受。巡山队的困难，县里都清楚。县里的困难，多副县长肯定也清楚。这个会，不仅要分责任，还要商量接下来该怎么办。林县长，你先说说吧。
2: 马支县经济开发公司成立了1年半时间，现财政共拨款4次，总计23万6800。没错吧？成立之初，您入过外部企业，尝试开过银矿，但是因为勘测报告不准确，矿石质量不达标，最终失败了，还欠人家企业100多万。
0: 除此之外啊，没有出具过任何一份有价值的探测报告。所以我想问问多杰副县长，你们在干什么？我的工作有失职，我承认。但是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发现无人区并不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所以工作的计划和内容必须改变。现在的博拉姆拉不是什么无人区，里面的人多得很。
2: 打烊的、捞卤虫的、采砂精的，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现在最迫切的，并不是发展，而是在这个里面，连最基本的法治和规则都没有办法得到保证。谁拦着你打击犯罪了？谁拦着了？我也知道里面乱，可为什么会乱？还不是穷闹的？还不是因为县里的经济发展不起来，大家都想过好日子。
0: 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好日子？人有满足的时候吗？人的欲望就跟无人区一样，无边无际。

0: 好了，吵架不解决问题。林县长，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的意见，裁撤巡山队，把县里边对巡山队的资金支持都节省下来，重新组织，地质勘探队。 迅速交出一份勘测报告来。
0: 那就按组织程序，民主投票决定吧。同意林县长意见的，举手。

0: 6票通过，下一个议题。
1: 周县长，下一个议题。信海商会的冯克清最近联系我，想组织一次马志县及其周边地区的考察访问。我记得这个冯老板是做餐饮的，他也开矿吗？
2: 我猜就是个中间角色，牵线搭桥，想在中间挣点好处费。
0: 不管怎么样，都是难得的机会啊。海拔这么高，你把人接待好吧。

0: 你们都不说，好，那我先说。
1: 我给你们带了一些勃朗穆朗的土特产，大家分一下。好东西，值钱。
0: 土特你这是干什么？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你们没法自己去看，我都拿来给你们看。勃朗穆朗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藏羚羊是青藏高原上的珍稀物种，在东直巴牺牲的现场，盗猎的打死了362只藏羚羊。 有100多只还没有剥皮子，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80美元，折合人民币600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 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我是说过，光靠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马市县指定的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同志们！ 我是马支县县委常委副县长，我服从县委民主投票的决定。资金可以断，但是这件事情不能没有人做。如果县里不同意，我就带着那些孩子们，以民间组织的名义，继续把这件事情做下去。
2: 多谢同志，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勃朗穆朗不是你一个人的，你在这逞什么英雄？好了，都坐下，坐下。

0: 多副县长的发言有道理，盗猎行为是违法犯罪，打击犯罪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林县长，你说呢？林县长刚才的意见也是为了县里的发展做长期打算。多副县长，你觉得呢？ 至于是否保留巡山队的问题，县委可以重新讨论表决，但是县里要看到成果。这样吧，我设个期限，一个月。一个月之后，不管你的勘测报告做到什么程度，是50%还是30%都要交上来，这样招商引资的工作才可以推进。
1: 我们也好再向上级汇报，给巡山队申请更多的支持。好的，首席。巡山队拓宽的计划不会改变。
2: 三毛，站住！三毛，站住！
3: 你干什么？
2: 你也要走？
3: 你说不是扣到汉子，
2: 三毛，
3: 你一直说我们做的事情有意义，你选一个大家在一起，你为什么要走？
2: 人家也怕死了吗？
3: 我不怕死，但是我来这里工作就是想要一个编制，难道你们不想要吗？
2: 我就不想要了。
3: 站住！队长不是说了吗？等经济开发区成立，我们大家都有编制，你不是队长吗？
2: 从队长铁镐上那天我就来了，说我的一年成立经济开发区，可以说进入开发公司，也业公司，我们都会有工作有编制。 可是做半年我到现在，我们在做什么呀？准你接单的人抓头巾的人，今天干出来100个，明天进去200个，县里给的钱花光了，一个月200块钱的工资，每次要拖到4、5个月才给。我想在队里考上正式资格，以后当不了经理就当个办事人员也可以。现在就是考出来的，难道还要进去跟你们抓盗猎的吗？抓盗猎的能抓来编制吗？现在还跟我说编制，你们信吗？
4: 我今天不就是来
5: 都过来。
2: 我站住！不许打人！
3: 啊，长官，
2: 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掉了，你骗

0: 这是给邓志发的钱，阿姨没有要，你拿着吧。不是给你一个人的，还有谁走了？你看见他们，给大家分一下。
1: Thank you.

0: 我现在都不知道，心里都咋决定的。谁在动车？白俊呢？
1: 在队里。
0: 车钥匙呢？

0: 你下来！快！干什么？
1: ！
0: ！
1: 我知道白姬干了那些事情，他就该死在里面。可那是我弟呀，不管是死是活，我都得把他带出来，不然我没法向我妈交代。

0: 你打算去哪里找？
1: 这是出事的地方，卓元武、白七就在这附近跑掉的。要想走出去，最近的方向是往东走，走两天可以到青藏公路。我顺着这条线路去找，来回需要3到4天的时间，吃的、用的，还有油，我都带够了。
2: 怎么胡闹嘛？你里面一遇到暴风雪。 你连方向都找不到，你遇上盗猎了怎么办？我在警校，射击成绩优秀。地图上不会告诉你哪里有沼泽。下了车，你自己怎么拖出来？遇上狼群，一支枪够吗？你们说的我都知道，但是我必须进去。
0: 哪怕只有1%的可能找到他，我也得进去。要是你的家人困在里面，你进吗？你们进吗？ 部队里情况困难，进一趟山不容易，这是我的私事，我没有理由麻烦你们。我的计划势不够周全，但永远没有计划周全的时候。
3: 有任何后果，我自己承担。你们原计划什么时候进去？
4: 原计划冬至报丧礼之后就进去。现在该走了。
5: 他的这些东西都有用，都带上。
3: 我也。你是不是以为队长会把白旗扔在里面不管？
5: 当时情况太乱了，应该把冬至巴都倒在地上。
4: 我们只能先把你们俩运回来。
6: 是，全队先分配车走，快，出发了。
0: 走。谢谢。
6: 只要你在队里，就是我的队员，你的事就是我们的事。
0: 明白了。

0: 我们开一个晚上，明天刚好能赶到卓云湖，正是太阳出来的时候。那个湖水啊，特别特别的美，每次我都会走起去看。
1: 冬至八离开了，死亡有时就像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人出了趟门，连个招呼都没有打，就再也不回来了。上一次有人从身边离开，是父亲值夜班遇到了逃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看见了染着血的警服，那颜色就像卓元湖的落日一样红。挽留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是无人区还是有人的地方，意外总会到来。所以冬至八这份工作的意义我找到了，我想带着你的眼睛去看看明天的太阳，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直到我最后一次看到日落的那天。

0: 阿爸，
1: 哦，你回来了。你阿妈呢？
0: 去医院了。
1: 她去医院干什么？
0: 看病啊。
1: 她身体哪里不舒服啊？
0: 不知道。
1: 你怎么不陪她一起去？
0: 你不是也没去吗？阿爸，你刚才拿了什么东西？
1: 哦，我在找一本书。
0: 那不是书，我看见了。
1: 啊，阿爸撒谎了。阿爸刚才在这儿。
0: 是秘密吗？
1: 是阿爸的秘密。你能答应阿爸吗？别把这件事情告诉你阿妈。
0: 好。
2: 给你开的药记得按时吃，家里的药千万不要再乱吃了，羊毛一定不能再用了啊！哦，要垫卫生纸，卫生袋用之前记得蒸一蒸。嗯，月经带你会用吧？
0: 哦，嗯，这个会用。
2: 好，赶紧回去吧，记得按时来复诊啊！
0: 王爷，嗯，谢谢，嗯。
3: 呀，大妈们回家啊？
2: 吃饭了吗？
4: 我来给您加个菜。
2: 豆豉鲮鱼。哎呀，多少年没吃过这东西了。
4: 你吃过啊？
2: 你不知道你妈是从哪儿来的？
4: 哦，对对对，南京来的大小姐嘛，跟我们这些土包子不一样。本来还想说得个稀罕物来给您献个宝呢，你要不吃我带走了。
2: 放下，打开，
4: 尝尝。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就是咸了点儿。
2: 有的吃就不错了，你还挑上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看见白洁了吗？
2: 没有啊。
1: 这小子，这回出去几天了？
2: 哎呦，这回有个五六天了吧？
1: 上哪儿去了？
3: 进来，林县长。林县长，您这屋怎么这么冷啊？那个小韩没给您送牛粪过来吗？
4: 送了，我给县满小送过去了。
3: 我那屋还有，我去给你拿点。
4: 不用不用，你们屋人多，再说还有女同志，等这两个屋都稍暖和了，我这屋就能好点了。那个桌子上有一份减免物业税的报告，你赶紧拿过去给班子看一眼，我迅速组织个会。
3: 好。林县长。
4: 小冯，哎，不是说好的明天才到吗？
5: 听说明天可能有雪，我们就提前到了。
3: 这位是啊，
5: 我介绍一下，这就之前给您提过的，腾达矿业公司的赵玉吉赵经理。哎呦，
6: 欢迎欢迎，林县长您好，马背上的县长，久仰久仰。
4: 马背上的县长不敢当，我现在啊是中部县长，就是乞丐县长。哎
6: 呀，真幽默。
5: 林县长，您这屋怎么感觉比走廊还冷啊？
4: 坐炉子旁边吧，暖和点。
7: 林县长是发扬风格，他把自己的牛粪呀送给县满小了。
4: 采购牛粪的车跑得慢，还没到。
7: 林县长，我去我那屋拿点。
4: 对你去。
5: 不用不用，你看这不是巧了吗？赵经理来的时候啊，特意拉来两车煤，都是最好的无烟煤，车就停楼下了。啊？
4: 是吗？啊，
5: 你看，
4: 两车呢，
8: 满满两车，十吨，这下够您过冬的了吧？
4: 可太好了。小张，快，你这样，你把这两车煤啊分成三份，一份给县满小送去，一份给县医院送去。
7: 你放心，我马上。
4: 快去。赵经理，感谢啊。我就确实有点不好意思了。你说咱们合作还没有达成，就收你这么重的礼物，
6: 你这不是客气了吗？
4: 我给你倒点水。
6: 谢谢。早就听小冯说你们县里困难。谢谢，
5: 坐，我来。
6: 不来不知道啊，没想到这么困难。小冯给我的那一份地质勘测报告我看了，勃拉穆拉地区的金、银、稀有金属很多嘛。那怎么？
9: 林县长，我说一句您不爱听的话，你们这是捧着金饭碗要饭吃呢？
4: 其实啊，愿意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投资的企业家，我们都欢迎。而且我们相信小冯介绍来的都是有能力、负责任的企业。
6: 您说的对，我们西海商会啊，确实有几家优质企业想来马志参观考察，这样呢也好确定投资意向。就是不知道县里边方不方便接待呀？

0: 喂，多杰副县长，他们巡山队电话怎么接不通啊？
1: 林县长，巡山队电话费经费太多了，2个月前就停机了。
0: 胡闹！赶紧给我接通，让邮电局找我来要账。

0: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坛，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1: 书记，我有个问题想问问啊。有些人呢，有房有地，但是他犯懒不种，你说这个能算贫困户吗？还有人啊，有房有棚，他还有车，这能算贫困户吧？不能嘛，是不是？
2: 不，你说谁呢？
1: 我又没说你，你心虚啥？
2: 我心虚是吗？我们家就那一个农用车，都十几年了，不是我不修，也修不好，我也没钱修啊。
3: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4: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5: 地震了，地震了。
4: 不要乱跑，快去找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段承重墙最小的房间，如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地带。如果你来不及逃跑，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出屋外，及时拨打119报警。当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6: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7: 他走到哪里？
8: 这里是哪一个道？
7: 追出去。
8: 他在一看冲到那里。
6: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
7: 这种价位都几十年的大的，建成些个收枪站门的，他下载下载好的那个给啥子？后来在枪样几十年的大的啥过来的，但那个给我吃，他让我们些个大那错话就到单位的，他那枪样几十年那个给他送价位我再再的等人都说的，他那在送价位我问到最差过来的，但那没人个给。

0: 你不是还没开完吗？我从家里牵来了一头牦牛。
1: 我忙着呢，午饭你做。队里没别人，别做多了，吃不完。
0: 好，我还带了牛奶，一会儿给你热一碗牛奶。
1: 欧耶。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佛吧，你咋了嘛？
1: 爬不上坡，拧大了就转。哎，哦，再不拉，咱这忽悠没了啥，做的乌烟瘴气的。摔过没有？
2: 没有没有，我气得好得很，一定是你给我学坏了哦。
1: 你想怕吧？问你去看大夫，你也不能保证一次性就看好嘛。你发不发了，对吧？
2: 那这次可不能再要钱了。 你上次已经收了50块钱了哦，
1: 再不能要了哥。放好吧，我再给你看一下。我跟你说，补还零件啥都好放呢。哦，那我明天过来取。
0: 哦呀，
2: 住，刚刚就急。
0: 要啥呢？

0: 借亲了这，就是给你大力进行那些人，他们第三天都分来了，欠你借亲了。快说，你想来当什么人啊？我扒了三人两下子，怎么公款喊着来？哇，这巴拉巴拉真是连任呢啊！ 你都敢给我炖家伙了这！走之前不是富豪了吗？我一张屁子给7块钱，那我得等老板给我报告负责，我才能给你签了吗？那老板现在没有出来，那你就是罚你报了3万张屁子，那我还给你3万张屁子的钱，我头是打了。哥。
1: 国哥，这次事闹太大，闹出人命来。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就给我拿点钱，我就赶紧跑了。我求你了，哥，求你了。
0: 你急啥呀？啊，我又不是说不给你钱，等老板回来以后把钱都给你。
1: 总得让老板在里面比分身吧。嗯，
0: 再见。咱匪报了，咱回家去，回家匪去。
1: 饿了，有吃的吗？这不狗吗？
2: 藏着亮着呢，
3: 郭帅啊，郭帅，你真是一股啥都不想往进装的大锅呀！虽然别他谈起来啊，小心又名专冒名花。
2: 不是嘛，你们这东西要来气，这是假鸡匪。
3: 当时咱
2: 咋
0: 呢？
2: 办啥呢？耗了没？
3: 要点钱。
2: 加
0: 多少？
3: 你这咋跟老板交代？啥咋交代？没在那里，现在就一个女的在。 因为那200块钱耽误了事情，自己跟老板交代吧。
2: 去，快些，
1: 钱就给了嘛。

0: 这么骚，就够了。哎呦，这东西稀不攒紧的，那么都用来砸矿的，砸漏都够了。白姐，你又去哪里了？长得像个土拨鼠一样。
1: 白姐，你自己在去哪了？我告诉你。停！下车！
2: 啊，
1: 再见！白姐，对面都晃一点，不要面都受伤。
2: 白姐怎么了？
1: 不知道哎。
2: 面都是谁？
1: 是摩托车啊。
0: 怎么一点青菜都没有？
2: 哎呀，草有什么好吃的？哦，那你看着锅，我去看看有啥菜。

0: 你怎么没走啊？
1: 你怎么回来了？
0: 吃饭是为了补个肚子吗？喝奶是为了强身健体？穿衣是为了御寒保暖？念祈祷真言是为了吉祥幸福？小白，你说，人活着为了什么呀？
1: 为了打你，少学渣从那一套，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我做了一个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我又变质，吃上公家饭了。
1: 哼，像是你会做的梦。你要是想有编制，还是回家躺着睡觉来得更快一些。
0: 然后我还在梦里也穿上了警服。
1: 你做梦当警察了？
0: 不是啊，梦里经济开发区成立了，我是开发区的副处长。
1: 那你怎么穿警服呢？
0: 不知道，可能是总看你穿警服吧，就感觉吃公家饭的人都是有一件制服的，就像每个藏族人都有一把属于自己的刀。哎呀，我讲不清楚，你明白的。
1: 我不明白。有编制就要穿制服啊，那队长也没有制服啊。
0: 我还梦见了董志吧，他也穿着警服，他也很高兴。
2: 姐，白君。

0: 白姐，你说队长能同意我回来吗？你说他能同意我进山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我是没有希望了。我的意思是，咱俩在这儿说这些没用，你不如等队长回来自己去问他。
1: 再说了，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我进不了山？
0: 他要是能让你进山，这次直接就跟着贺金燕他们进去了，那可是去找你弟啊！你肯定比谁都担心。我感觉我都快急出病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好像听见白姬在喊我，一声声的叫着姐。
1: 也许他在布拉木拉木的地方想念着你，他心里的声音跨过雪山，传递到你这里了，是吗？他好像在喊着让我快跑，还是些喊我大名了。哎，真奇怪，怎么连我也能听到白姬的声音？难道他也在想念我吗？
2: 白姬，白姬。

0: 赶紧坐上救护车了！
1: 别打了，躲他两腿。

0: 我没杀人。
1: 我知道你没杀人，你再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我没杀人，我不回去。
1: 站住！
0: 我没杀人。
1: 回来，班级，班级，班级，你回来！

0: 喂，
1: 长奔，你回来了？啊，刚回来。
2: 你让分局开车来万木这里，我给队里买了点粮食。
1: 队长，空防不行，
3: 糟糕，刚刚被人抓了，我们还抓
1: 了两个人。
2: 什么？
1: 长奔
0: 被炸了。
2: 喂，
1: 你那把迫枪锁什么锁？就这样上锁，
3: 锁
1: 锁锁，不让好好保养吗？弹夹都生锈了，那么难用，就那么几个破子弹。

0: 没有用弓箭了吧？
1: 啊，
0: 箭法太差了，还放跑了一个。箭再快也快不过自己。只要是近身，每个人都发枪，就你拿弓箭。
1: 好呀好呀，没问题啊！我以前还是射箭比赛第一名呢。队长，哎，这次多亏了小北，虽然我射得也不错嘛，但和他的枪法没得比。
0: 是吗？
1: 真的真的，那个镜子里剩下一堆嘛，小北他要是进山了，能定是个炸错。
0: 现在有一个炸错已经够闹腾的了。
1: 哎呀，我说的是他的枪法准确，一打一个准。
0: 只要你这么说，他倒更适合去盗猎。
2: 我是警察，我当时在警校射击成绩可是优秀。
0: 哦，我知道，我知道，你是警察，厉害着呢。
3: 你轻点！
2: 现在这样疼了，忍着点。
0: 上车。
2: 过来。上。
0: 你不去吗？
2: 你去吧，我这样回局里太丢人了。
0: 你要是进山，只会比现在更早，更不像样。
2: 那两码事儿。
0: 去吧，回局里还能洗个澡。你都多久没洗澡了？
2: 10天和20天不洗也没什么区别。
0: 回去。白姬的事情，你还不告诉张院长吗？之前你怕他担心，不说也好。现在白姬从无人区出来了，再不说就不合适了。他的事情应该让你妈妈知道，包括你自己的事，也正好跟他商量商量。你可以问问他，同不同意你进山。
4: 你妈，你妈。你别生气了，那我当时那种情况也是迫不得已，我只能把它扔在那儿了。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生气了，他没躲，他没丢，你看那镜子都在这儿呢。他现在就好好的待在美生村，我姐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你要不信，你随时可以去接他，我保证。
3: 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呢？
4: 我
3: 真的是，
4: 我可以去。但我姐现在她正在气头上，我现在要是去，那肯定得打我。
3: 啊，好了，你不要那个机子乱逛，这个翻工和学生会融化的，深山会生气的，知道吗？不要乱晃。
4: 那我给你抹点牛粪。
3: 哎，你不要开玩笑，哎，你不要弄坏了，哎。
4: 让我给你抹点。
3: 给，不要弄坏了。
4: 我给你抹点牛粪。
3: 给我。
4: 那你不生气，我给你。
3: 那给我，给我。
4: 你不生气，我给你。
3: 给我，
4: 不要生气，我给你。
3: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下次回来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托就托付给你了，阿兄弟。
4: 你去哪儿啊？去给人家放羊？
3: 我去种树。哦。
4: 啊？咱县有这种活吗？
3: 不是咱们县，我去甘肃种树。
4: 甘肃？这么远？
3: 有做大事情，就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知道吗，兄弟？
4: 那你怎么去啊？
3: 不是我一个人去，有车带我们去。先去天都，天都坐长途车去深圳，最后坐火车去甘肃，这还没算多呢。到了甘肃以后，还要坐长途车去，哦，玉庄县。听说那边的海拔比马子地太多了，阳气多的人都会醉。不知道什么感觉。应该阿妈娘的钱可就喝的差不多吧。
5: 我也想醉一次。

0: 靓女你好，
1: 你好先生，请问要办理什么业务？
0: 存钱啊，唔该。
1: 好啊。
2: 说了，在我们这儿是要穿棉袄的。
0: 这已经是我最后的衣服了。

0: 姐，你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说上着班呢，领导知道要扣我工资了。你看什么呢？你说那个怂人也不嫌冻得慌，我看你也不嫌冻得慌。你没事，我回去了啊。
1: 姐，你来一下。姐，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咱妈还不知道呢，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个事儿不说也不行，你一直这么瞒着也不是个办法。可我又不想咱妈担心。虽然咱妈已经比很多人都开明了，但这个事情，它是个原则性问题。
0: 你几个月了？啊？白君，你别害怕啊，跟姐说实话，那个人是不是你们宣传队的？
2: 白芍，你每天脑子里想什么呢？你龌龊至极！哎，
0: 不是这个事儿啊？
2: 不是。哎
0: 呦，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给我吓一跳！白家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他挣钱不要命了。你胆子也大，
3: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妈说？
0: 不是怕他担心吗？当时知道了也只能干着急。
2: 是啊，话都让你说了。这白家出来之后也没回家呀，不能让他继续野了。这次是他命大，下次就不一定怎么着了。
1: 姐，那咱妈那边怎么办呀？
0: 你说怎么办呀？我下班回去跟她说呗。哎，
1: 你说好，你说好。
2: 好事没一个着，再等着我啊。
1: 好。
4: 经现场勘查，引发爆炸的是硝铵炸药。房屋的主结构完好，只是在外墙上开了一个2米乘2米的洞口。据多个现场带回来的疑犯交代，是一个盗猎团伙对巡山队的打击报复，想把皮子抢回去。我们在距美僧村3公里的乡道边，发现了在逃嫌犯驾驶的手扶拖拉机，现在正在附近展开搜索。还有，给他们提供炸药的修车铺老板郭顺，我们去抓捕的时候，店已经关了，人也跑了。局里已经把郭顺的特征通报给青藏公路沿途的卡口了。
5: 万幸啊，这次的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那善后的事情，林县长。
6: 哦，我已经向财政局申请了仓库的修缮费用，不多，
5: 等扶贫补助到了再补一些。最近接连发生巡山队员牺牲和仓库被炸，安全形势很严峻啊。
7: 陈书记，林县长，我要求给巡山队全员配备半自动步枪和7.62子弹。
6: 哎，我记得

0: 你们缴获的不是有枪支和子弹吗？我们缴获的枪支和子弹大部分都上交了，每次进山的子弹都得数着用。这次要不是留守驻地的干警枪法好，后果不堪设想。我申请，我们对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有全部的使用权。
1: 多杰同志提的要求要重视，大家的意见呢？
2: 对于枪支子弹的完全使用权，我同意。但是，经过这个事件，我个人认为，女同志待在巡山队不太合适。是否可以调派男同志到巡山队指导工作？
0: 这样吧，我回去看一下，派一个男同志过去。如果多杰副县长有需要，我这里可以加个人。
3: 家人不需要。
4: 我养不起。关于女同志的去留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尊重白局的个人意愿，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5: 哎，多杰，枪支弹药的事情，我会想办法帮你们多要一点。
4: 老史抠门，我替你多催着他。
5: 我要替孩子们谢谢林县长。
4: 哎，你跑什么？我又不找你要报告，你跑那么快干什么？
5: 不追报告。那你找我啥事嘛？
0: 白局的事情嘛。他是去是留，进山不进山，你是他的直接领导，你是要负主要责任的。反正原则上一切是为了巡山队探矿服务。
5: 哎呀，老林，你知道我最烦开会了。刚开完一个会，你又找我开小会。
0: 有话直说嘛。白局的身世我们都知道嘛，他留在巡山队我同意，但我个人意见是，不能进山。
4: 早冬是为了招风，花开是为了留种，
0: 你能管得了风往哪边吹吗？
4: 那你说我们就。
6: 反正你自己想清楚就行。这个药你拿着，一天吃两次，早上吃一次，饭后15分钟吃。啊，喝热水，别再喝什么。
7: 燕子，
6: 哎，
7: 跟我回家帮我拿点东西。
6: 拿什么东西啊？
7: 央金家两个孩子带的衣服不够，我给他们找一点。
6: 哦，行。
7: 他们的衣服您都留着呢，这是白琛和白吉的，那还有一箱白芍姐俩的，前两年被我给送出去了。哦，这件太大了吧，央金那两个孩子穿不了。那没关系，让他们拿回去，孩子长得快。好，那这个，哎，哎呀，老师，您手艺真好。 这赶上缝纫机缝的了，这手术台上练的，人豁开肚子都能给他缝起来，缝这个小意思。好，那还有，哎呀，这条太破了，你看看这，这是白吉的，小时候老爱打架，还总打不过人家，他不敢找我，每次都找他哥替他出头。
6: 这看样子啊，这。
7: 没少输啊，
6: 有一些是我给打破的，啊，怪不得他不敢找你，每次都打屁股，这是过年放炮让火星子给崩的，你看，你看火烧火燎的，这条太破不要了，小时候啊是个小皮猴，大了是个大皮猴，
7: 他这叫闯事。

0: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1: 那里不对啊！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只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0: 不会吧？
1: 把我们送到那儿去干嘛？那里面连个人影都没有吗？
0: 这不会是抄近道了吧？
1: 抄什么近道？我认识这条路，这就是去博拉木拉的。
0: 这不对劲呢！博拉木拉是无人区，
1: 怎么说的和你去过一样？
0: 兄弟，你真的一直这个路吗？真的啊，这绝对是去无人区的。
1: 我认识你，他姐姐是警察，专门管着普拉莫拉的，他肯定记得这个路。
0: 对对对，我姐是警察，我跟他进来过。你们不信，我也得信警察吧？
1: 那现在咋办？
0: 他现在咋办嘛？
1: 我们现在
0: 他下这么赶紧跑。
1: 动静，后边啥情况？有人跳出来！
0: 站住！站住！你跑！兄弟，别动！回去，快！
1: 飞机！
2: 快跑！快跑啊！快跑啊！
3: 不是，快跑！跑！
2: 啊！
3: 你去药房再开点止疼药和消炎药，然后我去那边给他们再量个体温。
2: 张院长！
3: 尼玛，跟谁打架了？
2: 我找张院长。
3: 张院长忙着呢，你先跟我说说你伤哪儿了。
2: 不是我，白吉，白吉被抓错了。
3: 白吉怎么了？白吉不是刚从无人区出来吗？怎么就被人贩子拐了？他还去无人区了。
4: 你敢当回去不告诉我？
3: 不是，我想下班回去跟你说的，谁知道又出事儿了。
4: 快报公安，
3: 一定要把他们抓回来。

0: 警察，请我下车，接受检查，下来。
1: 他是公安，他也有枪。
0: 快点！

0: 警察同志，我们是超载来还是超速了？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1: 误会，误会呀！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
0: 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哎呦！
2: 等一下，过去，就那边。
3: 警察同志，救救我！
4: 警察同志，
0: 别嚷了。

0: 警察同志，
1: 快过去！
0: 快过去！
2: 那快给我解开去！
3: 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发瓶子！

看到了吗？

0: 或许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
1: 37.9，没什么事啊。
2: 欧爷，
1: 没事啊，他就是感冒了，有点发烧。嗯，这个药啊，一日三次，一次一粒。
2: 欧爷，
1: 泥麻剂，啊，汤子，鸡桶。
2: 欧爷，告诉，知道了。
1: 3天以后他要是还烧啊，你就要把他带到医院来进一步治疗。
2: 哦，好嘞。喝一碗酥油茶。
1: 晚晨起
2: 还真没渴。看住吧，大雪又来了，今晚你就留在这里吧，我把牛粪夹得足足的，火烧得旺旺的。
1: 我住不了，我要赶去苍多草原，我有两个同事在那儿等我，我们说好的。
2: 把这个穿上再走。
1: 欧雅雅，关之谦，
2: 裴姐姐，
1: 别摸
2: 别摸。
3: Let me save you, Kai.

小杨，王强，小杨，小杨，莹莹，莹莹，莹莹，莹莹。

0: 水。
1: 他叫白菊。
0: 他也姓白呀。
1: 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
1: 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3: 从那天起，
1: 就姐，
3: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3: 后来外婆从广州来看过我，她说，孩子的爸爸妈妈都留在了青海，就让我也留在青海吧。
4: 你可以不把我当你亲姐，但妈是你亲妈。你出去干这种事，你想过她吗？
5: 哎，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谁说你不是亲姐了？说话。
6: 是是是，是亲姐，你们都是我亲姐，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
4: 小时候你调皮捣蛋，算我们没管好你，但现在你已经成年了，就只能让法律管你。你别指望着我替你说好话。就你做的这些事儿，我枪毙了你，我都不掉一滴眼泪。
6: 我不撇子，伤天害理，我该死，我一定好好改造。
5: 行了行了，说了一晚上了，知道错了。你就护着他吧，你就。白姐，你有志气，想挣钱这不是坏事儿。但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你几斤几两自己心里没数吗？啊，能不能眼睛别往头顶上长啊？
6: 妈回来了，
7: 你给我老实坐着，
5: 坐好。
8: 妈，我带白洁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妈，他是初犯，没碰过墙。
9: 让开。
8: 妈，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知道错了。哎，妈，妈，妈，
6: 妈，
8: 妈妈妈妈妈，明天再说。妈妈妈妈，太晚了，明天再说。
5: 你头发也不好，
8: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啊。

0: 白棋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2个月都没回家，是2个月20天。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
0: 现在给你2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料。
0: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2: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3: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2: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3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明白。
3: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我做不到。
0: 巡山队和公安局都有电话。
1: 你手还能动吗？
0: 去，给你大姐做饭去。

0: 怎么了？有什么事儿说吧。我今天跟舵姐说我想进山，他让我来问问你的意思。说话呀，妈。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是不是你跟舵姐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舵姐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1: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0: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 就这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1: 制造困难。我让你去就是怕你好啊！柏拉木拉无人区，
0: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 4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后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扯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2: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您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0: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 我跟他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 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进山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吉，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亲爸亲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0: 过分了吧，史龙。
1: 书记和县长刚同意，要多给巡山队武器支持。你怎么还越给越少了？就一把手枪、两盒子弹，你让我怎么签？
2: 不，你听我说，就是那个新申请的子弹还在路上呢。至于那两把半自动步枪，这市局没批的嘛，他没批我，是吧？
3: 我们之前缴获了那么多枪弹，库里。
1: 这非制式的都销毁了嘛，剩下的。
2: 我发下去了，我不能再找同志们再要回来吧？
1: 你是卖了吧？
2: 哎，你这个字不敢用的啊！不是，是有那么几只情况比较好的，这都调剂给其他单位了，这是局党委决定的，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哎，你参会了，你知道啊？
2: 知道知道。
1: 你看，真的，我这个帽子还得继续戴下去呢啊！那个，你就签了吧啊！来来来，签了吧，签了吧。 谢谢，你放心，等子弹到了，我第一时间就派人给你送过去。我也着急啊，是不是？签了吧，签了吧，谢谢。哎，
2: 哟，这时间不早了吧？咱该吃饭了啊！
1: 哎，一会儿我请客，我发现一个面馆，哎呦，人家面揪的比我媳妇儿揪还好呢。哎，走走走，哎，先把东西取了啊，把东西取了，走走走。

0: 来，快撤！
1: 老实点。
2: 局长，哎，这什么人？公路盗卡，拦害一辆皮卡车。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国顺。车呢？
1: 我车坏后去问题，开得慢，我们先把人弄回来了。
2: 不是，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
1: 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3: 国顺，你是不是觉得马哲县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巴拉莫拉里剥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
2: 我哪来的老板啥？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3: 石局长。
1: 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我看
4: 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跟县长走。
3: 是。
4: 哎，
3: 你们俩做啥呢？
1: 放手。
3: 我哪能不起呢？我哪能不起？松开！我哪能不起呢？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 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1: 你以为你是个啥东西啊？啊，山下非不知道你这从孬子怀倒了，但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解散，能出事吗？能死人吗？大家都把钱卷好了，我跟你说，你拿队员都是因为你这杂碎还死人。
5: 住手！
3: 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你冷静
0: 五十斤，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1: 你把话说清楚。
0: 那是用来对付你们。

0: 但不严重，你住院观察2天吧。
1: 不用住院吧，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0: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的对。
2: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1: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2: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血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一份详细的报告。
1: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0: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2: 你就说咱们现在经济，就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使劲，但是牧民都有惜肉思想，互相攀比牛羊数量。除了规定要上交的菜牛、菜羊之外，剩下的一头都不卖。年初，一场雪灾，冻死冻伤一大半，到现在存栏量都没上来。
3: 来了，
0: 那我去看看啊。那个气灯，你点上，马上快10点半了。
2: 你忙你的。
1: 你这个人，刚才张院长在我就没好意思说，你就不考虑考虑你个人发展问题吗？现在你们班子里就属你学历高，年龄小，以后。要是再提拔，往上走的人就是你了。你非要在这个时候惹领导不高兴吗？建设明年就毕业了，我还指望你托人给他在市里找个实习单位呢。
2: 不是明年才毕业吗？着什么急？那再说了，那因为这些还不让人说话了啊？多姐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县里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一块瘦肉，往下刮油是刮不下来的。
1: 咱们县这个情况，你们能在这种地方守住不出乱子，这本身就是成绩了。
2: 哎，朱老师，你现在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啊，就跟去年省长来的时候说的话一模一样。
4: 石龙剩的差不多了，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2: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2: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4: 我记着呢。团矿那是不会忘的。
2: 听老史说，你拿了25斤子弹。
4: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2: 我也说了呀。
4: 对，你也说了。
2: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4: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2: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4: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2: 我同意，我支持。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4: 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

0: 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你看，你看，你看，你又开始卦象了，是不是？
1: 哪有？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
1: 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0: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1: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2: 你要我做什么？这个笑容还不错。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3: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2: 那也行。
3: 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嗯，
2: 好，豹子峡好。嗯，
4: 是挺好。
2: 好什么好？林县长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拆他台吗？
3: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2: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3: 是什么？
2: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 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啥啥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
0: 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木拉的边缘地区，洒水。行了，别笑了。
5: 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6: 欧阳，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0: 不干呗，唧唧歪歪的。你小心回来，我让你二姐收拾你，记住了吗？吃点。
1: 咱们家去了。要白接了，兄弟。
2: 呀，
1: 他从小就听了个你。
2: 来听来听呀，
1: 老爷。
3: 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们新任的县委常委、组织部长。
1: 咱们等来。
3: 这位是我们政协的
2: 党参。
4: 啊，都到。
3: 一会儿他
4: ，OK 了，准备好了。
5: 来。
4: 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仔，多杰县长啊，亮，
6: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7: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3: 高反就这样。我不用了，一会儿有事情可以找我们巡山队的同志。他们在高原都很有经验。我先去准备一下，一会儿见。
4: 好，再忙。林县长，辛苦啊。
3: 我下来。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驹是怎么站的。
8: 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啊，博拉布拉外围去过好多回了。
9: 丁董事长这身体啊，老当益壮，我不行。我从一上来就离不开这氧气了。
10: 赵经理，你就是太紧张了，听林先长的，放松情绪。
11: 高反这还没发呢。
12: 老何，
7: 上来。得了，
12: 我高反我也要吸氧。

0: 还不出发？来回路程6个小时，再不走，天黑前都回不来了。
1: 烧机车人还没到齐。
0: 还没到齐？等人到齐了，氧气都让他们吸光了。
1: 你紧张？已经半小时了，烧机车还是没到，咱还等。
2: 各位，事不宜迟，咱们抓紧时间去实地考察。等一下，就由多杰副县长给我们带路，到博拉木拉的外围地区。啊，上车吧。好。嗯，好。班长，戴军，你开不开？
3: 我开的。
2: 好。 来来来，大家跟我来，看这里啊。下一步的计划就是，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木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
4: 哎哎，林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
2: 什么时候能出来？就是，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木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最多5个月，会把一个较为全面的探矿报告交给大家。哎呀，5个月，那就快半年了，这太长了。 那3个月，大家肯定能看到这个探矿报告了。哎，来，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这座山啊，海拔也不高，也就4500米，是县里面划定的开发区的边缘。不过这一带地质条件好，冬天风小，积雪浅，开采季可以拉得更长。按规划，将来只要开发区成立，矿建项目首先会在这一带启动，届时啊，人力。

0: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站！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我们两个躲一躲。
1: 刘大哥，
0: 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0: 人都下来。
1: 来，大家，
0: 你们小声。
1: 对，进来。
2: 小兰，都都好，过来。站开。
1: 过来。
3: 来，快下。
4: 那辆车。
5: 哦，人家打爆了。
4: 枪呢？
1: 脚后两只猎枪。
4: 皮子呢？
1: 大概50架。
0: 这是张队。
6: 张总，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1: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7: 哎，王队长，
8: 队长，
4: 氧气，拿氧气，氧气，
2: 站住！
1: 站住！
4: 先送车上，
2: 都地上，不
4: 是哥，
6: 警察同志。
2: 来，
6: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2: 剩下的你照顾好啊！
9: 您放心，您放心。
2: 多杰，我去到县医院啊。
10: 放心，放心，
2: 交给你们。
10: 放点二师傅。
1: 没事吧？没事。哪个上班能看我？啊？哎，
9: 为什么？
1: 那是上升的第三个了。那个人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老婆。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老婆。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2: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1: 我介绍情况啊。
11: 老杰啊，今天你们这个选址相当不错。给那些从没来过的人一个下马威，我们是抢占了先机啊。
12: 话是这么说，虽然我们现在还在尽职尽善，但是呢，我们是想
11: 缺少资金，对不对？缺钱跟我讲嘛。10万块够不够？
12: 不，丁董事长，我们不能再要您的钱了。
11: 为什么嘛？
2: 啊，队长是觉得之前请您来开矿没成功，让您赔了挺多钱，他心里很过意不去。
11: 之前没有开出来，亏了100多万，不是你们的错啊。你现在没有开出来，不代表以后开不出来呀。啊，做大事情的人，总会经历一些小小挫折的。不白给你，开出矿来，还给我也不迟。
2: 那我们就地巡山队，谢谢丁董事长了。我们一定把勘探报告尽快做出来。
11: 谢什么呀？等你们的好消息。

0: 这责任谁来负？谁担得起？
1: 氧气袋本来准备的是够数的，都是按照预算准备的，但是没想到那些企业家一到这儿就开始吸，一直吸，等到了考察点就剩三四袋。
0: 你呀，你呀，你说你这是算盘珠子，死脑筋不拨不动是不是？让你准备十袋就准备十袋，你就不能多准备一点，工作就不能积极主动一点？
1: 不是我不想啊，关键是多准备一袋就需要多一袋的钱。
0: 但是咱们预算就那么多呀，等补助下来就好了。哎，烫。那个记者又是怎么回事？企业家都走了，也没看到人。
2: 我联系过报社了，说是前几天就出发了，估计是路上有事耽搁了吧。
0: 这个小青年，哎，进了藏地看什么都新鲜，又不知道跑哪里采什么风去了，自由散漫。 不着调。

0: 你养鸡蛋为什么准备的那么少？不是说好的准备10袋吗？
1: 是10袋啊。
0: 那怎么不够用呢？你看那赵经理嘴唇都紫了，站都站不稳，拉到医院一量高压60，低压38，合作谈不拢也就算了，你说真要在咱这里有个好歹。

0: 大哥，
1: 你好，你们好，我问一下，马志离这儿还有多远啊？
2: 我到马志县城了。啊，
1: 对，马志的那个经济发展公司，离生活地方离县城还有段距离呢。哦，哎，你说那个经济发展公司是多杰的巡山队吧？啊，
2: 对，他巡山队，对。
1: 哦，不，我们收的客。 那警察给咱们搜东西呢。
2: 啊，是吗？
1: 收了，把你捎上。来，上车。
2: 好，太感谢了，谢谢啊，谢谢，
1: 不客气。

0: 到了，我又去，快来！咱还有多久到啊，大哥？我有点头晕，头疼。
1: 头一次上这么高的地方吧？啊！给我饭了，坐的车不要动，等我装完东西，马上就走啊！我着急。
0: 怎么着急？
1: 东西准备好了吗？
2: 哎，备好了，备好了。等你来验货呢。干活，干活。

0: 这两桶能有四百斤吗？也就三百斤。
1: 骗你干啥了吗？这四百斤刚够的吗？不信你称吧。
0: 我都防你这事呢，来称。
1: 称称称。

0: 大哥，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1: 蠕虫吧。
0: 蠕虫啊？啊，这东西有啥用啊？
1: 这可是活饲料啊，最想要这就全靠它呢。啊，已经能卖300块钱了。
0: 这么值钱呢？好东西啊。
1: 好东西，好东西，热黄金，这里多的是。
0: 那这东西，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我回去休息休息，头有晕了。
1: 好好好，
0: 你们忙，
1: 好好好。

0: 你这干什么？
1: 手里脏衣服，一盆水顺手都洗了。
0: 不用不用，我自己洗。
1: 哎呀，你自己那哪叫洗衣服呀？往水里站两下就拿出来了。你看，这油泥，你得拿透明皂狠狠搓才行。
0: 不行不行，让女同志给我洗衣服，那成什么了？
1: 这有什么啊？又不是裤衩袜子，他们的衣服我都洗过的。给我吧。
0: 来来来，白菊，你歇会儿，我来量。给，这个好吃，辛苦你了。
1: 哼，道理是领导，洗了这么多衣服，就你不好意思。哎，
0: 回头我要好好批评他们，一群懒汉。嗯，
1: 好吃，有点甜。
0: 你也算进过山了，感觉怎么样？
1: 算进山吗？感觉就是跟着林叔叔和企业家们，在博拉莫拉的外围旅了一圈游，还没开始就结束。
0: 那是我们运气好，那帮人没有怎么反抗。听你的意思，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刺激，有点失望啊。
1: 你觉得我之所以闹着要进山，是追求刺激吗？
0: 那倒没有，我知道你是警察，责任感重，嫉恶如仇。
1: 我不像伟大的革命前辈，从小就立下了远大志愿。要说我来巡山队之前，就想把每一个盗猎分子都绳之以法，但是你高看我。我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你们一次次缴回来的皮子，尤其是那些小藏羚羊皮，摸着它们柔软的羊毛，想着它们才来这个世界上没多久，就被杀，被剥皮，我不可能无动于衷。这里也是我的家，我不能看着那些人毁了它。即使今天我不是个警察，我也想把这件事情干下去。不过你不用担心，我不会再跟你闹着进山了。我跟局长表过态了，我决定留在巡山队。哪怕还是做这些后勤工作也行，只要你不赶我走。
0: 你跟张院长也聊过了？
1: 嗯，我妈说你工作能力强，是个可靠的人，她希望我能跟着你干。
0: 我可靠？我就是胆子大，做事不考虑后果而已。不过这一点，我们两个挺像的。

0: 这次进山，我们很有可能会和盗猎分子发生正面冲突。出发前，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所有的子弹都带上。
1: 哦，
2: 我有。
3: 嗯，
4: 队长，郭叔的车我停外面了，这是他的衣服，我放这儿了。
0: 哦。
4: 你去干嘛？
0: 贺清源他们那次进山报告我还没整理完，就让他催我了。先来开会，报告可以回来再写吗？
4: 欧阳，
0: 老韩。 进山后，你穿上郭顺的衣服，假扮他。
4: 好。
0: 我们这次进山，除了要抓捕盗猎分子，还要继续完成县里交给的探矿任务。

0: 他们的承担者呢？他们呢？
1: 侯爷，
0: 碰到三个人的过程不超过4800了，有没有反应吧？
1: 完全没有，很舒服，很痛快。
0: 别太兴奋了。

0: 加水吗？
1: 没有。
0: 他那边祭奠谁呢？有人牺牲在那儿吗？

0: 这个拿着吧，啊！晚上要是困了，就闪亮下车灯，我们会一直盯着的，知道吗？放心吧，自己小心。
1: 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哇，哎，我说什么都没有。哎，你这张嘴长得很嘛，一到街上吸烟就爱喽。
0: 哎，你听我说，你给我留下来，啊，我不喝了。啊，原本我也是要带出去喝的。哦，
1: 那你带进来做什么？啊，
0: 解馋嘛，我看看。哦哟，
1: 真的我看看就解馋了。啊，
0: 你解馋？
1: 哎，别浪费。
0: 解馋，你哎，
1: 要看，这看两眼，这把你眼睛。

0: 有罪，看着看着就见地嘛。
1: 哎呀，哎呀，你们这
0: 干什么呢？嗯，
2: 吃这个吧，有维生素，打打牙祭。
0: 吃这干什么？又不是兔子。
2: 你不吃还我。
0: 哎，一个个心眼子坏掉了。

0: 队长要不要上山去？要上过，隐蔽。
1: 刚才上坡的时候为什么吹哨？
0: 好像是盲狙，如果坡上有野生动物，吹哨时给他们提个醒，防止被突然出现的车给吓到，跑出来伤人。
1: 这个位置视线不错，就这里吧。晚上我们轮流盯着老韩，两个人一组，两小时一换。
2: 我跟你一组，行吗？
1: 好。小贺，你们三个分一下工，我和白居第一班。你们抓紧时间吃补肚子，上车睡觉，去吧。
2: 好的。
3: 管理。
4: 每次进山单子就是几步骤，氧气不够，感觉脑子都糊涂了。
3: 你可以要求在这里考试，其他人肯定考不过你。
4: 当做你没睡嘛，那你没睡就抽个单子考考我，这样我记得快一点。来，
3: 你想抽你啊？别到时候我睡觉。
0: 来，什么？给我，我帮你。
3: 可以啊。
0: 你可不可以先帮我翻一翻？
4: 我看一下啊。亲爱的王母，你好。哎呀，这个是，Dear 王母，嘿，哎，
0: 藏文，你可不可以把这段翻译成藏文附在下面？
4: 藏文你自己写吧，你自己也是个半个藏族人。
0: 哎呀，
4: 对，
0: 藏文我听他说没问题，但我写起来吧就，你帮我个忙，
4: 你可以的，自己写，
0: 你帮我个忙吧，求你了，哎，
3: 好嘞，好嘞。
0: 我想跟你说说这段话的意思啊。
3: 不用不用。
0: 你能看懂吗？
3: 好了。
0: 我写了这么一大段呢，你就这几个字就完了？
3: 王母一看就懂了。
0: 你写的什么意思吗？
3: 连这么简单的藏文都不懂吗？我求了个
4: I love you。
0: 你乱写。我这一大段里根本就没写我爱你。
3: 你的脑子是不是叫三奶糊涂了？我们藏族男人对心爱的女人不就是这一句俺求了个吗？写那么多抵不过这一句。
4: 桑伯，你说是不是？
5: 对吧？
4: 来，不只是藏族男人，全天下男人都这样啊。这么复杂干什么？给。

0: 去吧，把伤包救来。
1: 我没事，还没到昏迷那点呢。
0: 你的点到了，去吧。
1: 每个人2个小时，要回去也是咱俩一起回去休息，换下一组人来。
0: 下雨了，天气冷，你这样下去会生病的。快去，
1: 你这是
0: 小声点。
1: 其实，
0: 你说什么？
1: 我说你歧视，
0: 我这是照顾。
1: 这种照顾就是歧视。我不要搞特殊对待，我要你一视同仁。
0: 现在不是应承的时候。如果你不听指挥，这就是你最后一次进山。
1: 身体是我自己的，是不是应承，我心里有数。我没事，我可以坚持。你干嘛去？
0: 现在头子来了，你们两个把他拉回车里去，桑博留下。
1: 我不回，我能坚持。
0: 快点！
1: 我能坚持。
0: 走，走，
1: 我能坚持。哎，这我能坚持。

0: 说不过，就会来这一套。
1: 男女体力不同，这是事实。你体力到了极限，就是需要休息嘛，这很正常，不是什么特殊对待。我们是一个队伍，各有分工。就像你的枪打得准，队里没人能干得上。但是你要现在病倒了，那就真成了队里的麻烦了。
0: 我就是为了证明我不会成为麻烦，我才想站好自己这班岗。按照我哥的话来说，我现在就跟逃兵差不多。
1: 你不需要用一班岗来证明你的能力，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要不是你，我们也没有这次进山的线索，对不对？
0: 你不用跟我说这些车轱辘话。今天站岗我少站一个小时，明天挖车不让我挖，后天方便面再多分我一袋。
2: 不过都给你吃的。
0: 你闭嘴。总之，如果回回我就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对其他人公平吗？哎，贺成元，能不能听我说话呀？你现在就知道谈恋爱，除了谈恋爱就没有别的事情了。咋了？我说错了？队里现在工资发这个月没有下个月的，你又没有牛羊，没有草场，你还追人家，拿什么追人家？
1: 你知道队长的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2: 毛皮的。
1: 没事，他也该知道了。
0: 我之前听说是一场意外吧？
1: 意外也分很多种，在外人看来，这只是一场意外，但是对于失去至亲的人来说，尤其是这和他所做的决定相关的时候，这很可能就是他一辈子永远无法醒来的噩梦。
0: 之前卓玛学的是地质吧？他也见过勃拉姆拉。
1: 他在大学期间跟导师进无人区勘探，是他们发现了勃拉姆拉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具有开发价值。
0: 多杰不知道无人区的危险吗？他怎么会支持卓玛进山呢？
1: 后来队长一个人进了无人区，很多人以为他再也不会出来了。我跟扎索找到他的时候，他就坐在卓玛发生意外的那座雪山上，眼神空洞的吓人。他已经忘了自己进来了多久。后来我总是在想，队长进无人区的时候，

我猜的是什么？是当初支持竹马青山的悔恨，还是失去至亲的悲痛？不过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想把自己掩埋进那座吞没了女儿的雪山里。他从那儿带回来一块石头，就放在他的桌子上。你见过的。

0: 桃台今天休学了，谁？
1: 汉字写的最好的那个，我给你提过的，格拉香那个孩子。那为什么呀？
0: 家里不让念了，说是今天牛羊太少了，要跟着哥哥出去打工。哎，
1: 我跟校长劝了半天也劝不住。
0: 那这样吧，回头我跟乡里说一下，再去他们家做做工作。 再怎么样，9年义务教育还是要完成的。等扶贫补助下来就好了，优先照顾失学的家庭。
1: 他爸说了，就是现在不让他走，下次回家也不会让他再回来了。才培能写出家里所有人的名字，能看得懂报纸就够用。
0: 是什么呀？
1: 才培阿妈给他酸奶，我去给你拿个勺去。
0: 啊，不用了。
1: 你是真行，跟藏族人学着这样吃，我是学不会，没你说头疼。
0: 哎，还不高兴啊？不高兴就别去了，
1: 都跟你说了，不要去交这个什么减税申请，你就是不听。
0: 那班子定的，我不去不行啊。
1: 三双袜子够吗？
0: 4双吧，来回路上都得2双。
1: 那别人为什么不去？非要你来当这个刺头？
0: 我愁的根本就不是申请这件事。
1: 那是啥事儿？
0: 哎，就前两天，县里开那招商会，还记得吗？
1: 嗯。
0: 我今天给那企业家打了一圈电话，不是没人接，就是直接挂了。只有那个给咱送了2车煤那个赵经理，他接了。
1: 妈，这赵经理行啊。
0: 人到进医院了，还愿意来咱这儿投资呢。哎，聊了没两句，我赶紧把电话给挂了。
1: 为什么？他一直在跟我说，没涨价了，没涨价了，我就害怕他跟我要那2车煤钱啊。哎呀，瞧你那点出息！那怎么办啊？
0: 人穷志短，马术毛长。
1: 行了，别愁了，多几个探矿报道交上来，一切都会好的。
0: 哎呀，但愿吧。

0: 我们在这等了2天了，再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1: 是不是我们暴雨了？
0: 不好说，但是不能再这耗下去了。安全计划，探矿。
2: 好，
0: 走了。

十。

0: 然后，记一下。好。10.5米分层，粘性砂质板岩，破铁矿化，炉骨铁质含量3%到5%左右。
1: 3%到5%。

0: 想什么？
1: 我可以吗？局长说，我只负责监督。
2: 没什么的，我一个方向都能学会。你看啊，只要瞧一下是对，找到袋子里面就好了。
0: 啊，在无人区里，不仅仅有珍稀的野生动物。我们脚下的东西更值钱，你知道的越多，就越了解了。

0: 小车，这个带回去。哎，不不不！没了。
1: 老哥，差不多了吧？
0: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
0: 哎，收拾东西，下山。大家别落下啊！好。

BLP 不是 BLB， 多了半圈。上数学课天天睡觉，现在看懵了吧？来、哎。

0: 又是，这都第几次了？路说不是不好走吧？
1: 有不老钟吗？就办着了，就办着了。
0: 走，装，次次都在办。
1: 转起来。哎哎哎哎！你快多来这一趟呀！你再不进来，还是我给你死。

0: 不要打人！队长，有好多瓶子。瓶子有药品。瓶子哪来的？你们打的吗？
1: 不是，那么大窑，我们都是把瓶子拿出放，到地方有钱人闻的。
0: 对是吧？你说。啊。
2: 我去。还有，
0: 搞这点。

0: 大军，你在开货车吗？
1: 队长，林县长从省城喊了个记者，叫什么来着？
0: 名字我记不住了，好像姓邵吧。

0: 那是掏沙金的，我把那人卖到这儿了。哎，怎么回来了？露出卖的哪了？
1: 浩辰呢？这个老板枪射完了。你弟呢？
0: 赵云飞在不在？有没有叫赵云飞的？
1: 我。

0: 你叫邵云飞。
1: 啊，我姓邵。
0: 那个，您贵姓？
1: 不是，我是想问，你们是干啥？
0: 别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1: 啊。
2: 喂，等。
3: 给你。
1: 谢谢警察同志。
2: 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0: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我是林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
4: 招商会。
0: 对，招商会。
4: 招商会早就结束了。

0: 我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我一点都不想来。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先走一段，然后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你个坏人，站过来！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 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你被人给卖了，
1: 对，对，就给我拐了，谢谢啊。
0: 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人在哪儿啊？柏拉木拉无人区，连小孩子都知道出门在外不能上陌生人的车。是。
1: 但你看他长得多淳朴，你看他那张脸。
0: 是，你看着也挺精的。
1: 行了，你跟我上车吧。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我这些同事。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1: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来，过来，走，上车，走，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2: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3: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2: 那咱们去哪儿？
0: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姆拉。
4: 好了，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我，现车是常有的事，打车比机动车更容易些。

0: 群山呢，就是繁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各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
1: 叫戒指披肩，戒指披肩是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2: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
1: 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3: 好，谢谢。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你给我过来，蹲下。
2: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0: 先把关。
2: 好。
1: 谁是领头的？
3: 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
1: 叫什么？
4: 那叫刘三。
1: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4: 150。
1: 多少？
4: 150。
1: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4: 200。
1: 罚款1200元。掏钱。
4: 交，那交。
5: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2: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5: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你干嘛去？
1: 啊？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起。
1: 哦，对不起。

0: 凌晨是干嘛的？接到吗，来子？拦着他！
1: 站住！
0: 二路三九，
1: 站住！

0: 别动！
1: 别动！我撑着。
0: 对，我起来。站着。
2: 为什么不开枪？你想死在这儿吗？
3: 我看到了他的眼睛。
2: 看到眼睛怎么了？你没有看到他的枪吗？
3: 他看上去跟白洁差不多大，在家里也有可能。
2: 这里不是谁的家，这里是博拉木了。带枪进来的都是亡命徒，他拿枪指着你，你同情他，给他可乘之机，那几乎只有一个，没有重来的机会，你听明白了吗？如果刚才倒下的是你，所有的队员和关心你的人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
0: 1 3 2 1 3 3 1 3 4 1 3 5 1 3 6 1 3 7，
2: 抽烟吗？
0: 2 1 3 5 1 3 6 1 3，
4: 赶紧绑。
0: 1 4 2 1 4 3 1 4 4 1 4 5 1 4 6 1 4 7，
2: 为啥答应？
4: 为了钱呗。
2: 打一只羊多少钱？
4: 我不打呀，我专门包皮子。
2: 打一只羊皮多少钱？
0: 7块。

0: 真的。
1: 我帮你吧。
2: 不用不用。
1: 啊，没事没事。
2: 啊，
1: 没问题。啊。
2: 小周，
3: 哎，
2: 你歇会儿吧。
3: 啊，
2: 吃碗面。
3: 啊，
0: 谢谢谢谢。再来点汤。
2: 哎呀，真棒！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
0: 没错。
2: 好、哦，谢谢。
4: 老板，好，还有多少吃的？
5: 哦，这次不记得的煮，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一麻袋子馍馍也没怎么多，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4: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馍馍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哎
6: 呦！哎，来人！
7: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等一下，别动！等会儿，哎，你俩，别动！别动啊！队长，来，给我拿一下。怎么了？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我们野牛国跟钢山峰都还没有去过。

0: 出去，
1: 我们继续走。
2: 那不行，太危险了。
1: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2: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1: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2: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3: 队长可以撤了吗？
4: 是吧？
3: 来，走了。

0: 对，生的，吃吧，吃，尝一下嘛，直接吃啊，吃。
1: 不好吃吗？好像不太好吃。队长，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2: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3: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我他以前是打烊的。他们是阴火的。是吗？啊哼。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刑侦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除了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它留下来。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4: 队长还剩一些。啊。老韩，老韩，
3: 啊，
4: 你先打五羊吧。
0: 谁说的？你打没打过吗？哎，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嗯，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谁打的你？
3: 队长，多列分子打的你，管不管？
0: 打人找警察。警察，你管不管？
4: 幼稚。
3: 哦。
4: 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说说。嗯，
3: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别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4: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3: 开始下不去手。
4: 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班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哎，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
0: 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笑啥？
5: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梗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0: 他们是哥斯拉王的信使，高原上的精灵。嗯，
3: 是。
4: 小贺，嗯，
3: 钻木也带了吧？
4: 带了。
3: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

不成家，是吧？嗯。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啊。哦。哦。

0: 队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隔那么远就能听见，
1: 没听见。
0: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妈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
1: 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下次还有下次吗？哎，我说，别犯他了啊！越犯越冷，被子里的热乎气全是发出去了啊！别犯了，
2: 哪有热乎气啊？
1: 你把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你不盖给我。哎，行了，你盖着吧。你盖着怎么也不盖枪？
2: 是。你不能给他。
1: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啊？
2: 不是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
2: 我知道，羊的吗？羊的，
1: 是藏羚羊的。

0: 哎，
1: 嗯，
0: 哦，对不起啊，林先生，
2: 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0: 对，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
2: 哦，小事情，小事情。你能平安的从柏拉木拉走出来，这才是最重要的。来坐。
0: 哦，
2: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0: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倒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坐，
0: 哦，这儿，坐。
2: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
0: 哦，
2: 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0: 好，您放心，林先生，

0: 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勃拉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1: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1: 小爽，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地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0: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志县宣传的第一枪。
1: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0: 好好，
1: 我送送你。
0: 好，
1: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0: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1: 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0: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乎的。
1: 这好吧，来，给我。
0: 这车在这儿停吗？哦，行。

0: 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0: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我看看啊。这人怎么有点眼熟啊？
0: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见鬼了吗？他不是走了吗？
0: 不是鬼，就是他。
1: 哎，他冲你照水，
0: 不是冲我，是冲你照的。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2: 哎，扎错，扎错。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今天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
2: 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
0: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
3: 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0: 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1: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啊？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是。
2: 那时候戏我们不是，
1: 我怎么也得二十天。
2: 我说不是，那时候过去了
1: 一个月了。
3: 你听他吹吧，
0: 没想到啊，
3: 这是又来个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4: 又在说谁呢？
3: 张所，你说呢？
0: 对呀、
3: 我说的是你。下来，我要谢我吧。
4: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走，不给让，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
1: 哦，对，
4: 快点，
1: 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

0: 就让这个少记者留下来吗？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哦，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 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这样吧。
1: 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2: 这样好，我同意。
0: 那就这么定了。
1: 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3: 哎呀，那我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4: 让他交伙食费。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啊，好嘞，好嘞，哎，哎，关老，再见啊。
5: 武令道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
4: 多谢队长了，他也同意了。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5: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先交钱，我是为家住宿费。
4: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5: 就你需要交钱。
4: 没钱了。
6: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4: 那不是都让捞卤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哎，
7: 少记者，你会英语吗？
6: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7: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4: 那
5: 补课能抵住宿费吧？做梦呢你！ 那你以后干苦力地债吧。
4: 行，你只要让我。

0: 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1: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0: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去吧。换一个。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那是东芝巴的床，他牺牲了。

0: 白翔。
1: 哎，月底了，我们有一笔账一直对不上数，我今天肯定要加班。
0: 没所谓啊，我等你。哦，晚上去看录像吧，今天放大下吧。
1: 可是我弟最近和我妈老闹别扭，我妈说让我下了班就抓紧回去。
0: 打下吧，不看了。
1: 看，谁说不看了？
0: 我等你哦。
2: 老师，您之前让我们做的关于牧区女性妇科病的调研报告出来了，我们结合了近三年的出诊记录，还组织了三次专程调研，抽取了320名18到45岁之间的妇女做出来的。嗯，就是样本有点少啊，牧区太大了，有时候一天我们就只能走访2-3家牧民。
3: 滴虫性、细菌性、衣原体，情况比想象中严重。
2: 是啊，平时我们也没觉得，这么一统计下来，大家都没想到这发病率这么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牧民到县里买卫生纸太远了，而且卫生纸也贵。
4: 张院长从来没正面夸过我，师哥师姐陆陆续续都去市里了，就剩下我，我还怕我做不好，压力大得很。
5: 你压力大什么？你做的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我比你差远了。
6: 太极，你跟我比不着。
5: 我跟你比不上，我做的那些事儿，有罚款，有拘留，我不进监狱已经很不错。
6: 我是说你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5: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6: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5: 好，快些。
6: 嗯，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

0: 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欧阳，哎，喝茶了。
1: 哦，欧阳，
0: 来来来，喝茶了。哎，
1: 谢谢啊你。
0: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2: 该真谢啊你。
0: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3: 欧阳。
1: 啊，谢谢
4: 谢谢啊你，
2: 欧阳。
5: 350斤，
3: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0: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嘛，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1: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0: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动嘛，是吧？
1: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0: 来，再给你们喝点。
3: 嗯，谢谢啊，
0: 不谢不谢，来。
6: 哎，谢谢谢谢。
3: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0: 来。哦。
3: 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2: 还有晚饭啊？
3: 赶紧干活去。
1: 好。
0: 哎。哎，他们辛苦了。
3: 没有没有。
7: This is. 哎，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6: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7: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6: 每个月？
7: 对啊，
6: 不是每个星期吗？
7: 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6: 每月5斤，不是，一千五，两千，五千，525，不对呀、啊，
7: 什么不对？全对，一个月就50斤。
6: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的。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
8: 多谢队长，哎，
9: 他怎么了？哎，
7: 吃撑了吧？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来来来来，队长，我有事要跟您说。哦，进入室，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渊湖。 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 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一半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

0: 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有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根据目前雪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2: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莫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3: 还有啥办法？
0: 扩大巡山队。
4: 不可能，先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0: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
2: 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0: 对，
2: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0: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2: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
0: 联合青海、西藏、新疆3地，把整个博拉莫纳彻底的封闭起来，给藏羚羊足够的空间和时间来恢复重聚。
5: 我回去，不是盖瓦去吗？
0: 邵局长，
5: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

0: 科长，经济开发区咱还干吗？ 建立资产保护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现在还没有完全成型，所以暂时没有告诉你们。那县里能同意这事吗？不知道啊，我还没向县里汇报。那我们还能有变质吗？哎，我知道你们都盼着开发区能够早日成立。 生活可以稳定下来，但是刚才你们也听到了，建立资产保护区是让勃拉姆拉恢复原样的唯一办法。这条路肯定更难走，经理府经理是当不成了，变质恐怕也遥遥无期。 要不要继续干下去？你们考虑考虑。还考虑什么？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干啥，我干啥。
1: 我说不要变质的。我过去建起来，我还可以去巡山吗？
0: 我保证可以。
1: 我是警察，不用考虑当不当经理。很多人还不知道保护教练员这件事情有多大的意义。只有我们能让他们知道，路都是人走出来的嘛，总会有办法的。
0: 是，我走过一次了，再走就没两回去了。

0: 天亮再造反，晚上不安全。
1: 队长，你拿我们当过自己人吗？
0: 带领你跟我的时间最长，你这么问不应该。
1: 是，我跟你的时间最长，所以我才不理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们自己做这个决定。要不是赵局长今天跟你讲这件事情，让我们听见了，你还打算瞒着我们？每当有人抱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等开发区成立就好了。这话我都快讲出口头禅了。你给了我一个热罐子包着，我再给他们一人一个热罐子包着，非要让县里把我们都裁了，把大家手里的热罐子都摔碎了。你就是这么把我们当自己人的？队长，巡山队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因为有了我们这一帮人，他才叫巡山队。
2: 我知道你们税务是直属，不归县里头管。可你不帮县里说话也就算了，你也不能火上浇油啊！县财政什么情况，你不知道不清楚？
3: 林县长，我们也为难。县里的日子不好过，我们知道，我们夹在中间，两边不是人，工作没法开展。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啊？
2: 反正这税暂时交不了，你们再等等。
3: 等来等去没个头啊！你也体谅体谅我们，
4: 要不咱再商量商量吧。
2: 来，自己看，格拉乡去年牛羊销售16000头，今年呢不到2000头，是牧民不想卖吗？是因为雪灾没有了？你以为牛羊就像雪山上的雪水，晒着太阳就留下来了？你是让我带着县里乡里的干部到牧民家里把他们过冬的牛羊都拉走吗？问句话呢？
3: 林县长，那我先走了。
2: 你就不该来。又怎么了？进来。
0: 林县长，小贺，有事吗？

0: 保护区？怎么又冒出了个保护区？这从何说起呢？
1: 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羚羊种群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先开发后治理的思路已经不适合勃朗姆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申请国家力量的介入。
0: 早干什么去了？现在才说。
1: 建立保护区的想法我一直都有，但是迟迟没有向县委汇报，甚至没有告诉巡山队的任何人，就是因为这本身是一件矛盾的事情，光靠我们一个县的力量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作为一名党员，我可以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把开发区建立起来，但是作为一个马志人，我又不能看着环境毁在我的手里。
0: 多杰同志，注意你的用词，你这是要把我们党和环境问题对立起来。无论是陈书记还是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我们未来的开发是要科学化、规范化的，不是乱开乱采。还有，现在只是勘探阶段，招商都还没有正式开始，你凭什么就认为开发一定是破坏性的呢？凭什么？
1: 林县长，我刚才的话不是随便说的，我是做了充分的调研的。叶错湖湿地你知道吗？离我们这里不到700公里，3年前还是一片水草丰茂的湿地，可是现在呢？因为开矿

0: 水源被污染，地下水被抽干，形成了空洞，草原都变成了沙地，牧民们的操场全部被毁掉了。我问你，等到这些矿产企业开完矿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下的还是湿地吗？只能是一片死地。 这是我做的环境评估报告。勃拉姆拉地处三江源地区，冰川融水会汇入很多的江河。我们在这个地方开矿，一旦影响到了中游和下游的水质水量，那我们就成了国家的罪人，人类的罪人。
1: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我说了没有一百遍，也有八十遍了。现在啊，有一批企业家，手里拿着钱，等着投资咱们马志县，投资勃拉姆拉。他们在等什么？多杰同志，就是在等你的勘探报告啊。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不能以任何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开发矿产资源。 是增加利税，让马志走向现代化最快捷的方法。但如果这是以破坏自然环境，对动植物资源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为代价，那么作为一名党员，一个马志人，一个从小在这里长大的牧民的孩子，这样的现代化不是我想要的。这样的现代化。 也违背了我们党的政策。
2: 这样争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不能先建立一个经济开发区，看看是不是破坏了环境，或者建立一个自然保护区，再去想经济怎么发展。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是干什么的？是要让我们做事情的，同志们。关于勘探报告，多杰同志还是要给县里一个交代。如果坚持不缴，
3: 我就要重提上次开会的建议，裁撤巡山队，重新组建勘探队。等一下，我说说我的想法，多杰同志。保护区的问题不是不能研究，但是大家不能只听你说，只看你带回来的那些羊皮，你得给我一份正式报告，拿出可行性方案。
0: 否则，县里没法支持你的建议，向上级提出申请。好的，书记，正式的报告我会尽快提交。
3: 但是你也知道，上面的补助要优先更需要的单位，巡山队以后怎么维持，你们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明白了。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啊！巡山队人员的工资以前是由县财政发放的，虽然也时有拖欠，毕竟还是会发的。现在完全靠你们自行解决，要不要再想想？
0: 不用了，书记，马志作为贫困县，能够支持我们的县财，我已经非常感激了。我相信。 巡山队的队员们也能够理解。

前年我整理马志经去开发公司，在县里贴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

我是个大学生，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 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根子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 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不过，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来，好，好看，好看。
1: 咱们这是需要变招商狂吗？

0: 好了，可以。
1: 哎呀，凉的死。
2: 没卷了。
1: 没卷了。嗯，
2: 换给你看。
1: 我换个胶卷啊，大家等一下啊。
3: 以权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1: 哎，天地良心呢，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3: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1: 胶卷是我贡献的吗？
3: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3: 我不喜欢拍照。
2: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3: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2: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4: 来来来
2: 来来来吧，来吧，来吧，
4: 来，拍一张，
2: 来来来来。

0: 来来来，等等，朋友们，哎呦，不好意思，插个队啊。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我们那个要不要这样啊？哎，对了，来，好看，看啊，来，看我，
1: 坚持一下，一。
2: 二三，好了，完美。哦，来，上去过。
3: 老乡，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2: 我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你怎么来了？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李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0: 你在巡逻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2: 这，我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
0: 说吧。
2: 来，主要我什么事？
0: 杜县长，布拉姆拉那个地方，我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的。实话说说吧，这次进山，我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请教。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布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
2: 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就是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些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我看一看，让我心里也有个底。
0: 笔记不能给。
2: 为啥？
0: 我也是给县里办事啥？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2: 害啥子嘛？你是怕侬做不好吗？
0: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井柏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 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征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暗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2次，他们才离开。所以伯拉木拉。
2: 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咱能讲点道理噻，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侬不能进山着？
0: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4: 进来。哎呀，队长，财神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0: 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4: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嗯。

0: 这些明星和矿难的俸禄，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1: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噻，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0: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1: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他多吉一个人的，我这还没算偷手啊？
0: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

0: 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晋升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样不是激化矛盾吗？
1: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呢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给我给哈个一年多时间，那小郭三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0: 去。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啊。
1: 哦，
0: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1: 嗯，承认，那我走着。

0: 好，歇会儿吧，喝口水。
1: 好。哎，
0: 大爷，好，快进去。
1: 阿姨，快进去。

0: 你居然不嫌脏？
1: 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2: 对，释放之灵。
1: 好嘞。啊。
0: 嗯，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
1: 我不是真傻。
0: 哎，歪了。
1: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0: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我们牧区讲究这个。
1: 还有这种说法？嗯。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0: 采访我什么？
1: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亲历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没什么好说，这不是什么好事儿。
1: 东芝巴为了打击盗猎献出了生命，这是一件很崇高的事儿啊。
0: 崇高？
1: 崇高？不止东芝巴，在我心里你们都是崇高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为了一个了不起的事业，舍弃了个人利益，甚至是生命。这件事值得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
0: 东芝巴的爸爸走得早，妈妈出去打工三年没有回来，他们不识字，所以也没有写过信。他和奶奶两个人相依为命。
1: 白警官，你稍微等我一下，我记一下啊。
0: 他跟我说，他奶奶一直催着他找对象，进山前给他找了个漂亮姑娘，等从山里出来以后就去相亲。他才18岁啊，要是在你们城市里可能还在上学呢，急着找什么对象？
1: 好，好，太生动了。对不起，你继续说。
0: 那天晚上，盗猎分子的车灯一亮，直直的打在他的脸上，他就像藏羚羊一样，一下子懵了。他刚想把枪举起来，就被打死了。怎么了？是不是跟你想象的英勇的崇高的牺牲不一样？要是照这么写，报纸是不是就没看点了？
1: 不是。

0: 在这里，没有人想用自己的命去换盗猎分子的命。我们就想尽力的活下去，把事情做好。
1: 这些话说得真好，没有亲历过的人肯定说不出来。白警官，你能再多说几句吗？想说什么说什么，咱们就像朋友聊天那样。
0: 好，那我就再说一句。
1: 可以多说几句，千万别拘束。
0: 大家都希望你能早点离开这里，也包括我。你不要再跟着我们了，巡山队不是你待的地方。
1: 为什么？
0: 因为在里面，每个人看到你的第一反应都是担心。我又不是没进过山，已经跟你们同吃同住这么久了，我从来都没掉过链子吧？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别说遇到盗猎分子了，就是遇到一场沙尘暴，一次痢疾，都可能没命。死的一点都不像英雄。我看。 你还是回你的地方去吧。当一个好记者，能写的报道很多，能做的事情也很多。你说呢？说的有点多了。
1: 白局警官。
0: 这是我的职业道德。我决定了，还是要继续留在这儿。所以，你能教我打枪吗？
2: 这设计姿势呢，除了站姿，还有握姿跪姿。得有点不变的，那就是手脚并用。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你看你，双脚宽度与肩同宽或略小于肩宽，两脚平行于脚尖，稍向外展。你的重心在脚掌啊。
0: 再脚掌了。
2: 多久了？这才一分钟。哎，你右肩别往上提。
0: 这样肌肉容易过度紧张。我不这样，我已经觉得我的肌肉很紧张了。你不
2: 说你天天端相机吗？臂力不是挺好的吗？
0: 相机是双手，这是单手，那能一样吗？还得多久？
2: 我们射击训练不到5分钟都不配拿枪。哎，干嘛呢？哎，端起来。
0: 哎，
2: 这哪儿到哪儿啊？
0: 我看你这姿势，我就来气。你怎么站呢？你这是？
2: 快往前送，脚步微停，叉腰。
0: 干嘛？你干嘛呀？
2: 我这教你上课呢，你再不配合，能让贺成员来教你吧？
0: 配合配合，来吧来吧。
2: 来啥来？自己举着。先举5分钟，从头计时，刚刚都不算。
0: 刚才我举1分钟了。
2: 举着。
0: 大男人，一点劲儿都没有。

0: 怎么会不见好呢？之前开的药你都按时吃了？嗯，
1: 吃了，还是不舒服。
0: 月经带用了？
1: 用了。
0: 卫生纸呢？垫上卫生纸了吗？
1: 那个没舍得用，用的还是羊毛。
0: 才人，羊毛不能再用了，你怎么不听话呢？
1: 不是，卫生纸太贵了，而且我拿回去之后，朵西和扎西看到了都会用的，我没跟他们说。
0: 自己家人有什么不能说的？身体上的事情没什么见不得人的，该说就得说。
1: 哎呀，
0: 你要是。

0: 再不重视，造成上行感染，那就麻烦了。啊，我也。
1: 아 우리 애들 친구들 나한테 자꾸 챙겨 볼까?
2: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1: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0: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3: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0: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뭐야
3: 哦，马里马里，你金边干大爷的，我干大爷马里。
0: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项链是戴脖子上的。我说这个项链这个价格能不能再低点儿？价格低点儿。
3: 大弟，那边干大爷这个多啊，又也不行那又，嗯。
0: 扎西，你别在那儿看着，你帮我说说话呀。你帮我说，哎，扎信，你跑什么？哎，扎信，你跑什么？扎信，你跑什么？你跑什么？跑什么？你不会说汉话？
1: 你才不会说，我汉话好着呢。
0: 那你躲我干嘛？我又没惹过你。
1: 俺妈说了，你是进屋人去打烊的坏人。
0: 你阿妈误会我了，我是正经人，我绝对没打过烊。我发誓，发誓，我向佛祖发誓，绝对没打过烊。
1: 那你买项链要做什么？
0: 我买项链是为了做好事。我从牧民手里收项链，我啥时候再给他卖出去？我这是宣扬藏族传统文化，促进民族友好。
1: 你少骗人了，明明就是想挣钱。
0: 谁不想挣钱？你不想挣钱？这样吧，把我问他翻译一下，事成之后分你点。
1: 真的给钱？
0: 真给，给你一块钱，成了就给你。说，用便宜点卖吧。
4: 有没有再好一点，贵点没关系啊。
5: 我们都有这种，这是最好的草纸了。
4: 有没有那种更细的，白白软软的卫生纸？
5: 嗯，我们这里没有。大一点的商店可能有。
4: 你们为什么不买啊？
5: 太贵了，没人买。大的商店里那种纸买的人也不多，
4: 那就这种吧。帮我拿十捆。
5: 哦呀。
4: 哎，五捆吧。
6: 回来了，
7: 呀，
6: 你怎么叫的？
7: 钥匙放门框上了，扎错告诉我的。
6: 你这门敲不知道敲个门啊？
7: 扎错跟我说，他说推门就进，进来就做饭，这是规矩。
6: 什么规矩？你进门前不都得敲个门吗？
7: 是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下回我肯定敲门。因为扎错跟我说的时候，我还嘀咕呢，我说是。你们家规矩还挺奇怪，这
6: 我来干嘛的？
7: 哦，给你送照片。
6: 我没拍照。
7: 我山里抓拍的，刚洗出来。
6: 行，走吧。

0: 你来之前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头发都是乱糟糟的。
1: 因为抓拍它就是这样的，这样更自然点。
0: 拍的挺好，谢了。
1: 再见。又咋啦？想喝口水，渴吗？谢谢啊。空了。
0: 这些都是病人送给你妈妈的吧？
1: 麻州县遍地都是我妈的病人。这些只是这两年的，我妈的柜子里还有好多呢。

0: 这个是你是不是？是不是？
1: 嗯。
0: 你看，家里人多真好。哎，你老几来着？
1: 老三。
0: 老三啊。这个是谁？你们家亲戚吗？哎，小心啊！
1: 也是我爸妈。
0: 不像啊！
1: 废话，因为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这是我生父母，也是支边医生。后来，意外过世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你什么时候走啊？
0: 这水有点烫，我喝完就走。
1: 我是问你要在巡山队待到什么时候？
0: 我写完报道我就走。我们单位规定，就结婚才给分房，所以我现在住我父母家，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是文化厅的。
1: 哎，行了行了，我又不是户籍警，不查你户口。
0: 这也没有查户口吧，咱就是聊天嘛。我妈是文化厅的，但她不是作家画家那种啊，她是坐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她。
1: 说过你话很多吗？
0: 真的有，真的有好多人说，还有好多人都觉得我人特好，特别热情。你应该也感受到了，是吧？是吧？但是我觉得我就是职业病，我不能让话掉地上，就是不能冷场。你看，咱是没冷场，
1: 确实感受到了。你喝完就走吧，我妈该回来了。行，那我不送了啊。再见哈。

0: 后来妈这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奇怪一个事儿，今天终于闹明白是什么事儿了。
1: 什么奇怪？哪儿奇怪了？
0: 你们县没有树啊？啊？一棵都没有。我来妈这么长时间，一棵树都没见着。县城没有，牧场没有，柏拉木拉也没有，就你们家院子里有这么大一棵树。虽然叶子都掉光了，但是长势还是挺好的。哎呀，我真的，这树好大呀！
2: 谁又来我们家看树了？
0: 阿姨。
2: 哎。
1: 妈。
0: 阿姨。哈。
1: 我同事来给我送东西，马上走了，走吧。
2: 同事。
1: 公安局的还是学校里的？
0: 啊，都不是。阿姨，我叫邵云飞，是西部晚报的记者，来白警官他们巡山队采访的。
1: 啊，对，是，现在就要走了。
2: 难怪呢，白白嫩嫩的，来都来了，吃了饭再走吧。
0: 好啊，
2: 正好，来，这儿有牧民送的羊肉，包饺子，喜欢吃吗？
0: 喜欢喜欢，
2: 妈，
0: 我就喜欢吃饺子。阿姨，我帮您打伞吧。哎，我帮您啊，来，阿姨。进来吃饺子吧，快点。
2: 辣子也吃吧。
0: 哎，吃。
2: 妈，不能白吉白勺了。白勺跟同事聚餐不回来了，白吉值班，一会儿你给他送点过去。哦，要不是小少来啊，我都不知道包这顿饺子。
0: 那是，你还是沾我光。
2: 合胃口吗？
0: 好吃。嗯，太合胃口了。我妈不会做饭，我奶奶走了以后很少吃到这么好吃的饺子了。
2: 那你喜欢吃你就常来啊。
0: 嗯，
2: 他们巡山队那帮小伙子老来。
0: 是吗？
2: 嗯，
0: 那以后我也老来。好吃。
2: 小邵啊，
0: 嗯，
2: 你们的报纸发行量大吗？
0: 大呀。嗯，我们报社是省直属厅级事业单位，旗下有日报、晚报、商报、法制报、藏文报，还有两本杂志。
2: 哦，
0: 我就是晚报的一个小部门的记者。
2: 那用纸量应该也挺大。妈，你这话问的，这不废话吗？
0: 非常大，因为哪儿都得用纸嘛。
2: 那你们的纸不是自己造的吧？
0: 不是，有造纸厂给我们供。
2: 那那个厂子应该也挺大。
0: 厂子我去过，好几个厂区呢，是挺大的。他们能生产新闻纸、包装纸、牛皮纸，这各种各样的纸都能生产。
2: 那他们生产卫生纸吗？
0: 有，就是郁金香牌卫生纸，就是他们厂生产的。我们单位发的就是那个，质量还挺好的。阿姨，您问这个是干什么？
2: 哎，那你能不能把造纸厂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个？
0: 您要买纸啊？
2: 是啊，我要买一批卫生纸。嗯，要质量好的，关键要便宜。买那么多干嘛？那小卖部不都有卖的吗？不好用，而且还不便宜。
0: 行，您放心，阿姨，我联系我们采购科的同事，争取给您以批发价搞一批纸。
2: 那好好，那太好了，太感谢了。
0: 没事没事，
2: 吃吃，
0: 好，
2: 快吃，多吃点啊。
0: 好，
2: 嗯，来，
0: 谢谢阿姨。
2: 贾少
0: 啊，
2: 你们家是哪儿的？
0: 我们家就是省城的。
2: 嗯，
0: 我妈是文化厅的，我爸是畜牧厅的。我妈他们单位啊，文化厅，她不是什么作家、画家什么的，她是做办公室管人事的。我小时候老去他们单位吃。

0: 铁公鸡拔毛了！哦，
1: 你说的，之前可不是因为没钱吗？我刚拿到了报社发给我的工资，我现在是咱们巡山队的首富。
2: 首富，
3: 谢谢首富。
0: 哎，啤酒没啥意思，你们喝吧。哥，啊，
4: 想着你了。

0: 我去叫他。啊，好。阿妈让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太往心里去，因为这种事情不来店里的话，没有必要。
1: 真的很不好意思，让你们一直误会我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
0: 以后我也没有编制也不一定了。我们早就知道你不是干部了。可妈一直叫我贺主任。
1: 阿妈觉得这么叫你显得有文化，还好听。可我因为这个跟你们赊了好多账。我们愿意给你赊账。 不是因为你是干部，跟你有没有编制也没有关系。阿妈说了，人生来都是欠账的，不欠钱，也欠情，总会还清的，早晚而已。阿妈说，你是个靠得住的人，帮你是应该的。
0: 你写信写的那么好，做事总是替别人想得多，自己辛苦也不说，这是很值得尊敬的。那你呢？你自己怎么看我的？你以后有没有编制，这个我不在乎。我一直都知道。
1: 你是个温柔的人，也是个好人。

0: 好久没有给你写信了。多杰队长终于同意我进山了。进山后，我发现无人区里的生活跟我想的没差太多，但也有很多事情是我想不到的。行了，
1: 留点。
0: 我们进山的路上捡了一个记者，跟我差不多大，为了他的报道非要加入我们。他就像一年前的我一样，跟队里格格不入，话还特别多。按理说我应该对他态度好点的，可在一起的时候我总忍不住顶他。自从这个记者来了以后，老韩酒都喝得少了。他害怕记者把他在无人区盗猎的往事写进报道里，总找机会偷看人家的手稿。扎策告诉记者，他当年赶了十头羊来巡山队，却没想到他和羊都要留下。那个老妈子一样爱替大家操心的贺清源现在更操心了，在无人区里睡觉都要跟记者挤一个被窝，生怕他出危险。最支持记者留下来的人可能就是桑巴了，因为终于有人可以给他补习英语了。

虽然我这张嘴从来说不出一句感谢的话，但有时候也觉得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无人区里，我们像星星一样看着彼此。就像我知道日落的时候，大家还是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冬至。

这么小，遇到危险，藏羚羊不会丢下同伴跑掉，小羊也不会离开妈妈。

0: 怎么就你一个？
1: 就碰到他一个人，正埋皮子呢，被我们摁住了。老熟人，
0: 头抬起来。蚂蚁中，怎么又是你？你自己说，第几回了？
2: 第三回。
0: 还第三回，至少五回了，我跟你数着呢。
2: 周峰，我去正埋皮子，我答应。
3: 大哥，他身上带着的。

0: 买瓶子还拿枪啊？
1: 你看我，
0: 你看我，
1: 照一下，
0: 你等着见报吧啊！我让你妈看看，让家里人看看，你是干的什么好事儿？我跑大洋，我也没有开枪，我们不会干活的嘛！
2: 别说实话，
0: 我出来帮我大洋。
2: 没问题，你轻点儿，大哥。
0: 不知道。
3: 别动！别动！
2: 你一个人能走得出去吗？
0: 你们
3: 走了。
2: 小弟子。
0: 王卫光和蔡王董在四周用了三个钩打挡风，
1: 有几个人？
0: 三个，不，四个，带我四个。
1: 老板叫什么？
0: 先不管什么名字，我只知道他的手指头上面带短了。
4: 哪个手指头？
0: 是右手的，干不成。

0: 他娘的！行了，走，你们两个待在这儿。
1: 说，让你们打掉手指头的人是谁啊？
2: 就是杀东主官的人。

0: 我们在这儿一个帐篷，应该不会超过五个人。
1: 基本抓满。
0: 晚上声音传得远，没等车子靠近，他们天都就跑了。刘安，叫帐篷，明天你再过去。

0: 张鹏的这个方向是一个缓坡。明天一早趁他们还在睡觉，我们就从这里摸上去，把他们抓了。晚上睡觉之前，每个人把自己的枪都检查好。
1: 好。
2: 哎呀。

0: 你骗子！这大衣一点都不暖和。你把羽绒服还给人家。
1: 不不不！
0: 哎呦哎呦！不要我这大衣刚捂暖和。

小少啊，这个帽子你戴着吧，暖和一点。这个。

0: 送医师，赶紧！
1: 叫马进去。

狙击手，出来！

也放下。

0: 把枪放下！疯了你们！他已经把枪放下了，你们要干什么？何正元，把枪放下！
1: 让开！
0: 在这打死他，没人会知道。
1: 我是警察，我知道。放枪！他手上有炸弹药的枪，还有多着吗？这是。
0: 这个人已经坏透了，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谁敢开枪，我就抓谁！放下，把枪放下！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别忘了自己是谁。
1: 麦种拔好了。

0: 那叫什么？他们都叫你老板，没人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1: 管三万过来，一直不说话。
0: 晚上你和焦策轮班，看好他们。
1: 好。
2: 不用他们。

0: 我来看吧。
1: 要看就让他看吧，反正他也信不过我们。
2: 站住！把枪给我，我在这看着。
1: 是他要自己看的，他是公安，他最懂法。我们算啥？
2: 把凶手交给公安，就是给董志柏报仇了。

0: 谁？
1: 我，张云飞。怎么了？
0: 老毛病了，吃两片药就好了。你怎么不睡觉？头疼吗？
1: 没，我没习惯高原，就是今天有点兴奋。
0: 看到白天的事情了？
1: 昨天宿营的时候，我看见银河了。那些星星太美了，它不像其他地方的星星，一闪一闪的，它就像固定在天上一样，又多又亮。
0: 是的，这里海拔高，没有污染，空气清澈，看得更清楚。
1: 可惜了。你在山脚下拍不下来，
0: 最美的就留在心里吧。
1: 这就是你们来这儿的目的吧？这么美的地方，千辛万苦去保护也是值得的。
0: 哎，真不想干这么难的事。但是，在博拉莫拉里有成千上万的野生动物，我知道它们就在那里，它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就没有人做啊。没办法，命里注定的。
1: 这个事情要做到什么时候？
0: 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还不能放弃。
1: 我还不喜欢我写的。那你希望我在报道里面提及队员的个人经历吗？
0: 把你留下来就是信任你，你去写吧，把我们做的事情和你看到的博拉莫拉都写下来，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

0: 那过去的事呢？每个人都有过去，也都会犯错，
1: 你也犯过错。
0: 我犯的错比他们都多，以后你会知道的。

0: 别跑了，帐篷里有热水，去喝点吧。
1: 你替我看一会儿，有事喊我。嗯。

0: 程叔，咱扔了，给你改着吧。
1: 冷静受着，等到了看守所里面，你就暖和了。

Thank you.

吴雪海，不然我一枪打死他！开了枪，你也跑不了。去，把他枪杀了。

0: 让他们先出来，让一让，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让开！你干什么？过分了吧？是是，情况就是这样，大概率是颅内出血，现在就等片子出来看一眼出血量到底有多大。是，我在等多杰家属来呢。我这边常规处置，随时准备转院。好，谢谢啊，刘三，你安排一下接诊。
1: 那队长有危险吗？
0: 还不好说，可能得转市里的医院，咱们这儿做不了开颅手术。
1: 那还等什么呀？那赶紧走吧！
0: 转院和手术都得家属同意。我也在等才人呢，我也着急。
1: 我去找他，你别走，你干嘛去啊？
0: 我去找他呀。林县长已经去接他了。多杰是怎么受伤的？你再给我讲讲。刚才一堆人讲乱七八糟的。
1: 院长，片子出来了。

0: 到市里路上要8个小时，而且路跑避免不了颠簸。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就是生命，司慕自然，司慕自然，我们现在要把多杰往市里边医院送。
1: 不送，不送，就是死也要死在家里，不能死在外面，绝对不能，多杰会怪我的。
2: 司慕自然，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也知道，县上医院、社会还有手术水平，就是现在这个样子。而且多杰脑子里有血肿，留在这里如果病情严重的话，会有生命危险。送到市里边医院处理的会更好。啊？嗯，我们很尊重藏族的民族习惯，但是也请你相信医学，相信科学。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多杰同志的生命安全。
1: 张院长，你不要这样，千万不能让多杰死在外面。我求求你了，张院长，我求求你了。
3: 才人，
1: 我求你。才人，只要你不同意，谁也不能送他走。老人，就留在这儿，我尽最大努力。
2: 好吧，司慕才人，听你的。
1: 多杰身体素质好，我吸收的快，是能够恢复的。谢谢，谢谢。
2: 陈书记下乡了，在回来的路上，有任何问题你随时给我电话。
0: 我知道。
1: 张院长，对症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吗？
2: 啊，
0: 看可以，但一次不能太多人。
2: 啊，先进来吧。
1: 林县长，你给我出来一下。

0: 少奇，这你觉得这人合适吗？留在巡山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知道无人区有多危险，有多危险？你是省报来的记者，你一点都逞能了啊！如果你向多杰同志一样，你倒下了，你让县上怎么交代？怎么跟你的报社交代？怎么跟你的父母交代？帮忙也就算了，能不能不要添乱啊？胡闹吗，年轻人？
1: 你慢走。
0: 你快点走。

0: 我想进去看看他。
1: 你不许。
0: 就看一眼。
1: 一眼也不行，就是你害了队长。老何，你们心里不是这么想的吗？那个老板是打死东芝巴的凶手，就是你拦着，非要抓获他。你一个人怎么看到他？他是怎么逃脱的？你给我说清楚！还有脸气去看他？滚！

0: 还是当地的警察吧，滚出刑侦队！
1: 你是哪的？啊？出这么大事儿，一帮人怪他一个。
0: 是，没看住人是他错了，不让你们回来错了吗？
1: 他是警察，
2: 我还没找你呢。
0: 大半夜一个人跑出去上够什么？
1: 哦，你要找我呢？
0: 本来就拱火呢，你瞎出什么头啊？不是找打吗？我说的不对啊，
3: 对不对的？
0: 也轮不到你们外人来说。啊，这时候我就，反正我就是忍不了。
3: 何情远完全就是不讲道理，现在就不是讲理的时候。他们，你也是，这有什么事儿啊？跟着瞎掺和什么呢？你从小就这样，谁帮他的骂谁，不识好歹。
4: 你好，白吉。你好，少云飞。白吉。
3: 做饭去。这点做什么饭？这么大一块肉。
4: 都做了。
3: 给他们做。你是不知道他们怎么对我姐的，给他们做我不做。
4: 别废话了，做饭去。
0: 我去帮忙。哎呀。

杜姐，我还能待下去吗？现在不想这事，你是多姐调过去的，要走也得她发话，别人谁说了也不算。那杜姐还能行吗？ 你知道藏语里多杰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多杰是金刚的意思，砸不烂，烧不坏，永远坚强，无法毁灭。妈妈认识他太久了。 这个人被那么容易倒下的，这话太不像大夫说的。我现在就是你妈了。

0: 太干了，有水吗？谁还没说开？就算。你刚才太冲动了啊！这事也不能全怪白哥。怪他怪谁？上级这说的对，你就会怪这个怪那个。 队长受伤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再说了，白局走不走也得等队长醒过来再定。
1: 队长还能醒过来吗？

0: 一个副县长，县委常委，在无人区被盗猎分子打成重伤，随行的还有个省报的记者，也差点被枪杀。我参加工作20多年了，我是想不到还有比这更大的篓子了。石局长，你呢？
1: 在青藏公路试点布控了，现在局里正在组织队伍抓紧采购物资，准备立刻进山抓捕凶手。怎么抓？去哪抓？这是准备向陈书记请示的。我们的干警对无人区。
0: 不是太熟悉，想抽调巡山队的人员作为向导，您看？
1: 同意。好，我马上去安排。
0: 别着急，吃饱了再去。
1: 已经吃饱了，吃饱了。
0: 让你坐下就坐下。这次事件的传播范围。 必须控制到最小，尤其是不能影响那些企业家的投资意愿。我回去跟那个记者说清楚。我更发愁的是巡山队的那些年轻人，我听说他们在医院就闹起来了，还打了架。现在，史龙一个局长带他们进去还好一些。问题是以后呢？
1: 你的意思是要解散巡山队，或者给他们找些其他的事情做。总之，不能让他们闲散下去。联防队应该还有缺，要不回头我跟孙队长商量一下。
2: 我不同意解散巡山队。书记，你之前担心的都有道理啊。 但我觉得为时尚早，而且我相信多杰会醒过来的。你怎么？等我把话说完，书记。多杰干乡长的时候，我还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干技术员，我升得能比他快一点，无非就是因为我有个大专学历。 可是论工作能力和对藏族人民的感情，我不如他。雪灾的时候，多杰40多个小时没有合眼，跑遍了牧区，背着一个奥马走了20多公里送去医院。这要换成是我，早趴下了。多杰能干到今天的位置。 靠的是他的工作能力，还有群众的支持。他是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书记，巡山队不能没有他，马志县更不能没有他。我也希望多杰同志能早点醒过来。我考虑的是最坏的情况。
1: 所以我们更得替他把巡山队守好。多谢带着他的队员们，用这么简陋的设备和给养，能在里边工作那么久，一般人做不到啊。他们的工作很有意义。宝林这些话说得好啊。

0: 书记，我也同意林县长的意见。那以后就动员县里的民兵，也支援他们的工作。即使不能跟着进山，也能在公路设卡的任务上分担一些。
1: 这是上次段志逃跑的地点。进山的人成了绕道沟，我们就要索马取。赶到那儿预计要2天的路程。
2: 局长，
1: 白菊，这人够了，你不用去了啊。
2: 嫌疑人逃脱，我有责任。我希望自己可以弥补这个错误。
3: 可是我也得考虑巡山队员们的情绪的，多福县长这儿也很重要，照顾好他啊，等我们回来。

0: 我见到一个人，右手的手指断了，跟我长得差不多高。
1: 没有。
0: 你呢？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儿，哥。你别拘束。巡山队人都来我们家住过，人多的时候都睡一地。
0: 是吧？你脸没事了吧？脸。
1: 没事儿。不过哥，你倒是挺让我意外的，看上去文质彬彬的，打起架来挺猛的。
0: 我那就是可能看不惯他们以多欺少。
1: 你是好人，
0: 你姐也是好人。
1: 喜欢我姐？
0: 我俩是工作关系。
1: 别扯了，我看他也挺喜欢你的。
0: 真的吗？

0: 我没看出来。
1: 这种事儿，旁观者清，你肯定看不出来。
0: 这是你大哥吗？
1: 哦，对，白春，他在部队呢，都快提干了。
0: 大哥看着面善。
1: 那是。哎，对，正好穿他拖鞋。
0: 好。
1: 好，这有点脏了。
0: 没事。
1: 你先洗脚。我跟你说，我大哥这个人对谁都好，尤其是对我二姐。哎，我二姐不是收养来的吗？他就额外照顾我二姐，有什么好东西都先给我二姐。
2: 都几点了，你们还不睡？来吉，别拉着人家聊个没完啊！
1: 你不也没睡呢吗？
0: 哎，你姐出去了，这么晚她去哪儿？
1: 这还用问？去院里看多杰了呗。

0: 阿姨让我给你的。哦，谢谢。我弟话太多，影响你睡觉了。
1: 挺有意思的，挺通透的。你们聊我了吧？嗯，说了我不少坏话吧？嗯，你还挺有自知之明的。 说你犟，嘴硬，什么事儿都往自己身上揽，明明不是自己的错，还非要硬扛着，越是这样越让人担心。你就编排我吧，白吉可说不出这种话。
0: 是我说的，白雪，谁也没有千慧，这次是个意外。我觉得你做的没错，要是他们当时真开了枪的话，某种程度上来说，和杀死东志八的那个凶手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你那么做是拉了他们一把。我知道我没做错，不用你说。
1: 你今晚不睡觉？我就是想来这儿守着，不行吗？行，那我也睡不着，主要是好久没睡床了，也不习惯。然后平时在队里跟他们几个人挤在一块儿，臭烘烘的，现在你们家一股消毒水味儿，说我。

我让给自己拿件厚衣服，鼻涕都冻出来了。行了，别擦了，也没有。好不容易沾点热乎气儿，都让你给放跑了。

0: 干些啥？我其实有件事一直想找机会跟你好好说。我从进了巡山队吧，就一直在观察，尤其是你。其实对你关注最多，然后我一直在想，你们巡山队干的是林业公安的工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警种，为什么你们县没有啊？
1: 我们县里连个树都没有，要什么林业公安呀？
0: 哎呀，林业公安不光管林子，林业公安保护野生动物，保护生态安全，具有武装性，是兼有刑事执法与行政执法职能的这么一个警种。
1: 哦，
2: 上次啊，是我们照顾不周，不好意思了。
3: 哎呀，哪儿的话，是我来的太少了，不适应。你看，这次我来就好多了。我连氧气都不用吸了，
2: 哎，氧气还真给你备着呢
3: 啊！
2: 但是这个东西啊，不吸好，吸多了有依赖。
3: 是是是是。哎呀，李院长，你们新做的那一部分探方报告，小峰他给我看了，盖拉措附近的银矿，我感兴趣。
4: 哎呦，盖拉措，海拔得4500以上了吧？
3: 4600，但是矿石品位更好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2: 还是赵总有魄力。那就等我们报告完善了，开发区的规划确定了，到时候你们公司可以参加公开招标吗？
3: 这个，您的那个完善的报告可以慢慢的先做着啊。李县长，能不能让我们公司啊，先开一个试点工程，
2: 试点工程，
3: 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们在其他项目上总结出来的经验。湖南有个小地方产铜，最早就是我们公司先进入的，当时也没什么开发区啊、规划呀的，就是看我们公司做得不错，来的企业越来越多，这才开始实行的规范化管理。现在招商引资做的是蛮不错的，年产值上亿呢。这么跟你说吧，先小范围的做出一个成功案例来，这比您做10份报告都管用。
4: 但是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再说我们这里情况也比较特殊，这么搞是不是有点违规呢？
3: 这，我可就是个提议啊，最终还得林县长您来定。
4: 那这样吧，我们班子开会研究研究。
3: 好
4: 啊。
5: 财政又给拨了一笔款子，5万块钱。
6: 嗯，太好了，哪笔啊？
5: 给县医院补助的淋浴室改造工程。
6: 支援受灾牧区的呢？
5: 还是没下来。
6: 哎呀，你看还是人家卫生部门效率高。
5: 那这5万块钱都给县医院啊？
6: 张院长打报告都打了一年了，而且这5万块钱也是砍过的，咱们再截一刀，这淋浴室肯定是盖不起来了。都给医院吧。
5: 那曲多乡那边
6: 继续申请。
5: 哎，
1: 干什么呢？哇，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你冷不冷啊？都冻得直哆嗦。
7: 我那是被你吓的。
1: 都在医院。

0: 意大利夜啊啊！双鱼飞那个穷讲究，非要洗头，热水烧多了，我也跟着洗下吧。这小伙子挺能熬的。是啊，你就没必要让他在家里住，他熬夜赶稿都熬习惯了，最长记录48个小时都没合眼。我是说啊，还得陪着你，还得被你说，挺厉害的，一般人可没这耐心。到哪一步了？才刚开始，这洗发水还没用完呢。别装傻。什么样啊？什么什么样啊？那邵记者看你的眼神都跟看别人不一样。
1: 那我们巡山队里就我一个女的，她看我跟看多杰他们肯定不一样。
0: 那之前在医院那会儿，你林叔叔把她叫出去了，我看你看她的眼神也不一样。
1: 我什么时候？哎妈，快快快，你眼了，给我水。
0: 不说。
1: 真的，扎的我特疼。
0: 好，好，好，你闭着眼睛，低下头。多大的人了，洗个头都这么不利索。我知道你现在没心思想这些事儿，也不想听我说。
1: 那你就别说了。
0: 但是我看到了，你不得不跟你提醒一句，邵记者不是咱们这儿的人，他早晚是要回去的。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啊，你就是太敏感了。
0: 当妈的不敏感能行吗？小的时候，你和你姐头发都要梳一样的，不然为了个头绳都得打起来。我不得早早的把新衣服、新头绳给你们都分好了。你弟总爱偷拿家里的钱去买好吃的。上中学的时候，你姐背着我跟男生早恋，我不盯着能行？我就是对你大哥不敏感，他省心，当了兵又部队管着，太敏感了是不好啊。应该学你爸，心大，想干啥就干啥。说，这房子跟前得有棵树，人家搂了一棵树苗就往地里栽。满县城的人都说这地方种不活树。他说能活能活，这不，他说能活就活了。我应该学他，不能管了，随你们去。

0: 1929年7月15日，清华大学公司厅东南侧立起一通石碑，以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王国维先生。纪念碑背面镌刻一篇碑铭，落款有“艺名陈寅恪”撰文。王国维曾在遗嘱中交代家人，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托付的是陈寅恪、吴宓两位后辈同事。在筹立纪念碑时，清华国学研究院师生公推陈寅恪撰写碑铭。在交托与传续之间，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中国文化史留下悠长的精神回响。
1: 所以那时候王国维的言传身教吧，包括他感情上跟陈寅恪有很多共同的关照，所以那时候他应该学了王国维很多的东西，包括做学问、写文章，当然也包括为人。所以后来王国维去世，陈寅恪就很悲痛嘛，而且感同身受。
0: 当时的中国遭受多年军阀混战，政局翻覆，导致世态无常，人心躁动，社会弥漫着深重的精神危机。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时局再度陷入剧烈震荡。一年后的1927年6月2日，处于学术巅峰期的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沉身亡，终年50岁。他在遗书中留言：“50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亦无再辱。”两天后，正逢纪念屈原的端午节，王国维曾在分析屈原精神的著作中评议：“无法既超脱又执着，纠缠不清，执拗不开，总是死路一条。屈子投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正是夫子自道。”
2: 对一种文化，对一种传统的执着，这孟子讲的，宁死也不会苟且偷生。他在这里呢，是对这种精神，但是为了一种自己崇尚的思想和主张啊，一种传统，为一种文化，而宁死不屈这个精神，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崇敬的。
0: 在王国维的葬礼上，陈寅恪向灵柩行跪拜大礼，伏地三叩首，受他的至情所感，按新式礼节三鞠躬的师生中，有人也跟随跪拜。两年后，在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铭文中，陈寅恪长歌大哭，对这位师友的最终选择做出他的诠释：“
2: 思想而不自由，吾宁死耳。先是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立千万世，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0: 秉承王国维的治学理想，陈寅恪不负所托，进一步筑起中国新史学的地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王国维研究历史的二重政局法，以梵文、藏文、蒙文等多民族多语言文献深入研究边疆史地、佛教典籍、中古史及敦煌学。他突破传统史学以汉族为

0: 中心的框架，将蒙古、突厥、吐蕃等民族纳入中国历史的整体叙事，首次提出敦煌学概念，系统阐述敦煌文献对研究中古史、佛教史、中亚史的价值，发扬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对古人的思想、情感及其所处时代社会达到真正的了解之同情，以文化史观超越王朝兴衰的史学旧框架，转向对文明交融、思想变迁的深层追问。清华十年是陈寅恪迈向学术成熟的关键时期，而卢沟桥事变爆发给了他有生以来最沉重的一击。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平，这时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卧病在床，85岁的老人听到战争消息后毅然表态，我绝不逃难。7月末，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随后日伪政府派人上门游说，招揽陈三立，老人将说客斥退，决心以死明志，拒绝再服药进食。5天后，9月14日，陈三立悲愤离世，国难加伤，令陈寅恪痛心彻骨，竟导致右眼视网膜脱落。
1: 日军占据了北平，丧事不像平常那样的隆重吧，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来吊唁的。他跟他的弟弟老八陈登科，开始是先这个主持这个丧事的嘛，有人来吊唁，你就要还礼。你每次这样的低头什么的，那他对的眼睛伤害比较大。
0: 医生告知需紧急手术，但陈寅恪在父亲灵柩前彻夜沉思，为避免久留被日伪逼迫，决定放弃手术。不及等到父亲出殡，陈寅恪和妻子唐云就带着两个刚上学的女儿和襁褓中的小女儿离京南下。这一年陈寅恪47岁，开始了人生中一段最为颠沛流离的历程。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布置战区高校内迁，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三校师生1600多人陆续开启长途跋涉，逃难人群中陈寅恪一家步履蹒跚。当年11月27日，陈寅恪带家人赶到长沙，随后他开始上课，讲授魏晋南北朝史。开课仅2个月，1938年初，长江下游各省相继被日军占领，长沙奉命疏散人口。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再度南迁，向云南昆明本部和蒙自分校行进。陈寅恪一家选择走水路，经桂林转香港，再搭海船到越南海防，前往蒙自。奔波辗转到香港，正值春节，一家人身心交瘁。唐允心脏病复发，小女儿美颜发烧不退，人地生疏，一时进退维谷。
2: 那许地山这个系主任呢，他就花很多的时间去照顾北方来的那些学姐文化人，就比较古道夜长，特别照顾朋友。就他怎么照顾陈寅恪了，帮他找房子，他夫人陶老师病了，他就去帮他找大夫、找医生来治病等等。
0: 在许地山夫妇的帮助下，陈寅恪得以将家人安顿在远离战火的香港，他一人继续前往蒙自任教。这次与妻子女儿一别就是2年。1938年4月2日，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下旬，陈寅恪抵达蒙自，又遭受重大打击。他托运的2箱书籍、文献 和手稿。

0: 竟被小偷调包，换成了砖块。念年来索你著述而未成之稿，惜在安南一事。随之损失殆尽的，还有留在书页上的大量心得批注，积累了数十年的研究素材，荡然一空。陈寅恪悲愤之至，大病一场。两个月后的一天，陈寅恪和友人到蒙自城外的南湖散步。他触景伤情，写下了一首题为《南湖集景》的诗作，其中两句最有名：“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南渡北归，成为那一代学人命运剧烈变迁的隐喻。
1: 啊，所以陈先生这辈子确实啊，颠沛流离的日子太多了。但这个陈先生呢，一再能够什么？一再能够克服他的所有困难，包括来自时代的、这个地域的、家庭的、个人的等等的条件，一直是把教学，尤其是科研著作，当作是一个神圣的使命来完成。
0: 1938年8月初。西南联大蒙自分校停办，师生们迁到昆明本部。当年9月28日起，日军对昆明开始进行无差别轰炸，跑警报成为西南联大师生们的日常活动。为此，陈寅恪做了一幅对联调侃：“见机而作，入土为安。”还被学生用石子拼嵌在防空洞墙壁上。这时陈寅恪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模糊，而且身体十分虚弱。他以内心的笃定应对外在的磨难，请人搜集书籍材料，凭借记忆恢复教学讲义，全神贯注投入教学。有当时的学生回忆，他讲课总是进入自我营造的学术语境或历史语境，似乎把世事都忘得一干二净。
2: 他是一个叫以学术为置业的一个人啊，他觉得他安身，他有一个很强的信念，一个人安身是立命的一个事业，对他来说就是学术。
0: 1939年春，陈寅恪接到英国牛津大学聘任汉学教授的邀请，这是牛津创办300余年来第一次聘请中国学者为专职教授。1940年7月，陈寅恪抵达香港，与家人团聚，计划携全家去英国复职并治疗眼疾。意外再次降临，欧洲战场上，德军突然向英国宣战，猛烈轰炸英国本土。陈寅恪难以成行，一家暂居香港，因为没有收入，生活再次陷入困顿。许地山得知后，极力向香港大学校方推荐陈寅恪为中文系客座教授。入职香港大学后，陈寅恪开设了唐史和唐代文学课，在授课中不断丰富完善在昆明恢复的讲义《唐代政治史略稿》。
3: 这边呢，就是许地山的办公室。我们看到那个呢，非常可能就是陈寅恪教授的办公室。
4: 像许地山呢，就非常的忙，也非常的累。到了1941年的8月，他才49岁。他心脏病就病发的就过世了。许地山走了以后，有个中文系呢就委任了陈寅恪当中文系的系主任。
0: 1941年9月，陈寅恪接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教学也更加繁重。那时他从家住的地方到港大要乘车换船，奔波2小时左右。他的女儿曾回忆，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父亲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忙碌辛劳中，陈寅恪仍孜

0: 孜不息，在讲义的基础上写出了两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1: 啊，他就讲渊源，他就能够上溯到比如说南朝、北齐、北周，他们的这样一些制度，他们的礼制，他们的音乐舞蹈，他们的田制，他们的什么，能够用这样的眼光，这样通贯的眼光来看，而且解释唐代的很多历史问题。
0: 在国际汉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剑桥中国史，在评价伟大的中国史学家陈寅恪时这样说，他提出的关于唐代政治和制度的观点，远比以往发表的任何观点扎实、严谨和令人信服。正当陈寅恪再次攀登学术高峰时，兵凶战危骤然迫近。1941年12月25日，香港被日军占领，与内地的交通、通信全部断绝。陈寅恪立即辞去港大所有职务，困居家中。随后，内地汪伪组织、香港日据组织接连上门聘请陈寅恪北上任职，但都被陈寅恪拒绝。
2: 为了迎合先生的回归大陆，可是付了大劲了。这个又讲到傅斯年了，傅斯年可费了大劲了。朱家骅那是教育部的代部长，啊，两个人联手，朱家骅他们利用这个政府的这个资源啊，这个就派了两个总统的特务去找嘛。结果他们在打听的时候就露馅了。那个日本了，敌伪的政权和日本的那个就知道了这个事了，就是严刑逼供，要他们说出你们来的目的。但这两个人好坚决，好坚强，就是也不讲陈寅恪住在哪，我们来怎么，在那个汽油桶里面活活的烧死了。
0: 深陷孤城数月后，陈寅恪一家几乎钱粮断绝。为节省口粮，唐云开始强制控制家人进食，以致孩子们把红薯的根、皮都当作美味。几经周折后，内地有人终于和陈寅恪接上消息。1942年5月5日凌晨，陈寅恪和家人冒险登上开往广州逃难的海船，望着茫茫大海，他感叹成诗：“万国兵戈一叶舟，故丘归死不宜游。”此后一年，陈寅恪在桂林的广西大学临时受聘，又在1943年冬辗转到成都，任教于在成都复课的燕京大学。授课期间，他继续撰写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部《元白诗笺正稿》，到1944年12月，手稿基本完成。当月12日早上，他忽觉眼前一片漆黑，急忙到医院就诊，确诊左眼视网膜也脱落了，医院立刻手术，仍不能恢复视力。未过中年，双目失明，陈寅恪心灰意冷，一病不起。
3: 啊，包括陈先生在，燕京大学成都期间住院，学生们自发的去照顾他。啊，生活起居呀，念报纸啊，非常温馨。他告诉梅贻宝，啊，想不到我们这个尊师重教的，在你们教会学里面保护这么好。
0: 1945年4月。抗日战争即将迎来胜利，卧病成都的陈寅恪回忆江西庐山祖居，赋诗一首抒发胸怀，题名《忆故居》，其中两句“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是他对前半生的归结；最后两句“松门松菊何年梦，且任他乡作故乡”，冥冥之中成为他晚年命运的衬语。在唐云和亲友多方劝导下，陈寅恪终于重新振作，即诗句自勉：“闭目此生心活计，安心是药更无方。”1946年10月，他再赴北京，回归清华任教。南渡北归，流离十载，再回故园，他以

年近花甲。1948年12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国民政府机构陆续撤往台湾，不少亲朋好友劝说陈寅恪前往台湾。陈寅恪带着一家再次南渡，但几经斟酌之后，他选择了前往广州，应岭南大学校长陈旭京邀请担任教职。当时陈旭京梦想将岭南大学建设成为一流名校，他特别提出办学思想为注重自由讨论的精神。这座小楼是陈寅恪在岭南大学的居所，楼上这条长廊是他晚年教学、著书的教室和书房。

0: 全国解放后，陈寅恪受到国家领导和当地政府的尊重、爱护。1952年，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陈寅恪转为中大历史系教授，被给予最高待遇。
1: 他是381的工资啊，中山大学1956年是准备把他评为特级教授的。整个中国高校系统没有一个特级教授，就把他评为一级教授了。一级教授达381，加上学部委员又100，他就481的这个宣扬这个现金了。那个是相当高的学术待遇。
0: 在日新月异的环境下，陈寅恪却不入石流，而将研究目光转向明清才女。1954年。他在助手黄轩的辅助下完成专著《论再生缘》，围绕清代才女陈端生创作的谈词小说《再生缘》，分析清代社会制度、文化思潮和女性意识。书中颂扬陈端生此等自由及自尊及独立之思想，在当日及其后百余年间，具足惊世骇俗，自为一般人所非议。学者张世钊读过《论再生缘》后赋诗相赠，其中两句“贤同才女量身事，兰与石贤论短长”，切中陈寅恪心声。1961年8月30日，陈寅恪迎来故交吴宓，十余年未见的两位老友畅叙五日。临别时，陈寅恪将一部《论再生缘》油印稿和四首诗赠送吴宓。诗中说：“留命任教加白眼，著书为圣送红妆。”又说：“暮年一物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恰如所言，这是两位挚友结交40余年的最后一别。4年后，陈寅恪又完成一部送红妆的学术巨著《柳如是别传》。
2: 双目失明之后能完成煌煌巨著，所以黄轩女士在后来回忆文章里面讲到的惊天地泣鬼神，这是真正的了不起的一个文化英雄。
0: 柳如是别传以明清一代之际的奇女子柳如是为镜，映照出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精神困境与坚守。陈寅恪视柳如是为知己，引用柳如是的金明馆咏寒柳词，将书斋命名为金明馆和寒柳堂。他还以惊人的韧性继续将自己的唐代三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口述回忆录寒柳堂记梦。遗憾的是，陈寅恪的回忆被每况日下的身体所拖累。当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时，陈寅恪用最后一次气力为妻子唐云写好挽联：“涕泣对牛衣，细在都城断肠时，废餐难报饮，酒泉稍带眼哭人。”1969年10月7日晨5时许，陈寅。

却心力衰竭，归于沉寂，走完了79年的生命历程。唐寅料理完后事，在45天后病逝，追随而去。

0: 遥相望。
1: 陈寅恪的四个贡献，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二个就是中国文化本位论，第三个就是在中国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为代表的众多领域的留下的卓越的著作贡献和影响，第四个就是特别想提的，一辈子致力于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准确性。
2: 我觉得陈寅恪他有这种自信，就是开创一个新的一个研究，有很强的预见性，有超越性，也可以说超越当下的一些大家都很追求的东西。
3: 归纳起来，就是那个20个大字。一个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另外一个就是晚年在《赠蒋平南序》里面提到的，就是未尝五十字经取学而仕，这是另外一个十个字，20个大字金光闪闪啊。
0: 20世纪90年代中期，关于陈寅恪的讨论延伸到大众文化领域，掀起持续关注的热潮。30年后的今天，陈寅恪热又已归于冷却，也许这倒更符合陈寅恪不从世俗的秉性。而对于学术领域之外的大众来说，陈寅恪还值得关心吗？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心理、人文精神再受击打，对于有心人来说，也许陈寅恪的笃定、坚守与超越可以提供精神锚定，让人们在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躁动、迷茫中稳住心神，守望自我。也许像有位学者所言，陈寅恪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历史问题，而是在于他提出了多少值得我们永远思考的问题。关于陈寅恪，仍然值得说下去，值得说的仍然很多。

0: 这里是上海青浦的朱家角镇，地处江南水系的交汇点。自古名士郊游，舟楫不绝。光绪年间，朱家角的名医唐承斋有一天要坐船出诊，船将靠岸时，一时狂风骤起，周身剧烈摇晃，唐承斋失足跌入水中，呼喊救命。危急之间，一名年轻人纵身跃入，将老先生托举上来，救下了他的性命。
1: 我老先生说，那我还有一个瓷枕啊，枕脉的瓷枕，有的水下不见了吗？他又下去把这个瓷枕拿起来。后来我的外公就说，感谢人家救命之恩啊，我这个瓷枕送给你吧。瓷枕对一个中医来讲，它是一个他的工作的工具，也是他的相伴的宝贝，他愿意拿这个宝贝送给人家，足可以待人之诚啊。他说我不能是你的瓷枕，我们救命是本分。又过了两天，老先生专门登门拜访，就说，这样吧，老太太，你的儿子啊救了我一命，我无以报偿，我就收他当学徒吧。
0: 这位年轻人便跟随唐承斋踏上悬壶济世的生涯，他叫陆世鄂，后来成为了上海的十大名医。在江南士子中，普遍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理念和抱负，学医

0: 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1: 我的外公以前不在青浦朱家角的，是在朱家角往西的淀山那个小村庄里面。他的父母和祖辈是禾科，后来是因为他觉得禾科的范围小了，他愿意到朱家角镇大一些的地方来学习更好的医生，所以他就拜了赖松兰先生为师，学了中医的内科和中医的外科。
0: 赖松兰是居朱家角，是清代著名的医家，精通脉理，善治疑难杂症，40余年行医，系统地记录了诊疗的案例，写就了赖氏脉案。当时在朱家角与赖松兰齐名的还有一代御医陈莲舫，
1: 他都是我们朱家角的地方，就在一条街上开了两个诊所。从医术技术来比较的话，那是旗鼓相当，不相上下。但是他们两家非常的友好，中医的为人处事啊，品德修养啊，很不容易，很不简单。
0: 陈莲舫，青浦陈氏19世医，被誉为医界的江南第一手。10年之间5次应征入宫，皆有医案留存。
1: 我的大舅吧，也是跟着外公学医的，他就对陈莲舫的医案就感兴趣，他就抄录了一本。
0: 在唐宋尧手抄的治案中，记载了一次陈莲舫为光绪帝诊治的细节。
1: 皇帝是有文化的人，他也能看懂你的医案哪些东西是不是合适，所以很有意思的。过去的文人他都有很好的传统文化的基础，捧去大家于是入宫，他懂医啊。过去嘛，总的来说重文啊，从黄帝内经一直到这个阴阳五行学说等等，它还是属于一种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当中是根深蒂固。
0: 这些珍贵的医案为医脉传承留下了重要的文化财富，一些灵验的药方被民间百姓视作珍宝，互相传抄。距离朱家角60公里的吴江盛泽，曾教授余素庐书法的先生沈景修留下了一间由朱砂书写的仙鹤草方。
2: 仙鹤草方啊，很有意思，它是一个民间流传的一个比较神的方子，专门呢是来医治咳血之症的。沈景修他的太太嘉兴的画家顾佩英啊，也有咳血之症，然后服用了那个方子以后啊，好了，他就觉得这个方子很灵验的，然后就把那个医方呢抄录，而且他也希望看到的人啊，要多多的传抄。我觉得他抄录那些医方啊，恰恰反映了他的一个很高贵的品格，就是推己及人，就是说一个读书人啊，关怀天下的一种方法。他抄的13个药方，既严谨又有文气，章法上又非常的疏朗，所以这个是医学和书法艺术的双璧。
1: 因为过去的文化跟文化的根源相通，人们的观念、做人的准则大家都公认。中医它紧紧地抓住了几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国的文化这个根基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0: 1843年，上海开埠，随后逐渐发展成近代远东的第一大港。蓬勃的社会经济，稳定的营商环境，吸引了大量海内外名医汇聚。在这些早期到沪的名医中，有一批从江苏孟河镇沿水路而来，包含了当地最具代表性的医家费、朝、马、丁四大家族的3家传承人。1863年，朝家的朝重山从孟河来到上海，因之与一位被西医拒诊的贵人名震沪上。1893年，费家的费生甫也迁居上海，申报以名医到沪为题广而告之。
3: 孟河费生甫先生业已到沪，仍于3马路东顶新里张景初医室内。
0: 而丁家的丁甘仁已经在苏州奋斗几年，生活依然过得很艰苦，他也继续往东来到上海寻求发展。

0: 曹崇山把这位同乡的后辈推荐到著名的慈善诊所仁济善堂。1896年，上海爆发了烂喉沙疫情，此时抗生素还没有发明，西医院人满为患，但束手无策。丁甘仁综合了孟和的医学经验，与伤寒、温病疗法结合，三个月救活了不下10000个病人，从此医道大行。
1: 其实是上海成就了孟和一派，走出了孟和，来到上海，在上海发展光大，是上海对我们中医药的这种传承推动了孟和一派的它的一影响。
0: 丁甘仁不保守，不排外，积极吸取西医中的精华，在临床实践中融会贯通，逐渐摸索形成了丁氏的医疗风格。
1: 所以海派中医呢，我们把它定义为海派中医，和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岭南医派啊、新安学派啊，有些不是太一样的概念，就是它主要是受海派文化的这么一个影响，开放包容，中西汇通。像运铁桥，它本身是一个中医，但是呢，它非常推崇中西汇通或者中西结合。
2: 这个城市当时那个时候有先进的很多的西方的思潮，先进的一些技术进入中国，所以在这个特殊的时间，我认为是中医和西医第一次在中国的适度的一些互相的借鉴和融合，这就是在上海形成的。
0: 在西学东渐的时代，上海的中医以江南文化为基础，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部分，发展起了独特的海派中医文化，诞生了丁氏内科、顾氏外科、石氏伤科、张氏内科、运氏中西医会通等等，共15个海派中医流派。
3: 我们其实是起源于南宋，家族传承其实到现在已经有800多年了。张氏内科医学传承到我这一代呢，已经是第14代，也有380多年历史。在我们上海本土，等于是历史比较悠久的这样一个流派。对治疗伤寒的一些经验来说，我们其实是更加融合张仲景跟叶天士，我们伤寒跟温病的两派，我们取长补短，做了一个交融。中药炮制方面，我们还有独特的一些经验，比如说我们中药里边，除了我们前面说的金银花、我们的连翘，其实针对我们江南地域的这样一个湿温的这样一个特色，就比较潮湿，我们还有我们的豆豉豆卷。
4: 最早的顾氏外科其实是源于上海的崇明岛，顾云岩老先生从崇明到浦东，在这个烂泥渡啊、杨家渡啊那里设诊所，再逐步逐步的进入到浦西。一开始就是为了这个劳苦大众的看病的，所以主要的就是看这个疮疡啊，以外科的感染性的疾病为主的。1930年以前的啊，这个抗生素还没有发明之前的话，主要的都是以这个中药的清热解毒为主的。那时候一旦得了丁疮走黄剧毒，那些是要人命的，而且死亡率也是很高的。顾氏呢，在这块上都是非常拿手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治疗的经验。除了这个口服以外啊，那么还有一些啊外用的，包括金黄膏啊、金黄散啊等等啊，这个千锤膏啊等等。
5: 石氏伤科呢，追溯它的历史，它应该是1870年从无锡迁至上海的。先祖呢是石兰亭先生，以前的职业呢实际上是一个镖局的镖师，在行业的过程当中呢，对这种骨折呀、伤筋呀这样一些疾病有了一些认识。那么随着鸦片战争进来，这个石兰亭先生就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仅仅从镖局强自身，实际上是实现不了健身强骨、摆脱东亚病夫帽子的这样一种可能，所以他就把全部的心血灌注到对岐黄之道的追求中。
0: 1935年，南派武生盖叫天在上海演出时，不慎跌落受伤，打电话请来石氏伤科第三代传人石小山救急。
5: 对于一个京剧演员来讲，他是有武功的这个武生演员来讲呢，他可能长期的这样子蹦跳呢，胫骨呢中下段发生了一个骨折。萧山先生呢，实际上给他进行了类似现代急救处理。那么盖叫天先生也是很厉害的，他也只能用一些外用的药膏、临场的镇痛，把这场

0: 戏呢唱完了，所以从此以后时事商科的诊疗特点，盖叫天先生的这个艺术，那就相得益彰，然后就流传开来。
1: 上海的繁荣不仅云集了江南的医家，也吸引了来自广东、福建、四川等地的名医前来。
2: 这些人对上海的中医有些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最有典型的就是朱卫渠，因为我们一般说上海的中医呢，它始终是江南，跟江浙是类似的。传统上认为呢，江浙这边是用药是比较清灵的，或者用药是比较注重治疗温病，用药会比较偏于寒凉一些的。但朱卫渠呢，他就是上海或者是整个江南医派中的一个异类，因为他是在成都成长，在成都学医。而我们知道成都在晚清的时候呢，就崛起了一个新的中医流派，就叫火神派。我们一般在分析这些不同派别形成的时候呢，往往跟它的地理环境也去联系起来去分析。我们说四川，因为靠近这个雪山，是三江的这个上游，水土比较寒凉，在那个地方的人们呢，可能吃些热的，吃附子啊什么都没问题。到了长江中下游了，气候又炎热，那么人口又密集，一般认为就不太适合。但是朱卫渠从成都去到上海，就带来一个另类的一种用药风格。他并没有说完全因为这地理环境改变自己的用药风格，而是把这种风格带到了上海。很多医派呢，虽然说跟各地的水土有关系，但这种关系呢不是必然的，或者是局限在那个地方的。其实你把它的理法啊弄透了以后呢，运用得当，现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用得上。这就是上海，就是说，这种人才汇聚以后呢，各派在这里百花齐放带来的一种很独特的景象。
1: 早在上海开埠以前，老城乡大东门至小东门一带已是外商云集的繁华之地。据上海县志记载，乾隆年间凡远或冒迁者，皆由吴淞江进泊黄埔。城东门外竹橹相接，翻墙笔至，因水运便利，这里成为了南北货物往来与交易的中心。这些商号里还不乏大大小小的药材铺。道地的药材经由不同的路线来到上海，又经由上海这个港口而转销各地，甚至海外。这里日渐成为全国各种道地药材的集散地之一。
3: 中医讲究这个三阴治宜嘛，一个地方它有它当地的这个土壤条件、气候条件，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生长出来的东西呢，品质是不一样的。像北方的黄芪，它长几十年，也就是直径也就是两三厘米那么粗，四五十年以上。那么如果你再放在广东长的话，可能四五年就可以长那么粗了。吸收天地精华的这个，它就没有那么多。所以呢，这个黄芪呢，就是以北方西北的为好。有人想在我们广东某个地方想种黄芪，把我也给吓了一跳。如果这样的黄芪流入市场的话，那我们中医真的会将亡于中药。
1: 十六铺到港的道地药材，为上海的中医行业提供了坚实的用药保障。药商各成家计，落地生根。雷允尚、蔡同德、胡庆余堂、童韩春堂，逐步成为了上海著名的四大国药店。
4: 童韩春堂，它是上海最早的本土的一家中药店铺。当时的药铺啊，它是在十六铺，进黄浦江，黄浦江一过，那就是农村了。所以它的顾客当中啊，一个是农民，第二个是船民，船上的渔民，另外一个就是上海的市民。他根据这个特点，他集中搞了两个主要产品，一个是根据古方研究制作了叫人参再造丸，另外一个呢，他根据船民、农民比较多的那个风湿病，他就研制了一个叫红膏药，就是外敷的。这两个产品就一下子就把他的声誉啊提高了很多。人参再造丸，解放以前销售最旺的时候，最旺的一天销售了10000银元。
5: 中药呢，它的本身的

0: 临床的一些对疾病的判断，包括对疾病的一些治疗，我们讲叫天时地利人和，它和我们地域和我们的当地人的衣食住行都密切相关。比如说我们在江南比较流行的一些养生方法，比如说我们用膏方啊或者等等，这个也是我们特有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它的一种生活背景对我们中药产生的影响，它其实也是我们海派中医的一个特点。
1: 膏方一般有中药饮片、细料、胶类、糖类及辅料等五部分组成，经过多道工序精心炮制，才能让药材的药效发挥得淋漓尽致。清末民初，膏方的生产已经被列入360行之中，成为了一种重要的营生。上海四季分明，靠海常夹杂湿邪，海派中医因地制宜，为本地民众制作独特的膏方配方。
2: 上海过去呢有两种膏销量比较高的，一个是十全大补膏，还有一个就是蔡同德的同天长春膏。
1: 由于药性较为温和，膏方成了江南冬至到立春之间盛行的养生方法，而顺应天时的观念也深深地融入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
3: 我父亲在家里面他是这样的，定时的，早餐定时间，中餐定时间，晚餐定时间，哪怕你今天吃不下，但是你少吃点可以的，你不可以不吃，你到了晚餐时间你必须要吃饭。我们晚餐基本上定6点左右，就6点左右吃。你今天说哎呀我吃不下，除了你生病以外不算啊，你今天说我吃不下，那你就少吃点，你吃一口也是很有规律。
4: 中医学是以观测天文得到的这个规律，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应用到医学上，就是我们的中医学。所以我们有子午流注，它就是一门天文医学，跟天体运行的规律是密切吻合的，就你人的气势必须按照这个走的，什么点到哪一个经了，什么时辰到哪个经了，它是固定的，你不管躲在山洞里还是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高度的文化自信、科学自信、医学自信，而不是说哎呀中医啊这个落后的啊腐朽的啊，现代医学是先进的啊，要发扬的，要把中医是落后腐朽的给废掉的，完全错了。这个是对中医学认识不够、了解不够。
1: 辛亥革命后，社会普遍推崇科学与西学，许多人把中医看作旧学陋习。北洋政府以中西医治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而没有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此时的丁甘仁已成长为上海最有声望的名医之一，他深知传统中医口传心授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支撑中医教育的未来，他开始主张中医要办学。1915年，他上书北洋政府，请求备案中医学校。2年后，中国近代第一所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正式成立。
0: 丁甘仁先生啊，应该是说，确实是海派中医或者近现代中药发展的一个奠基人，最大的贡献在办中医药教育。他在上海的专门中医院校里面，他还有一些西医的课程。越是这个借鉴和学习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反而是会更好的推动我们传统医药的发展。
5: 首先，中医为什么要办学校教育？传统上都是师承啊，师带徒或者是父传子，应该说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废科举、办学堂，进而办学校这个影响，看到这种群体化的培养人才的这种优越性，所以这种模式也是在上海首创，后来各地也都沿用和推广。
1: 1929年，废除中医的声音再次甚嚣尘上，时任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的余云秀提交了废止就医以扫除医事卫生案。
6: 这个医案闹得沸沸腾腾了，中医界奋起反抗，北京的中医听说是这还得了，他们组织了这个团队一样的到南京请愿，南方广东福建广西这一个方向来的中医呢，就说他们说我们先到

0: 到上海，就上海的中医，就欢迎他们来，然后呢，就开了大会，谁都可以上去发言呢。哎，发言的人他那个时候还没有普通话，他不会说普通话，他就讲闽南话，讲潮州话，哎，人家也听不懂，但下面的人都鼓掌，都支持说我们要保卫我们的中医。这样呢，上海的也到南京，最后在南京就请愿。
1: 1929年3月17日。全国17个省市，200多个团体，近300名代表云集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上南京请愿。
0: 哎，事情很巧，突然这个汪精卫的岳母就生病，他的痢疾，西医看了半天没看好，听说北京什么团里面有一个叫施静木老医生，而施静木是北京的名医啊，说请他看看。人家就问他，你能看好吗？施静木说，我一剂药就能把他看好。他也赌气啊，最后就是一剂药他就好转。哎，汪精卫说，这个事情中医还是有点用，不要取缔了吧。哎，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然后呢就成立了一个中医管理局，施静木是这个局的副局长，这样呢中医得到生机。
1: 为了纪念反对废止中医案胜利，医界将每年的3月17日定为中国的国医节。3年后，中国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专著》面世，由王金民与伍连德合作撰写。
2: 当时呢，因为一个美国医史学家叫格里斯，他就大概在1913年吧，出了一本这个等于相当于世界的医学史。他把中国医学史。一个月都没有写完，就半夜就结束。那么伍连德博士看到这个这么简单，而且其中还有错误，那么伍连德博士写信质问这个格里森，你怎么把我们中医说的那么糟糕？那么格里森就回信，你自己是中国人，你自己为什么不介绍呢？
1: 伍连德很受震动，与王吉民协商，一同写一部专著，专门介绍中国医学史。
2: 在他们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呢，一方面看很多中医文献，也顺便收集中医的医史文物，就在这个基础上筹办了中华医学会的医史博物馆。
1: 1938年，中华医学会医史博物馆在上海创立，王吉民担任首任馆长。
3: 中华医学会的原址呢是在慈邦路。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一直到抗战胜利，这个馆呢它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我们真正做到了我们创办之初的这样一个目的，就是叫保留国粹，不让文物流失。我们博物馆呢有一个针灸铜人，这个针灸铜人是一位老妇人的形象，是当时乾隆皇帝为了奖励给编医中经鉴的这些作者和有功之臣的一个奖励。我们馆长啊，王吉民，1943年他在北京看到了，当时没有这么多资金，所以回到上海以后呢，和我们的丁干人的孙子丁继民，当时他们都是在中华医学会的医史分会里，丁继民说他来出资来购买这个铜像。那么1944年，其实从北京运回上海，他花的资金比购买这个铜像本身的资金还要高。丁继民先生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起于太医院，终于博物馆》。
1: 1982年，一位在上海开设胃肠病医院、别号“医林怪杰”的医生，向广州中医药大学捐赠了1073件医史藏品。他是我国首位兼具中西医校毕业资格的医家，宋大人。
4: 他出生在澳门，然后到18岁呢，就到上海。第一个就是学中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以后，就过了2年嘛，马上就再去考那个上海东南医学。
1: 学习中医时，宋大人深受丁干人赏识，曾协助丁继万编辑出版《丁氏医案》。在西方思潮席卷神州之时，宋大人也曾陷入对中医的疑虑。
4: 但是他也有不同的观点。解放之前一度是跟着余英秀反对中医的，啊，后来他就知道错误了啊。
1: 后来，宋大人进入了医史研究的领域。

0: 他四方搜罗中医药器具、古籍善本、书画碑帖，对中国医药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 这里呢是宋大人先生呢，在民国时期画的这个医药八杰，医家是个人物，医药学家是个人物。
0: 原本反对中医的俞云秀也为八杰图中的仲景注疏做了题咏。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医的命运又一次牵动人心，而这一次它的发展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上海的锦江小礼堂，傅维康主编的《针灸史话》成为了国礼，送给了尼克松。
2: 解放后就不同了，解放后我们国家是保护中医的，让它发展完善。
3: 从家族传承到后来是院校，那么到后来就是社会群体的那个传承，其实渐渐是一个开放的一个态度。
4: 如果是我拿我们现在的中医流派或者海派中医来看，我觉得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上世纪了。你比如说上海每年现在大概这个整个的医疗的服务啊，大概要1亿多，而我们中医的在这个医疗服务里面呢，大概占到15%-20%。按照上世纪50-60年代中药的服务能力和我们现在的中药服务能力，它是完全不能相比的。
5: 海派中医，我想讲它最重要的不是中医的本身，是中医背后的这个城市的文化的精神和逻辑在里面，和它的路线，和这个中医现在的中西医融合，或者优秀的中西医的这个文化传承理论和这个最好的时代发展的这个要素结合在一起，这一点是一致的。

0: 交通安全要注意。妈妈妈妈，还有多久才能到家呀？
1: 乐比，还有一会儿才能到呢，不要太心急哦。嗯，
0: 好吧。妈妈，你不可以快点开吗？
1: 不可以哦，乐比，驾驶车辆要遵守交通规则才可以哦。
0: 好的，妈妈。悠悠，来吹气球吧。
2: 滴滴滴，发现危险驾驶。摩托车快来。前面的车快停下。
1: 我来看看地图。
2: 前面的车快停下。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铲子断了。

0: 前面的车快停下！前面的车快停下！
1: 这个袋子真不舒服。
2: 给我安静点，你们两个。
0: 嘿。
2: 哦。
0: 总算拦住你们了。
1: 哦，怎么拉红绿灯？
2: 原来是红绿灯啊。哦，
0: 是的，乐比，你刚才在车内做了很多危险动作，让我来告诉你吧。哦，首先你不应该解开安全带，把手伸出车窗外。如果遭遇到了路过车辆的撞击，那后果可是非常严重的。还有，在车内不要大声交谈，会分散司机的注意力，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这样的后果你们一定不想看到。乐比妈妈，你应该确保你孩子的安全才对，不然到时候可要追悔莫及了。
2: 好的，谢谢你，红绿灯。
0: 不用客气，乐比妈妈，这是我应该做的。

0: 不行哦，妈妈没时间。
1: 妈妈，妈妈，陪我玩一会儿嘛。
0: 你自己去玩一会儿吧，乐比。
1: 那好吧。我出去玩会儿吧，去前面转转。没来过这儿，去看看吧。
2: 赶快停下，乐比！乐比，你又做危险的事情了！让我再来为你上一课吧。问号球。乐比，绝对不要靠近火车轨道，这可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快离开，快从这里离开，不要在这里逗留。
1: 它掉下去了。怎么办？它掉下去了。
2: 看到了吧，乐比，所以一定不要靠近火车轨道。
3: 快点上去，别乱踩，重死了。
1: 它来这真的很危险。
2: 没错，乐比，所以你要记住，火车站台不是玩耍的地方。还有，
1: 哇，好多的火车，真的好棒。
2: 乐比，站住！
1: 火车停止下来，就不会再发生危险了吧？
2: 你这样想就错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1: 是笨笨先生。
2: 在火车车顶玩耍，同样也是很危险的行为。如果不慎从车顶跌落，或是掉在车厢连接处，可是会受伤的。如果不巧此时火车开动了，可是连跑的时间都没有的。
1: 不会动的火车看来也很可怕。
2: 没错，乐比，所以如果你想通过轨道，在火车行驶时绝对不要靠近轨道，要等到火车停下。

0: 或者整节火车行驶完全消失不见才可以。火车轨道前一定要注意安全，你懂了吗，乐比？好了，乐比，那我们就出去吧。
1: 谢谢你，红绿灯。
0: 这没什么，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1: 好的，红绿灯，那我回家了。
0: 再见，乐比。

0: 上课了，
1: 老师好。
0: 大家周末过得怎么样啊？开心吗？都来分享分享吧。
2: 昨天我不注意交通安全，被红绿灯抓住了好几回。
0: 啊，这样啊。那今天老师我就来为大家讲讲生活中应该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都有哪些。在乘坐交通工具时，我们不可以嬉笑打闹，这会影响司机叔叔，让司机叔叔分心，随时可能发生车祸，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还有，乘坐汽车时绝对不可以解开安全带哦，遇到危险时安全带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伤害哦。大家也不可以在马路边玩耍嬉闹，过马路前一定要左右看一下，确保没有车辆行驶时再通过。同学们知道了吗？
2: 我知道了，老师，下次过马路时我一定会先看一看。
3: 没错，交通安全不容忽视。
0: 没错，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停二看三通过，没有车辆时就快速通行。同学们还知道哪些交通安全知识？
4: 老师我知道，过马路时要走斑马线，提前看好马路上的红绿灯，红灯停，红灯代表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过马路。绿灯行，绿灯代表可以通行，这时要尽快通过马路。还有，过马路时不要看手机，也不要在通过马路时打电话，趁着绿灯抓紧通过。
0: 嗯，很好哦，大家都听懂了吗？
5: 我听懂了，老师，交通安全要时刻注意。
3: 没错，遵守交通规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我们的家人。
0: 小火车说的没错，遵守交通安全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我们的家人负责，
4: 所以要时刻警惕。
0: 大家可以一起努力增加交通安全的意识，要时刻谨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大家都懂了吗？
1: 我懂了，老师。
0: 那下课吧。
1: 哦，下课了。

0: 世界动物日，
1: 同学们，昨天去动物园开不开心？
2: 开心。
1: 那么，大家在动物园里都看到什么动物呀？
3: 我看到了大象。
0: 我看到可怕的老虎。
4: 我看到了长颈鹿。
5: 我看到了好多美丽的蝴蝶。
1: 大家都收获很多呀。乐比呢？
6: 我看到了大熊猫，妈妈说过大熊猫是国宝。
1: 那你们知道为什么熊猫是国宝吗？
2: 为什么呀？
1: 因为熊猫只在中国有，而且数量特别少，所以国家把它列为重点保护对象。
3: 原来是这样。
1: 不仅是熊猫，世界上所有的动物都需要人类的保护，所以生态学家把每年10月4日这天定为了世界动物日，也就是今天。这天很多动物协会都会举办各种保护动物的活动。
6: 那我也要保护动物。
1: 很好。那么大家知道怎么保护动物吗？
0: 啊，老师，我知道，
4: 跟他们一起玩，可以给他们很多好吃的。
1: 老师认为小动物是我们的朋友，它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乐趣，我们不能伤害它们，同时在它们有困难的时候要给予帮助。今天是世界动物日，大家也要行动起来，保护身边的小动物哦，知道了吗？
2: 知道了。
1: 下课。
4: 回家了。

0: 要回家喽！
1: 小火车，前面有只大乌龟，我们过去看看。我们走。
0: 好嘞。快看，大乌龟好像翻不了身了。
1: 老师说要帮助小动物，小火车，我们帮帮他吧。
0: 好。哎，成功了。
1: 我们送你回家吧。哦，太好了，我们可以送大乌龟回家了。大乌龟站在车上，小火车在前面拉，这样我们就可以送大乌龟回家啦。
0: 好啊好
1: 啊。我们出发，加油加油，
0: 冲啊冲啊，
1: 小火车再快点。哈哈哈，哇哦。加油，小火车冲！

0: 大乌龟掉进水里不见了。小火车，你快下去找找大乌龟。
1: 不行，我不会游泳。
0: 那怎么办呢？这是小乌龟。小乌龟来找妈妈了。
1: 对不起，
0: 我把你们妈妈弄丢了，对不起。是大乌龟。大乌龟，你在这儿呀。原来这里就是你的家呀。太好了。悠悠，我刚回来的时候和小火车帮助了一只大乌龟，你也帮助了小鸟呀。我告诉了妈妈，妈妈还奖励了烤鱼。好香呀。

0: 悠悠，你听到了吗？是小猫的叫声。我们快去找找小猫在哪里吧。小猫卡住了，小猫别害怕，我们来救你。我们一起往外拉。我们力气太小了。你去把小火车叫来，它力气大。别害怕，很快就能救你出来啦。
1: 乐比，我来了。
0: 小火车，快来救救这只小猫。
1: 没问题，交给我吧。看我的。
0: 小火车，你没事吧？
1: 快来帮帮我。这围栏太牢固了，我也拉不动。
0: 那可怎么办呀？有了，我们可以把围栏拆了。
1: 对啊，这是个好办法。
0: 我去拿工具来。工具来啦，给。悠悠用榔头把钉子撬开。小火车用铲子把土挖出来。小火车加油。

0: 为什么会到我家来呀？
1: 我知道了，它一定是被烤鱼的香味吸引过来的。
0: 原来是这样，小猫咪想吃烤鱼呀。那好吧，小火车悠悠，我们一起去吃烤鱼吧。今天真开心，世界动物日帮助了这么多小动物。

音乐和世界。悠悠，悠悠，我们玩游戏吧。玩什么好呢？有了，去箱子里找找吧。小汽车旧了，画板我还不熟练，小兔子玩腻了，到底玩什么好呢？悠悠，要不我们玩积木吧。差个房顶。

0: 乐比一定会喜欢我送的礼物的。
1: 嘟嘟嘟嘟，
0: 乐比，乐比开门啊！
2: 是谁来了？小火车，是你呀、
0: 乐比，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礼物，送给你。
2: 谢谢你，小火车。
0: 乐比，我还有事，就先走了。拜拜。
2: 让我来看看是什么。哇塞，是一个音乐盒。好漂亮的音乐盒呀，真好听。音乐也是我喜欢的。

0: 车。
1: 好呀。
2: 对了，乐比，我刚刚来的时候遇到了小火车，可以给我看看他送给你的礼物吗？
3: 我去拿来给你看看吧。
1: 应该在抽屉里吧。
3: 去哪儿了呢？

0: 知道了，一定会伤心的。
1: 好，我答应你，你不要难过了。出去买瓶酱油吗？
0: 现在吗？好吧，那我和悠悠一起去买。
1: 那你们快去快回。
0: 好。哎呀，是小火车。
2: 这是谁的包裹呢？怎么没写姓名？你怎么站着一动不动？吓死我了！对了，礼物你还喜欢吗？
0: 小火车，其实我……
2: 你什么你？乐比，你到底想说什么？
0: 礼物它……
2: 算了，我还要去送包裹，先不跟你聊了，我先走了，拜拜。
0: 就说不出口了。
2: 乐比，我突然想起来，你昨天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
0: 其实没什么事。
2: 哦，那好吧。太热了，你们要不要喝果汁？
3: 要要，
2: 我们一人一瓶。
3: 谢谢小火车。
4: 哇，好好喝，
2: 好好喝呀！
0: 小火车要是知道音乐盒坏了，我一定不想跟我一起玩了。

0: 好好好，洗洗手，准备吃饭吧。今天吃我炖的营养蘑菇汤。
1: 哇，嘿嘿嘿，真香啊！
2: 爸爸，我不想吃，没有胃口。
0: 怎么啦，乐比？怎么会没有胃口呢？
2: 小火车送我的音乐盒坏掉了，我不敢告诉他。
0: 原来是这样。
1: 乐比，爸爸觉得你应该主动去跟小火车坦白，小火车看到你的诚心，一定会原谅你的。朋友之间不要隐瞒，只要真心沟通，什么问题都能一起解决的。
0: 是啊，说出来比藏在心里舒服多了。
2: 爸爸妈妈，我明白了。我要再吃一碗。小火车应该会经过这里吧？我们在这等他。哦，他来了。小火车，你等一下，我有事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啊，
2: 我没把你放的音乐盒保护好，它坏掉了。
3: 音乐盒坏掉了吗？
2: 是被我不小心弄坏的。我怕你生气，一直没敢跟你说。
3: 我小火车才不会因为这点小事生气呢。既然那个音乐盒坏掉了，那我就再送你个更漂亮的音乐盒。
2: 真的吗？不生我的气真是太好了。小火车，你对我真好。
3: 我们是好朋友嘛。乐比，你能陪我一起送包裹吗？
2: 没问题。
3: 出发！
2: 出发！

0: 彩色涂鸦。
1: 同学们，活动课开始了。
2: 教室好空呀，
0: 活动课连桌椅都搬走了。
3: 哎，老师，这是什么？
1: 这些是水彩颜料。我们今天的活动课就是墙壁涂鸦。这是涂鸦用的刷子。你们每个人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用刷子蘸取颜料，涂在墙上，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3: 哎，

0: 是出去了。
1: 那我可以偷懒啦。
2: 哦，嗯嗯，啊啊
3: 嗯嗯，乐比，我来帮你画吧。啊
1: 哈哈，不要不要，
3: 不用客气。画个吐舌头的乐比。
1: 哇，小草莓你太过分了。那我也来帮你画个自画像。
4: 这个小草莓好丑啊。
3: 乐比，你把我的眼睛画成了两个叉叉。太好笑了。走了。看我的。哇，真好看，真好看。
4: 真好看。
1: 我们也来玩。我们一起。
5: 你们完成了吗？
1: 老师，
3: 我们完成了。
5: 不错，真有创意。今天课就上到这儿，下课。
1: 悠悠，我来抓你啦！悠悠，站住！哎呦，别跑！站住，站住！悠悠，站住！妈妈，
6: 你们给我安静点儿，看书去，不要在家里跑来跑去，听到没？
1: 是。最后，大灰狼逃跑了。
6: 乐比，悠悠，我要出门买菜，你们好好看家，不要到处乱跑哦，我马上回来。
1: 妈妈再见。
6: 我走啦。再见。
1: 现在爸爸妈妈都不在家，没人管我们啦，看书太无聊了，走，我们去外面玩。

悠悠站住！悠悠，悠悠站住！哎呀，别跑！坏悠悠，坏悠悠。

0: 嘿嘿，我想到一个好玩的，我们可以像在学校一样玩涂鸦，用颜料把我们房子也弄成五颜六色的。哟，哟，把颜料倒进水枪里，嘿，
1: 哟，
0: 然后
2: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哦，
0: 就是这样。嗯，悠悠，我们现在开始行动吧。
1: 嘤，嘤。

0: 这是怎么回事啊？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怎么能把外面弄得到处都是颜料？这要是等妈妈回来看到，肯定会生气的。可能都不给我们做晚饭了。
1: 爸爸，我知道错了。
0: 我帮你们一起把外面洗干净吧。
1: 谢谢爸爸。
0: 乐比，把开关打开。
2: 收到。
1: 打开了。
0: 好。
1: 哇，下雨啦。
0: 乐比，你们快来帮帮我。
1: 来啦。

0: 钥匙掉了。
1: 好了，可以把开关关掉了。
0: 好吧。哇，有彩虹哎！
1: 啊，
0: 耶，变干净了。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3: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4: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5: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召开，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罗东川出席。
1: 吴晓军、罗东川会见中国移动董事长陈忠岳。
0: 我省多方联动筑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守护青少年平安健康。
1: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飞轮储能项目在格尔木开工。
0: 暑运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发送旅客超210万人次。下面来看详细内容。8月3号，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扩大学习会，邀请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教授马刚围绕国际战略格局与中国国家安全做专题辅导。
2: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马刚从国际战略格局的历史演变及发展规律，当今国际战略格局的新变化及未来走向，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变局中的历史重任等方面做了深入阐释。与会同志认为，报告视野开阔，事例鲜活，见解独到，兼具理论性、实践性和指导性，为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进一步推动青海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指导。吴晓军在主持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把我们党对国家安全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和境界。要站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论述，切实增强忧患意识，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好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吴晓军强调，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立足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准确把握我省十五五时期安全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具有青海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坚决扛牢稳疆固藏特殊使命，切实以一域之安服务国家安全稳定大局，用实干和担当筑牢国家安全的青海屏障。
1: 8月3号上午，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会见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陈忠岳一行。
2: 吴晓军、罗东川感谢中国移动长期以来给予的大力支持。他们说，希望中国移动深度融合新型电力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协同建设，持续加大在青投资布局，积极招引头部算力产业企业落地青海，加速推进在建项目进度，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示范效应的数字经济标志性成果。陈忠岳表示，中国移动将延续和深化双方长期战略合作，在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5G 网络服务能力提升、大模型部署应用等方面加大与青海的务实合作，助力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省领导刘超参加。
0: 暑假期间，青少年居家休闲、户外出行大幅增多，各类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时段。我省整合多方力量，通过安全宣讲、隐患排查、路面管控、常态化教育等一系列举措，构建起家校社协同防护体系，全方位守护青少年暑期安全。
1: 在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街道甲小社区，一场面向辖区未成年人的暑期安全教育课堂火热开展。社区志愿者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围绕家庭防火避险、野外水域防溺水等核心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的情景提示开展安全科普。
3: 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孩子们直观认识生活中的危险点，掌握基本的避险常识和一些自救方法，切实提升了自我保护能力。希望通过常态化的宣讲，把安全的知识送到孩子身边，送到家庭身边，全力守护孩子们的平安健康，快乐地度过这个暑假。
4: 今天的安全教育课让我收获很多，我懂得了出行要遵守交通规则，注意居家防火，不能私自下河玩水，保护好自己。
1: 河湖防溺水是暑期安全防范重中之重， 随着汛期来临，河道水位变化大，暗流、淤泥等隐蔽风险增多。全省水利部门依托河湖长治工作体系，聚焦省河道、水库等重点危险水域，系统性推进隐患整治工作，
5: 全域开展危险水域的专项整治行动，在河道、水库等涉水区域里面布设警示牌1130余块，并配备了救生圈、救生衣等应急器材，对临水的危险路段增设防护围栏、隔离设施，封堵临水危险出入口，从源头上减少未成年人的涉水风险。同时，我们也持续开展了现场的巡查检查，及时劝阻下河嬉戏等危险行为。在此，我也提醒广大市民、学生，切勿到河道、水库、灌区等野外水域嬉水游玩。
1: 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同步拉紧。假期，学生骑行非机动车结伴外出活动增多，交通违法风险随之上升。交警加大重点区域勤务部署，精准防范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
6: 我们持续加大商圈、学校、乡村道路的巡逻力度，严查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也请家长做好监护，家校警携手守护青少年假期出行安全。
1: 全省教育系统持续巩固安全教育链条，各地学校严格落实1530常态化安全教育机制，在学生离校前集中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同时依托致家长一封信等载体，持续引导家长履行监护主体责任。
7: 假期期间，我们坚持安全教育不断档，会同相关部门开展校园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织密织牢暑期学生安全防护网。下一步，省教育厅将持续紧盯暑期学生安全工作重点，深化家校社协同育人，强化部门协同，确保师生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快乐的假期。
8: 8月1号，由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建设的20兆瓦飞轮储能项目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工建设。项目采用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具备毫秒级快速响应能力，将有效破解高比例新能源电网惯量缺失难题。
2: 该项目属于工信部批复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汇集中国绿发青海分公司、中国电科院、清华大学等10家单位联合攻关。飞轮储能属于物理储能技术，拥有响应快、寿命长、无污染等优势，被认为是解决电网高频次频率波动和惯量支撑最
9: 大。青海分公司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的一部分，格尔木东岳储能项目是新型混合大型新型储能，建设内容主要包括150兆瓦、600兆瓦时的磷酸铁锂构网型电化学储能，20兆瓦飞轮储能和5兆瓦的锂离子超级电容储能系统。
2: 项目创新融合多条新型储能技术路线，飞轮储能依靠高速飞轮与惯量飞轮的多类型飞轮协同技术，实现毫秒级响应。电化学储能运用构网技术，主动支撑电网电压与频率。企业自主研发的5兆瓦锂离子超级电容系统，是国内首款、全球首台5兆瓦级全碳型超级电容功率储能装备，为高倍率功率型储能打造标准化示范样板。东岳储能项目已于

0: 2026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2027年建成投产。项目建成后，将与周边已建成的光热电站、构网型储能电站等，形成国内新型储能液态集中区，为海西州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安全运行提供关键支撑。
1: 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发布2025年度青海省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2025年度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白皮书，复盘全年工作成效，查摆执法短板，明确后续法治工作部署。
0: 行政复议工作白皮书显示，2025年全省复议渠道持续拓宽，建成55个便民窗口，上线在线复议。全年收复议申请2675件，纠错违法行政行为470件，依托府院联动深化调解和解，复议案件调撤率37.7%，通过涉企快速办理机制办结153件涉企案件，纠错30件，护航营商环境。行政审判白皮书通报，2025年全省法院受理行政及行政赔偿案件2311件。一审行政案件调撤率24.65%，实质化解成效明显。两份白皮书共同梳理5大共性问题，同步提出转变依法行政思维，规范全流程执法，加强队伍培训，依法履职，源头化解矛盾等5条改进路径。
2: 省高级法院将继续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作用，加大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和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司法能力和水平，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助推我省法治政府建设贡献力量。
0: 8月2号，由青海省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主办的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发布会暨北京青海人家项目启动仪式在西宁举行。活动中，来自青海省社科、经济、农业农村、广电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聚焦产业4D战略，将青海的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主题，结合各自实践经验进行了发言交流。青海产业4D建设研究丛书由青海高质量发展研究院策划，青海民族大学相关领域专家编写，旨在深入研究青海资源禀赋、发展优势、区域特征、实践经验、实践途径和对策措施，为推动青海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学理支撑。同时，北京青海人家项目正式启动，该项目将以北京为支点，通过建立展示体验中心、拓展供应链渠道、对接京津冀消费市场，致力成为青海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走向全国的重要窗口。项目将整合青海优质高原特色农畜产品资源，构建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可追溯供应链体系，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纯正的青海味道，让青海好物走进千家万户。
3: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遗传改良研究室学术研讨与现场观摩会在青海举行，活动交流分享马铃薯种业前沿科研成果与先进技术模式，研判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与产业发展趋势，持续推进马铃薯种源创新技术升级和协同攻关。
0: 来自全国马铃薯体系岗站的专家和团队成员、农技推广部门及示范县技术骨干代表参加活动，大家聚焦种质资源创新、多品种联合选育、智能育种技术等前沿热点与产业核心难点进行学术研讨，明晰现阶段马铃薯种业创新瓶颈，细化“十五五”时期种业攻关重点方向。活动同步开展实地观摩，与会人员分别前往西宁市黄原县马铃薯种质资源谱、省级高山实验站、青海大学农林科学院实验室与智能表型采集温室，展现青海省种质保存、智能检测、品质分析等科研平台建设成果。
4: 因为海拔高呢，那隔离条件非常好，所以说青海呢是我国西北地区呢重要的一个优质种薯的繁育基地。青海的种薯呢，不仅是供应青海，而且是供应周边的省份，给他们提供那个优质的种薯。也通过本次的观摩和研讨，无论是我们种植资源创新，还是品种选育，还是我们这个种薯繁育以及推广应用这方面，是想为“十五五”遗传改良研究室的一些工作呢，来提。

0: 提供一些，整体思路上的一些谋划。
1: 青海拥有高海拔、光照充沛、病虫害发生少的独特生态禀赋，马铃薯被列入全省十大特色农牧重点产业。近年来，青海省持续安排专项资金用于种植资源保护利用、脱毒种鼠繁育推广和马铃薯精深加工，尤其是青海省自主培育的青黍九号推广规模常年领跑全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高原标志性黍种。
2: 青海啊，作为我们国家的重要的马铃薯的育种基地，一直走在国内马铃薯育种的前列。通过这次会议啊，展示我们青海现有的育种技术成果，更重要的是呢，联合全国的育种专家，来共同育成满足国内现在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品种，来推动我们国家整个的马铃薯产业发展，为我们青海省啊打造成国家级的种鼠基地做贡献。
1: 8月2号，记者从青海省商务厅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进出口31.9亿元，降幅持续收窄，进口同比增长3.4%，传统优势产品逆势强劲增长，其中光伏产品出口猛增228.9%，成为出口主引擎。同时，全省新增外贸企业31家，国际货运班列开行97列，物流通道持续拓展。8月1号至5号，来自加拿大、巴西、南非等国家的19名北京大学留学生走进青海，开展为期5天的研学实践活动。本次研学聚焦青海生态保护、民族文化、绿色能源等领域，通过实地参访、互动交流等形式，让留学生近距离、全方位、立体化了解青海的自然禀赋、人文底蕴与发展成果。
3: 在青海，我真切感受到浓厚的自然气息，也看到当地为生态保护付出的巨大努力。这次参访让我深刻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发展进步不只是经济层面的增长，民生福祉改善与社会文明的整体提升也非常重要。
1: 据了解，研学团还将前往海南州等地开展专题学习与实地参访。本次研学活动既是对外界展示青海独特风貌的重要窗口，也为国际青年搭建起认识、了解、传播青海的交流平台。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进程过半，中国铁路青藏集团暑运保障工作安全平稳有序。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累计发送旅客超216.2万人次，累计发送货物达264.9万吨，呈现客货两旺的发展态势。今年铁路暑运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学生假期返乡、探亲访友、高原旅游、夏都避暑游高度叠加，整体呈现周期长、峰值多、后劲足的特点。中国铁路青藏集团精准研判客流规律，科学优化运力布局，扩充进藏运力，增开西宁至乌鲁木齐日间动车组列车，开通西宁至格尔木、西宁至北京西方向动卧列车，加开多趟门源方向赏花动车组列车和银川方向动车组列车，并对西宁至西安北、太原南多组动车组列车实施重联开行，动态投放拉日拉林铁路高峰线列车，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4: 8月1号，以“江源玉树，天上驱麻来”为主题的第7届黄河源生态文化旅游系列活动在玉树州驱麻来县开幕。当地各族群众与来自全国各地的宾朋齐聚黄河源头，共赴一场集生态展示、文化传承、体育竞技与商贸交流于一体的文旅盛会。
1: 开幕式在歌伴舞《鸿运江源》中拉开序幕，演出从原剧《童心》中56个民族共同起舞的童心之美，到歌伴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生态理念的生动诠释。从马术表演、草原策马起新城的豪迈激情，到非遗舞蹈、木鞭舞对游牧文化的深情致敬；从走出大山展现各族群众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到卓巴踏歌向新城奏响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奋进强音，整场演出深情展现驱麻来县各族干部群众扎根雪域高原、守护黄河源头、共建美丽家园的奋斗画卷。本次文旅系列活动还精心策划了黄河源生态文化体验， 河源沐韵巡游展演。

0: 长江漂流探险、传统民间体育竞技及源头大集市集等特色项目，旨在全方位展示江河源头第一线的壮丽自然风光与独特人文魅力，让广大游客走进七马来，品味七马来，爱上七马来，共同领略昆仑之巍峨，溯源黄河之清波，感受游牧之淳朴，探秘格萨尔之传奇。
1: 8月2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九轮赛事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开赛，最终海西柴达木队以0-3不敌果洛格萨尔队。
0: 开赛前，各民族特色节目同台绽放，交融共生，尽显格尔木多民族团结奋进的精神风貌。随着比赛开始，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海西柴达木队队员斗志昂扬，积极拼抢，展现出顽强的赛场作风。果洛格萨尔队则凭借娴熟的配合不断进攻，寻找破门机会。两队队员在绿茵场上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展现出高原足球健儿永不言弃、锐意进取的体育精神。
2: 十分荣幸能够获评本次赛事的最佳球员，我会把这份鼓励转化为动力，继续踏实训练。
3: 我们的第一场胜利离不开教练和全部队员的努力，我们会继续努力下去的。
0: 今天，青海省第19届运动会排球项目青少年组在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11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同台竞技。赛场上，队员们精神饱满，配合默契，进攻队员腾空跃起，大力扣杀，动作果断有力；防守队员快速移步，俯身扑救，奋力化解每一次进攻威胁，一次次精彩的攻防转换将比赛不断推向高潮。
4: 我将秉持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竞技精神，同时也预祝各位运动健儿们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5: 眼下，海东市各大民生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批惠民工程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在海东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卫生服务能力建设项目现场，机器轰鸣，塔吊运转，施工人员有序作业，各施工环节高效衔接，项目建设稳步提速。
6: 主体工程现已全部完工，已进入二次结构施工当中。我们每天的投入的劳动力是200人次。
0: 作为海东市精神卫生领域重点补短板工程，该项目总投资2.5亿元，施工总投资1.56亿，目前已完成投资4500万，总建筑面积2.5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床位486张。
7: 项目建成后，海东第一人民医院总体布局规划更方便、快捷和人性化。接下来，我们海东城投将全力以赴，更严格地把控项目质量、进度，在2027年6月份顺利交付使用。
0: 同频提速的还有海东市妇幼保健服务能力提升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配齐先进诊疗设备，完善专业化服务功能，成为功能完备、服务优质的现代化妇幼保健服务阵地，全面提升海东市妇幼健康保障能力。
8: 我们工程是2025年10月份开始，总工期是到2026年10月份结束，现在我们主体已经完成，二次结构完成了90%，马上进入那个装饰阶段。
9: 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质量抽检，严格把控施工各道工序，全力打造安全优质的精品民生工程。
0: 一个个民生项目的提速建设落地见效，将155民生规划图实实在在转化为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情。
10: 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不断优化全市公共服务体系，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建设成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地处黄南州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内，赤红陡峭的丹霞峰林层峦叠嶂，碧绿湖水蜿蜒穿行于群山之间。
1: 雄奇山峦与灵秀河湖交相辉映，一山一水尽显雄浑与温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电视剧《生命树》讲述的守护故事，让世界看见了那片生命禁区。向东而行，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温柔交汇，河黄谷地深处，一座因青海湖以东得名的城市静静生长。如果说《生命树》展现的是高原儿女对生命的极致守护，那么海东便是这棵生命之树在河黄谷地伸出的繁茂枝干。人文在这里沉淀，生态在这里蓬勃，是浪青海旅程中不可错过的人文福地与绿色屏障。
1: 周末放松去趟海东，今天我们生命树的脚步来到了青海省海东市。首先呢，先有请出海东的文旅推荐官马敏涛老师来跟我们一起畅游海东。您好，马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和雍培一起畅游海东。
1: 嗯，咱们近两年啊，这个海东市已经是火爆出圈的一个状态了，所以很多朋友都想知道，来到海东我们怎么浪才会更有意思。
2: 要我说啊，来海东浪必打卡的就是我们海东的两颗明珠。首先你要穿越4000年去体验一场灾难面前的人性光辉，然后再躲进一片清凉里去体验河黄谷地的壮丽景观。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2: 走。
1: 黄河呢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咱们黄河两岸呢也星罗棋布地分布着很多史前文明遗迹，它们和其他文化一样，一起孕育着这种黄河厚重的文明。那在咱们青海其实也有一颗黄河史前文明的璀璨明珠。
2: 对，没错，这就是喇嘉遗址。它就在我们海东市明河县的黄河岸边，它可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大型史前灾难遗址。在4000年前，一场大洪水和一场大地震突然袭来，将先民的生活瞬间凝固住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被誉为东方庞贝。其实实际上呢，它要比意大利庞贝古城还要早2000年。虽然说看着在整个规模上不及庞贝古城，但是在这片遗址上也有着许多惊世的发现。比如说最让人动容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具以身护佑的遗骸。其实你看他们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好像是一对母子在紧紧地相拥嘛。但其实专家通过对他们的 DNA 的分析发现啊，他们之间没有非常明显的母系亲缘关系。也就是说啊，在灾难来临的时候，这位女性出于本能将这个小孩护在了自己的身下。
1: 所以这种善意和本能也是跨越几千年之后依然会延续到今天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可能我们在人性上的一种共鸣。
2: 对，爱是永恒的。

0: 其实来之前呢，我也做了一些功课啊。那我知道咱们这个喇嘉文化其实是黄河上游地区一种以齐家文化为主，包括兼顾有这个马家窑文化呀、新店文化，还有汉晋时期等等这种不同时期不同内涵的史前文明遗存。
1: 对，其实喇嘉遗址的发现啊，丰富了人们对黄河上游史前文明的认知，也是史前文化多元交融的一个历史见证。转也转到这儿了，聊也聊到这儿了，你来猜一猜这碗面。
0: 这个就是4000年前。

0: 甜的面条是不是
1: 对，猜对了。这碗面啊，它还被英国的《自然》杂志发表了，确认了这碗面是世界范围之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上最为久远的一碗面。而且在它的成分当中啊，还发现了少量的动物蛋白和骨头碎片。你看，当时这碗面就搭配了一些肉食，我们现在牛肉面的肉蛋双飞的一个套餐。你看啊，整个面条它都是根根分明啊。
0: 那已经过这么长时间，它为什么，这包括形态呀，包括它的状态变化并不大呢？
1: 对，因为这场灾难来临得非常非常的突然，就在那个瞬间，这碗面被倒扣在了我们的地上，然后形成了一个真空的环境，所以说就保存到了现在，让我们看到。不仅如此啊，它还是一碗老祖宗级别的一碗面了。它不仅将中国人吃面的文化往前推移到了4000年前的戚家文化时期，而且还反映了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啊，它是面条的起源地。
0: 所以就是咱们青海人的这个面食特别好吃，而且青海人也特别爱吃面，可能就是基因里带的。
1: 对啊，其实你看我们整个展馆里陈列的，还有一些出土的陶器啊、瓷器啊、骨器等等上千件的文物。其实站在整个遗址公园上，远眺整个祁连山，历史的沧桑感扑面而来。其实在这里，我也邀请大家6到7月份来参观我们的喇嘉遗址，体验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
0: 马老师，您说大家来到海东之后，尤其是在夏天，还可以躲进一片清凉里。这个地方是哪儿呢？
1: 对，你看，循化县有着非常丰富的文旅资源，这里有风光秀丽的自然景观，而且还有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孟达天池就是这里的佼佼者。
0: 所以孟达天池是循化县或者说是海东市自然风景的一个代表了。
1: 在这个栈道上，我们走40到50分钟之后，就到达了我们孟达天池的观景台。那里的美景，嚯，更是美得无话可说。
0: 那我们快去看一看吧。
1: 走。
0: 这个风景跟我们在喇嘉文化遗址看到的完全不一样。
1: 对，它的海拔只有2000多米，夏天凉爽宜人，依山而行，还会看到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植物。
0: 是的。
1: 是不同的体验，
0: 所以大家来到孟达天池就可以感受到这种浪山浪水浪海东的不一样的一个浪法。
1: 对，其实上我们的孟达天池的那个观景台，我们不仅可以走木栈道，而且还可以骑骡子上山，这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上山的方式。
0: 咱们这个骑骡子都变成孟达景区的一个景点了，是不是？一个特色旅游项目。姐姐，您家里就是这孟达天池附近的吗？
2: 对，附近的，我们附近的。
0: 这个骡子也是自己家里养的。
2: 人多的时候，像8月份到7月份，一年下来4万多块钱。家里没地，经常拿着靠山这个吃饭的。
0: 所以我们也吃上旅游饭了，是吧？
1: 站在这儿，是不是就觉得来这里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是的，而且今天天气特别好啊，蓝天白云，然后在周围这些森林和树木的映衬下，湖水特别的翠绿，特别美。
1: 其实来孟达天池最主要的就是感受自然。你别看我们的孟达天池虽然看着不大，但它作为我国著名的高原湖泊之一，常常和长白山天池、天山天池相提并论。
0: 在自然景观方面，和其他两个天池相比的话，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1: 孟达天池最令人称赞的就是它凝聚了亚热带到寒温带的500多种植物，它还有一个美誉叫做高原西双版纳，
0: 就是说咱们海东包括孟达天池周围的这个气候条件是特别好的。
1: 对，而且循化县的境内呢，也可以参与到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市集，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说到这儿啊，来循化旅游的人一定不要忘了带一瓶循化的辣椒酱，而且我们循化的鲜辣椒是地理标志性产品。做出来的辣椒酱那是相当的好吃，
0: 我感觉有点流口水了。
1: 想不想吃吧？
0: 再深入当地的风土人情当中去感受一下这个美食的部分，
1: 完全可以。走，
0: 走，
1: 吃起。吃饭的前面先刮了一下碗子，其实撒拉加宴首先就要刮一下碗子，
0: 生活仪式感的一部分。
1: 对对对，而且啊，我们的整个撒拉加宴它的上菜是有规矩的
0: 啊，
1: 比如说我们平常的吃席的时候都是以先上凉菜再上热菜，
0: 先凉后热。
1: 对，我们循化的撒拉加宴呢是以面点和我们的肉食交叉着来的。
0: 撒拉族家宴呢其实是融合了很多汉族啊、藏族啊、回族不同民族的这些饮食习惯嘛。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民族交融、民族团结特别好的一个地方。
1: 循化撒拉族都强调要把家里面最好的

0: 真好吃，你这一趟真的是没白来。
1: 是不是被我们海东的魅力所折服？
0: 是的，
1: 海东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它左手触摸着史前文明，右手拥抱着高原的生态。其实今天我们去过的两个景点都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线上，可以一次玩遍。而且啊，我也诚挚地邀请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海东来做客，我在美丽的大海东等着大家。
0: 海东，欢迎您。

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山，要看这里春夏的云动，看万物生，看世人看不出的沧桑与刚毅，要看草原牧歌晚来集，黄河贵德清，看鬼斧神工，看百鸟云集，看天使在人间流下的眼泪，看山宗水源长相守，万物相生相依。送一江清水东流去，看大美青海入画来。你想体味青海，就不能只看湖，要看这里的四季的明灭，看圆缺，看生生不息，摇曳人间的景与情，要看星辰映湖面，孤影独绝，看烟雨曲台，看长明南岳，看一座山的空想与壮烈，看戈壁落日与天蝶，苍鹰惊鸿一瞥，看白雾青山犹带雪，西风烈烈，直到最后陡然停歇，把青海装入人间的下半阙，独独不到离别。

0: 这幅黑白分明的肖像是吴冠中自传《我负丹青》的封面，也是这位绘画大师晚年的精神写照。花白的头发，消瘦的脸庞，犀利的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孤独，紧抿的双唇带着几分倔强。
1: 吴冠中和他的绘画应该说在二十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化界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给绘画增加了新的东西，而这一点刚好是他超越了他的许多同辈画家的地方。
2: 他的艺术创作抓住了中国绘画的精神所在，融合中西，表达了一种东方的诗性的神韵和生命的一种韵律。
3: 吴先这个人绝对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在艺术和生命之间，我选择艺术，我不要命啊，我要艺术。
4: 吴冠中对于艺术啊的那种迷恋，那种爱往往会超过就学业对情感的这种负荷。我说吴先生的一生啊，他如果没有艺术来分担他心里的这些爱这些激情的话，这个人一生要怎么度过是没有办法设想。
5: 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艺术的信徒，他觉得心里有一个美声在呼唤着他，他一生都在往这个美声身边去走。所以他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忘我的往前迈进的一个艺术的苦行僧。
6: 他要天南海北的去跑，风餐露宿，艰苦环境下画出很多画。他说多年之后出来说话的只有作品。
0: 在这本自传中，时年85岁的吴冠中这样写道：世间没有后悔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药，自己酿的苦酒自己饮，默默的。如今斯人已逝，而这些话语却让人们不禁要去追问，这位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艺术巨匠为什么会在到达艺术巅峰的晚年写下这样的话语。在长达91年跌宕起伏的人生岁月里，他又是如何踏上了自己这条艺术的苦行之路呢？

故乡已经离得那么遥远，并且是半个多世纪前的往事了。童年的情景却是永远那样清晰，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呢。是昨夜梦中的经历吧，刚刚梦醒。这段如

0: 诗如画的文字，是晚年的吴冠中在自传中写下的一段话。吴冠中曾说，杏花春雨，江南是我的故乡，烟波飘渺，草长莺飞，小桥流水的江南景象一直不断地在他对故乡和童年的记忆中闪现着。在他的画笔下，垂柳笼罩着的渔村倒影，绿荫深处的片片白墙，都成了描绘不尽的美丽乡愁。
1: 为什么他老画水乡啊？那些都是他的记忆，都是他童年那个生命的一种回放。听他讲起来，这一切缠缠绵绵的这些景象都对他印象太深了。所以童年呢，是你生命的河床，它像一个底色一样，随着你的一生，它是永远连通的，就让你永远牵挂。
0: 虽然童年的记忆是如此的美好，但是当翻开吴冠中的年表时，却发现他生命的原点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有关。1919年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点。当历经数年积蓄而成的思想及文化洪流终于在一场五四运动中彻底爆发后，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旧交替、风雨激荡的时代。这一年的8月29日，吴冠中出生了。位于江苏省南部的江南水乡宜兴，河道纵横，水陆交错。这里不仅是闻名遐迩的陶都，也是吴冠中的故乡。坐落于宜兴市郊的北渠村，是太湖边上典型的鱼米之乡。千百年来，这里的农户以种田和捕鱼为生。吴冠中就出生在村中的一个普通农家。如今村里已经建起了吴冠中故居纪念馆，尽管房子已经不是当年的老宅，但是从室内展陈上，人们还是能够依稀看到吴家当年的模样。
1: 我的爷爷是农民，他同时呢在小学也担任教师，是一个有一定文化的农民，但整个他是一个比较相当贫苦家庭出身的。
0: 这是吴冠中1991年回乡时在老宅前的留言。关于自己的身世，吴冠中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一个教书兼务农的穷教员和一位大家庭破落户出身的文盲女子结婚后，生下一大堆儿女，我是长子。
2: 吴先生他其实家里就是说还算有几亩薄田吧，家里父亲是非常节俭的一个农民。
0: 在北渠村，吴冠中的家庭在当时勉强可算是小康之家。然而随着弟弟妹妹们的增多，再加上母亲常年多病，家庭负担变得越来越沉重。好在父母勤俭节约，吴冠中的童年生活才得以像他形容的那样，布衣暖，饭菜饱。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个不愁温饱、父母疼爱、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为他留下了一段令他魂牵梦萦、终生不能忘怀的水乡记忆。今天的宜兴市河桥实验小学，就是当年吴冠中就读过的河桥镇峨山小学。1930年，在跟随父亲读书4年后，吴冠中以优异的

0: 成绩考入这所小学。对于他此后的一生来说，在这所当时全县第一的名校就读，可以算是吴冠中个人奋斗的起点。这张拍摄于1931年的照片，正是吴冠中在峨山小学读书时的模样。当时的他只有12岁，眼睛清亮有神，鼻宽唇厚，嘴角紧抿，已经凸显出一股桀骜不驯的气势。河桥镇离家10余里，小小年纪的吴冠中过上了远离父母、一切自理的寄宿生活。聪慧过人的他，在第一学期就取得了全班第一的成绩，最终又以第一名的成绩高校毕业。儿子如此出色，让吴冠中的父母不胜欢喜。为了谋得一份好前程，家里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他继续求学。1932年，吴冠中考上了无锡师范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与学费相当的奖学金。
1: 那时候农村条件都很差，家里还是很穷的。为什么考师范呢？师范它不收学费，而且有生活费，
2: 所以这贫穷呢也好，激发了他这个从小吧，就是这个学习吧，就永争第一，不甘落后，考试永远要考第一名。
0: 1934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时局变得愈加紧张。淞沪抗战的硝烟尚未散去，伪满政权又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割据了东北。而此时全国各地也不断掀起了爱国救亡的抗日热潮。就在这一年，师范毕业的吴冠中并没有遵照父母的期许成为一名高校教员，而是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怀揣着工业救国的梦想，考取了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附设高级工业学校电机科。风景如画的杭州，美不胜收。千百年来，这份人间天堂的景致，始终令人向往。1934年，15岁的吴冠中，带着对未来的信念和憧憬，只身一人来到这里。然而，正当他的人生准备翻开新的一页时，即将发生的一切，却是谁也没能料到的。用吴冠中的话说，当家里砸锅卖铁供他读书的时候，他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张照片上的人名叫朱德群，如今他早已是享誉世界的绘画大师。当年正是他改变了吴冠中的人生轨迹。1935年夏天，在结束了1年级的学业之后，吴冠中参加了浙江省大中学生暑假军训。当时他与来自国立杭州艺专的学生朱德群被编在了同一个班里，每天的朝暮相处使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一见如故的挚友。
3: 朱德群他是学画的，学艺术的。朱德群呢，认识他以后就带他去这个杭州艺专去参观过。
0: 正是这一次无意中的探访，却深深触动了吴冠中的内心，为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提起当年的情形，吴冠中曾回忆说，我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图画和雕塑，强烈遭到异样世界的冲击，也许就像婴儿睁眼初见的光景。我开始面对美，美又如此魅力。

0: 他轻易就击中了一颗年轻的心。他捕获了许多童真的俘虏，心甘情愿为他奴役的俘虏。
1: 我父亲就从那一刹那起看着杭州艺专这个学校以后，你就对艺术就充满这种热情，就马上就决定要学艺术。
0: 就这样，一次看似平常的参观，一个看上去极为冲动的决定，却彻底改变了吴冠中的一生。吴冠中晚年曾在自传中写道：误入意图，从事了绘画，也曾下决心要在绘画中做出鲁迅那样的功绩。吴冠中一生将鲁迅奉为精神楷模，或许正是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以文学拯救国人灵魂的做法影响了他的选择，从而下决心弃工从艺，要以艺术震撼社会。今天的中国美术学院依然引领着中国美术的半壁江山，而它的前身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朱德群的帮助下，经过一年的努力，吴冠中顺利考入这所心中向往的学校，成为比朱德群低一级的校友，从此走上了一条非同寻常的绘画之路。在吴冠中的回忆中，进入艺专之初是最宁静的一段时期，那时的学生们认真学习，教室里从来没人喧闹，经常只听得到木炭条在纸上擦擦的作画声。当时的杭州艺专正值留法回国的著名美术教育家林风眠先生担任校长，他不但大力推行中西结合的现代美术教育模式，还聘请了一大批留法归来的知名教授担任教职。
1: 国立杭州艺专它是一个有发扬传统啊，介绍西洋中西融合啊，创造现代的这么一个学校，就不是现实主义的这么一个教育体系。它那个种子当时就是一个要埋下去的，就是一个现代的种子。
2: 他在国立艺专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些了解西方艺术的老师，都是20年代在法国留学回来的，这些人把这些艺术都介绍到当时的学校里边。因为吴先生又是学西画的，他是学油画专业的，但是呢他们也同时上一些国画课。
3: 课程安排上中西融合，你也可以往中的发展，对吧，也西的发展，是由学生自己的追求。他另外一个呢，就是强调基础课非常要严格，高年级创作的时候相对来讲放松，有这么一个原则，希望大家到了高年级能把自己的艺术个性啊能够发挥出来。
0: 这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方式，使吴冠中在素描、油画和中国画基础训练上受益匪浅，而中西兼学的课程更为他日后对油画与水墨的融合探索奠定了基础。沉醉于绘画之美，吴冠中将全部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艺术的世界里。然而好景不长，就在吴冠中考入艺专的第二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日军登陆杭州湾，师生们在校长林风眠的率领下被迫撤离即将沦陷的杭州，一段颠沛流离的战时学习生活开始了。
3: 接到政府的通知呢，大家就逃难了，学校一路就是往西往南就跑了。那么先是到